0: 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年年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 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0: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1: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

0: 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2: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3: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4: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肥头客了。
3: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5: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3: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首座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6: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3: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7: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3: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8: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9: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1: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0: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 对超浚陷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7: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2: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3: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4: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泥水泥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0: 红霞强窝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5: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2: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9: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9: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2: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 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

0: 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9: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6: 哦，
5: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7: 真不错，
5: 真不错，好嘞，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有什么大的？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英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3: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4: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5: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4: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5: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4: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流金岁月，感受老歌魅力。

把铜钱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千贯书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曲，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实的寻觅，困于下雪。

斑马线那方的路，听说被管制，漠然如我，选择只不用长中，难以维持。而远在霓虹深处发光的房子，一交错的需要为公平匍匐，然后仰视。

几番风雨来自于邰正宵，听到前奏可能大家就知道了，这首歌与999朵玫瑰是同一个旋律，填上的是粤语词，同曲不同词，听起来又是别样的风味。一起来听到几番风雨。

歌曲都是夜归人由许美静所唱，满满的现代气息。许美静用她的干净略带颓废的歌声咏唱着现代都市女性的生活际遇和内心感受，再加之于个性鲜明的外在形象，使她在华语乐坛大放异彩。一起来听到都是夜归人。

可惜我是水瓶座，由黄伟文作词，雷颂德作曲，发行于2002年。现在听到的版本来自于杨千嬅，在节目《我想和你唱》当中和杨雪茹一起演绎的版本，一起来听到《可惜我是水瓶座》。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鹳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 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9: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0: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0: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6: 香吧。
10: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

0: 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4: 南朝484，多少楼台
5: 都刻着到此一游。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5: 我全摘走。
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6: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从今天起，和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
12: 新的自己，
11: 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你的生长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向。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早晨9点，你属于哪种状态？被闹钟惊醒，在街边买早点，刚送孩子到学校，路上披荆斩棘，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资讯为你开道，迎来一天闪耀。领先早高峰，畅享美好生活。
13: 喂，起床了，吃早餐了。
14: 预备。
13: 做人不要太攀比，要比就比谁早起。打开收音机，听领先早高峰，让美好一天幸福感满满。干货多多，别错过，快来我们直播间，就等你了。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二早晨的上班路上，我们需要你问候早上好。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今天是一个不一样的早晨。
0: 为什么？
1: 因为昨天晚上啊，这个白噪音睡的人非常的舒适
0: 哦，感觉给大家都打了一针那个褪黑素啊。
1: 对，
0: 都困得很早。
1: 然后今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呢，又是阴雨蒙蒙的一天。那当然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样的天气。
0: 杨发现哇，早上起来更适合睡觉了。谁发现要上班啊？
1: 为什么要早起？今天为什么不是周六啊？太过分了。
0: 不过确实今天早上天气是相当凉爽，凉爽到当中还夹杂着一丝凉意，因为今天的温度

0: 度确实不高，那可能对于很多在上周被高温天气炙烤了几天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个喜大普奔的事情啊。
1: 是。
0: 各位呢，当然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这个目前外面还是正在下雨的，虽然说雨势不是很大，就小到中雨的这个程度吧，但是呢路面上还是比较湿滑的，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一下各位啊，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因为昨天的金源大道依然是不太平
1: 不是很乐观，是因为昨天早上还是有这个追尾的事故发生啊。
0: 是的，
1: 但今天早上我就看到一起事故，是在西环路的北向南的方向，鸿雁路和永红路的中间有一个斑马线的这个人行横道，在这个让人的这个地方呢出现了三车追尾事故。
0: 就是你路过的时候还在处理对吗？
1: 对，目前那是我路过的时候交警还没有到达现场，然后呢我看到三个司机啊都下车在分别各自打着各自的电话，可能也在摇人吧。
0: 确实
1: 对，而且尤其是在斑马线附近，因为这个地方它是有这个礼让行人的探头的，
0: 对，
1: 在这里必须要让行人，那在每一个这个有斑马线的路口，那一定是各位司机师傅们都是减速慢行的，而且不能分心的。那你看前车一旦是这个刹车在开始让人了，后车砰砰砰就开始撞上了。
0: 对，尤其是今天路面也很滑，大家呢就不要跟车那么近，因为如果说前车突然一个急刹你刹不住的话，那不确实追尾还是你的责任呢。
1: 对，尤其是不要分心驾驶啊，后面那辆车肯定是分心驾驶了，因为他撞的是最严重的，他就没有观察到前车两个车都已经撞上了，他
0: 压根可能就没减速。
1: 哎，对对对，
0: 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啊，还是要这个开车时不要接打电话，不要抽烟，不要跟别人聊天，不要吃东西，这都是很重要的一点啊。那当然还有一个路况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三小学门口看到有两辆工程车辆，施工车辆是这个从第三小学大门口往外在开，但是呢因为这个路很窄，所以呢导致这个应该是一辆这个9.6米的拉土车吧，一个大货车，就导致它可能横在这儿，它就拐不过来，就导致堵车堵得非常严重。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如果说你所在这个方向你发现前面堵车了，此时此刻你是十字路口的那辆车就别往前走了，把十字路口那个稍微留出来一个口，否则的话就是其他方向车辆都已经是完全过不去的。
1: 对
0: 啊，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啊，在这边呢不知道这个工程车辆目前是移开没有，如果说已经是顺利开出去了，那就是畅通无阻，但如果说还是在这个校门口在徘徊，或者是正在施工，还是在进行一些作业的话，可能确实会堵得比较严重，因为路面很窄也没有办法变道通行，是把两条车道已经全部占完了，就你没有别的路走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早间您是要途经第三小学大门口的这条路，大家还是提前择道绕行可能会稍微快一点啊。
1: 是的是的，那今天早间的两则这个交通路况都跟大家一并分享了，在这里呢也呼吁各位，如果说您看到了此时此刻城区当中的各大路面上的情况，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无论是这个有交通事故还是有这个道路的这个围挡的损坏，或者是红绿灯不亮的问题，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收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打开微信平台克拉玛依荣梅，关注之后底下的对话框可以发送信息过来。那第二种方式呢，打开您的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什么先赞后看，腰缠万贯。
0: 可以，今天是终于把这个节奏给卡上了啊。
1: 对，但是开头有点没记清楚，
0: 然后说哎，这个朋友们来干嘛来着，
1: 又是嘴比脑子快的一天
0: 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当然这个所有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的各位好朋友啊，还是希望大家一定是要在保证您的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再来与我们一起留言分享。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各位，虽然说目前是这个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路面上情况这么好，那我晚点出门吧，我多睡一会儿吧，其实不是说不行，但是提醒大家的是还是稍微的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和安排啊。
1: 对，因为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雨，我不知道是光下面下了，光南边下了还是北边也下了，
0: 应该是都下了，
1: 整个片区都下了，
0: 对
1: 啊，
0: 路面上也都挺湿滑的，
1: 对，比较湿滑，昨天晚上的这个睡眠状态大家相对来说应该都还不错啊，但是今天早间的路面相对湿滑，而且道路的积水较多， 这也会造成一些新手司机他可能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所减速。那建议各位如果赶时间的朋友们还是提早出门，规划一下您的出行路线和出行时间也很重要。
0: 是的，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抖音平台的快乐啊。
0: 哎，好久就来了。
1: 主播早上好吗？吃早饭了吗？
0: 早上好，早上好，大家早饭一定要吃啊，说早上要吃好，
1: 一日之计在于晨。
0: 对，然后什么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

0: 少
1: 哦，对，而且每顿饭都吃八分饱。你知道前两天看到很有意思这个言论，就专家不是说嘛，每顿饭吃七八分饱就行了，不然的话你的就是你的什么消化系统啊会负担很大嘛，尤其是太晚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有些朋友说啊，我吃饱的时候就已经是十分饱了，就是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八分饱是什么概念。
0: 就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就是你可以不吃了，就是你立马停住也能不吃，
1: 这就是。
0: 但是你还就是你还想吃的这个状态，把它忍住了。就可以了，
1: 就
0: 是吧，
1: 就是比如说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不吃了，你也可以不吃，你也不饿，
0: 对，
1: 但如果继续让你吃你也能吃得下，这种状态就是七八分饱了，
0: 差不多。
1: 哎，对，不必说把自己吃得太撑。那当然有些朋友是吃饭速度太快，就是当你哭狼吞虎咽的吃完之后，你的大脑还没有接收到你已经饱的信号，
0: 对，
1: 等传回去的时候你已经撑了，
0: 对，你胃和脑子离多远的距离呢，对不对，咱们也得心里有个数啊。
1: 对，所以
0: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朋友他现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挑一个下饭神剧或者是综艺，
1: 对，如果说找不到的话宁愿先让外卖等着，
0: 对，你看着吃着看着吃着不知不觉其实就吃多了，
1: 对，是这样的，还零食也是这样。
0: 我就在上周发生了一件特别特别神奇的事情，我中午就是我从来吃米粉我是一份一整份是吃不完的，我每一次几乎都是要剩上
1: 一半或者
0: 三分之一
1: 啊，那还好，
0: 我只能吃三分之二，
1: 我都剩一半、啊、
0: 我能吃三分之二，结果那一天我看了一个特别好看的电视，
1: 嗯，
0: 我就把整份吃完了，
1: 就是其实不知道怎么着边看边吃就吃，
0: 对，我吃到最后我说哎碗里怎么没有了，我才发现碗里没有了，我说哇我今天第一次把它吃完了
1: 哦，
0: 结果就在我中午想午睡躺下的那一瞬间
1: 爆撑，
0: 撑坏了，我直接就去厕所给它清空了
1: 啊，你又上出来了，吐出来
0: 了，我吐出来了
1: 哦，因为太撑了，
0: 对，太撑了，
1: 导致会这样的。
0: 对，所以就跟开车一样，分心驾驶会让我们处于意外这个风险当中。
1: 嗯，
0: 分心吃饭也是一样的。
1: 对，因为这个你边吃边看，你的注意力根本不在饭上啊，在你的下饭剧上，所以就会导致你不知不觉就会吃很多。
0: 对、
1: 吃很多的话，你的胃部压力就很大。每个人胃的容积是有限的，所以就为什么有些人说是大胃王，有些人是小鸟胃，就是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要精准把控好自己的饭量啊，吃饭就认真吃，尤其是家里没有小朋友。朋友的，可能现在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安静吃饭，就会放一部动画片旁边让他看。
0: 哎，对，
1: 但其实这样反而更影响孩子消化。所以呢，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一家人共进晚餐、午餐的时候啊，家长不要看，孩子也不要看，开一个好的头啊、就是也是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啊。
0: 最近老师刷到育儿的一些短视频，你说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谁也不要理他。
1: 啊，对啊，就是让他自己吃，
0: 哪怕是他
1: 进食，
0: 哪怕是他把这个饭豁到满身都是，你也
1: 不
0: 要管他，
1: 对，就给他洗就行了，也不要说他，
0: 让他养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能力。
1: 对，因为
0: 我在想，真的会有人看得下去那一桌这个乌七八糟的？
1: 哎，但是我身边的宝妈、宝爸们
0: 都是这
1: 样
0: 做的，
1: 对，因为都说孩子的专注力好像是在几岁自主进食之后就是要培养了，尤其是他手指的精细度，就比如说他可能会用手去抓饭，比如说你给他做了一碗汤饭，或者是那种糊糊就是很粘稠的饭，你可能希望他用勺子一勺一勺挖着吃。
0: 啊，就像大人一样干干净净的，
1: 但是他是做不到的，他可能下意识就会用手去抓，然后塞到嘴里面糊满脸，或者是就弄到身上了。
0: 哇、wow ！
1: 甚至我看到小朋友米粥洗头，很帅气。Wow、幸亏人家小男孩头发短，洗起来还方便。
0: 把盆直接扣头上了。
1: 对，反正就是吃的很乱七八糟。但这时候家长真的不要干预，就是你这时候如果说，哎呀，你看你吃这么脏，我给你把嘴擦干净，来我喂你
0: 啊，
1: 他就会失去自主进食的能力，而且会破坏他的专注力的。
0: 哦、明白了。
1: 所以说各位即将要成为宝爸宝妈的各位啊。就是这些不是说我们现在说在这哎你们还没有孩子你们在这说你等你真当父母你是看不下去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科学育儿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可能老一辈会喜欢追着孩子屁股后面，
0: 好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
1: 对对对，还是要这个自己事情自己干嘛，
0: 就像是我现在吃饭，我现在吃饭也很讨厌别人在旁边说我，我在吃我这比如说一桌子五道菜，我只爱吃其中两道，我就只吃其中两道，然后身边的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就会说，哎你吃这个肉呀，他就主动叨到你碗里，就这种，我说我不想吃这个，你非要给我吃这个什么意思呢，
1: 哦，所以你会觉得我就只想吃自己想吃的，
0: 对，
1: 少管我，
0: 这就把我的专注力就极大的下降了呀、
1: 你已经没有了，一个人还需要什么专注力
0: 我专注力要从现在培养好吗，
1: 啊，感谢这个零九一二
0: 一二
1: 是吧？二一啊，零九二一送出的粉丝灯牌啊，谢谢大家。那各位新进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各位也可以多多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那今天既然天气这么好的话，我们就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六气象播报。

0: 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九二六气象播报。好，我有说过了，
1: 没有没有了。
0: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
1: 对，今天呢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28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至5级，气温达到了19到31摄氏度，
0: 这温差也太凉快了吧？
1: 真的，哎，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像我一样，就感觉到冷了，想要穿外套了，那就正确了啊！
0: 哎，对，
1: 预计今天的晚上一直持续到30号，各地多云见晴，局部地区会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会达到6级，蒲式阵风8级左右。
0: 是的，那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
1: 嗯，
0: 中心城区最高气温是32至34摄氏度，
1: 哇，
0: 独山子区29至31摄氏度，白简滩区、乌尔河区、小拐至乌新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34到36摄氏度。那未来几天呢，整体来说气温较前两天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保持着非常凉爽的态势。但是呢，提醒各位啊，未来几天可能是多风多雨，所以呢，没有洗车的各位忍一手，外出前还是要将自家的门窗全部关闭好哦。
1: 对，相比于花钱而言，大家省钱应该会更有动力吧，
0: 就让老天爷帮你洗车吧。
1: 对呀、啊，这样的风雨天气再洗车，这真是公费洗车呢啊。
0: 哎，对，
1: 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克拉玛依4个区的具体天气实况啊。今天的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低温19度，高温31度。
0: 乌尔河区今天是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5级左右，低温20度，高温32度。
1: 乌尔河区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4级，低温21度，高温33度。
0: 最后来关注独山子区，依然是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呢在4级左右，低温19度，高温30度。今天4个区整体来说天气情况变化不太大啊，
1: 最高温也就在30度左右、啊、
0: 对，还是非常舒适的。那大家要根据体感的感受去这个搭配一下您今天的穿搭。以我们早上出门的这个体感来说，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气温相对比较低的时候。
1: 对，
0: 建议大家如果说是穿短袖出门，大家还可以穿一个衬衣外套，尤其是各位小朋友和老人啊，要注意保暖，因为外面还在刮风下雨。
1: 对，
0: 那如果说各位这个火力比较壮的年轻人，这个长袖或者是这个短袖长裤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哎，是是是，
0: 带好雨具就重要了。
1: 对，雨具非常重要，一定要把头先保护好啊。
0: 哎，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这个气象的预警信息。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台发布的冰雹橙色预警2级信息、
0: 哎、
1: 发布的时间就在今天早晨的8点09分，
0: 对，预计在1个小时之前发布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克拉玛依市气象台在2026年7月28号，也就是刚才早上的8点09分，是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
1: 是的，
0: 那预计在未来3小时，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冰雹伴随雷电的天气，并可能会造成雹灾，所以希望大家要提前防范。
1: 是的，免费的冰雹，免费的
0: 冰雹，你现在
1: 免费的这个可乐加冰来了，
0: 对，大家这个
1: 去接点，
0: 把你冰美式的这个杯子都拿出去，接完之后给杨倒点可乐送进来啊。
1: 啊，好吧。
0: 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可能会伴随这个冰雹加雷电，大家呢还是尽量将您的车停放在室内停车场，比如说车库啊、地库都是可以的啊，
1: 以免对您的爱车造成一定的困扰啊。
0: 哎，对对对。
1: 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把自己的爱车，如果实在是没有地库啊，或者是就是。是，比如说来到单位，你没有车库可以进行停车，你可以把自己的车全方位包起来，就像冬天那个
0: 啊，这车
1: 盖一样、
0: 哎，对对对，还是把它包起来也可以、啊。
1: 对对对，如果咱真的是要保护自己的爱车的话，一定要把这些措施做起来。
0: 哎，是的。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克拉玛依整体的天气情况具体如何？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样的天气到底能凉快几天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0: 是的，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周克拉玛依阵性天气频繁。什么叫阵性呢？比如说阵风、
1: 阵雨
0: ，哎，这个阵
1: 冰雹。
0: 对，27号、29号前后，也就是、就是最近这两天，
1: 对，
0: 各地是多云，断续有小雨，局部地区中雨，西北阵风呢在4至5级，短时局地的短时阵风可能会达到6级左右啊。
1: 对，时不时风力会稍大一点点啊。7月30号一直持续到8月1号，各地也是多云见晴的状态，阵风4级左右，这个时候的气温就会缓慢上升了、啊。
0: 对，可能在本周末气温才会渐渐上升、啊。
1: 是的，但是要注意一下，本周还是有阵性的风雨天气的，请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没错，温馨提 示各位啊，午后容易发生对流天气，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做好相对应的措施。最近呢，天气真的是应了那句话，七月的天孩子的脸，
1: 说变就变。
0: 对，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之后有序出行，注意安全哦。
1: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
2: 早安九二六，关注路况。
0: 好的，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20，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将您所看到的最新路面上的情况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找到我们。那我们先来看一则马里奥发来的柯白路的信息啊，
1: 他说柯白路双向畅通，西向东的方向车辆还是较大的。
0: 嗯，好的，感谢马里奥，因为这个今天有这个刮风又下雨，所以路面很湿滑。希望各位行驶在柯白路啊、金源大道这些车速相对较快的路段，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减速慢行。
1: 嗯，是的，如果遇到了有积水的路段，一定要小心驾驶啊。
0: 哎，对，
1: 避免把这个水花溅到路边的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辆。
0: 嗯，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抖音平台的铁铁来了，说早上好呀，嘉欣，
0: 你好呀，
1: 今天早上真是凉凉快快嘟。
0: 被你嘟的我一个喷嚏我都打不出来，确实今天早上很凉快啊，甚至是有一丝凉意，
1: 对，非常的舒服，
0: 对，这个还是很舒适的。
1: 我觉得在三伏天能够遇到这样的天气是大家的福气，
0: 对，这福气给大家，大家
1: 这福气大家就是很公平，
0: 所以各位这个还没有出门的大家提醒，今天要带好雨具，出门前还是要把家里的门窗关闭好，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首宠上天送给各位。
0: 这天气真是把它宠上天了啊。
1: 那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0: 兴趣冲浪，吃早餐啦！
1: 预备。
0: 做人不要太攀比，要比就比谁早起。打开收音机，听领先早高峰，让美好一天幸福感满满。干货多多，别错过，快来我们直播间，就等你了。
2: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3: 领先早高峰。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3: 早上好，我是杨洋。
2: 看来今天的天气真的是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啊。
3: 对，铁铁说太舒适了、
2: 今天真的很舒服。其实如果说通勤距离不算远的话，大家走走都挺舒服的。
3: 但这位朋友通勤时间很远了、
2: 你的通勤工具也是挺硬核的。
3: 我有一片雨林说今天天气老爽了、我骑自行车来回摆摊我都没出汗。
2: 你几点出门开始锻炼身体啊？
3: 不是，你还要来回，
2: 你不会四点就出门锻炼身体了吧？那会儿应该刮风又下雨吧。
3: 是为了大早上从客区骑到白区，然后吃个烤肠，然后再回来吗？
2: 太早了吧。丽君说你能不能让我多睡会儿、
3: 这个早饭虽然不贵但是费人呢。
2: 对，碳基生物来了，他说啊，主播能看到评论吗？
3: 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了。
2: 哎，是的，各位有任何的留言信息都可以发送给我们。雨林也说我六点出门，
3: 哎呦，
2: 两个半小时来回，八点半到八点半又回来，然后再开始收拾准备上班。
3: 哎，这样子出去就算是吃个早饭回来也饿了。
2: 你这一天的时间真的感觉比我们过得要多。我们二次
3: 转了两个小时呢，
2: 两个半小时。哇，你有这个毅力干什么都会成功啊。
3: 是的，是的。
2: 但是六点钟出门那阵儿的话，是不是其实也挺凉的吧？
3: 那而且那时候还在下着雨呢。
2: 你骑自行车来回白浅滩也得40多公里、啊。
3: 两个半小时呀、这两个半小时可把雨给淋着了。
2: 哇，你都可以骑到小款了，你都可以。
3: 太有毅力了啊。
2: 有毅力你能骑到乌鲁木齐。
3: 那既然这么厉害的话，看看腹肌。
2: 啊，你是什么 BT 啊？你烤翅吗？你是。
3: 他既然这样的锻炼达人，两个半小时来回他都不累。他应该是一个
2: 少管人家
3: 富有机的人。
2: 我跟你说啊，不要什么都想看，只会害了你。哇，确实你的这个毅力啊，50公里，你是每天都骑吗？还是比如说一周一到两次？每天都骑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报名专业选手了。
3: 每天都骑的话，你要是不在白浅滩上班有点亏。
2: 纯锻炼啊。
3: 对，纯锻炼。这是，
2: 对，这确实是啊，每周三次。
3: 哎呦喂，
2: 你也挺厉害的。
3: 比如说135，那他可能是246，因为今天有一次嘛。
2: 对，你不然找个那个白区的工作，骑自行车去上班，下班再骑回来。
3: 你这样你六点钟你找个兼职，你去白区，
2: 而且你可以每天都骑。
3: 对对对，
2: 一直在路上。他说在下雨吗克拉玛依？是的，
3: 我这会儿去给你看看。
2: 去看看，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上班路上的时候是小雨变到中雨了，但现在这个雨势如何，我们杨洋特派员已经去看了啊，来看一下到底这个现在雨势是下大雨呢，还是说还是小雨中雨的啊。不过今天应该是一整天都是阴雨蒙蒙，因为外面的天气还是阴天比较占多的。怎么样，在下雨吗？
3: 下阴雨绵绵的状态
2: 啊，就是不是大雨啊，但是中小雨差不多。
3: 小雨偏小
2: 啊，偏小。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来的路上那一阵是中雨，现在是小雨。但是看这个

0: 乌云的感觉应该是今天一整天都会有这种阴雨蒙蒙的状态啊。
1: 但是它还分这个片区啊，就是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南边是没有下雨的，但是我
0: 南边雨是特别小，越往北走雨越大。
1: 对，越往北走雨越大，但我出门的时候是完全没下的状态。
0: 让我奇怪的是，我出门的时候是微雨，就是你可能你都感受不到。
1: 小米子，
0: 你唯一你就是开车的时候，因为车速比较快，所以那个雨可能会打在车玻璃上
1: 啊。
0: 你要是步行，可能都感受不到的。
1: 啊，对，
0: 就是那种雨。然后越往北边雨越大，到单位门口的时候完全就是中雨来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每次下雨都是这样，南边雨是很小，然后越往单位走雨越大。
1: 怎么
0: 老天都在为我哭泣吗？是因为他知道我上班觉得命很苦，
1: 早起是吗？
0: 对，觉得我们命有点苦的，是这样说吗？
1: 这样搞得我今天早上到单位底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出门，因为没带雨伞。
0: 你又不是走路来的，你装什么啊？
1: 我车又不能开到楼里，
0: 不行吗？我以为以你的人脉和关系，都
1: 可以开到三楼。
0: 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来自我们926出租车群的马师傅，早上好。
2: 路况就挺娟了，秦岳大道由北向南。217立交桥下桥，嘟嘟嘟。
0: 哦，今天的金源大道还在堵。金源大道北向南的方向，217立交桥的下桥处目前堵了。感谢马师傅啊。那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也欢迎各位出租车司机师傅可以及时跟我们来分享。如果说没有在我们群里面的师傅，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平台直接发送您的语音信息啊。那刚才这个马师傅提到的金源大道的这个路况，立交桥下桥处堵车，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是常规拥堵还是说这个前方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呢，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对接给相关部门。感谢各位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马师傅。这个歌真是不给我面子。怎么回事？
1: 放了
0: 、是你不给我面子。我以为怪雅轩姐了，真是的。
1: 你怎么敢怪他啊？道歉了，
0: 真是。那我就怪你吧。好，我们来关注几条资讯信息啊。在这个情况下，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路况啊。那今天呢，我们先来首先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事关克拉玛依每一位学子。今年克拉玛依生源地助学贷款升级了，有需要的朋友们仔细听一听啊。
1: 昨天啊，这个记者从教育局了解到，今年克拉玛依市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是全面优化升级，贷款额度高，而且贷款利率低，还款压力小，办理流程更加的便捷，全市符合条件的学子都可以依规申办。
0: 是的，那其中呢，全日制本科每年最高可贷20000元，研究生每年最高可贷25000元，那各位学子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您的贷款额度。那贷款资金呢，是可以优先抵扣的是学费、住宿费，剩余的款项就可以用于比如说你补贴餐饮啊、交通这些日常开销。那像公办民办的全日制高校预科第二学士学位在读以及新生这些范围内的学生们呢，都是可以正常申请的。
1: 同时呢，今年的贷款利率也会再度下调，年化利率大约是2.8%，
0: 真的很低。
1: 是的，远低于各类商业贷款和网贷。那学子在校读书的期间呢，所有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不需要承担任何利息。
0: 也就是
1: 说，
0: 学生本人对学生本人是零息的，利息部分由财政直接就补贴掉了，你只需要还本金。
1: 我就说现在考个研究生，
0: 你
1: 赚了吧，
0: 算尿算尿。
1: 毕业之后呢，如果你还想继续的去专升本或者是考研深造，可以在7月31号之前，还没两天了啊，
0: 对对对，
1: 申请延续贴息，也就是说之前你申请过了，你可以继续延续，因为你
0: 要
1: 继
0: 续
1: 上学嘛。
0: 对
1: 对，可以持续的享受免息求学福利。
0: 对，那还款政策呢同样也很宽松，就怕有些学生会担心，那是不是要求我一年两年内就要还完呢？不是啊。助学贷款的期限为剩余学制加15年。就比如说你大一申请的
1: 啊，
0: 加15年，15+4就是19年，你可以用19年来还这些助学贷款。
1: 我的妈呀，
0: 最长你可以还22年。
1: 哎呦喂，
0: 一套房子都供出来了。
1: 对啊，因为你如果上了这个本科，
0: 对，
1: 然后你还要
0: 考
1: 保研了，或者是考研了，
0: 再考博了。
1: 哎呦喂，
0: 对，你这基本上一个月可能还
1: 几百块钱。
0: 对，没多少钱啊，完全无压力，而且还款周期也是大幅放宽。那毕业生离校之后可以享受的是5年内 还本宽限期，宽限期内仅需要偿还利息。就如果说你大学刚毕业，你没找到工作，你觉得哎呀这个还款压力有点大，我每个月我还拿不出这些钱怎么办？没关系，宽限5年之内，你可以每个月只还利息。
1: 哦，
0: 利息2.3%，每个月还几十块钱。
1: 哎呦喂，
0: 对，5年，先给你5年时间，让你先过渡，让你扎住脚跟
1: 啊，
0: 让你稳住。
1: 你一个月，比如说刚刚工作的朋友，可能一个月1000多、2000多就是底薪嘛。
0: 哎，
1: 啊，你一年过完了，你后面的4年还拿1000多，那就考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了。
0: 然后，而且呢，就是在这5年之内是不需要归还本金的。
1: 哎，
0: 你就这5年先把利息还一还，压力也很小。同时呢，如果说确实你工作稳定了，或者是发了一笔横财啊，同时也支持你随时提前还款，而且不需要任何的手续费。就是完全是为大家着想啊，就是希望大家
1: 安心上学。我就说我上学时候那么穷呢，没有这种措施啊，这种便民措施。这会儿我毕业了，搞上了，
0: 需要把你赶出去。
1: 便民服务方面呢，今年也迎来了重大的升级，续贷业务实现了全程线上办理，学生或家长任意一人登录国家助学贷款 APP、 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或者是中国银行手机 APP 填写续贷声明，签署电子合同，经过后台远程审核之后呢，自行打印材料就可以完成办理了。首次贷款仍然是需要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前往这个户籍所在区的教育局学生资助办的现场核验，并且共同借款人要支持远程授权就可以了。
0: 对，就比如说监护人，比如说我现在是个大一的学生，我要这个助学贷款，但我的父母不在身边怎么办？
1: 在异地。
0: 对，父母可以远程支持啊，但是呢，你本人第一次办理的时候是要到教育局去办理的，
1: 去现场办理。
0: 后面你要再次续，你可以直接线上办，就不用再去了啊。
1: 是的，是的，这方式很多啊。
0: 哎，没错。
1: 那贷款也面向全市户籍学子开放申请，申请学生需要满足入学前户籍为克拉玛依本市户籍，被正规全日制高等院校录取，家庭经济条件难以支撑在校学习的生活开支，个人征信良好，无严重逾期记录，且没有办理过其他类型的助学贷款，就可
0: 以申请
1: 了。
0: 对，那本次助学贷款的受理工作呢，从暑期会一直持续到9月30号，也就是说留给了大家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办理这个助学贷款。
1: 是的，
0: 那新生呢是领取到录取通知通知书之后就可以预约办理了。那这两天就是大家的录取通知书也陆陆续续都到了，所以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先去拨打咨询电话，或者直接到教育局去询问要准备哪些相关材料就可以了。那首次贷款呢是需要准备学生以及共同借贷人，比如说你的父母啊，身份证、户口本、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或者是你的学生证。那线上导出的贷款申请表，就你在线上要打印出来，这是第一次啊。那没有参与高中预申请的学生需要额外提交的是家庭经济困难认定表就可以了。
1: 当然了，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也特别在这里提醒各位啊，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全程零手续费、零担保费、零解冻费。任何以缴费代办、提升贷款额度、加急放款为由索要费用的行为都是诈骗行为。
0: 对，
1: 也请广大学生和家长切勿泄露身份证、银行卡、短信验证码等隐私信息，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不要随意共享手机屏幕，有任何疑问欢迎大家可以拨打官方的热线核验。
0: 对，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官方的电话啊，助学贷款政策咨询全国统一助学热线是95593，这是全国统一的。
1: 新疆资助专线是0991-7606-097。
0: 那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咨询投诉电话为0990-755-9277。
1: 克拉玛依区的电话是0990-6229-360。
0: 独山子区呢为0992-3656-340。
1: 白简滩区0990-6981-488。
0: 沃尔河区为0990-6961-204。大家如果说不知道要带哪些材料，或者是自己是否符合申请的条件，那大家可以先拨打电话去咨询一下，省得白跑一趟啊。那再说一下，首次申请是需要您本人到线下，续签的时候是完全线上远程办理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在办理之前都要一定要了解好这个具体的流程啊。
0: 对，还有需要的手续资料啊。
1: 对，
0: 来刷新一下平台。铁铁说太好了，我要去申请。你跟杨一块儿去啥？你们到幼儿园申请去？就你俩？
1: 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申请。
0: 让
1: 可以呀、啊，拒绝你们。水上漂，说禹城热力门口、如意路和南环路十字路口的井盖收拾一下嘛，那大坑哎。
0: 好的，这个信息呢，我们也会现在就反馈给我们的交警同志啊。相关部门呢也会去对接，感谢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那各位如果说在路面上有看到更多的信息需要反馈，大家也可以直接在平台上来找到我们。
1: 嗯，狮子也来了，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那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安全。今天早上呢是刮风又下雨，路面比较湿滑。大家在这个行车过程当中，如果说路遇水坑，一定要放慢您的车速，以防这个积水溅到行人以及非机动车的这个司机师傅身上。那再来呢，就是保持安全车距，因为路面比较滑，前方急刹要留够的
1: 安全车距。
0: 对，好吧，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广播人员注意啦，
1: 周一到周五早九点，你的快乐闹钟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出来，堵车烦躁不存在的，这里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九点到十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中央

0: 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首先谢谢布林点亮我们的粉丝团啊，
1: 感谢你
0: 啊，点亮大使。然后
1: 看老陈、说嘉欣上班说这么多话，回家还想说话吗？
0: 这个问题问呆了。其实我回家是想说话，但回家没人想听我说话。
1: 对，就是我们现在上班上习惯了，回家有的时候自言自语，有的时候猫啊狗啊都嫌烦
0: 啊。我都跟我们家狗说话、
1: 对对对，
0: 我说快来让妈妈抓一抓，然后就跑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说哎呀好臭啊，也跑了，不知道为什么。
1: 就是他，你一开口他就走了，就是他已经被这个
0: 就烦到
1: 噪音给
0: 他听到你的声波他都够了，头都大了。看一下、
1: 龙
0: 林什么啊？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小孩上学该找谁可以咨询？找教育局。那刚才我们这个链接当中呢，有教育局的这个咨询电话，可以来跟您说一下啊。您是克拉玛依区吗？还是在哪个区呢？克拉玛依区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的是，我们就直接告诉您市教育局的咨询投诉电话吧啊。
1: 对，咨询电话是0990-7559-277，7559-277。
0: 这是
1: 咱们拨打电话详细的了解、
0: 对，这是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咨询电话。然后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小孩上学的问题搞不明白的，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问专业的工作人员啊。
1: 对，您还在这个直播间，如果您听到了的话，如果还是对
0: 是这个0990啊，前面加上区号啊，
1: 对，把区号加上，然后我们详细的了解，或者是问好地址了，我们到现场具体的了解。
0: 对，
1: 这样会更直观一点
0: 啊，因为孩子上学是耽误不得的啊。如果说您还有任何需要或者是疑问，也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您可以先拨打这个咨询电话，那工作人员呢也会这个来为您解决相关的问题哦。好，各位可以有更多路况呢，欢迎大家来分享。我们来关注一下926爱心私家车路况群的杨师傅，也是发来一条路况信息，一起来听一下啊。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呀。
2: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路况就听926。长征路阿三桥景园大道双向一路畅通，外面下暴雨了，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安全行驶。
1: 好的，收到。
0: 这就下暴雨了，杨十分钟前不是说微雨小雨吗？
1: 你看他说的是长征路阿山桥，它就已经靠南面了。但是在北边的话，可能这个雨势就稍微见小，因为我刚刚确实在窗外看到的是
0: 滴滴答答。
1: 对，它甚至都没有打动那个树叶。
0: 那就是确实啊，
1: 对，它只是下到树叶上，由树叶滴下来，它并没有直接噼里啪啦打树叶。
0: 那可能这个云是飘往南边了。然后布林在问还在下雨吗？对，南边现在在下暴雨啊。以杨师傅的这个路况来看的话，就是目前南边是下雨下的比较大。
1: 这让我想起了昨天我刷到一条短视频啊，就是有一块小乌云，它只在一辆车的前挡这里下雨，然后被一个旁边的车给这样录下来了。然后呢，就说中华文化为什么博大精深，底下就会有几个评论。第一条评论是这样的，说哇，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乌云在练习下雨，这样瞬间会觉得不是那么倒霉了，对不对？
0: 对，觉得他有点可爱
1: 觉得特别可爱。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渣男发誓了吗？指令他。
0: 你知道昨天就确实我也还刷到这个短视频了，我都笑死说，这个车主就很不明白啊，说为什么只追着我跑，
1: 但很可爱啊。
0: 对，确实让人没想到啊，
1: 关键他就那么一小块。
0: 然后看到布林说我在河北川城河以北
1: 啊，对，
0: 北边呢这边目前是没有，
1: 那我们在河南川城河以南，
0: 我们现在也在河北。
1: 对，
0: 我们住在河南，
1: 我们住在河南，
0: 工作在河北。你看每天我跟杨我们都穿城而过，
1: 我们都是河南人
0: 啊。那河北的话现在还好，你现在出门的话应该就是微雨啊。
1: 对，
0: 等候多时说白捡滩区
1: 城区内还好
0: 雨不大啊，还行还行啊，
1: 还可以。
0: 等候多时嘉兴怎么了你讲这位同学啊。那雨不大也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带好雨具出门啊，比如说雨衣啊、雨披或者是这个雨伞，因为这个今天估计断断续续这个雨呢是不太会停的，但是很凉爽，是不是比前两天这个炎热的天气来说带给大家内心

0: 的一丝安宁，
1: 一丝舒适，而且一丝这个困意。但是开车的时候不要犯困啊！
0: 老天爷说真是够了，热你们也困，凉你们也困，就说吧，
1: 你就为困找什么借口呢？对不对？你困就困，别找我的借口。
0: 人怎么可以理由多成这样啊？
1: 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这个天气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了，说未来三个小时可能会在
0: 部分区域啊，
1: 对，克拉玛依区和白简滩区部分区域会有冰雹的状态。
0: 对对对，
1: 那希望大家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爱车保护好。并且要把自己个人也要保护好。如果您是室外工作者的话，在干着干着突然下了冰雹，砸到头上也确实挺疼的。
0: 对对对，一定要及时躲避，因为冰雹它不会下很久，它是一过性的而且呢只有部分区域可能会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稍微的，如果说确实天气不太好，不能满足你室外作业的需求的时候，提前的一定要这个及时要这个躲避一下啊。
1: 是的，淡定 C 说你俩带外套了没有？下班冻死你们！
0: 你这个有点像家长了，说话就是那种让你穿你不穿
1: 的，
0: 冻死你！当然带外套了，我们能对自己不好吗？
1: 对，等候多时说，上周五还看到嘉欣在汉博水幕电影做主持呢。
0: 哦，是的，是的，上周五这个双百这个百日广场文化展演啊。
1: 上周我们也预告了说，如果想要见嘉欣的真容的话，
0: 就可以
1: 一定要前往现场。
0: 大家说啊，这是吗？当然是了，
1: 当然是
0: 了，我真跟现在能一样吗？
1: 美丽的不得了，所以说下次有这样的机会啊和活动啊，大家一定要争先恐后到现场去看。
0: 好，杨，下次
1: 就现场。现场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和这种我们视频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有现场看说这不是嘉欣，这肯定不
1: 是，
0: 这是大明星、啊、怎么好意思
1: 定的，
0: 我不能这样说，都说下冰雹了，老天爷第一个砸我，说违心话的人要吞一千根针，你就吞一百个冰雹吧。
1: 好狠的心啊。
0: 好，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路况啊。那这个今天整体呢，我们也收到了来自白简滩区的朋友的路况，包括天气情况。白简滩区呢城区内下雨，但雨势不大。杨师傅说的是这个河以南边城南这边呢目前是雨比较大，以杨师傅的话说是下暴雨。
1: 哎呦，
0: 但估计这个比较大的雨势应该是不会持续太久的
1: 啊，它也就是一阵性的、
0: 对对对。那现在呢是目前这个河北这边啊，以河以北城北这边呢是微雨小雨，但是这个乌云好像还是并没有散去。今天呢整体来说天气特别凉爽，
1: 是个阴天的状态，
0: 对，大家的心情应该也不错，还是希望大家
1: 在不开灯。
0: 你不开灯房间干嘛？你要睡觉？又要睡觉？
1: 没小蜜来关灯，
0: 没完没了。
1: 我就喜欢你招实习生吧，
0: 要跟你关灯
1: 关不了哈，
0: 因为我想使唤你，所以我故意不要了
1: 这样的。
0: 雅鹿哥哥来了，他说心情很美丽，
1: 这样的早晨也不舍得睡懒觉了是吧？
0: 他真的很喜欢这种天气。你大昨天跟我说，他说我希望未来一辈子都是这种天气。我说那你有点极端了。我说像我们这种喜欢阳光的人，我说你内心阴暗啊，你喜欢阴天。
1: 怎么能这样说我们这种人呢？
0: 我说阳光的人我们喜欢太阳天。又是艳阳天，
1: 我最讨厌的就是太阳雨。
0: 为什么？
1: 就是它又晒又在的下雨，
0: 但是下完雨之后很凉爽啊。
1: 但是它又晒是为什么呢？
0: 雅鹿哥哥应该是早起去赏雨了吧？这么早？
1: 对对对。
0: 这被雨，所以说南边应该确实雨不小。他在南边，
1: 他噼里啪啦的把他给
0: 吵
1: 醒
0: 了。然后你也该出门上班了，你是不是迟到？哦，你在路上啊，应该哦，你不然你要迟到了。
1: 他开着车他都开心，你知道吗？
0: 我出来淋雨了哦，然后边听耳机里一定要是那种带线耳机啊，听的什么歌呢？
1: 淋雨一直走。
0: 为什么？不要问我们为什么不唱第二句，
1: 太高了唱不上去。
0: 但凡会我们也不会不唱好吗？各位，
1: 那我们稍后的时间我们为大家送上这首歌好了。
0: 好，
1: 就幻想大家是一个 MV 的女主角，
0: 但是一定要带那个
1: 有线耳机。
0: 对，你看雅鹿哥哥说了，幻想自己是 MV 的女主角。
1: 对， MV， 对，
0: 这一刻你又是这个
1: 带这种入耳式耳机，但是一定要连线的。
0: 对，一定要有线啊，或者
1: 是，然后呢，然后想象一下，以前有个广告是那个
0: 哒啦哒啦哒啦，就公交车上那个，
1: 对对对对，
0: 你觉得他会坐公交车吗？啊，
1: 他踩钢琴键的那个，
0: 好好好，
1: 和周杰伦的那个，
0: 周杰伦，最近去 EDC 了吧？
1: 挺纠结的，
0: 请了周杰伦。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淋雨》，哎，不是淋雨的人，
1: 淋雨一淋雨。一直走，
0: 一直走，
1: 对对对，
0: 啊，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送给大家。那歌曲过后呢，我们会回到克拉玛依新闻，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稍后见，
1: 拜拜。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
2: 沪江同心，健康同行，上海医疗援疆义诊活动在我市举行。
1: 克拉玛依出台措施，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世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贺翔报道。7月2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成果转化运用，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保稳定、促发展、惠民生的工作实效。市委书

0: 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第一督导组到会指导，市委常委做交流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聚焦调研课题，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马学良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深实细准效上下功夫，做好调查研究，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马学良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把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做决策、抓落实、促发展全过程，在把握规律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内在逻辑，找到破解难题的思路和办法，努力谋事干事成事。要紧紧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思路举措，转化为服务中心工作、完善成效机制的实际行动。要抓实20+N配套方案落地，办好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领悟党的建设新要求，持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进一步强化作风保障，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马学良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践行四下基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标本兼治，巩固成果，让求真务实成为习惯，让正确政绩观扎根灵魂，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市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日常工作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克拉玛依荣民记者张佳佳、赵宇恒报道。7月25号，沪江同心健康同行上海医疗援疆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门诊大厅举行。本次义诊由上海援克前方指挥部、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上海援兵团前方指挥部共同举办。活动汇集三方面上海援疆医疗专家，让游城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喀什地委副书记、上海市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草湖项目区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张军，克拉玛依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对口支援克拉玛依市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克拉玛依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古鸿飞出席启动仪式，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国莲主持仪式。古鸿飞在致辞中回顾了沪克多年医疗协作成果，自2015年上海对口支援克拉玛依以来，一批批上海医疗专家扎根游城，依托人才派驻、柔性援疆、名医工作室、组团帮扶等形式，持续引进前沿医疗技术与管理理念，常态化开展惠民医疗服务，持续提升本地医疗机构诊疗能力。现场发布了上海援疆医疗队队徽与护医生形象标志，三位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共同为援疆医疗队代表授旗，凝聚沪江医疗帮扶合力。本次活动集结30多名上海援疆医疗骨干，涵盖20多个临床专业，是深化沪江医疗卫生协作的民生实事。启动仪式结束后，义诊同步开展，专家为现场群众提供免费问诊、健康宣教、诊疗方案指导。次日，专家团队将前往克拉玛依市第二人民医院继续开展义诊。今后，此类惠民义诊活动将持续推进，以医疗帮扶搭建沪江连心桥梁，持续巩固沪江协作成果，以优质医疗服务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
0: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赵宇恒、通讯员彭玉报道。 近日，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权威排名正式发布，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稳居新疆高职院校第一方阵，位列自治区高职第二，全疆理工类高职院校首位，综合办学实力再度实现稳步进位，充分彰显学校双高建设丰硕成果与区域引领示范能级。本次榜单覆盖全国1400多所高职院校，从立德树人、师资队伍、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社会服务、办学条件六大维度开展立体化、科学化、专业化综合测评，是国内认可度最高、含金量最强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之一。全疆共有8所职业本科、23所高职专科跻身全国权威榜单，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跻身全国职业本科50强。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此次上榜的新疆23所高职专科中唯一的国家双高计划重点建设院校，在专业集群建设、产教融合育人、技术技能人才输出、服务能源产业发展等核心指标上表现突出，成为支撑北疆产业升级、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人才培育基地。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评价中心双高办副主任赵磊：
2: 此次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在2026软科全国大学排名榜单中稳步进位，稳居全疆高职院校第一方阵，既是全国高教评价体系对学校办学实力的高度认可，更是学校综合竞争力、社会美誉度、人才培养质量全面升级的有力佐证。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报道。近日，克拉玛依市制定了关于推进克拉玛依市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加快推进全市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服务业是全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生产性、生活性多个重点领域，对夯实产业根基、扩大就业容量、激发市场活力、融入新发展格局有关键支撑作用。若干措施提出，结合克拉玛依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实施方案重点任务、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聚焦由扶强基、算力赋能、科创引领、生活提质发展格局，要靶向补齐短板，精准扩能提质，聚焦全市服务业十大重点领域。若干措施共提出38条工作措施，聚焦推进油田技术服务业提质增效，提出提升油服企业一体化服务能力、推进油服企业低碳转型发展2条措施，聚焦扶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培优壮大，提出扶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绿色算力和 AIOPC 人工智能人公司产业2条措施，聚焦推进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提质升级，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推动企业孵化与成果转化、加强知识产权及检验检测服务、提升环境治理服务能力4条措施，聚焦扶持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扩容提质，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扩容、强化资源回收利用、丰富住宿业态供给、扶持特色餐饮业态发展、扶持手电与原创品牌发展、扶持电商产业培育、支持外贸稳增长7条措施，聚焦支持交通运输业培优增效，提出优化运输企业服务、支持民航客运市场培育2条措施，聚焦推动房地产业提质拓面，提出优化物业管理服务、拓宽住房租赁服务2条措施，聚焦支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多元发展，提出巩固发展融资租赁业、推进人力资源服务集聚、支持汽车租赁服务发展、支持法律服务机构引才、扶持优质会展扩容增效5条措施，聚焦扶持居民服务业普惠扩容，提出推进医养融合提质发展、推进医育结合联动服务、推进家政服务提质3条措施，聚焦支持文体旅游服务业全域提质，提出推进文旅推广与农特产品拓销、支持微短剧发展、推动精品剧目创作、支持旅游品牌建设、支持高品质赛事引进、支持文旅服务人才培养6条措施，聚焦保障服务业释放潜能，提出推动盈利性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非盈利性服务业提质增效、用好财政金融支持政策、抓好营商环境改善、压实属地行业主体责任5条措施，实施方案提出落实主体责任、深化区域协同、建立招商机制、强化要素保障4方面措施，为抓好实施方案落实工作，每条工作举措均明确了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
0: 持续高温天气给克拉玛依市民日常生活、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全方位考验。 炎炎夏日里，城市运转不停，民生保障不断，消费热度不减。系列报道《高温下的游城答卷》今天播出第五期，聚焦高温之下依旧火热的消费市场与稳健向好的城市经济。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刘玉杰、阿迪娜阿布莱提、赵宇恒、高宇飞报道。7月12号下午3点，克拉玛依市区室外最高气温突破39.5摄氏度，创下今年入夏以来的气温极值。与室外燥热酷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区各大商超、农贸市场内清凉舒适，货品充盈，人流有序，市民消费秩序井然。市民米女士：
3: 现在虽然天气很热，超市里面空调开着也挺凉快的，想买的东西都有，像西瓜呀、饮料呀、绿豆这些解暑的货源很足，价格也没什么变化，跟平时差不多。
0: 市民的真切体验是我市高温天气下民生保障充足、消费市场平稳的生动缩影。持续高温带动夏日专属消费持续升温，清凉经济顺势热销，成为盛夏消费市场的主力亮点。面对夏日消费高峰，我市各大商超提前部署，精准备货，全方位保障市民消暑消费需求。克拉玛依市和家乐超市雅典娜店店长杜丽华：
4: 最近高温天气持续，我们超市雪糕、饮料、西瓜、防晒用品等消暑类商品销售增长50%。各门店针对夏日消费高峰，我们提前加大了采购力度，各类消暑商品备货充足，仓储库存周转顺畅。我们同时承诺严控进货与售价，全力保障市场价格稳定，不会出现大幅涨价情况。我们充分满足市场日常降温消暑需求。
0: 记者了解到，面对高温天气的持续考验，我市市场监管、发改、商务等多部门联动，常态化监测生活必需品供需与价格，提前部署保供稳价，通过指导商超和批发市场优化备货，加大粮油、肉菜果等储备，打通物流堵点，构建起全覆盖民生保供体系。在供应链和储备保障下，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量足质优价稳。持续高温天气虽然带来了一些挑战，但也拉动了我市相关产业需求。克拉玛依经济运行经受住高温考验，交出了一份供给有力、市场有序、活力不减的合格亮眼答卷。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利福江卡德尔报道。作为2026年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之一，我市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工作已落地实施。目前，全市4家产前筛查机构与1家产前诊断机构已启动服务，符合条件的孕妇可享受免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7月21号，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郭女士顺利接受了免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市民郭女士：
5: 这项检测是免费的，在家门口就可以做，非常便利。
1: 那么，哪些人群可以享受这些惠民政策？根据实施方案，自2026年起，凡在我市建档、孕周为12周至22周加6天，且符合医学筛查指征的常住孕妇，每孕期可享受一次免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检测范围涵盖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13三体综合征3种常见胎儿染色体非准备体异常。通过采集孕妇外周血，对胎儿游离 DNA 进行分析，可高效筛查胎儿罹患唐氏综合征等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在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全市2级以上公立医院均为筛查机构，负责采血和初筛工作。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作为诊断机构，承担高风险人群的遗传咨询、羊水穿刺及产前诊断服务。据了解，项目建立了全流程质量控制体系，筛查机构负责低风险孕妇的跟踪随访，低风险随访率达到95%以上，诊断机构负责追踪高风险孕妇及检测失败孕妇，高风险随访率达到100%，遗传咨询率同样要求达到100%。克拉玛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科副科长彭超：
6: 无创产前基因检测项目是我市2026年被列入咱们我市的十大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之一的，也是我市市委市政府深切的回应群众关切，然后保障我市母婴健康的一个重要举措之一的。我们卫生健康系统将进一步做好该项工作，全力保障的我市母婴健康，然后提升我市的人口出生质量。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斯、马毅。 播音曼琪、石峰。
7: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7月27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时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22到32度。白简滩多云见晴，有时有阵雨，西北阵风5级，19到33度。外尔河多云见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21到34度。独山子多云见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17到31度。金龙镇多云见晴，有时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20到35度。白口泉多云见晴，有时有阵雨，西北阵风5到6级，22到3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见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20到34度。小拐多云见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21到35度。五五星镇多云见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18到34度。呼图壁弃田多云见晴，阵风4级，17到30度。准东基地多云见晴，阵风4级，19到31度。马河弃田多云见晴，阵风4级，18到30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时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想放水塘乱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唱反一直到安昌被流淌，我始终是坐在老师边上，天不怕地不怕老师都讲，既非又高调得罪了校长。

0: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2: 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3: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克拉玛依。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呢，跟大家分享啊，发酵食物呢也分好坏，有四种建议常吃，有两种建议大家少吃一点吧。
4: 发酵呢是最古老的食品加工方式之一，不仅能够赋予食物特殊的风味，还可以产生新的营养成分。酸奶、醋、泡菜、发酵食品的种类繁多，哪种到底更值得吃呢？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跟营养专家一起来解读发酵食品的健康好处，并且告诉你如何科学食用。
4: 发酵食物会产生新的有益成分，也可能生成有害物质。按照对健康的影响，市面上的发酵食品可以分为推荐常吃、限量食用、尽量少吃三个等级。
3: 第一个等级推荐常吃的类别呢，有酸奶、纳豆和酿造醋等。酸奶呢，不仅能够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钙，还能够带来很多的健康益处。牛奶发酵成酸奶之后，一部分的乳糖转化为乳酸，此时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就可以适量的多喝一些酸奶。那乳酸呢，不仅可以抑制有害的微生物繁殖，还可以促进人体肠道蠕动以及消化液的分泌，缓解便秘的现象。那发酵时呢，加入的干酪乳杆菌以及嗜酸乳杆菌和双歧杆菌，这些有益菌呢，是可以调节大家的肠道菌群和机体的免疫力。那牛奶发酵成酸奶之后，像蛋白质、脂肪、钙、镁等营养成分都比之前要变得更加容易消化和吸收了。所以建议大家啊，经常可以喝一些低糖或无糖酸奶，首选碳水化合物含量在11%以下的产品就可以了。
4: 第二种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的就是纳豆。纳豆是大豆经过蒸煮之后接种纳豆菌发酵而成的产品，纳豆比传统黄豆酱含盐量会更低，因此是更适合常吃的。那发酵也使其中的蛋白质、钙等营养物质的吸收利用率提高，大豆异黄酮的含量和活性也会有所增加。大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还产生一种抗血栓的生理活性物质叫纳豆激酶，它能够分解血管当中的蛋白纤维，保护血管。那建议各位为了保持纳豆激酶的活性，吃的时候最好不要加热。
3: 最后一类呢，就是这个家庭中常见的醋。醋呢，主要是由高粱、大米、糯米、玉米、麸皮等谷物发酵而来。那发酵时呢，谷物当中的糖类在酵母菌的作用下会生成醋酸，从而就形成了酸味。那谷物当中呢，原本富含的 B 族维生素和钙、铁、锌等矿物质是留在了醋中，所以醋啊，不仅可以增进食欲，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淀粉的消化，抑制你餐后血糖的上升。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啊，购买总酸度高、味道香醇浓郁的酿造食醋，不要买勾兑醋哦。
4: 还有一个呢，就建议大家可以多喝一点发酵茶。白茶、黄茶、乌龙茶、红茶、黑茶都属于发酵茶。那茶叶发酵之后呢，会产生一些特殊的香味和一些独特的健康成分。作为日常饮品，它既解渴又健康。比如说经常喝红茶可以暖胃促消化，经常喝黑茶可以降低胆固醇，抑制动脉硬化，会有一定的效果。那建议各位是不要喝太浓的茶，浓茶当中含有较多的茶多酚和咖啡因，也会影响铁和钙等矿物质的吸收。
3: 那刚才我们说了一部分推荐大家经常吃的发酵食物，那哪些是要限量食用的呢？比如说腐乳、黄豆酱和酱油，假如说这个部分的豆制品啊，像腐乳啊、黄豆酱、酱油、豆豉都是由大豆或豆制品发酵而成，它们呢既保留了大豆的一些营养成分，又去除了抗营养物质，提高了蛋白质、脂肪和矿物质的利用率。发酵时啊，微生物还可以这个合成素食者容易缺乏的维生素 B12，而并且呢 大豆异黄酮也变得活性更强的游离状态，因此素食者的中老年女性是可以多吃一些大豆的发酵制品。建议大家啊，有一些食物呢是加了比较多的食盐，比如说多数腐乳的产品的含盐量在5%到7.5%，需要限量吃。而且在烹饪时呢，可以用腐乳、黄豆酱、酱油来代替盐，是既健康又美味的选择。
4: 第二个呢，建议大家可以适量的吃一些泡菜。制作泡菜时通常会加入一些辅料调味，比如说中式泡菜会加入花椒、大料和白酒，韩式泡菜会加入红辣椒粉、虾酱、鱼露等，因此泡菜是酸脆可口，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开胃小菜。那泡菜当中的乳酸菌不仅能够促进胃蛋白酶的分泌，帮助消化和吸收，还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那建议各位是，泡菜的盐含量较高，不适合顿顿都吃，应该限量食用。自制泡菜时一定要切记密封好，待到20天之后，亚硝酸盐降至安全水平之后再使用就可以了。
3: 那哪些发酵制品是尽量少吃呢？比如说发酵肉制品。发酵肉制品呢，是利用微生物或酶，让肉类在自然或人工控制条件下发酵，制成具有独特风味、保质期较长的产品，比如说一些香肠和火腿。那发酵肉制品风味好，含有一定量对人体有益的乳酸菌，但是也含有很多的盐，而且发酵时呢容易产生生物胺，与亚硝酸盐结合可生成致癌物亚硝胺，因此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少吃一点吧。
4: 最后一个就是酒类尽量不吃啊。这个酿造酒也属于发酵食品，但是酒精呢已经被明确的列为了一类致癌物，能不喝就不喝，能少喝就少喝吧。
5: 请你看着我，那些下过手碰鲜花二分战，这是我

0: 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15，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0: 今年的1至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
0: 再来，让我们一起关注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国家防总决定于27号的18点，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
1: 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0: 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后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1: 28号，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
0: 近日，在海南一山间省道上突发一起车祸，车内5人被困。休假的民警范凯月立刻停车报警，新婚妻子顾佳宁寻求支援。在范凯月和途经车主的通力协作下，5人成功脱离危险。
1: 暑假期间，一些医院整形科和医美整形机构里多了不少稚嫩的面孔，除了准大学生之外，部分未成年人、中小学生也加入了整容行列，整容低龄化趋势愈加明显。人民锐评发文，一次整形带来的未必是一劳永逸的美丽，也可能是伴随一生的修复负担。遏制整形低龄化趋势，需要依法监管，加强行业资源。

0: 律，也需要加快补齐审美教育的短板。真正的美丽人生不靠外表，而是生于内在，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才是成长最坚实的根基。
1: 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27号夜间到30号，受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甘肃、陕西、四川、重庆、云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天气。
0: 再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家能源局1到6月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4.2%，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发布，引导行业有序竞争。
1: 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
0: 最后一起来关注，7月27号，国产 DRAM 储存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1: 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您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1: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集装箱。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沪江同心沪安康名医义诊暖游程。沪江同心健康同行上海医疗援疆义诊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0: 一起来关注，在7月25号沪江同行健康同行上海医疗援疆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门诊大厅举行。本次义诊由上海援克前方指挥部、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上海援兵团前方指挥部共同举办。活动汇集3地上海援疆医疗专家，让游程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1: 喀什地委副书记、上海市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草湖项目区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张军，克拉玛依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对口支援克拉玛依市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克拉玛依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谷鸿飞出席启动仪式，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国联主持仪式。
0: 谷鸿飞在致辞中回顾沪克多年医疗协作成果，自2015年上海对口支援克拉玛依以来，一批批上海医疗专家扎根游程，依托人才派驻、柔性援疆、名医工作室、组团帮扶等形式，持续引进前沿医疗技术与管理理念，常态化开展惠民医疗服务，持续提升本地医疗机构诊疗能力。
1: 现场发布上海援疆医疗队队徽与沪医生形象标识，三地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共同为援疆医疗队代表授旗，凝聚沪疆医疗帮扶合力。
0: 本次活动集结30多名上海援疆医疗骨干，涵盖20多个临床专业，是深化沪江医疗卫生协作的民生实事。启动仪式结束后，义诊同步开展，专家为现场群众提供免费问诊、健康宣教、医疗诊疗方案的指导。次日，专家团队还前往克拉玛依市第2人民医院、市康复医院继续开展义诊服务。
1: 未来此类的惠民义诊活动将会持续推进，以医疗帮扶搭建沪江联心桥梁，持续巩固沪江协作发展，以优质医疗服务守护各族群众的身体健康。

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2.6汉语综合广播，聆听最具温暖的旋律，感受最有温度的声音。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首先一起来关注长期建江。克拉玛依市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
1: 7月23号，克拉玛依市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精神，研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安排下半年重点任务。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市委副书记、上海原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常务副市长于兴国通报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紧紧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江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清醒认识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加压奋进，攻坚克难，全力以赴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的目标任务。
1: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再发力，坚决打好下半年经济攻坚战。要做强工业经济，秉持邮递一家人、一条心、一起干理念，全力支持筑市央企增储上产、减油增化、减油增特、绿色转型，牢牢稳住经济基本盘，持续做大地方工业增量，全力服务和保障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发展。
0: 要狠抓项目推进，聚焦现代化园区、现代化城区建设，全力招商引资，最大限度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稳投资、促发展，以高质量项目落地建设支撑全市投资高质量增长。
1: 要深耕业态创新，用足用好消费政策及上级支持，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做活文体旅艺消费市场，促进消费全面提质升级。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增长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集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事业，扎实办好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会议强调，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细化工作举措，以严细深实效作风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切实提升抓经济工作能力水平，深入调查研究，增强系统思维，持续提高质量发展和效益。要全面提升基层统计业务能力，坚决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以精准真实的数据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紧盯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上，新疆油田公司、独山子石化公司、克拉玛依石化公司、西部钻探公司各区部分园区部分单位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宗红兵、阿曼买买提、张玉、张世峰、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是有关领导、各区园区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中央和自治区有关垂管单位负责同志、筑市央企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设分会场。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28集：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句话好像有一种柔弱胜刚强的意味了，这个是不是被反复强调的？因为之前已经说过了，柔弱胜刚强。
2: 道德经啊，本身也有这样一个特质了。就是我们学习过以后会发现呢，就是这个老子他老人家是吧，把这个道的特质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例子，通过各种各样的讲解，感悟，甚至从各个侧面反复向我们诠释它的真实的含义。
1: 对，我也感觉到
2: 是吧？因为这个道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不能用语言来说出来的。所以说经常讲叫道可道
1: 非常道
2: 是吧，名可名非常名，它也有这个含义，就是说你说出它就不是了。
1: 你
2: 要不说呢，人也听不懂。不说的时候我们很难悟到了，
1: 对呀、
2: 可是说了之后呢又不是它，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老人家就苦口婆心是吧，
1: 打了很多的比方，想了很多的办法来给我们描述它。
2: 哎，打了很多的例子啊。正面讲了，反面讲，左面讲了，右面讲，是吧？
1: 对，
2: 上面讲了，下面讲，外面讲了，里面讲，
1: 是
2: 从反复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去这个心能够静下来，是吧？去细心的去揣摩，去体会这个世界的一些真相。
1: 对，
2: 啊，这个有和无啊，
1: 啊，
2: 我们的这个如何放下内心的这种执着呀，不要去攀比呀，
1: 对，
2: 不要去 PK 呀。放掉对外在世界的痴迷呀、是吧，对名利的这种过分的贪求，让我们这个智慧的双眼呢就被迷惘住了，迷茫住了，是吧？所以他老人家就用这些方法来破我们的执着，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一种教学方法了。所以道德经呢、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教材，是吧，是让我们后代子孙能够这个心地清净，回归自然，擦亮双眼，看清方向，是吧？
1: 对，
2: 少走弯路，
1: 是，
2: 人生幸福，这是他老人家的一种，叫做谆谆教诲，或者是一种，这个为子孙后代着想的哈，这个慈悲心。那他这里讲的说，天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啊，这句话，前面我们也学习过，叫柔弱胜刚强了。
1: 对。
2: 那从现象上来看，我们其实看一看呢，也是有道理的。你比如说。在这个大地是很坚硬的了，
1: 对，
2: 是吧？尤其是那个高山呐、大地啊、石头啊，都很坚硬，是吧？你看在那坚硬的石头上，可以吸溜吸溜吸溜的，顺着那个石头的那种形状，吸溜吸溜的流动的，那是什么东西啊？
1: 那是水，
2: 对，是吧？就像水是至柔嘛，
1: 是。
2: 所以呢，水呢是上善若水，是吧？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1: 对。
2: 那你看它水那么柔软，是吧？结果它在这个坚硬的土地上也好，坚硬的大地上也好，在岩石中也好，它都在那里驰骋。
1: 对，
2: 哎，你去观察这个水很有意思。所以据说呢，这个老子呢，他是出生在楚地的楚国，
1: 他们周围那是不是水很多？
2: 对，他是水国嘛，所以他因为是水国呀，所以他就是这个有智者的智慧嘛，哈，仁者乐山，智者
1: 要水
2: 啊，智者呢喜欢水，所以他呢，你看他这个生活在水国。

0: 他对这个观察就很细腻了，
1: 他对水的特性好像就掌握得特别透彻。
0: 哎，对，所以说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我们不要以为说一切都是刚强对刚强，是吧？刚强对刚强叫做两败俱伤，
1: 对，
0: 两虎相争。

0: 这个灭火呀，它的力量也是可以很强的。
1: 啊啊、像水那样给它加上速度是吧？
0: 对，
1: 那不得了。现在不是还有什么水枪、水炮是吧？
0: 是是都有、
1: 这个也是非常的厉害。那我们身体当中呢，其实也是离不开水的。
0: 对。
1: 那我们说三才者，
0: 天地人
1: ，我们人是最伟大的喽，
0: 是
1: 吧？那我们这个伟大的人啊、这个伟大的人支撑我们这个人的身体的成分里头，70%是水分。
0: 对，好像那个国外的人，他80%都是水分。
1: 对，就胖乎乎的人，水分就更多一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是一个我们一个观察，还有一个观察呢，我们去观察哈，往往就是在人际关系里头啊，发生冲突的时候，是吧？
0: 嗯。
1: 那个其实那个弱的那一方，柔的那一方，其实往往他并不吃亏。打个比方说吧，我们现在就有时候观察这个男女哈、女子哈，就现在经常讲，我们现在都是女性比较强嘛，都是就是女强人嘛，
0: 女强人比较多，女子比较能干，
1: 比较强，就女强人，我们经常开玩笑就是挂在墙上的女人了，就是她比较能干了，是吧？能干她很辛苦了，也很累，确实也很不容易了，但是其实女子最大的武器是她的柔美。你比如在家里头跟先生，那如果说两个人都用女强人的态度，女子一定要压男子一头，他往往比较吃亏。为什么吃亏呢？因为首先他身体上来讲，他也打不过呀。
0: 打起架来肯定
1: 打不过，打起架他肯定吃亏啊。
0: 对，
1: 你女子你要，除非你练武术了是吧？练了太极了，会推手，呱唧就把先生摔个大跟头啊！你不能拿先生来试手啊，这样的话也影响武术的好形象啊。
0: 关键影响夫妻感情，
1: 夫妻感情是吧？你这样不能把那个这个我们讲见义勇为的方法用在自己先生身上是吧？
0: 是。
1: 哎，那么但是这样一来，你看在家庭生活当中，有时候你处理夫妻关系啊，你用暴力、用武力，那就不合适了。
0: 对，不是不合适，
1: 这不合适，很不合适，会很伤人的。
0: 嗯，
1: 那我有时候我们用嘴巴很难听的话，像刀子一样说出去了，把先生说的火冒三丈，是吧？
0: 嗯，
1: 最后他又说不过我们，他只好动手了。
0: 是，
1: 所以有时候这个家庭暴力呢，也不能完全就是都是先生的问题了。
0: 我觉得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女性要了解男人的心理，
1: 对，
0: 也是要主动示弱。其实温柔是我们的利器呀，女同胞们。
1: 哎、这个你们这个，你看你这个宝贝秘密叫你给说破了是吧？
0: 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啊，我就听到有些长辈给我说，她丈夫老喝酒，老喝酒。她说每次她回来，我就趁她酒还没醒的时候，使劲骂她，使劲骂她。
1: 啊，对呀、啊。
0: 结果她就跟我对着骂，我们两个总是骂架，弄得孩子也休息不好，而且影响这个我们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哎，我说你就改变一个方法呀。
1: 对呀、啊。
0: 他说什么方法？我说他下次再回来喝酒，你就好好的给他泡一杯茶，然后呢再给他煮点面。如果他说没吃饱的话啊，再给他端个洗脚水，
1: 对，
0: 照顾他，让他赶紧睡着。
1: 对。
0: 他下一次肯定就少喝了。
1: 对，
0: 回来会早点。
1: 实在不行的话，你也得哭嘛。
0: 对，
1: 你要这么讲，你说老公啊，如果你早走了的话，留下我们孤儿寡母，
0: 可怎么办呀？要会撒娇啊！
1: 您撒娇，的先生可能他就不想喝酒了。
0: 其实我当时给这个长辈说完以后，他说好，下回我就试试。
1: 对对对，所以他这是他的方法。
0: 对，
1: 所以你看，就是说我们经常讲嘛，有经常讲叫预期术。
0: 对，
1: 还有讲御夫术是吧？我是男子，我不能把御夫术方法讲出来，对不对？
0: 是。
1: 其实呢，这个男性啊，就是家丈夫啊，他遇到这种就比较。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作奋斗者。 热爱。

0: 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9: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0: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档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护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1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1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11: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1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1: 好好好。
1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1: 好好好。
1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15: 跟着三徒弟。
1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3: 用音乐
2: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4: 这里是最爱私房歌，我们继续带着大家的记忆回到当年我们听这些歌曲的时光当中。说起在198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韦唯唱到了一首歌，就是这样的一首歌让他红遍了大江南北。韦唯呢用他充满磁性的嗓音诠释了一种温暖博大的胸怀，这首歌呢就叫做爱的奉献。这首歌呢不仅脍炙人口，更成为了公益歌曲的标签。当国家和人民需要温暖和感动的时候，这首歌的旋律总是会呛响在我们的身边。

是各位的老朋友相会，都会带着大家去听一些比较经典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因为一些时间的洗礼之后，这些歌曲每当我们听起来的时候，总能够勾起我们对这首歌的一些眷恋。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嫂子送啊。提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在去年吧，这个韩磊参加的我是歌手，他在现场也唱过这样的一首歌。当时呢，韩磊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有一定感情的，听得出来，就是当我们在听韩磊唱的时候觉得有点乱，可能需要慢慢的适应。因为一个男人在唱一个女人歌曲的时候还是需要很多的处理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上啊，大家所发来的一些留言。看到这位叫做刮开有奖，他说了想听一首原香草，还有忆梦走四方。这位叫做省略号的朋友阿宝的歌啊，还有看到雾里看花，他说好想听一下样样红，勾起了儿时的回忆。还有福娃也是说了，他说说起黄安，他的经典歌曲还真不少，你比如这首东南西北风，还有新鸳鸯蝴蝶梦，样样红等等等等的好多歌曲。还有呢，这位叫做忆梦的朋友也是发来了，他说冬天里的一把火，热情的沙漠，冲动的惩罚，还有情人。守望一生，他说主持人你好，能放一下星星点灯吗？还有这位叫做商，他也是说到了九妹这首歌，看来大家听的这个大陆的流行歌曲还是比较的多，最爱私房歌的节目中集体的为各位呈现大陆流行音乐，也是希望大家来听歌的同时考虑一下，哎，你听到的哪些歌曲是大陆流行音乐呢？之前呢有一位朋友提及到了是这样的一首歌，是军旅题材的一首歌曲，他的名字叫做书记，他说来一首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回忆一下部队的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时间过得真快啊，来到了我们最爱私房歌的结尾部分了。我们在结尾的时候为各位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那英的《征服》，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结束我们最爱私房歌，记着我们继续在这相约来聆听那些经典老歌，拜拜。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8: 好的，已添加。
9: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0: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1: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0: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2: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9: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3: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10: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3: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10: 香吧。
1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大家都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14: 手机电量剩余5%。
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5: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7: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5: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8: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8: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0: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9: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0: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21: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22: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登雪山一直是很多户外达人当中一个终极的梦想吧，可以算是。但是户外攀登其实在所有的户外运动当中啊，这个雪山攀登它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而且呢危险系数也很高的这样的一项运动。今天我请到了一位朋友，他已经有户外17年的经历，其中雪山攀登呢已经有7年了。他也拍摄了大量的摄影作品和制作了纪录片，攀登了一座又一座的技术型雪山。那么攀登雪山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在登上雪山之后看到的风光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就请他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欢迎摄影师、攀登纪实片导演资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资真。
0: 资真老师现在已经爬了多少座雪山了？有统计过吗？
1: 我这边的话已经是攀登了有19座了。
0: 哦，我其实以前一直觉得爬雪山这件事儿哈，就是爬珠峰。后来才知道，原来在我们国家有很多的雪山是可以让这个登山爱好者去攀登的。
1: 对，像雪山的话它基本上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阿尔卑斯山形式，然后另外一种就属于什么喜马拉雅山式。
0: 这是两种攀登方式。
1: 对对对，喜马拉雅山方式它就属于一种保姆式的一种攀登。
0: 哦，像那个攀登珠峰的话，就是我们能看到有大本营，还有一个这个山上沿线会有不同的补给点。
1: 对，像 C1 啊 C2 呀、啊，然后包括什么 C3 C4 冲顶营地。像一些海拔比较高的雪山，你像那个咱国内这几年比较热火的像穆鲁塔格峰，就海拔7546米的这座雪山，它是也是属于那个喜马拉雅山式的。但也要设一些补给点，但是你像一些技术型雪山的话，要根据这个线路的一些难度，它也会有一些什么，包括什么 C1 啊或 C2 营地，然后每天爬一段，然后只是另外再爬一段，然后这个也要根据一些雪山不同的雪山去定义。
0: 那你像您是这个技术型攀登，这就是属于阿尔卑斯式阿式攀登。
1: 对对对，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它的一个特点的话，就是人比较少，就不会形成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团队。就比如说你可以个人先 solo， 但是你这种 solo 的话你必须技术型，然后要过关，而且你心里的一些素质啊，包括一些对待一些什么突发的一些情况，这些东西你都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风险把控。要么就是有两个人或三个人，你就作为一个搭档，然后你像在攀登过程中你要需要有一些岩山，我们是基本上不提倡打那个岩钉的，因为你打完岩钉了之后你很难把它给取出来，但是岩塞的话你把这些岩塞给塞到那个岩石缝里，然后它进行膨胀，然后再上去，等你下来的时候再把它给取掉。
0: 岩塞。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这条路上根本就没有人走过，或者是别人走过这个痕迹已经不明显了，所以自己就要制造出一条路来。
1: 对，然后像一个队伍的话有一些什么领攀呀或者跟攀这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大家之间可以进行截逐。你说要说句不好听，万一是谁掉到冰裂缝里，然后正好前面有个人或者后边有个人，也能及时的进行这个救援，然后也可以进行了一个对你一个紧急的一个制动。然后这也是对队友啊对自己啊，然后一个那个什么生命方面的一个负责。
0: 是因为爬雪山它确实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天气的突然变换，还有就是对于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之前虽然已经很了解，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极端的环境之下，我们身体发生变化应该怎么处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危险性在的哈。那我觉得是不是喜马拉雅式攀登会更加的是它会更简单一些吗？
1: 其实也不是，你无论说是去爬珠峰还是爬这个目前呢像一些海拔5000多米的或6000多米的那个这种喜马拉雅山式的话，你起码你要有保证一点，你要是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身体，然后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耐力，最主要是你对这个户外的一些风险然后有一定的了解， 然后这些因素加起来了之后你才能去攀登。但是喜马拉雅山是有一点比较好的，是你跟着一个比较
0: 专业的向导团队，
1: 对，然后这些他能在攀登的过程中，然后能给你一些什么一些指导性的或者一些辅助性的，然后包括一些什么营地啊这些东西你都可以不用管，包括吃喝都不用管，这些就是你把你的这些所有的钱全部都交给他们去负责，你就是安心的去攀登这个雪山就行。
0: 嗯，得比较专注于攀登这件事情。
1: 对，
0: 这个事情本身。那阿尔卑斯山是这种攀登呢，我们听起来就更自主一些。
1: 对，
0: 有很多比如说路上的这些情况都是需要自己去处理的，也没有更多的外围的人员来帮你做这个辅助，所以它的挑战性听起来是更大一些。那它的快乐和这个有旁边有人来帮助你的喜马拉雅式登山，它的快乐在哪儿呢？
1: 它其实一个快乐的话就是一条完整的一条线路，因为像喜马拉雅山式的话

0: 话，它基本上是把这个路程都给你铺好了，然后包括这个线路也全部都给你规划好了。然后你像阿斯，
1: 就像是一个成熟景区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也差不多吧，类似类似。然后像阿斯的话，然后这条线路你在攀登之前要进行一个考察，然后包括该往哪个方向去走。然后而且我们一般都会像比较稍微成熟一点的，我们也会下一些轨迹，然后去看。然后在山下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拿着望远镜啊，或者拿无人机都已经飞了一遍，把整条线路都已经规划出来了。我们再根据这条线路去攀登，但是在攀登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好像这个轨迹和你目前攀登的然后情况不太一样，你只能要绕过这个地方，或者是从别的地方去攀登，因为它这个每年的它的积雪的情况，包括碎石的情况，包括这个冰川的一些退化的情况都是不一样，包括大岩壁上挂的这些冰都不一样，所以你也要掌握一个灵活机动的，然后包括一些线路，而且你还要判断，而最主要是你不能完全相信别人攀登过线路，因为他们攀登过线路是他们这一次这个期间这段时间这个季节的，但是它不适用于所有的季节，对，它只能做一个参考。
1: 是的，就是说前人的经验只能作为很少量的一部分的参考，它的变量太多了，就跟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天气呀，还有整个气候的一个变化，都会对这条线路有影响。
0: 对对对。
1: 啊，这个一听哈，就觉得这雪山攀登是一个特别刺激的事情。在这七年的雪山攀登过程当中，我相信您也是有很多很惊险的，或者是很美好的啊一些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也满足一下大家对于雪山攀登者在攀登过程当中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好奇。来，先跟我们分享一些美好的好不好？
0: 美好的话，其实我感觉在整个雪山的一个攀登的过程中，就是队友之间的一个信任。然后其实我觉得最美好的是你的生活有一个奔头了，就比如你天天上班，而且关键是工作你也知道会越来越讨厌，但是你想着啊，我马上五一了，我要去哪哪个雪山，你就觉得这个有一个奔头了。然后而且像有些攀登雪山啊，像费用啊，买一些什么装备各种东西七七八八的，然后比较高，然后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好好工作，然后攒钱买装备也算是一个小目标，而且你每天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去行进的话，感觉其实也挺幸福的。对，这是一些前期的。你像在那个攀登的一些过程中，然后有的时候会接触形形色色不同的一些队友，然后大家的就是经过了这次的攀登，然后发现啊，大家的什么兴趣啊、爱好啊、脾气啊这些，都挺合胃口的话，然后基本上都会约着去攀登下一座，然后慢慢的自己的小团体啊也形成了，慢慢的自己的搭档，然后也都能确定下来了。这其实都是一个过程，这就是说生活起码有点奔头了。并不是说你在一个工作中，你觉得你在以后往哪条方向走，往哪条路去走，就是你能一眼能看到尽头这种感觉。
1: 是不是在攀登雪山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对身体的体力极大的消耗，但是对心理来说，它是一个加油的过程。
0: 其实也都有吧。你像身体的消耗的话，我们是基本上每次在攀登雪山之前就在家里面，就是会提前个一个星期或者一个半星期就停止锻炼了，把身上的脂肪囤的饱饱的，因为在攀登的过程中
1: 先得增肥。
0: 差不多吧，肯定是要需要增肥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把你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氧气给降到最低，因为你到了高海拔，你身体的这种氧就会增加，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很容易出现高反。然后我们要把那个什么含氧量都给降到最低，就是基本上都不运动了，好吃好喝的把自己给养着。然后你养着就为了到了雪山了之后更好的去掉这个肉。我当时在攀登木峰的时候，是从雪山上下来是整整是掉了18斤肉。
1: 十八几天呢？
0: 然后我们当时登了是小十八天。
1: 十八天掉了18斤肉。
0: 对，差不多这不是说每天1斤的肉都往下掉。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减肥方式哈，但其实这个肉是之前先囤积起来的。
0: 但是你回来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处于一个饥饿的一个状态，就是想各种吃东西，但是如果说你接下来的运动量减少的话， 这个肉会非常快的反弹。
1: 哦，那我一直以为想要储存体力才能去应对爬雪山这样一个高强度的体力消耗的运动，那这平时不得多锻炼一下，或者是专门有这个刻意的训练吗？
0: 有，你像我平常的话最主要就是一个跑步，还有一个就是爬楼。你像有的时候回家太晚的话，你只能在家里边，然后我有骑行的那个机器，然后我都会去那个是骑行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我是住在那个12楼，
1: 嗯，
0: 我基本上每天回去基本不坐电梯，然后爬上去了之后，等晚上吃完饭回来，然后继续再爬，这一种。然后现在我在家里边又备了一个小型那种指压板，就是在指压板上慢跑，然后慢跑个小一个小时。因为之前上班的话，然后是离那个单位比较远，大概有个小15公里，我就基本上一个星期会有个3天的时间，就是跑步上下班。
1: 其实也是在生活当中用一些通勤的时间来锻炼。
0: 对对对。
1: 然后把这个锻炼呢，其实就能为接下来的去攀登雪山，让他有一个体能的储备。
0: 嗯，对。然后像周末的话，像在北京的话，就是北京周边的一些徒步。
1: 嗯，
0: 对，徒步的话，虽然感觉，有的时候感觉没什么挑战性，但是你能走出去，这都是一种很好的一个锻炼了。
1: 嗯，喜欢户外的人呢，是在室内待不住的，很希望到大自然当中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去找到一些有挑战性的线路去挑战自己。
0: 嗯，其实很多人像我们登雪山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敢说啊，我要征服这个雪山，或者我要怎么着，因为你每登一座雪山的话，你要如果能登顶，我们一般都是啊，特别感谢这座雪山的一些接纳。
1: 嗯，
0: 啊，你像那个平常的话，我觉得我挺宅的，我是一个宅男。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我宁愿在家里面待个什么2天或3天，我都不愿意出去。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说我要是要去登哪个雪山了，我会具体的去制定这个目标，
1: 嗯，
0: 然后会把这个日程给填得满满的。
1: 嗯，
0: 如果真是就是这一段时间没有目标的话，我就会就是宅在家里，就基本上就只有周末才会出去。周末然后约几个朋友，约几个小伙伴，把北京周围的那个徒步线路走走，有的时候就是突发奇想，想去某某某地方去露营了，好了，就背着装备，然后周五坐个什么比较长途的一个公交车，然后再到地儿，然后再租个车或者再包个车，到山里边睡个觉，然后周六一大早再回到北京，
1: 这个就一天啊。这也太快了，
0: 其实也就一个晚上
1: 啊，
0: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怀念山里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
1: 去接接地气
0: 啊，对，
1: 接接山里的这个气息哈。那在雪山上看到的风景是什么样子的呢？因为雪山一般都是凌晨开始爬，幸运的话是能在雪山上看到日出的，那种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呢？
0: 雪山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个雪山的难度，然后选择出发的时间。就比如说这次的雪特别大、特别深，我们能提前到0点起床，1点出发。然后如果这个雪山我们感觉就是天时啊、地利啊、人和啊，我们都会推迟这个出发的时间，因为也想好好的睡个觉。一般再推迟也不会推迟到凌晨4点出发，一般都是3点起床，然后3点半或者4点去出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然后基本上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发现一个问题，我登完雪山了之后下来，哇，这条路怎么这么长，我怎么能走这么长。但是晚上走的有一点好处，就是你打着头灯只看到脚下的路，然后你就专注于走这个路，然后你的眼睛基本上也不会看到那个周围的一些风景，你一般周围的风景你看了都会分散你的注意力。
1: 嗯，
0: 等基本上登到1/3或者1/3处，这时候天亮了， 然后你会发现哇，远处真是非常漂亮，有什么云海啊之类的。然后如果说你要是登的比较快的话，就比如登顶了，你可以在顶上，但是一定要有保暖措施，看着这个太阳慢慢升起。但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边登的时候边看着太阳一点一点的升起，然后尤其是太

0: 太阳在跳过这个云海，这就感觉突然间啪给蹦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哦哟，就是感觉整个一个人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已经出来了那种。
1: 嗯，就大自然的震撼。
0: 对，非常非常震撼，尤其是云海，你能想象到这个云海就在你脚下，然后你是从下边穿过这个云海然后上去，然后这种感觉
1: 啊，就像是我们到了这个西游记里面孙悟空这个腾云驾雾的那个感受一样。
0: 其实孙悟空那种感觉比较神话的这种感觉，但是你穿过这个云层了之后，穿着这个云层的时候，你就发现是雾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到。等你穿过这个云层，然后你发现啊，就是晴空万里，再往脚下一看啊，下边是云海
1: 啊，
0: 是这种。
1: 最美好的一次登山经历是什么呢？
0: 哎呀，最美好的一次，像
1: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个真的是很难遇到的。
0: 对，而且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装一下。哎呀，我觉得最好的，一次肯定是下一次。但是我感觉遇到比较好的话，是我们在登四姑娘山二峰的时候
1: 啊，
0: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儿，是2018年，我们当时是端午节去登那个四姑娘山，大峰、二峰、三峰连攀嘛，我们是一天一座雪山。登大峰的时候是下大雨，登三峰的时候也是下大雨，而且还遇到小型的一个流雪嘛。然后我们在登二峰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真是晴空万里，非常非常漂亮，而且最主要是我们遇到了佛光。然后我感觉我登了这么多次雪山，然后去了什么新疆啊、西藏啊，然后包括川西这边去了那么多次，就遇到过两次是佛光。就遇到两次佛光，另外一次就在四姑娘山二峰的时候，正好是背后是大雾，然后前方是晴空万里，然后太阳从旁边出来了，穿过云层出来，然后那个是在前方你就看到了一个圆形的，然后你在里边什么歪头啊，做一些动作啊，它都会跟着你去做。而且这种情况很神奇，我只能看到我在做动作，我旁边的哥们儿在看着他在做动作。
1: 哦，
0: 所以这种佛光这种情况感觉
1: 属于自己的那样的一个光芒，一个光圈，
0: 感觉特别特别奇特。我说你看我在做啥，他说你看我在做啥，他能看到是他的，然后我能看到是我的。然后这是2018年，还有2015年，我们在徒步贡嘎大环线的时候，然后当时是在姊妹崖口也遇到了一次，但这一次是就是很快的稍纵即逝。我们在二峰这次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到最后都做一些动作，都已经做累了，就直接坐在那欣赏佛光起来了。
1: 那在这个雪山登顶之后，可以在这个登顶的顶峰上待很长一段时间吗？
0: 要看每个雪山的一些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在我和我搭档在登那个巴郎山的时候，巴郎山的主峰是非常非常狭窄，然后主峰啊基本上能容纳是四个人站立，基本上整个一个过程中你都要打好保护，然后万一脚一滑或怎么着，或者是大风一吹，就容易直接把你吹下去。然后这是那个比较陡峭的一些雪山。你像那个西藏洛堆峰的话，洛堆峰它的登顶面积就是我感觉像一个足球场一样，超级无敌平，我感觉你在上面踢个足球都行，但是你不能高反。然后你像我们在登那个布生贡嘎的时候，布生贡嘎上面基本上能容纳6到7个人都已经不错了，就是相当于一张桌子的一个面积，而且它也是比较陡峭吧，那种就是坡度很不平嘛。然后你像我们在登那个木峰的话，它的顶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平的，然后感觉也像一个类似一个小型的足球场一样。对，每座雪山都不一样。
1: 那其实大部分它还是比较小的，它的这个峰顶还是比较窄小的。
0: 对对对，
1: 基本上登到顶，在那站着，自己站那看一会儿，就得赶紧下去了。
0: 对。
1: 因为听您说也感觉挺危险的。
0: 对，主要是一个风比较大， 然后而且是随着那个太阳的一个升起，气温的一个上升，然后像有些那个雪比较厚的话，它有就是容易引起一些小型的雪崩啊，或者流血呀、啊，这些东西对你心里边还是一个考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在下雪的时候，你上来的时候基本上有很多泥土啊，这都冻上了，但你在下雪的时候又发现那种就是由于太阳照射，还有些就是气温上升，这些就水就哗啦啦去流，然后这个时候你有的时候心里边也会有些小低估之类的嘛，
1: 嗯嗯，
0: 但基本上我们
1: 就想着赶紧走，
0: 对，登完顶攀完什么

0: 时啊，一个小时情况也有过，但是相对比较少。
1: 登顶有仪式吗？你们会有一个，比如说啊，我到这儿了啊，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仪式吗？
0: 之前都会有，刚开始。
1: 很兴奋啊。
0: 对，刚开始的时候登雪山的时候，因为是没登过雪山嘛，一上去的时候啊，就非常非常激动，哇的激动，有时候还忍不住挤几滴眼泪之类的。
1: 对。
0: 然后现在我登完顶，现在是因为登的顶实在比较多了，
1: 嗯，
0: 然后到上面就感觉，哎，有些什么面无表情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啊，我登顶了，好了，就这样，然后就坐在那儿拍几张照片，然后有些赞助商的一些旗帜，
1: 嗯，
0: 给他打打拍拍照片，好了，感觉看一眼啊，我登完这个雪山啊，就然后就下去了，就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
1: 现在已经是一个老手了。
0: 就稍微有点麻木了，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在旁边，然后都会拿个 GoPro 或者拿了其他东西，有时候拿手机去拍，
1: 嗯，
0: 就这些就是新人的，然后也看了其他人的表情，感觉哎呦啊，想当年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1: 今天也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见了。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
4: 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爸爸，我肚子疼。
8: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7: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9: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7: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8: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9: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8: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1: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1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3: 加上舞蹈班，
14: 加上声乐班，
13: 加上朗诵班，
14: 加上钢琴班，
13: 加上书法班，
14: 加上英语班，
13: 加上编程班，
14: 加上美术班。
15: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16: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的

0: 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1: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2: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13: 不知道啊。
12: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13: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1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5: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有一部热播电视剧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讨论哈，它就是由江疏影、童瑶、毛晓彤领衔主演的都市励志剧《三十而已》。这部剧围绕着三位年届三十的都市女性的生活展开，讲述了她们在职场、情感以及婚姻中的奋斗历程，也让很多观众感受到了深深的共鸣。不过咱们今天的节目说的并不是这部剧的剧情，而是剧中的一位男性角色，确切的说是这个角色所从事的职业。这个角色就是童瑶饰演的顾佳的老公许幻山。因为剧中呢他有婚外情的情节，这个角色也被大家称之为许山楂、许放炮。而他所从事的职业呢，也就是粉丝口中的放炮，其实不是真的放炮，而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娱乐表演——烟花。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呢？咱们就来聊聊烟花这件事。古老的烟花是谁发明的呢？日本每年夏天为什么要开烟火大会？烟花编程师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电视剧《三十而已》是真的火了，身边不少朋友呢都在讨论剧中三位小姐姐的工作和生活，连带着里头几位主角所从事的职业也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您比如说江疏影饰演的王曼妮，职业呢是奢侈品导购，这个角色的细节塑造很到位，得到了生活中不少从事导购工作的观众认可。而童瑶饰演的顾佳和自己的老公一起创业，她还把自己的老公呢从一个烟花编程师打造成了烟花公司的老板，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是风生水起。这样的剧情呢也让不少观众第一次接触到了烟花这个行业。以前我们只在过年或者重大庆典活动上看烟花，恐怕很少有人会关注这个烟花呢是怎么放出来的。那我先问您一个问题，第一个放烟花的人是谁呀？要说这个烟花的历史啊，和火药的发明是密不可分的。众所周知，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同样也是全人类最具开创性的发明之一。火药的发明和运用可以说是深深的改变和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最早发明了火药，确切的说应该是由一群古代的炼丹家们发明出来的。炼丹家们为了炼制具有某种奇效的这个丹药，广泛接触和运用了各种矿石。机缘巧合之下，他们发现了硝、硫磺和木炭混合在一起会发生燃烧现象。至于火药的发明时间，大概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到了唐朝末年，火药已经被小范围的运用到了军事当中。而到了北宋时期，火药就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在民间和军队中都有不同形式的体现。火药进入军队，诞生了热兵器火器，而进入民间的火药呢就被运用到了杂技表演当中，于是这就诞生了烟花爆竹。说到烟花的发明人，据说可以追溯到唐朝一个叫李田的人身上。他被烟花爆竹行业尊为花炮祖师爷啊，巧的是呢，有部叫做《李田传奇》的电影，讲的就是他发明烟花爆竹的故事。李田是湖南浏阳李陵人，从小呢跟随父亲习武，后来他的父母去世，他就搬到了山里，跟一个采药人一起生活为伴。有一天，俩人一起上山采药打猎，遇到了风雨，回家之后，采药人就一病不起，老乡们都说这是中了山魈的邪气了。李田呢非常焦急，突然想到他的父亲曾经说过燃竹可以壮气驱邪，也就是说用火去烧竹子可以发出比较大的声响来吓跑鬼怪。李田就试了试拿火去烧竹子，这么一烧果然有些动静，但是爆发力还不够，声音还不够大。李田呢又在竹节上钻了一个小孔，从孔里填入火药，再用松油封口引爆，这下子爆炸的效果就强多了。一时间山中爆声四起，清香扑鼻，瘴气消散，采药人的病也就好了。而李田的发明也就成了一种新鲜事物，爆竹。不过由于这种竹子做的炮仗啊还有些沉，携带起来不算方便，李田又以纸代竹，经过反复试验后做出了纸质的炮仗，不过还是延续了爆竹这个名字。李田发明的爆竹其声如雷，光气四射，被广泛用于驱除瘴气，也逐渐运用到了婚丧喜庆的典礼当中。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今天聊的是烟花，而刚才说的是爆竹的发明。这个烟花和爆竹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简单粗暴区分的话，爆竹是用来听响的，烟花呢是用来看的。从爆竹到烟花，这其中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呢？追溯烟花的诞生，我们还得回到繁华的北宋汴京城。宋代是一个经济繁荣、市民生活相当丰富的时代，不少民间的娱乐形式，像是勾栏、瓦舍，都是在北宋时期诞生的。北宋人民也特别爱过节，尤其是每年的上元节，在城门外的大广场上会搭建起一个临时的大剧场，全国各地的民间艺人都会齐聚到此，无论是飞丸走索还是圆杆掷剑，各种杂耍表演轮番登台。而如此热闹的节日里，烟火更是不会缺席。据说北宋时期已经有了六种

烟火类的火器，它们分别是火球、引火球、吉利火球、霹雳火球、烟球和毒药烟球。这六种火器有的纯粹是作为武器，有的却是用于制造烟雾以迷乱人的视野，给杂耍表演增添一份神秘的色彩。尤其是其中一类发射燃烧性火器，是将火药放进抛石机的甩兜中，抛射到高空中燃烧。这一类的火器呢，就特别适用于大规模的庆典活动。您比如说宋徽宗的时候修了一座大型园林，叫艮岳，也叫华阳宫。在华阳宫的落成典礼上，宋徽宗就命人举行了一场烟火晚会来庆祝。史书里记载，庆典当晚，烟火起于岩窦，火炬幻于半空。这种烟火明显不同于杂耍表演中的就地放烟火之类，它能飞升到天空中爆炸燃烧，已经很类似于今天的烟花了。到了南宋，发射燃烧的火器进一步发展成了烟火戏，有了这个戏字啊，这个艺术欣赏性果然是大大提高。比如当时有一种叫钟馗捕鬼的大型烟火戏，一次点放能达到百余不绝的地步。至于其他的烟火样式，什么起轮啊、走线、流星、水瀑等等，在南宋时期已经在民间普及开来。而且南宋还出现了专职的烟火师。南宋词人张无咎就生动地描写了烟火艺人高超的水平：归而吐火，喝而显火，要线上轮而走火，十胜一斗七星球，一架上有许多包裹，梨花数朵，杏花数朵，又开放牡丹数朵。听着这繁华似锦的形容，烟火终于成为了烟花。进入元代以后，烟花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在节庆上的应用也越来越精彩。这个时期，烟花不仅在中国本土广泛应用，还伴随着蒙古帝国的征服而传播到了阿拉伯和欧亚地区。而明清两朝呢，是我国市民文化进一步繁荣的重要时期，烟花也在这个时期走向了极盛。明清朝关于烟花的记载有很多，当时的烟花技师已经可以把形形色色的烟花连缀成场景，甚至组成一段有剧情的烟火戏。明代诗人瞿佑有一首诗就叫做《烟火戏》，记录了当时的表演场景：天花无数月中开，五色祥云绕将台，坠地忽惊星彩散，飞空频作雨声来。这样精彩的表演，我们今天可能无缘看到了，只能通过几句诗句来想象一下当时的画面了。到了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路过南京，曾经目睹了一场南京人为庆祝元月而举办的烟火大会。这场烟火大会给利玛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书中写道，中国人非常喜欢这类表演，把它当作一种庆祝活动的主要节目。他们制作焰火的技术实在出色，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能用火焰巧妙地加以模仿。他们尤其擅长再现战争场面，以及制作转动的火球、火树、水果等等。在焰火上面，他们似乎花多少金钱也在所不惜。这么一场烟火大会，我估计他们所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就在西方人忙着制造枪炮用于战争的时候，我们却把大量的火药用在了制造美丽的烟火表演上，脱离了战争用途的烟花发展史成为了一部中国古代市民文化的发展史，体现着属于老祖宗的趣味和生活方式。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简单回顾了从火药到爆竹再到烟花的历史。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么一件事儿：烟火大会。在热播剧《三十而已》当中，童瑶饰演的顾家去参加太太们的聚会，其他太太打听他们家是做什么生意的，顾家说他们家是做烟花的，别人的反应都是啊，这是个小买卖。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第一次听到烟花这份生意也会觉得它比较小众，因为今天啊，我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大部分城市都是禁燃烟花爆竹的，而那些大型的烟花表演只在一些特殊的庆典仪式和游乐园中才会出现。不过在我们的邻国日本，烟花表演却不是什么小众事物，而是他们每年夏天在全国各地都会举行的风俗活动。那日本人为什么喜欢在夏天放烟花呢？日本人的烟花表演叫做烟火大会或者花火大会，通常在每年的七到八月举办。日本最早的烟花自然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时间大概是公元15世纪左右。而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就出现了专门制作烟花的火药屋。当时的烟花已经聚集了很高的人气，不过大多数还是属于玩具类型的烟花，是普通老百姓买来自己放着玩的。当时烟花的颜色也只有一种，那就是橙红色。而到了明治时代，日本从国外进口了诸如氯酸钾、铝、镁、硝酸钡等等化学药品，日本烟花这才增添了更多的色彩。说到这儿，也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烟花的燃放原理，它其实呢跟火药是差不多的。点燃烟花之后呢，化学物质发生反应引发爆炸，而爆炸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能量绝大部分转化成光能呈现出来。制作烟花的过程中呢，要加入一些发光剂和发色剂，就能使烟花放出五彩缤纷的颜色。因为不同种类的金属化合物在燃烧的时候会发出不同颜色的光芒。举个例子，氯化钠和硫酸钠都属于钠的化合物，它们在燃烧时呢会发出金黄色的火焰，而硝酸钙和碳酸钙在燃烧时呢会发出砖红色的火焰。以前学化学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做过类似的实验，叫做焰色实验，那是通过火焰的颜色来测试物质中所含的金属，而烟花呢正是反过来利用了焰色实验的原理。咱们还是说回这个日本烟火大会的往事啊。日本历史上第一场烟火大会呢是在1733年举行，当时江户城里有两家历史最为悠久的烟花铺子，一家叫建屋，另一家叫玉屋。江户城外有一条河叫鱼田川，在河上乘坐游船的客人为了娱乐就会到烟花铺子买一些烟花自己放来娱乐观赏。也就是说，这一开始放烟花只是一种个人行为，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烟花表演。但是由于只有少数人偶尔才会买烟花，烟花店的获利自然也有限，而且放烟花的时候呢，也只有偶然经过附近的人才能够欣赏到烟花，看到的人太少，这对于烟花的推广来说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烟花之美，从而促进烟花生意的繁荣，两家烟花铺子就联合了鱼田川沿岸的船家以及料理店，通过集资的方式举办了第一场烟花大会。当然了，当时能够大规模的燃放烟花也和那个时候幕府的管制比较放松有关。由于江户城是有名的火灾之城，对于火源的管控极为严格，而鱼田川离江户城主城区呢又比较远，而且又有水源，引发大规模火灾的可能性比较小，于是建屋和玉屋这两家烟花铺子使出了浑身解数，共同举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场烟火大会。而鱼田川花火大会的传统也延续至今，成为了日本最有名、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花火大会。春天欣赏樱花，夏天欣赏火花，都是转瞬即逝的美好和灿烂。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说完了日本的烟火大会，咱们还是回到节目开头的热播电视剧《三十而已》。剧中许幻山这个角色的职业叫做烟花编程师，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是在这部电视剧中才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个职业。那放烟花放炮跟电脑编程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在电视剧里，许幻山其实解释过他的工作，就是把烟花燃放的点跟音乐的节奏相吻合。其实呢，配合音乐燃放还只是个基础。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型烟花表演啊，对于这个烟花的数量、燃放的位置、时间间隔等等方面都有着相当精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如果用工人去控制，那精确度肯定是不够的。有人说了，一般人的反应时间呢，大概是在 0.2 秒以上，而大型的烟花表演，烟花和烟花燃放之间的间隔要短得多。比如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旋转五环，要求每个烟花的发射时间间隔误差不能超过 0.03 秒，而且要匀速连环发射，这样观众才能够看出圆圈，看出五环。要达到这个理想的效果呢，靠人工点火控制呢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靠电脑程序去实现。在电视剧里做烟花的这个许幻山呢，有一个大神级的偶像叫蔡国强，这位大神可不是虚构的人物，而是现实中一位真正的玩火的艺术家。蔡国强的艺术表现呢，横跨绘画、装置、录像以及表演艺术等等不同媒介，而近年来呢，他的创作重点就是用火药来创作绘画。北京奥运会的焰火大脚印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用29个巨大的焰火脚印从15公里外准确无误地以每隔2秒一步的速度沿着北京中轴线走向了鸟巢。蔡国强还担任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的焰火总导演，用烟花表演的形式让大家感受了大国盛世的美好。您可能听说过蔡国强还有一个最有名的作品叫做《天梯》，他以天为纸，以火为笔，在天空作画，画出了一座500米高的焰火天梯。这个作品啊，前后酝酿了21年，耗资几百万，但是它转瞬即逝，只存在了150秒。不过凡是看过天梯视频的人都会被那份神秘而壮观的景致所吸引，而且正是由于焰火这种转瞬即逝的特质，也让它成为了最为独特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那今天关于烟花的话题呢，咱们先跟您聊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见。

0: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不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0: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1: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比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等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 人人有责。
2: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7: 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古月，来自迈克尔·杰克逊的《满足为止》，它是杰克逊首张成年个人专辑《Off the World》首发单曲，也是他继歌曲《本》以来7年中的首个冠军单曲。

杰克逊有着无与伦比的歌唱才能和创作才华，他的作品也被众多歌手所翻唱演绎。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请跟着我听一听这些翻唱作品，重温杰克逊的经典之作。

歌曲《夜的心》，来自陈百强的演唱。这首歌曲翻唱自迈克尔·杰克逊的作品《Human Nature》（人性），由香港音乐人周礼茂填词，出自陈百强1991年的专辑《只因爱你》。是的，很多时候的翻唱都是向原作者表达一种敬意，而此刻我们重温这些翻唱自杰克逊的作品，也是因为一种情谊，这就是思念。

刚才您听到的是女歌手顺子翻唱杰克逊的作品《本》，这首歌曲收录在杰克逊1972年出版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曲也成为他第一支冠军单曲。《本》这首歌曲还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讲述了一只小老鼠和一个男孩之间的友谊。说实话，杰克逊的歌真的很难唱，因为快歌是跳着唱出来的，而跳的同时呢又不能影响唱，有时候看他的表演还会因为他的舞蹈而忽视了他的唱功。在他的快歌里，高音和假音非常的多，而慢歌里的假音和高音也不少，还要从情感出发，所以呢敢于挑战杰克逊的歌曲的歌手并不很多。很多情况下，歌手们都是在演唱会上临时的翻唱一下。那接下来送出的这首现场版歌曲来自叶倩文，中文歌名叫慢慢的更加好。这首歌翻唱自杰克逊1987年的歌曲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你给我的感觉。

0: 我和你一同回顾翻唱自杰克逊的作品。最后一首歌送上众多内地歌手翻唱的杰克逊1985年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四海同心。这首歌在2003年经过赵照、李小龙填词的歌曲，表达了齐心协力抗击非典的决心。请在歌声中暂时停留。
1: 在这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2: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1: 你还在咿呀学语，
13: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0: 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4: 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极难筹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5: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6: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5: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7: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4: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5: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4: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8: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微信视频号上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也都是可以接受得到。
5: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9: 欢迎进入直播间。
5: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8: 节目的一开始呢，来关注到的是民法典在线。首先来关注新疆法制报的消息，一个男子嫌停车贵，利用漏洞跟车逃费183次，目前已经刑拘。进出停车场的记录只进不出。浙江省宁波市一个车主呢，自作聪明，上演了神操作，结果呢，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近日，在奉化岳林派出所接到停车场报警称，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存在逃费嫌疑。民警调取监控发现，该车每次离场都是技巧娴熟，趁着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一脚油门紧跟而出，全程未支付一分钱。凭借着这套跟车术，嫌疑人呢累计逃费183次，金额达到3000余元。落网之后，他坦言起初呢只是侥幸一试，见无人追究便愈发大胆。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的行为已经涉嫌盗窃罪，目前呢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跟车是逃停车费，会被判刑吗？在这里呢，警方也是提醒车主，开车进入无人看管的收费停车场，意味着其和停车场管理方式达成了协议，基于自己的停车行为具有按照停放时间来缴费的义务。但是呢，个别车主利用与前车同进同出的方式，使得电子缴费设备无法有效识别到车主进出停车场的时间，进而达到逃避停车费的目的，其行为呢造成了停车场管理方的经济损失，涉嫌盗窃罪。当然，如果后车车主未能闯过停车杆，而是正

好撞上这个栏杆，且呢将收费闸机破坏，当数额较大时，后车车主可能会构成故意损坏财物罪。如果车主采取伪造车牌等方式逃避停车费，达到一定数额，则涉嫌诈骗罪。所以在这里提醒各位车主，无论是传统人工值守停车场，还是无人值守的电子收费停车场，车主呢都应按照一车一杆、一车一过的规则进出停车场。那如果遇到被人跟车逃费的情况，可以选择报警处理。如果自己不小心跟了别人的车逃了费，应该主动向有关人员说明情况，补缴停车的费用，切勿因为一时侥幸心理而触犯法律，受到法律的制裁。停车费的金额再小，逃缴也是违法行为，金额小没人管，次数多查不清的想法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换来的终将是法律的连称。

继续来关注报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暑气正盛，不少市民呢选择报名短途拼团出游避暑纳凉。王先生就计划报名周边拼团出游的套餐。为了确认出行规则，王先生呢专门前往了某旅行社的咨询工作人员。他说这次拼团旅游可以带宠物狗一起参加吗？工作人员当场明确答复，他说是多人拼团出行，车上还有其他游客，不少人怕狗对宠物毛发过敏，那按照团队规定不能携带宠物上车。得知无法携带宠物之后，王先生呢放弃报名，暂时搁置了出行计划。那么有人就问了，旅行社是否可以拒绝游客来携宠参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相关规定，旅游者呢不得从事严重的影响其他旅游者权益的活动，携带宠物参与多人拼团，极易引发他人过敏、恐慌、冲突等问题，属于影响团队公共出行秩序的情形。因此呢，旅行社为保障全体游客安全与出行权益，可以依规劝阻拒绝携宠参团。那么在拼团的旅游当中，什么样的情形下游客是可以携着宠物来进行参团？结合旅游法及文旅行业通行规则，普通的拼团行程呢并非绝对禁止携宠出行，满足特定合规条件即可携带宠物参团。首先呢，行程须为独立的小包团，亲友专属成团的这种模式，没有陌生游客拼团，不会产生他人过敏、恐慌啊、纠纷等等公共权益的冲突。那么在旅行社明确合同当中书面约定允许携宠随行，该约定合法有效，双方呢是应当依规履行的。其次呢，携带的宠物需要为温顺的小型家养宠物，没有攻击性，无传染性疾病啊，出行全程是由主人妥善管控，佩戴牵引绳、嘴套等防护器具，完全呢不影响行程秩序与他人安全。最后呢，景区交通车辆、住宿配套等全程业态允许宠入进入啊，在这个无明文禁止规定，同时呢游客提前主动报备，征得旅行社书面同意，满足以上条件，携宠参团即为合法合规的。那么哪些特殊的宠物旅行社是不得拒绝随团出行呢？游客相关权益又要如何保障？并非所有的宠物都适用普通出行禁令，法定功能性的服务宠物享有优先出行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残疾人航空运输管理办法等等，导盲犬、助听犬、助残犬等持证服务型的工作宠物是残障游客出行的必要辅助工具，不属于普通家养宠物范畴。无论是拼团还是常规行程，旅行社、景区啊、客运服务方均不得以携宠为由拒绝其随团出行，不得限制正常乘车、游玩、入园权益，这是法定强制义务，不得通过行业规定、口头

0: 告知予以排除。此类特殊携宠出行，游客无需额外付费，仅需提前报备并出示相关资质证明即可。以上呢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于5月18号我反应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1: 是你们的到来。
6: 闺女，开饭了。
7: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 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3: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14: 欢迎进入直播间。
13: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15: 我每天工作到凌晨4-5点，单位。
16: 您的一生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17: 工资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1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为您守候。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三部热线电话也依旧是为大家全线开放当中，7523-901、7523-902和7523-903。我们也是在接收到大家反映最新问题之前呢，来看到前期大家在平台当中反映的啊，说关于咱们鼎申家园小区停车难啊，开发商车位企业的这个车位租金和售卖费用过高，他说能否协调进行适当的优惠给居民进行日常租用。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开发商鼎泰房产进行了对接，我们来听一听总经理王震是怎么说的。
18: 我们现在是三种形式都有，就是日租的也有，就是按小时收费的，然后这个按月的，或者是按季度、半年、整年租赁的也有，然后就是购买的也有，
19: 多种形式都给大家提供了。您无论是买还是租，还是日租，或者按小时，我们都提供了。
18: 对对对。
19: 好。
18: 然后说我们这个价格高应该不存在吧？我们应该在行业内算价格，应该是中等偏下的吧？
19: 那这老百姓也给我们反映，咱们这个鼎城啊，或者是鼎泰呀、这个鼎福呀，还有鼎升，这不鼎升的停车难，说是这个车库能不能适当的开发企业，能不能就是为群众考虑一下降一下？
18: 我们这个定价的时候就定的这个不是说很高了，跟同行业来说。
19: 那王总，那针对于咱们辖区所负责建设的小区，比如说这停车难，作为本地的哈开发企业，就是这个停车难的这个，咱们后期有没有一些计划，就是来怎么样方便咱们这个辖区的一些咱们房子的。就是一些房主他们的这样一个停车，咱们有没有想法呢？
18: 这个只能说是我们一起努力有效的疏导吧，因为我们现在确实是有一些地上可以停的，地上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紧张，但是每个项目来说我们地下的这个空置率还是挺高的。
19: 居民在居民的立场，他们觉得还是太贵。
18: 对，是我们每年在这个特别重大这个节日的时候，包括这次五一，包括这个在重大节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大幅度的这个有这个车位的一个优惠，针对这一块，而且就是我们现在政府针对于这个购买车位这一块，也可以使用公积金贷款，等等，同样的也出台了一些政策。
19: 明白了。鼎泰房产其实针对于车位的事，也在给我们大家，给我们市民一些福利。
18: 对对对，
19: 棒哈，王总啊。
18: 对的。
0: 好，这是我们的记者协调到了开发商啊，鼎泰房产也是针对于大家提出的这些疑问来进行了全方位的解答。那么我们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朗润家园，大家说呢人车分流不合理，有一些车辆特殊情况不让进，那有一些车辆为什么就可以进？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物业，我们来听一下物业负责人张小晴是怎么说的。
16: 姓心声，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
14: 完全执行人车分流呢，那肯定也不现实，你不让车一个都不准进，那也不现实，人家业主有搬东西啊运东西啊是吧，你种的东西人家没办法，那我们登记完了后肯定要让业主进去嘛，对吧？
19: 对，
14: 就如果说有搬家呀搬运物品啊这样的需求，在我们门岗如实填写电话号码，我们报备完了我们就可以进去，填写完了如果有啥事我们可以及时打电话嘛，或者你超时了我们会打电话。但是现在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啥呢，就有个别业主就利用现在我们这个临时进小区，就是你可以搬运东西的这个临时进小区的这个权限，就是长时间将车辆停放到那个消防通道。
19: 那我们
14: 就是有个别业主
19: 对发现有没有可能去督促他说你不能在这停，你只是说进来放东西，你都放了半天，你该移走。
14: 保安会督促，就包括就是这个业主啊，我们会督促他。但是他呢，他们家有三辆车，然后这三辆车呢，他就说没有地方停放，就是长时间在那个小区里面停放，然后在晚上过夜。我们因为每天晚上我们保安最后我们提前都要清车嘛，他肯定晚上有些车他停进去了，我们到了点我们就要去清掉。但清掉经常就是晚上他们家三辆车齐齐的停到那个位置，然后昨天就说他为啥要进小区，他说他搬东西，搬东西我们保安当时就在门口说，哎师傅说你要东西少的话，我不是还专门买了个拉拉车嘛，东西少我说去拉进去，我们保安帮你拉，不需要你自己拉。他不愿意，就给我打电话。但是他给我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是搬东西，第二个是家里面老人去世了。我说那行，那这个你给门岗讲了没，他肯定会放行的，必须要放行。我说这个你搬东西啊，然后我就给门岗打招呼了，我说让他进，但是最后我发现他还是没有进，我就给门岗打电话，我说他为什么没有进，是没把他放吗，他说他不进说的，他不进说的，他就这么给我讲，就是他的主要目的是没有地方停车，
19: 他就是为了进去停车
14: 啊。
19: 他还说了一个问题，这个小区人车分流，说车可以直接通过单元楼进入地下车库，这个咱们现在不是，他说这个小区不
14: 是，
19: 他
14: 是这样子的，就是咱们小区的地下车库在1234栋下面，然后1234栋呢它可以直达地下车库，但是呢其他楼栋就不可以了，其他楼栋在我们一进大门的中心广场那个位置啊，有一个通道，有一个玻璃房人防通道，从那个地方可以进去。你要说有很远也没有很远，因为老人家园它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小区。
0: 好，这是关于老人家园的人车分流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所属物业经理呢也是向大家来进行了解答。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到几个纠纷方面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是在平台当中，有听众向我们反映说孩子之间互相打闹引起了纠纷造成伤害，这种情况该怎么维权，希望百姓热线呢能够进行普及和关注。那么关注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采访到了特约律师拜金良拜律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拜律师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参考。
20: 发展过程跟你介绍，就是先是这个两个孩子里边一个孩子把那个4岁孩子嘛动了一下打了一下是吧，然后4岁孩子的妈妈她来提说是有人打你嘛，你应该那个反击回去，是吧
19: 对，
20: 这个时候因为她也承认了嘛。现在问题是4岁的孩子对那两个孩子有没有什么伤害的结果，把脸抓烂了还是说是打肿了是什么，那个4岁孩子嘛他力量没多大嘛，除非是指甲比较尖的手指甲比较尖的情况下可能把抓烂是有可能。
19: 没有任何的脸上没有任何，就是4岁的孩子他可能随手就往这两个孩子脸上可能就碰了一下。
20: 应该就没有伤害这个结果，打到轻微伤了才构成那个违法的。派出所给那个建议让给那边赔一个人2000块钱是吧，
19: 各2000块钱
20: 给两个孩子是吧，这两个孩子不是一家人。
19: 不是，都是有各自两家人。
20: 作为这个的行政机关进行的一个调解，这个调解你要如果不同意是可以打官司的。
19: 对，
20: 这个打官司呢对双方他都有这权利，也就是4岁这个小孩他妈妈他可以那个，对方也可以是吧。哎，我觉得如果要是这里边因为案情不详细啊，就是4岁小孩把那两个小孩那个伤害这个结果到底是个啥，还有一个这个4岁小孩他妈妈有没有动手，他妈妈如果没有动手只是给孩子说那么一句话，就是说以后有谁打你要反击回去，这个话你说是教育孩子的一个话还是说教

0: 好说的一个话，
1: 嗯，
0: 这个是不好来确定的，是吧？不好确定。但是有
1: 嗯，
0: 一点呢，就是说，最终看孩子那个什么去伤害的结果，
1: 对，
0: 达到了轻微伤就构成违法，没达到轻微伤，违法的
1: 嗯，
0: 从轻就是个民事赔偿嘛。
1: 可能。
0: 脸上的伤主要是这样啊，就是，从法律来说就是那个破裂伤，或者是挫伤。什么挫伤？比方打一耳光、打比较狠的情况下，脸打肿了，这叫挫伤。裂伤了，这已经破了，不管你是抓烂的，还是拿刀子划烂的，还是什么那个，那叫裂伤，是吧？如果说没有挫裂伤这些那个的话嘛，那基本上应该是
1: 有
0: 合
1: 争
0: 适。
1: 议嘛？有争议的地方，居民可以进行法律的途径起诉去维权，对吧？
0: 对。
2: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3: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4: 差不多处理掉了，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这关注你们，看一直在这听你们。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4: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3: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5: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6: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7: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8: 好的，已添加。
9: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0: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1: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0: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2: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9: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7: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3: 爸妈，我回来啦！
14: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10: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3: 爱是记得，是陪伴。
14: 多吃点儿，
10: 香吧。
1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7: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15: 欢迎进入直播间。
7: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 92.6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9: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7: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6: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7: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7: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9: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7: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9: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 让爱。

0: 续。
1: 欢迎大家在半点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纠纷方面的问题啊，也有请我们的特约律师拜建良拜律师来向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也希望大家如果说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可以有法可依，可以来做一个参考。要说到的呢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在平台当中留言，他说呢，在克拉玛依的某家美甲店啊，经过朋友介绍做了矫正牙齿的项目，结果呢导致牙齿现在出现了病症，那么现在找店家呢并不认可，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维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拜律师是怎么说的。
2: 第一个评论什么呢，查一下这个美甲的那个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它有没有关于牙齿的这个经营范围。如果没有，就像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他这个什么就是超经营范围违法经营这来调查这事儿。如果说人家经营范围里边确实有美甲也有牙齿这个矫正或者是牙科相关这样一些这个经营范围的。那就是说在经营范围内就不属于违法，那么就要看他们这一次是不是属于他这个什么就是治疗过程的这个过失。至于说对方说不认可这个事儿呢，就是他到那儿去做牙齿当时有没有交过费，交费那些票据上面怎么写的，对吧，这些还有当时到那儿去店里边有没有这个什么监控啊，或者附近啊有没有什么监控啊，把这些证据要调一下。他给交费的那个票据那个是很关键的证据。也能证实就是说在他的那个这个消费了。现在就有一个区分呢，是美甲和牙齿这个治疗的消费能不能区分出来啊。假定如果说美甲你做上一次啊，就是说算他店里边最贵的，比方你女孩的那个什么两只手十个指头下来能花多少，比方最多能花1000块钱。那牙齿这次你花多少钱，就是看能不能从价格上区分出来。是吧，
3: 明白。
2: 如果这些能够取证能够证实这些，那就可以以这个店做一个这个什么被告来诉讼。至于说给牙齿造成什么损害了，这个可能要到时候进行鉴定的。包括就是说后期这个治疗是不是要多少钱，这个都不是说你说多少钱多少钱的。
1: 好，然后我们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在平台当中大家说民主小区8栋商品房15栋到22栋只有3个凳子，他说能否增设一些休闲椅。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向民主小区社区来进行了对接，工作人员表示说呢，目前民主小区15栋到22栋商品房的凳子数量是足够的，居民呢如果说有相关需求，社区工作人员也会在实地考察之后来看一下还能不能规划出空间，综合考量各方因素，看进一步考虑增设休闲椅。还有朋友他说建议在体育馆四周增设一些健身器材啊，很多锻炼完的跑步的还有滑板轮滑或者是跳舞健身的，在拉伸的时候呢都在垃圾桶上压腿啊，既不美观而且呢又容易损坏，可以在体育馆的四周增加一些单杠矮杠，方便这些锻炼的人群拉伸。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和有关部门进行了了解啊，也去现场查看后得知体育馆内部运动区域设置了拉伸辅助健身器材，市民锻炼结束呢可以在场馆内完成拉伸动作。另外距离体育馆步行3到5分钟的健身广场社区健身点配套齐全的压腿啊，包括拉伸类的健身器材都是可以满足我们日常拉伸需求。相关部门也表示说呢，后续片区规划改造新建公共场地时将统筹规划建设点位，也请大家耐心等待。
0: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接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0: 继续来说到的是，有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说，在某家 4S 店买了电车，那么电池出现了问题，厂家呢不给换电池，只能进行维修。他说这个合不合理，该怎么维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拜律师是怎么来进行全面解答。
1: 他那个地州市买了一个新能源车，那么新能源车呢，一开始可能出现了这个刮蹭，是电池嘛损坏，但到最后找了 4S 店和厂家，确定是质量问题。那么这质量问题，你看从2023年买的，到现在2026年，这辗转这中间又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直到现在这个车还在修。这个居民的诉求是说，你给我换一个新的电池，但是这个 4S 店和厂家说不换，我只给你维修。所以现在这个居民说要走，比如说诉讼，因为12315也协调过，双方达不成一致，他们也找过厂家和 4S 店，那么 4S 店和厂家可能就是已经认证了说是质量问题，但是就是不给他换新的电池，就是给他修，现在他的车还在 4S 店。那么这位平台网友就说，那我该怎么样走诉讼去维权呢？
2: 车是现在放的吗？还是一直放这两年了？
3: 车是今年5月17号开始放的，到现在已经超过50天了。
2: 你看，我给你这样建议啊，第一，你多和生产厂家联系，就是你这个车电池存在什么问题。第二，说电池存在质量问题，这个结论是口头告诉你的，还是有书面的鉴定意见？如果没有书面鉴定意见，建议你向生产厂家反映，或者呢，委托第三方进行质量鉴定，以确定这个电池存在质量问题。具体是什么质量问题？是通过维修可以解决质量问题，还是维修不能解决，必须要更换？第三，假定如果说电池是经过维修不能改变，必须要经过更换的，你再向他们提出更换。第四，如果说你要是想不通，那你这个可以及时诉讼，也没必要你从5月份把车一直放那儿，一直这样放着，来等待，这个不行。我就给你这4点意见。
0: 好，感谢拜律师提出的四个方面的建议，也仅供这位听众朋友参考。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有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到了一条关于是这个社保方面的建议啊，他也想了解现有的这些政策啊到底是怎么样制定出来的。如果说大家有意见建议，怎么样来进行一个转接，包括对于这个意见建议来进行一个采纳。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是人社局，我们来听一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4: 一点是延退的政策，它是由国家来进行制定和出台的，整套的政策的话，像自治区和我们市本级是没有任何能够对政策进行修订和完善的任何权利，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延退的政策，它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缓冲期，是这样的，我们的最低缴费年限目前都是15年，然后从2030年开始每年增加6个月，它是逐步提升到20年的。那它这中间肯定会有人他交费比较晚的这种情况，那这类人群的话，自治区和国家当时出的答复口径里面是这样说的，就比如说这个师傅，他在30年之前就已经达到了他的法定退休年龄。我打个比方，比如说他在29年已经满了60岁，但是他的缴费还不够15年的时候，他往后，比如说他按照政策来说的话，他是不是到了30年，他最低缴费年限就要往上涨了？但是为了避免这类人群的出现这类问题，政策的缓冲期就是说，你在30年之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你的最低缴费年限就为15年，不会再往后涨，不会因为后续的这个最低缴费年限增长而再继续给你提升。它的缓冲期是这样来做缓冲的，并不是说这类人群就完全能改，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逐步性的政策，它也不是说一次啊就从15年提到20年，它是每年增加6个月，而且在这之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是不受这个增加的限制的，就它的缓冲是来这样来制定的。它是渐进式的，它是根据你的，我们当时全国人大的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决定里面写了，它是每男性的话是每4个月延1个月。那我现在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师傅他1970年1月出生的人员，他的法定退休年龄现在是61岁0.4个月，所以他只需要延迟16个月。但同时我们的延迟退休它是有一个弹性的制度，他可以选择原法定退休年龄60岁退休，也可以选择他这个要延迟的61岁0.4个月退，不是说他必须要到63岁，没有这个说法。他是有一个对照关系里面的对照表里面大家有自己的法定退休。

0: 多年龄。像我们年轻人，你可能比如说九几年出生的或者怎么样，你的这个法定居住年龄肯定就达到63年了。但像比如说七几年、六几年这个时间的时间段的师傅们，他们就是按照每4个月延一个月，他的法定居住年龄就有可能是61岁、62岁，在这是60岁到63岁这个区间内。同时在这个区间内，他可以选择原法定居住年龄退，就是我可以继续选择60岁退，是可以的。啊，在退休的时候是可以这样选择的。可能会有一点点绕，所以就是在讲这些延退的例子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尽量就是具体到某个人身上，然后按照他怎么延来去给您这样解释，可能会更清楚一些。行，我先跟你说，1970年的人，他的法定退休年龄，原法定退休年龄按照60岁退的话，他是30年退。30年退的话，那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就是要增加6个月，因为30年开始就要往上增了嘛，所以他的退休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86个月。他要交满什么时候交满186个月，他就什么时候退，哪怕他到32年或31年、33年，他还是186个月，不会因为他到32年之后再增加6个月，是这样的。然后他的法定退休年龄的话，就是按照延迟退休的那个对照关系来说，每4个月延一个月，他应该是要延16个月。他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到31年的5月，但是他依旧可以根据本人意愿选择60岁退。他要是60岁退的话，比如说他71年1月吧，他60岁退的话，那就30年的1月也能退。你就是想说他最低缴费年限没缴够嘛，对吧？
1: 嗯嗯，
0: 没缴够只能顺延着继续缴，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我们现在在办理退休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师傅，比如说他社保交费交的比较晚，他社保就到了退休年龄以后还没交够，那他只能顺延着继续交费。因为退休他是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还有一个是达到最低缴费年限，他才能够享受这个养老保险待遇。至于你说的那个师傅，他们当时说他们交费交的比较晚，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因为像社保咱们新疆建立个人账户都是96年了，96年之后大家都可以交社保了，这个就不能再说其他原因或导致他没有再交或怎么样了。在这之前，比如说96年之前呢，大家有视同的，你视同工龄也是算在最低缴费年限里面的。
1: 那就是目前存在这种缺陷，他也没有一些设施去完善，就是你必须工作，然后呢满了之后才能。
0: 不管是70年的这一批人员也好，还是咱们之前的人员也好，你达到退休这么多年，你办退休都是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没有达不到的话，你就顺着继续交就行了，没有别的办法。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喂，妈。
5: 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4: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5: 你可别喝多了呀。
6: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7: 爸，怎么啦？
8: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7: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8: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6: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5: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4: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5: 啊。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4: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5: 好吧，知道了。
6: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9: 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极难筹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2: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

0: 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0: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2: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3: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0: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3: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4: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邮件北小区有居民朋友向我们反映说呢，他说自家对门装修把承重墙砸了，执法人员来了让他们整改，但是呢他现在有一个疑问，在整改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出具加固方式的设计图，也没有资质去加固修复承重墙，就是重新用这个砖给填上了啊，但是对于这个承重墙是否恢复如初啊，他认为呢没有给相应的邻居来进行一个交代，要求出具恢复之后的安全鉴定书。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首先采访到了社区方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城西古北社区党委书记巫书记是怎么说的。
5: 那我就懂了，巫书记，其实这个事儿已经帮他推进解决了，就他前面确实这个对面这个邻居，他把这个承重墙装修的时候，他确实动了，对吧？
6: 对，
5: 动了之后，咱们多个部门协调了之后，他现在已经把它给改回来了嘛？我听说，我了解的，咱们这个有相关的这个物业还是相应的负责人跟我讲，他已经把这个承重墙该塞进去的砖塞进去了，结果这个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个人说里面是空的，没塞实。
6: 他的意思就是你塞了，你对这个承重墙塞回去，你自己回填这种方式可能还会引起安全隐患。他要求出具专业结构出具的这个验收报告。
5: 那他的对门他对门砸了承重墙，跟这一家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结构或者也不会影响到反映问题的这个居民吧？他为什么就是
6: 他们在同一个单元？同一个单元，他觉得砸了承重墙对他自身、对他整栋楼的安全有影响，这是就反映问题的这个人。
5: 现在的纠结就要那个整改的验收报告。
6: 对，
5: 好。
6: 去年我们小区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也是居民要求出具这个验收报告，但这个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我们找了很多部门，很多部门他没有这个强制要求居民出具这个验收报告的这个权利。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基层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可以出具这个验收报告，可以强制让居民出具这个验收报告，因为费用太大了。他装修可能也就6-7万块钱，你刚一个验收报告可能叫第三方专业机构来测量的话，也大概就是反正几万块钱，具体几万因为我们还问不到。
5: 也就是那这个事儿其实就这一户33这一户他砸了承重墙，现在恢复了，现在这个34号的业主就说你得给我一个验收报告让我按放心，然后现在验收报告这个33号说我咋出，你怎么样能够要求我强制出，而且这个验收报告出的话您刚刚说的这个费用比较高，都牵扯到10万。这个是区住建说的吗？有没有第三方说呢？这个
6: 验收报告是那个居民就是34号打那个12345热线回复的时候给他说有权要求他出具这个验收报告。我们前面又不知道可以要出具这个验收报告。
5: 那他恢复的话是按照之前的这个设计的图纸进行恢复的，咱们了不了解吴书记？
6: 这个我们不了解，这个是执法大队去现场执法完他们下的整改。但是他们下完整改之后，整改完了他们就只是来看看他已经回填了，他就可以继续。执法大队跟我这么说的是他们没有权利让居民停止装修停工的这个权利。
5: 那也就是说他整改回去之后，咱们接到的执法部门也去现场再看了，说你已经整改回去了，那么其他的你就正常的进行装修施工就可以了，是吧？
6: 对。
5: 好，那我就明白，也就是说这家33号现在正常在进行装修，还是已经装修完了呢？
6: 在装修，还没装修完。
5: 那我就了解了这个情况，我就了解，因为我们说这个居民，我们刚刚也说到，如果说非要这个验收报告的话，或者相应的一个比如说哈，这个安全性的有没有一些加固的资质，像 那种第三方给他一个评定，他确实要需要第三方鉴定单位来鉴定才能给出一个结果嘛，对吧？
6: 对对，而且他主张这个权利，昨天我们接到那个执法办也给我打电话了，说他主张这个权利，他可以通过法院自己去起诉，如果法院判决需要他出具这个，法院可以强制执行要求，其他的部门都没有这个权利强制要求他出具这个验尸报告。
5: 嗯，反正就是说走诉讼嘛，对吧？
6: 对。
5: 那行，这个吴书记，这个事儿您继续跟进，我这边会跟区住建还有这街道的执法以及我们克拉玛依区城管局要进行对接，看看这个验尸报告这个事儿怎么样能够从第三方能不能推进。推进不了，当然像您说的，我们也会建议走诉讼嘛，去起诉这个对门嘛。
6: 对，
5: 这个都可以，好不好？
6: 对对对。
4: 好，这是我们向社区方面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哈，大家都在问说我们这是哪里的直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为大家正在进行播出的百姓热线，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根据刚才砸了承重墙重新恢复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是向客区城市管理局执法大队来进行了对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现场执法的一些相关情况。
7: 承重墙的这个恢复，这个结构安全是否能够达到标准，这个不在就是我们城管就确实没有这个专业的判定资质，所以我们也给住建部门发了这个函，希望他们能够去现场，去认定第一个是否是破坏了这个承重结构，第二个就是对于它的这个恢复给予一定的指导。这个可能之后我估计还是得要由第三方去出一个方案，它如何恢复应该是按照这个方案来进行的。
8: 嗯，那区住建是吗？
7: 对对对对对。
8: 那我们城管局这边就是没有这个鉴定的资质，就是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砸了承重墙。
7: 对，是的。就是我最后的执法依据也是由住建部门给我出具的，这个确实是他们认定这个是承重破坏承重结构了啊，然后我拿着这个去做这个执法的依据。
8: 那魏主任，那像他们街道的执法去现场说是也是让他们去责令了，但是对面的邻居他就意思他不改回来呢，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如果说
7: 就要立案了，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行政执法的相关的这个立案程序，我们就要走这个立案的相关的流程了。
8: 好，
7: 这个我们只是执法部门，我们的执法依据就是由这个专业的行业管理部门他们认定的事实，就像是住建他是对这个房屋内部的这个结构进行认定，如果是属于这个违法的，那我们拿着住建的这个函给我们出具的这相关的证明，然后我们去执法。就比如像规划这个，如果是外立面进行了这个变化，然后如果是规划这边也会给我们出一些最后的认定，我们拿着这个根据城乡规划法，然后还有住建这个规划相关部门的这个认定，我们去执规划的法。
8: 对，你们是执法部门对吧？
7: 对，
8: 那认定又是一个部门，区住建。
7: 嗯，然后我也问了我们这个大队的同志，如果他已经完成了，就是他整个装修完成了，那我们还能不能去这个去执法？就是如果要是住建部门认定他确实是属于违法的，我们立案，我也是可以让他去恢复的。
8: 对，明白。
4: 好，这是区城市管理局执法大队啊，对于这个事件整体执法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么针对于这位听众所说要求对方出具恢复之后的安全鉴定书，在法律的层面来说啊，这个诉求合不合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拜律师又是怎么说的。
5: 是，据您的了解，我们这个承重墙它如果砸了的话，再恢复有没有相应的要求？这个砸了承重墙的这个用户要恢复有相应的这个规定吗？就是你给我恢复了承重墙，你得给我一个安全的鉴定报告。
9: 如果承重墙全拆了，它要恢复的话，应该按照人家原设计的这个承重墙的这个材料啊、结构啊，包括如果有承重墙嘛，里边有这个什么钢筋的含量呀，都按那个走的。如果说是它是承重墙一块，其中有一块， 哪一块，比方说掏了个洞啊什么的，把那块修复起来，那就要简单了。这尤其是墙这块恢复啊，那就恢复到原来那个外形啊，那个基本就可以了。
5: 嗯，
9: 比如让他专门一个请第三方机构进行一个鉴定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多余了吧。那对门他要觉得，当然他也是利害关系人嘛，他要认为这个是存在恶性犬隐患，你不能根据你一个想象，你一而再再而三这样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只要把这墙恢复了就可以了。
5: 我就是想向您了解的，因为您比较专业嘛。那么在住宅的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里面有没有这一条规定？比如说砸了承重墙，在恢复的时候我需要你有一个安全的鉴定报告。

0: 诉讼打官司让鉴定也可以，最后鉴定下来，如果说没有这个什么就是质量问题，那他这个钱自己白花了。一般判决也是要求判决他恢复原状，
1: 哦，
0: 就完了。
1: 嗯，
0: 没有这种说后边根据是经过什么鉴定啊什么的，那个应该不会的。
1: 好，
2: 好，感谢白律师的解读。那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在明天中午的13点，926百姓热线，我们也将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3: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4: 欢迎进入直播间。
3: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 92.6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5: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4: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
6: 沪江同心健康同行上海医疗援疆义诊活动在我市举行。
4: 克拉玛依出台措施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6: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4: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贺翔报道。7月2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成果转化运用，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保稳定、促发展、惠民生的工作实效。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第一督导组到会指导。市委常委做交流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聚焦调研课题，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马学良强调，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深实细准效上下功夫，做好调查研究，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马学良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把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的关键路径，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做决策、抓落实、促发展全过程，在把握规律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内在逻辑，找到破解难题的思路和办法，努力谋事、干事、成事。要紧紧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2大主战场，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思路举措，转化为服务中心工作、完善长效机制的实际行动。要抓实20+N配套方案落地，办好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领悟党的建设新要求，持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进一步强化作风保障，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马学良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深入践行四下基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标本兼治。

0: 巩固成果，让求真务实成为习惯，让正确政绩观扎根灵魂，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市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日常工作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克拉玛依荣民记者张佳佳、赵宇恒报道。7月25号，沪江同心健康同行上海医疗援疆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门诊大厅举行。本次义诊由上海援克前方指挥部、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上海援兵团前方指挥部共同举办。活动汇集三方面上海援疆医疗专家，让游城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喀什地委副书记、上海市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草湖项目区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张军，克拉玛依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对口支援克拉玛依市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克拉玛依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谷鸿飞出席启动仪式，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国联主持仪式。谷鸿飞在致辞中回顾了沪克多年医疗协作成果，自2015年上海对口支援克拉玛依以来，一批批上海医疗专家扎根游城，依托人才派驻、柔性援疆、名医工作室、组团帮扶等形式，持续引进前沿医疗技术与管理理念，常态化开展惠民医疗服务，持续提升本地医疗机构诊疗能力。现场发布了上海援疆医疗队队徽与护医生形象标志，三位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共同为援疆医疗队代表授旗，凝聚沪江医疗帮扶合力。本次活动集结30多名上海援疆医疗骨干，涵盖20多个临床专业，是深化沪江医疗卫生协作的民生实事。启动仪式结束后，义诊同步开展，专家为现场群众提供免费问诊、健康宣教、诊疗方案指导。次日，专家团队将前往克拉玛依市第二人民医院继续开展义诊。今后，此类惠民义诊活动将持续推进，以医疗帮扶搭建沪江联心桥梁，持续巩固沪江协作成果，以优质医疗服务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
0: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赵宇恒、通讯员彭玉报道。近日，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权威排名正式发布，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稳居新疆高职院校第一方阵，位列自治区高职第二，全疆理工类高职院校首位，综合办学实力再度实现稳步进位，充分彰显学校双高建设丰硕成果与区域引领示范能级。本次榜单覆盖全国1400多所高职院校，从立德树人、师资队伍、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社会服务、办学条件6大维度开展立体化、科学化、专业化综合测评，是国内认可度最高、含金量最强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之一。全疆共有8所职业本科、23所高职专科，跻身全国权威榜单。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跻身全国职业本科50强。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此次上榜的新疆23所高职专科中唯一的国家双高计划重点建设院校，在专业集群建设、产教融合育人、技术技能人才输出、服务能源产业发展等核心指标上表现突出，成为支撑北疆产业升级、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人才培育基地。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评价中心双高办副主任赵磊：
2: 此次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在2026软科全国大学排名榜单中稳步进位，稳居全疆高职院校第一方阵，既是全国高教评价体系对学校办学实力的高度认可，更是学校综合竞争力、社会美誉度、人才培养质量全面升级的有力佐证。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郭雪梅报道。近日，克拉玛依市制定了关于推进克拉玛依市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加快推进全市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服务业是全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生产性、生活性多个重点领域，对夯实产业根基、扩大就业容量、激发市场活力、融入新发展格局有关键支撑作用。若干措施提出，结合克拉玛依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实施方案重点任务，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聚焦由扶强基、算力赋能、科创引领、生活提质发展格局，要靶向补齐短板，精准扩能提质，聚焦全市服务业10大重点领域，若干措施共提出38条工作措施，聚焦推进油田技术服务业提质增效，提出提升油服企业一体化服务能力， 推进油服企业低碳转型发展两条措施，聚焦扶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培优壮大，提出扶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绿色算力和 AI OPC 人工智能人公司产业两条措施，聚焦推进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提质升级，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推动企业孵化与成果转化，加强知识产权及检验检测服务，提升环境治理服务能力四条措施，聚焦扶持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扩容提质，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扩容，强化资源回收利用，丰富住宿业态供给，扶持特色餐饮业态发展，扶持手电与原创品牌发展，扶持电商产业培育，支持外贸稳增长七条措施，聚焦支持交通运输业培优增效，提出优化运输企业服务，支持民航客运市场培育两条措施，聚焦推动房地产业提质拓面，提出优化物业管理服务，拓宽住房租赁服务两条措施，聚焦支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多元发展，提出巩固发展融资租赁业，推进人力资源服务集聚，支持汽车租赁服务发展，支持法律服务机构引才，扶持优质会展扩容增效五条措施，聚焦扶持居民服务业普惠扩容，提出推进医养融合提质发展，推进医育结合联动服务，推进家政服务提质三条措施，聚焦支持文体旅游服务业全域提质，提出推进文旅推广与农特产品拓销，支持微短剧发展，推动精品剧目创作，支持旅游品牌建设，支持高品质赛事引进，支持文旅服务人才培养六条措施，聚焦保障服务业释放潜能，提出推动盈利性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非盈利性服务业提质增效，用好财政金融支持政策，抓好营商环境改善，压实属地行业主体责任五条措施，实施方案提出落实主体责任，深化区域协同，建立招商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四方面措施，为抓好实施方案落实工作，每条工作举措均明确了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
0: 持续高温天气给克拉玛依市民日常生活、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全方位考验。炎炎夏日里，城市运转不停，民生保障不断，消费热度不减。系列报道《高温下的油城答卷》今天播出第五期，聚焦高温之下依旧火热的消费市场与稳健向好的城市经济。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刘玉杰、阿迪娜·阿布莱提、赵宇恒、高宇飞报道。7月12号下午3点，克拉玛依市区室外最高气温突破39.5摄氏度，创下今年入夏以来的气温极值。与室外燥热酷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区各大商超、农贸市场内清凉舒适，货品充盈，人流有序，市民消费秩序井然。市民米女士：
3: 现在虽然天气很热，超市里面空调开着也挺凉快的，想买的东西都有，像西瓜呀、饮料呀、绿豆这些解暑的货源很足，价格也没什么变化，跟平时差不多。
0: 市民的真切体验是我市高温天气下民生保障充足、消费市场平稳的生动缩影。持续高温带动夏日专属消费持续升温，清凉经济顺势热销，成为盛夏消费市场的主力亮点。面对夏日消费高峰，我市各大商超提前部署，精准备货，全方位保障市民消暑消费需求。克拉玛依市和家乐超市雅典娜店店长杜丽华：
4: 最近高温天气持续，我们超市雪糕、饮料、西瓜、防晒用品等消暑类商品销售增长50%。各门店针对夏日消费高峰，我们提前加大了采购力度，各类消暑商品备货充足，仓储库存周转顺畅。我们同时承诺严控进货与售价，全力保障市场价格稳定，不会出现大幅涨价情况。我们充分满足市场日常降温消暑需求。
0: 记者了解到，面对高温天气的持续考验，我市市场监管、发改、商务等多部门联动，常态化监测生活必需品供需与价格，提前部署保供稳价，通过指导商超和批发市场优化备货，加大粮油、肉菜果等储备，打通物流堵点，构建起全覆盖民生保供体系。在供应链和储备保障下，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量足质优价稳。持续高温天气虽然带来了一些挑战，但也拉动了我市相关产业需求。 克拉玛依经济运行经受住高温考验，交出了一份供给有力、市场有序、活力不减的合格亮眼答卷。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晓。

0: 曼、阿里夫江卡德尔报道。作为2026年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之一，我市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工作已落地实施。目前，全市4家产前筛查机构与1家产前诊断机构已启动服务，符合条件的孕妇可享受免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7月21号，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郭女士顺利接受了免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市民郭女士：
1: 这项检测是免费的，在家门口就可以做，非常便利。
0: 那么，哪些人群可以享受这些惠民政策？根据实施方案，自2026年起，凡在我市建档、孕周为12周至22周加6天，且符合医学筛查指征的常住孕妇，每孕期可享受一次免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检测范围涵盖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13三体综合征3种常见胎儿染色体非准备体异常。通过采集孕妇外周血，对胎儿游离 DNA 进行分析，可高效筛查胎儿罹患唐氏综合征等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在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全市2级以上公立医院均为筛查机构，负责采血和初筛工作。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作为诊断机构，承担高风险人群的遗传咨询、羊水穿刺及产前诊断服务。据了解，项目建立了全流程质量控制体系，筛查机构负责低风险孕妇的跟踪随访，低风险随访率达到95%以上，诊断机构负责追踪高风险孕妇及检测失败孕妇，高风险随访率达到100%，遗传咨询率同样要求达到100%。克拉玛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科副科长彭超：
2: 无创产前基因检测项目是我市2026年被列入咱们我市的十大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之一的，也是我市市委市政府深切的回应群众关切，然后保障我市母婴健康的一个重要举措之一的。我们卫生健康系统将进一步做好该项工作，全力保障的我市母婴健康，然后提升我市的人口出生质量。
0: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曼奇、石峰。
3: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7月27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22到32度。白简滩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西北阵风5级，19到33度。外尔河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21到34度。独山子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17到31度。金龙镇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20到35度。白口泉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西北阵风5到6级，22到3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20到34度。小拐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21到35度。五五星镇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18到34度。护犊壁弃田多云间晴，阵风4级，17到30度。准东基地多云间晴，阵风4级，19到31度。马河弃田多云间晴，阵风4级，18到30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12: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13: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5: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14: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8: 爸，您慢点儿。
1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3: 跳跳糖、
2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4: 神仙水、
25: 开心水。
2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2: 而一旦沾上，
2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2: 心血管功能
26: 衰竭，甚至死亡。
2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8: 看一看啊，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月息3分，还月月分红，特别的合适。
29: 哎，他们说的是收益高，风险可就大了。
28: 您放心，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正规公司，安全的很。
29: 像公众集资，除了工商执照，还要有做金融业务的资格。
28: 您呢，去旁边的村打听打听，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29: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沙沙宝不就出事了？新闻上都说了，
30: 贪小便宜吃大亏，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3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33: 第128集：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34: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35: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4: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这句话好像有一种柔弱胜刚强的意味了，这个是不是被反复强调的？因为之前已经说过了，柔弱胜刚强。
35: 道德经啊，本身也有这样一个特质了。就是我们学习过以后会发现呢，就是这个老子他老人家是吧，把这个道的特质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例子，通过各种各样的讲解，感悟，甚至从各个侧面反复向我们诠释它的真实的含义。
34: 对，我也感觉到
35: 是吧？因为这个道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不能用语言来说出来的。
34: 哦，
35: 所以说经常讲叫道可道，
34: 非常道
35: 是吧？名可名，非常名，它也有这个含义，就是说你说出它就不是了。你要不说呢，人也听不懂。不说就是我们很难悟到了。
34: 对呀、
35: 啊。可是说了之后呢，又不是它，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老人家就苦口婆心，是吧？
34: 打了很多的比方，想了很多的办法来给我们描述他。
35: 哎，打了很多的例子啊，正面讲了，反面讲，左面讲了，右面讲，是吧？
34: 对，
35: 上面讲了，下面讲，外面讲了，里面讲，
34: 是
35: 从反复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去这个心能够静下来，是吧？去细心的去揣摩，去体会这个世界的一些真相。
34: 对，
35: 啊，这个有和无啊，我们的这个如何放下内心的这种执着呀，不要去攀比呀，
34: 对，
35: 不要去 PK 呀，放掉对外在世界的痴迷呀，是吧？对名利的这种过分的贪求，让我们这个智慧的双眼呢就被迷惘住了，迷茫住了，是吧？所以他老人家就用这些方法来破我们的执着，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一种教学方法了。所以《道德经》呢，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教材，是吧？是让我们后代子孙能够，这个心地清净，回归自然。擦亮双眼，看清方向，是吧？
34: 对，
35: 少走弯路，
34: 是，
35: 人生幸福，这是他老人家的一种，叫做谆谆教诲，或者是一种，这个为子孙后代着想的哈，这个慈悲心。那他这里讲的说"天下至柔，驰骋天下之间"啊，这句话，前面我们也学习过，叫"柔弱胜刚强"了。
34: 对。
35: 那从现象上来看，我们其实看一看呢，也是有道理的。你比如说，在这个大地是很坚硬的了。
34: 对，
35: 是吧？尤其是那个高山呐、大地啊、石头啊，都很坚硬，是吧？你看在那坚硬的石头上，可以，吸溜吸溜吸溜的，顺着那个石头的那种形状，吸溜吸溜的流动的，那是什么东西啊？
34: 那是水，
35: 对是吧？经常水是至柔嘛，
34: 是。
35: 所以呢，水呢是上善若水，是吧？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34: 对。
35: 那你看它水那么柔软，是吧？结果它在这个坚硬的土地上也好，坚硬的大地上也好，在岩石中也好，它都在那里驰骋。
34: 对，
35: 哎，你去观察这个水很有意思。所以据说呢，这个老子呢，他是出生在楚地的楚国，
34: 他们周围那是不是水很多？
35: 对，他是水国嘛，所以他因为是水国呀，所以他就是这个有智者的智慧嘛，哈，仁者乐山，智者
34: 要水
35: 啊，智者呢喜欢水，所以他呢，你看他这个生活在水国，他对这个观察就很细腻了，
34: 他对水的特性好像就掌握得特别透彻。
35: 对，所以说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我们不要以为说一切都是刚强对刚强，是吧？刚强对刚强叫做两败俱伤，
34: 对，
35: 两虎相争
34: 必有一伤，
35: 是吧？那么反过来说呢，一个很刚的时候，另外一个很柔，那它就化掉了嘛。
34: 对，
35: 所以它这个，而且呢，我们看这个水，你不能小看水，说水看上去软和，对吧？但是大地被冲得一道一道的沟壑，是吧？那个像他脸上那个皱纹似的，
34: 是
35: 人讲那大地的沟壑怎么出来的？谁给冲出来的？
34: 那就是水啊，
35: 水给冲出来的。
34: 对，
35: 水的力量可不小看，是吧？它的水的力量是很大的，
34: 而且那个高水压还可以洗车呀，可以那个灭火呀，它的力量也是可以很强的。
35: 说水呢，要给它加上速度，是吧？
34: 对，
35: 那不得了。现在不是还有说水枪、水炮，
34: 是
35: 吧？
34: 是都有，
35: 这个也是非常的厉害。那我们身体当中呢，其实也是离不开水的。
34: 对，
35: 那我们说三才者。
34: 天地人，
35: 我们人是最伟大的喽，
34: 是吧？
35: 那我们这个伟大的人啊，这个伟大的人支撑我们这个人的身体的成分里头，70%是水分。
34: 对，好像那个国外的人，他80%都是水分。
35: 对，就胖乎乎的人，水分就更多一点了。
34: 对
35: 啊，那这是一个我们一个观察，还有一个观察呢，我们去观察哈，往往就是在人际关系里头啊，发生冲突的时候，是吧？那个其实那个弱的那一方。柔的那一方其实往往他并不吃亏。打个比方说吧，我们现在就是说观察这个男女哈、女子哈， 就现在经常讲，我们现在都是女性比较强嘛，
0: 嗯，
35: 都是就是女强人嘛，
0: 女强人比较多，女子比较能干，
35: 比较强，就女强人，我们经常开玩笑就是挂在墙上的女人了啊，就是她比较能干了，是吧？能干她很辛苦了，也很累，确实也很不容易了，
0: 嗯。
35: 但是其实女子最大的武器是她的柔美，你比如在家里头跟先生，那如果说两个人都用女强人的态度，女子一定要压男子一头，
0: 嗯，
35: 她往往比较吃亏，
0: 为什么
35: 吃亏呢？因为首先她身体上来讲，她也打不过呀。
0: 打起架来肯定打不过，
35: 打起架
0: 来
35: 肯定吃亏啊！
0: 对，
35: 你女子，你要除非你练武术了，是吧？
0: 嗯，
35: 练了太极了，会推手，呱唧就把先生摔个大跟头啊！你不能拿先生来试手啊！
0: 对，
35: 这样的话也影响武术的好形象啊！
0: 关键影响夫妻感情，
35: 夫妻感情是吧？你这样不能把那个、嗯、这个我们讲见义勇为的方法用在自己先生身上，是吧？
0: 是。
35: 哎，那么但是这样一来，你看在家庭生活当中，有时候你处理夫妻关系啊，你用暴力、
0: 嗯、
35: 用武力，那就不合适了。
0: 对，不是不合适，
35: 这不合适，很不合适，会很伤人的。
0: 嗯，
35: 那我有时候我们用嘴巴很难听的话，像刀子一样说出去了，把先生说的火冒三丈、
0: 嗯，
35: 是吧？
0: 嗯，
35: 最后他又说不过我们，他只好动手了。
0: 是，
35: 所以有时候这个家庭暴力呢，也不能完全就是都是先生的问题了。
0: 我觉得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女性要了解男人的心理，
35: 对，
0: 也就是要主动示弱。其实温柔是我们的利器呀，女同胞们。
35: 哎、这个你们这个，你看你这个宝贝秘密叫你给说破了是吧？
0: 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啊，我就听到一些长辈给我说，她丈夫老喝酒，老喝酒。她说每次她回来，我就趁她酒还没醒的时候，使劲骂她，使劲骂她。
35: 啊，对呀、啊。
0: 结果她就跟我对着骂，我们两个总是骂架、
35: 哦，
0: 弄得孩子也休息不好，而且影响这个我们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哎，我说你就改变一个方法呀。
35: 对呀、啊。
0: 他说什么方法？我说他下次再回来喝酒，你就好好的给他泡一杯茶、
35: 嗯，
0: 然后呢，再给他煮点面。如果他说没吃饱的话啊，再给他端个洗脚水，
35: 对，
0: 照顾他，让他赶紧睡着。
35: 对。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刷会儿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啊，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宝贝，上幼儿园喽。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1: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2: 宝贝，你属什么呢？
11: 绿的。
10: 是绿树吗？
11: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10: 哦，那是新能源车。
11: 新

0: 嗯，
1: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2: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3: 好
4: 好
3: 好，
5: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流金岁月，感受老歌魅力。

把铜钱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千贯书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曲，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实的寻觅，困于下雪。

斑马线那方的路，听说被管制，漠然如我，选择之不用长中，难以维持。而远在霓虹深处发光的房子，已交错的需要为公平匍匐，然后仰视。

几番风雨来自于邰正宵，听到前奏可能大家就知道了，这首歌与999朵玫瑰是同一个旋律，填上的是粤语词，同曲不同词，听起来又是别样的风味。一起来听到几番风雨。

歌曲都是夜归人，由许美静所唱，满满的现代气息。许美静用她的干净略带颓废的歌声，咏唱着现代都市女性的生活际遇和内心感受，再加之于个性鲜明的外在形象，使她在华语乐坛大放异彩。一起来听到都是夜归人。

可惜我是水瓶座，由黄伟文作词，雷颂德作曲，发行于2002年。现在听到的版本来自于杨千嬅，在节目《我想和你唱》当中和杨雪茹一起演绎的版本，一起来听到。可惜我是水瓶座。

0: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1: 好的，已添加。
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3: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

0: 更多一点。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 最后的绝唱。
0: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4: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5: 油城声脉，荣美绽放。FM92.6 综合广播，声冠戈壁明珠，荣美距离资讯，欣喜民生时事，与克拉玛依同向，伴百姓生活同行，声声入耳，暖暖入心。
0: 正在收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4: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想唱一下，发现自己一句都不会。
1: 会啊，我在等着，我要跟你一起唱。怎样？
0: 我不会。
1: 不行，你得会。
0: 那我选一首别的歌吧。
1: 中午睡醒了没？
0: 没有啊。能，我你见我哪一次？哎呀妈呀，中午的节目是精神百倍。
1: 有啊，就是你见到我之后就会精神百倍呀。
0: 没有，现在见到你只会让我审美疲劳困倦，是不是？但是我依然会克服爱你的这颗心。
1: 克服爱我的这颗心，这是语病吧？
0: 你不要管，少管我，管好自己。
1: 哎，这句话怎么似曾相识啊？
0: 昨天我告诉你的啊，管好你自己，少来告状。
1: 哦，对对对对，想起来了。好吧，欢迎大家两种方式继续来收。

0: 收听的时候看我们的节目，哎，我们今天就用这种腔调播好不好？
1: 不好，听起来有点欠打的说，蛮机车。
0: 你这会儿不机车，
1: 就是为了配合你啊。
0: 那我们就用那种江浙内地江苏广播啊，浙江广播那种口气，上海音乐广播。
1: 哦，比如说欢迎大家收听上海 Radio 这种是吗？
0: 对啊。
1: 哦，
0: 欢迎大家收听上海102 Radio， 我是蛋蛋。这个名字，我们俩名字搁到上海有点土。
1: 为啥？人家上海叫啥？叫 Mark， 叫 Tiffany。
0: 我是 Jenny。
1: 你是 Jenny。
0: 就是给你模仿的嘛，天天学你。我是。Juice， 你怎么念出来也挺土的。你是青椒啊？
1: 我不是给你取了个名字吗？
0: 哈
1: 子。
0: 哦，我以为是那个。
1: 他是我的。
0: 哈利。
1: 你叫子。干嘛、啊？把牙收一收好吗？
0: 哎呀，昨天哭，今天笑，怎么办了耶？
1: 哦。没事，今天等会儿布丁来，你还能哭，想哭就哭吧。
0: 会笑，今天会笑。
1: 我想哭，但是
0: 哭不出来，
1: 真的
0: 思念伤害。
1: 好吧，欢迎大家来到，可以了呀，我觉得
0: 要唱，
1: 抖一下就行了，不用一直抖啊。
0: 好吧，两种方式可以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收听的方式呢，打开车载调频FM 92.0。
1: 没有，我是突然想到一些开心的事儿，我真深信爱笑。
0: 怎么，你老婆深海几啊？
1: 对，好好开心啊，一孙儿女。
0: FM 92.6一起来收听今天的92.6，一路畅通。
1: 你过了吧你？
0: 这确实有点土了。
1: 你有点过了。
0: FM 92.6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纯。大家好，我是 Orange。
1: 嗯，不好听。
0: 大家好，我是 Juicy。
1: 啊，这还行。
0: 嗯。该你说收看方式啦。
1: 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926一路畅通的账号。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与大家一起面对面交流。各位中午好，我是 Money， 可以吗？这我给自己取的英文名，
0: 好好听啊！结果英文名好好听、啊。
1: 你送完了没有？
0: 啊，这叫补卡，你应该问叫补完了没有。来一首《相思风雨中》，这是一首什么歌？
1: 魔机啊，
0: 搜一下吧，感觉会是一首。嗯，好吧，
1: 是谁的？哦，张学友，
0: 哦，张学友老师的。好吧，那我们就作为叫醒服务送给大家咯。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一开启。

0: 在收哄睡服务之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好梦，拥有甜甜的梦乡。
1: 没错，那午安，朋友们。
0: 今天的节目，我好喜欢这句话
1: 啊，是不是啊？
0: 我想把它改成我的座右铭。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
1: 我的座右铭叫"短暂的时光，
0: 快是欢快的时光"。短暂的时光总是欢快的，
1: 短暂的时光总是快乐的啊。韩说换了电车。车上没有电台了，再也听不到926了。
0: 但是电车不是现在可以下载 APP 吗？大家可以下载云听 APP。
1: 你好好给大家讲。
0: 云听，云彩的云，听说的听 APP， 上面可以直接搜索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依然能够搜索到我们的频率啊。
1: 对，可是电车上应该也会有电台吧？
0: 我不知道啊，我不是电车，我乘油车。
1: 我没有车，我不知道。我电动车上的话，我都是用手机支架看直播，对，这样。
0: 而且我觉得，就算如果说确实，你看像韩说这个，因为确实有些朋友可能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换了电车之后，可能没有这个车载调频了。嗯，没有关系，大家因为手机都可以连蓝牙嘛。你在抖音上把我们搜出来之后，其实你听是一样的，听广播嘛，看广播，听广播。
1: 对，或者就是你打开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样会更直观一些。
0: 对，看到我们之后说，哇，原来自己听了这么多年节目，是这两个小丑鱼在做节目。
1: 那所以大家好，我是 Demo，
0: 我是 Nemo， 人家叫 Nemo，Demo 是哦 ，Demo
1: 是那个
0: 马特的，
1: 对
0: ，Mart 的那个。
1: Yeah, 大家好，我是 Mart。
0: 大家好，我是 Nemo， 我还是 Nemo 啦。
1: 我是 Demo，
0: 你爱什么？
1: 我最近有好看的 Demo 图，
0: 我有很多好看的 Molly 图
1: ，Kitty 图吧
0: ，Molly
1: 又要送给我啊？
0: 我不能要，因为就是因为被你抢走了，所以我才要。
1: 耶，那个我不要，我说还给你。
0: 好，现在还给我。
1: 来，你给我看好看的。
0: 我甚至是看了两个，咱俩万人万个。
1: 你把图片存到相册里啊？
0: 那我存哪？一个是这个，这是一对哦。
1: 就这个了，今天下午啊 ，Go back，
0: 你要背着这个回去，
1: 快换首歌行吗？现在
0: 啊，可以啊，那我想
1: 越来越
0: 啊，我想听一下，
1: 居然你看，
0: 哎、看你的脏手，
1: 你看《相思风雨中》谁唱的？
0: 嘎森啊，
1: 居然跟你一样的名字、啊，
0: 我听听看有没有我的歌喉美丽，
1: 歌喉，我现在想给你歌喉行吗？
0: 我直接听副歌，我等不及了。这就是我
1: 跟你一样
0: 那一版，
1: 对对
0: 对对 对，
1: 太好听了！我现在歌你红了吗？
0: 可以了，我想听天赐的声音，又没看是吗？
1: 看了看了，
0: 说出圈歌曲，
1: 我还给妹妹放歌了呢。
0: 你说出圈歌曲，
1: 出圈歌曲是《空心》，没毛病吧？
0: 那是我分享给你的，真挺会现学现卖的。
1: 哎，你是，我是想说你是
0: 小马的，
1: 你是不是那个赖 Watermelon？
0: 我他妈的！现在就是这个普通话和英文都说不好了。那你还是说你擅长的吧。
1: 卡卡西瓜怎么说
0: ？Watermelon 什么 ？Watermelon，Watermelon 说的。你有没有听最新的这个？我刚以为是手机震动哦，原来是你啊，原来是 Marlon 女士。哎，你是不是你听这个吗？草原上信号不太好，应该是你吧。耳朵里面信号不太好，
1: 我想打 B-box，
0: 我们听一下言不由衷吧。
1: 我要打 B-box 啊！哎，
0: 随你便，来打吧，真是烦人。What Marlon？
1: 绝味大师兄说好洋气、哎。
0: 我今天车里面没有 What Marlon 的，昨天有你，让你吃你不吃。
1: 我真可以认真给他，你来一首歌，我打个 B-box 来。
0: 但其实这首歌比较慢。
1: 怎么样？
0: 你去把口罩戴上，这个明早我还要用。好吗？
1: 你这是刚卡卡把耳机戴上，因为这样听不出来。姐姐让你听这种，就是这样吧。你明早用这个对吧？嗯，我不用它行不行？我这样打。
0: 我有时候也不用，你不准打。
1: 你这样听，中音带说那种。我现在打 B-box 了，朋友们。你先让 drag the beat， 快，你先来个头啊
0: ！drag beat， 嘟嘟嘟嘟。
1: 怎么样？你先，
0: 哎呦。
1: 耳机都不愿意
0: 了，漏风了，漏风了。
1: 你先说刚刚那一下怎么样？
0: 如果是满分是100分的话，我可以
1: 十分，给我打
0: 6分。第一太短了，没听够。第二，心疼你的嘴，会累。
1: 那再，
0: 别人只关心。
1: 那我再来，还会 B-box。当然，你看，既然有人要听啊。
0: 谁啊？说的是谁？这不小号吗？这不卡卡小号。这个戒备大师兄
1: 没有，卡卡都没动手机，看哪用自己号点赞呢？那我继续打了啊，
0: 你打吧。我也累了。
1: 你能不能唱首歌？你唱跳楼机，我来打。
0: 我给你放一首歌吧。
1: 哎呀，你唱，
0: 我给你听这个。
1: 你随便唱。爱上一个人，某个人。啊，等会儿送，等会儿送。布林刚来了啊，布林来了，我朋友来了，我要打那个什么。对啊，确定还要打什么意思？布林会脱粉、啊。
0: 当然会，还有回踩，
1: 回踩，踩踩不跑堂。
0: 跑堂了，踩完就在跑堂了呀，再不来了。
1: 踩踩不留言。
0: 快打呀，快就快点打，哎呦。
1: 那我开始啦，
0: 好，
1: 长一点，
0: 随你便吧。
1: 啊，你现在我太
0: 难了、啊、我给你找一个伴奏吧，好不好？这叫什么来着？DJ 伴奏。
1: 橙子你好坏哟，我打 B-box 我就好坏了，我说话真的很厉害的。
0: B-box 伴奏。
1: 哟，这是 FM 92.6。
0: 你有点吵，等一下，我给你找个伴奏。
1: 这位大师兄说快一点，催汗呢。
0: 好饭不怕晚，不知道吗？
1: 一条裤衩说你是他老婆，谁？这个我就不打了，我现在要打你了。
0: 听一点行不行？那这个呢？这是搞怪。这是你发出声音。
1: 你知道这个声音刚出来的时候，卡卡突然抬头了，他说。天哪，我跟的老师还有这个特长，
0: 我要学，我要学，这才是我实习要学的东西。
1: 你看啊，当初学这个 B-box 是这样子，先学，是这样的，然后后面
0: 抖音上学对吧？
1: 进阶版的还要有那个音，就是刚他有这个鼓有叉，
0: 有叉，
1: 就是打鼓的那个叉，
0: 那叫叉不叫叉？
1: 我们新疆人。
0: 好，你过来。哎，你看你音效都不愿意。
1: 好，看到不要抬头啊，你这样姐会害羞的。然后进阶版要学到的是，刚是，后面是，漏了一下，不好意思。
0: 辣着。咋了？小金鱼摔炮刚才那两下是、啊？能到这个地步吗？不是不是，这种能到吗？行吗？不是不是，你都到不了啊！
1: 给我切歌。
0: 啊，完了！
1: 这位大师兄生气了，我小号生气了，说能不能完整的来一遍？他要听完整的。
0: 好了，就跟着这个吧，就稍微融合一点，来吧。进不去，你跳大神了，你在这儿。
1: 就主要是我翻来覆去就刚那几个
0: 哦，那你就早说嘛，还在这表演呢。你见过就是只会弹那个就是
1: 哆来咪发嗦，
0: 不是只会弹那个小星星的，然后登上维也纳
1: 音乐厅，
0: 嗯，
1: 也很厉害呀。不是刚那个麦不太配合我，后面我还学的就是刚那个，这个学完之后有，就有那个，
0: 哦，听出来了，这样，这个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呀，就是吃火锅辣着。
1: 这位大师兄说我装的还行的吧，装咋样你就
0: 说吧。没有，主要是你刚才打的时候你都是全身上捂着嘴，他不相信是你发出来的，你现在对着镜头打一个，快，
1: 你不要乱指我们听众，
0: 证明你自己的时候到了，快去。
1: 你叫郑老师干嘛？
0: 证明你自己的时候，快点。
1: 哦，疼啊。接下来欢迎大家关注一下九幺六畅通啊，
0: 九幺六
1: 一路畅通，我们要开始
0: 打 B-box 了，
1: 打架了。来来来，送首歌吧，你太吵了，
0: 真是的。那我要听一个，哎，其实王铮亮在这一集也很厉害。哦，我在评价别人什么啊？到底
1: 就听爱错好了，来吧。

0: 我说实话啊，
1: 如果跟力宏比的话，你觉得两位老师还是稍微逊色一些？
0: 是，
1: 这是因为这是二创啊，
0: 应该听小半。
1: 哦，谭松韵那个，我看过这个片段，再听一个。
0: 因为，首先这首歌的原唱是
1: 陈粒
0: 女生，然后被天赐的声音他们这样去演绎的话是男生女生，所以就我的意思是听一下这样吧，因为刚两个男生确实没有干过那一个男生了，是这个意思。
1: 好，来听一下吧，来自王铮亮和谭松韵的小半。

0: 能说话能说话，我在找。
1: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不让说话呢。我说我这么爱说话的人。
0: 就这个的话，他可能因为有男生的加入，男生部分的加入，
1: 对啊，
0: 就会让这首歌会好
1: 好听一点。哎，你是觉得原来陈老师，
0: 哎，我的那个，哎，
1: 你有点放肆了。
0: 我那个我要进926一路畅通的账号，所以，哎。嗯，
1: 人在尴尬的时候就会一直哎哎
0: 哎。恋爱阿秋说橙子老师，拒绝无聊说橙子嘉欣下午好，橙子你太迷人了，佛。
1: 好久没听
0: 了。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大家先注意一下，因为确实我也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就是把这个事儿我打算官宣掉了，确实我和嘉欣我们
1: 组成了新的家庭。可以这样说吗？
0: 太
1: 直接了是不是？
0: 对，然后我想说就是大家就不要轻易说这种话了，因为像拒绝无聊你讲这种话的话，
1: 我回家我生气我会家暴的，不好意思。
0: 对，因为就是法律意义上讲就是说是领了证之后才叫家暴，但我跟嘉欣我们不领证，我们纯过。嗯，还有就是说反正就是别这样吧，如果你想太迷人了的话，嘉欣回去他就会说
1: 看到我沙包大的拳头没有？
0: 沙包的嘉欣会拿他红枣大的拳头说我看你有多迷人多迷人多迷人。
1: 对，我可能会把他牙打掉一颗，这样就没人说他迷人了。
0: 就
1: 谢谢。
0: 对啊，我就变不了大牙老师了。然后哲伟大师兄说第一次见橙子老师好美，他们好像现在就有点
1: 在捧杀你，
0: 在激怒你。
1: 哦，这激怒不了，
0: 已经激怒了，他已经在咬指甲了，朋友们，
1: 这有点
0: 咬
1: 牙切齿。
0: 但你们也小心点，因为他不光打我，他也有可能会
1: 我会平等的伤害每一个人。
0: 对，他在这种事情上，嗯，我们嘉欣老师呢，确实在这种事情上都是非常的
1: 非常公平。
0: 对，
1: 来一个算一个，有一对算一双。嗯、
0: 对对对对。然后刚才维爱阿秋说陈思老师今天穿的好特别，
1: 半马纹，这不泳衣吗？这里面
0: 不是他指的特别，应该就是指我这个高中时代的这个。哦，没有，这是大学的衣服。哎，大学。
1: 其实我给你一个建议，因为这不是假两件嘛，就是领子这边是缝起来对吧、嗯？你把外面这层纱去剪了，到国贸裁缝店，然后里面这个下去游泳时候穿。
0: 第一次听人说去游泳可以穿纯棉的衣服，不用穿泳衣啊？
1: 不用穿，没事，没人知道。
0: 主要是游的好，
1: 长得就像泳衣。
0: 哎，你知道当时上大学时候去买，真的就是阿迪达斯的那个叫 NEO， 当时还蛮贵的，件 T 699好像、啊、当时的大衣就来，
1: 但是你还是觉得就是你觉得这个 T 恤值这个价格，你觉得就是要买就是喜欢，
0: 是大衣大三，我想起来了，这是我在台湾买的最舍得扔，
1: 大几无所谓。
0: 哎呦，可是我还是要扔，因为领子黄了，
1: 换一个领子嘛，现在裁缝店什么都能换，给染一下。
0: 那另一半换不换呢？
1: 就
0: 完了，我又激怒你了，
1: 你完了，
0: 换说回去会这样是不是？
1: 你王蛋了，
0: 红枣大的拳头。NEO 好久远的品牌了，我在克拉玛依都没有看到过 NEO。
1: 我记得很早的时候在老汇家是有的 NEO。
0: 科玩有过吗？
1: 有，
0: 是阿迪达斯和阿迪达斯 NEO 系列的。
1: 对，但是在老货家原来是有专柜的。
0: 哇，好厉害！你
1: 从来不逛商场？
0: 不逛，
1: 没有，从来都只逛不买啊！你知道我的？
0: 哦，我知道你的。
1: 啊、对对对，我只逛不买。
0: 然后让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橙子老师，你买爆炸眼洗啊？
1: 哦，
0: 不要说这种话了，等会我妈听到了，我妈会让我把衣服马上给她送过去的。
1: 对啊，你既然舍不得扔，就不要扔了。
0: 我给你，你去帮我马上爆炸一下好吗？
1: 不行，我拿上我会爆炸的。
0: 你会抱着睡，不是爆炸。

0: 没有，我想我为什么只能抱着你的衣服睡，你怎么不来，你怎么不来，这个意思。
1: 对，大家就喜欢看这些。嘉欣老师堪比晚高峰版的溜溜梅，
0: 是乐风还是
1: 乐风吗？
0: 还是天天？
1: 你没
0: 晚高峰版的溜溜梅，
1: 没太懂，就是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因为你刚老对我说
0: 你没事吧？
1: 喂啊，就是我以为只有我有大学时代的衣服，两个美女又被拍卖了。星星像邻家姐姐，她叫你叫星星哎，
0: 星星，哇，还有人这样叫过我。
1: 她说年轻人穿 NUO，NUO 主打年轻的哦，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哲伟大师兄说
0: 天天
1: 天天
0: 哦，所以天天是
1: 溜溜梅，溜溜梅，
0: 因为酸，哦，因为我们都爱酸。
1: 她也哦爱有一点，对，
0: 当然了，我跟天姐是最好的朋友。
1: 那我们就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我想着天天，你想着
1: 你，
0: 好。
1: 接下来继续给大家送上一首今天嘉欣强烈推荐的《天赐的声音》当中的歌曲，一起来听。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嘉欣严选的一首歌曲，它叫做《雨过后的风景》。
1: 其实这是一个在抖音上很火的一个 BGM 的片段啦，然后经常就会被大家这个，比如说被各种音综翻唱啊。这只是第二期，你要光听这一期吗？
0: 哦，不是啊，我就是说你可以这边点一下它，对。然后，今天早晨有下一场雨，
1: 所以呢，你要听河流？
0: 不是，就是很快就没了，是为什么？
1: 哦，因为乌云走了，
0: 河流下一首听吧。
1: 走的没走的时候没告诉你
0: 啊？没跟我说，跟你讲了，
1: 给我打电话说了，乌云说我先走了，我说行慢点啊，他说好，哦，下回过两天再回来，我说行。
0: 我说的是那个乌云
1: 快走开，
0: 对，
1: 哦，别找我麻烦，确实希望你别找我麻烦。
0: OK， 我能做到。当然你应该不只希望我没找你麻烦吧，
1: 我希望全世界
0: 都别找你麻烦，
1: 都别找我
0: 啊。好，那么接下来时间给嘉欣送上一首无人知道，送给嘉欣。

0: 对，是我陈思老师。
1: 哦、然后我看一眼嘛，看，我觉得卡卡当这个叫什么场控，
2: 还是很
1: 有他那一套的，
2: 很称职。
1: 他每进来一个他都欢迎，就跟我每次我进别人直播间一样，就跟曼琪进别人直播间，欢迎行风热线曼琪。
0: 哦，可以呢，我们卡卡这儿。欢迎了这么多人，
1: 拿铁也在，怪不得
2: 欢迎了这么多人。
1: 35分钟前拿铁你见到了吗？
2: 没有。
1: 35分钟之后只有拿铁。
2: 在
1: 对，
2: 对，
1: 卡卡刚拿铁给你送礼物了吗？
3: 因为他刚进来。
2: 哦，卡卡刚进来那就好。
1: OK， 那
2: 看一看时间，
1: 欢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那么短暂的时间
2: 又是欢乐的。
1: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为大家送上一首
2: 空心。
1: 如果哎，空心是娘唱吗？
2: 你刚唱的是无人之岛。
1: 哎，空心是嗯，
2: 什么什么就别怕感伤，我也
1: 来，我们唱，我们给大家唱，来来来，
2: 你太滚烫，
1: 我们来唱。
2: 相爱就像一种命一样。
1: 你要唱好唱，把耳机戴上，我们俩可以。但是我们虽然戴了耳机，在那边、啊、
2: 不算了，
1: 算了算了，有点害怕。来，条副歌，我们直接唱。
2: 啊，有确定
1: ？Yeah。来。
2: 所有的爱都有翅膀，
4: 都有翅膀。
2: 怎么用我的这里要飞起？
1: 咋了？谁都打蝴蝶结了？你不是最喜欢蝴蝶结了吗？

0: 是，
1: 哎呀妈呀，这歌真的，
2: 这
1: 才是高呢，
2: 来。

0: 唱完听到这个之后，我有一个事情要想，这周五我们该听谁的歌？
1: 哦，我们是只能听一个人的歌是吧？
0: 这周五我们要来一个专场，
1: 专场
0: 那位老师的名字叫做张
1: 震
0: 岳。
1: 如果说你，
0: 因为再不唱的话呢，
1: 再唱
0: 我们又会丢人了。
1: 我他的歌我都会，
0: 我不信，
1: 也不是都会吧，他的老歌我都会。
0: 那你才老歌呢？他说你
1: 送老歌，
0: 你送我老歌。
1: 好，再见吧。
0: 好吧，那我们最后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不送这个，这个太吵了，
1: 太吵。那安静的歌，
0: 送上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就春好了。
1: 好的，
0: 好吧，拜拜啦，朋友们，
1: 明天见哦，
0: 拜拜。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哎，这张怎么样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要说话。
2: 哦，
5: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你有什么看的？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2: 我那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0: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2: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在哈尔滨道外区太平北三道街附近，有一个居民住户的家里发生了燃气爆燃。这个事故呢，当天造成了一人死亡，七人受伤这样的结果。
5: 在这一起事故发生之后，相关部门也是第一时间抵达了现场，实施了救援和善后工作。
4: 燃气是咱们生活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能源，家庭啊、饭店、酒店广泛使用。它呢有易燃易爆的一个特点，这燃气要是泄漏了导致的事故啊，这两年呢也是时有发生。
5: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燃气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一旦使用不当或者是疏忽大意了，有可能会造成泄漏，从而引发火灾甚至是爆炸。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严重威胁咱们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4: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带您啊到哈尔滨市道外区这个住户发生燃气爆燃这个事故的现场，咱们去听听。另外呢，也了解一下发生了类似的燃气爆燃的事故，这燃气爆燃它为什么危害就这么大。
3: 意外发生，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6: 往后，往后走，那边。
4: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当时这个爆炸的现场，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平大街北三道街维也纳小区发生了爆炸。
5: 那发生了爆炸事故的这一栋七层的居民楼呢，是一到七楼的玻璃全部被震碎了，而周围的楼宇呢也有不少的玻璃破碎。
4: 那咱们一块来听当地媒体哈尔滨日报的视频客户端对这个案件的报道。
7: 哈尔滨日报记者从道外区委宣传部获悉，道外区太平北三道街45号一居民住户发生燃气燃爆，致一人死亡，男，50岁。事故发生后，市区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开展救援及善后处置工作。目前有七人轻微伤，经医院检查处置后已陆续返回家中。经建筑专家现场鉴定，楼体结构安全。附近居民告诉记者，发生爆炸事故的是一栋七层的居民楼，一到七楼玻璃几乎全部破碎，周边楼栋也有不少玻璃破碎，当地有关部门正在处理此事。
8: 整个这一栋楼从一楼到七楼全都炸了。
9: 网传视频显示，事故现场附近不时冒出浓烟，并传出爆炸声，当地已派遣相关部门前往救援，目前救援行动已经结束，现场明火已已扑灭，现场已被警戒线围起保护，事故原因初步判断系燃气燃爆，警方已在现场进行相关调查工作。
3: 应急时刻，
4: 我估计这个视频不少的听众朋友都看了。
5: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当时事故现场一些在现场的人的描述。那首先呢，是在附近的一个商户，这位商户呢是一位姓李的先生。他说当天下午的5:10左右啊，他听到了一声巨响，等他出来一看啊，发生爆炸的那个楼一到七楼的玻璃已经全都瞬间碎了，那窗户呢也有不少已经变形了，而一楼的一间屋子里面有明显的火光，而消防很快就到达了现场，把明火先给扑灭了，而在现场附近呢也来了救护车，一直在待命。
4: 现场当地的媒体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不少居民都告诉记者啊，说事发不久他呢就赶紧赶到了这个事发现场，哎呦一看这事发的楼啊，明火刚被扑灭，可是周围这窗户玻璃那几乎都破碎了。因为呢这幢楼啊，它在这个楼的边户，但是不巧的是它这个边旁边它正好有一面楼面对着它，所以呢爆炸的这个冲击波，这就不仅把自己楼上的这2到7层、

0: 彻底的冲击了，甚至呢把旁边的单元的一到七层都冲击了，那家家户户的这个封闭阳台那都已经炸裂了，而且呢把它对面的那幢楼的一到七户啊，这玻璃呢造成全部的粉碎，附近整幢楼的居民的窗户大量破损，那楼下停的车那也大多数都被砸坏了。这个张先生呢他就给记者说，说我是看到有七个人被担架抬出来的，我估计是爆炸造成的受伤人员。他也说啊，说事发了之后他看到消防啊、公安啊、应急啊、燃气啊、120，哎呦好多部门好多车和救援人员这都赶到了现场。这会儿政府的工作人员已经挨家挨户开始统计损失了。
1: 没错，那后来呢这七个被抬出来的人呢被确定是轻微伤，这样的一个一楼的爆炸出现了火灾的情况呢是会给整栋楼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伤害的。
0: 是的，
1: 总而言之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生，我们也再一次一起看到了由于燃气泄漏造成的爆炸后果是多么的严重。
0: 尤其是啊这个消防的案件它和其他案件还不一样，您说这个治安案件抢劫呀、故意伤害呀，这往往啊这个肇事的人他不见得是那个被害人，他比如说他打人他抢劫啊，受害的是别人，但是消防类的案件当中啊这个往往肇事的人他就是被害人。你比如说自己给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充电，那肯定在自己家炸了呀，那么首当其冲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那就是那个充电的和他的家人。那在这个事故当中咱们看啊，目前呢当时就致一人死亡，男50岁，我个人啊猜测极有可能是爆炸发生的这户的人家。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啊，盘点100起居民家庭的燃气爆炸的事故。哎呀，我心想100起啊，其实全国各地也有。我们俩给您说说啊，在深圳市龙华区三河新二村一家9楼的住户家里，那就传来了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啊。
1: 那一名女住户呢，回家做饭的时候，刚刚拧开这个煤气，就突然发生了爆炸，巨大的爆炸冲击波瞬间就把防盗网给炸得严重变形，挂在了窗户外头，这个窗户玻璃也全都震碎了，连隔壁邻居家的窗户也未能幸免。
0: 嗯，那咱们一块来听当时事发之后，当
3: 中午的时候就听到砰的一声了。我初步怀疑应该是煤气罐或者是那种高压锅爆炸了，
4: 就一个蹦一个响声响声就是了。我都很高到我自己了，不在我隔壁嘛，玻璃碎了就弹到我这里，报警一路就大概几分钟就到了，消防公安很多部门都很快，处理很快的，
5: 就房子直接震动嘛。我们这一栋主要就是当时就一个女的吧，不知道是在做饭，
4: 她就老爸了，老爸已经跑出去没关好，那六七楼的整个一套房子都有煤气，多放一点火，那不是就气体就爆炸了，就有点烧伤喽，不算怎么严重。
0: 那大家依稀呢能听到有一些居民朋友的判断，说极有可能是这个
1: 管道老化了，
0: 漏气了，然后回家一做饭一开气儿，那不气儿一来，然后呢气儿呢就溢出来了，泄漏了之后，然后呢可能呢这个女士呢回来之前屋里就已经泄漏了一些燃气了，回家之后一打开一见明火，砰的一下，那不就是巨大的冲击波吗？
1: 没错，那当时的情况是消防队员又冲进去了，那冲入了煤气爆燃的住户家中之后啊，找到了已经被煤气爆燃烧伤的女子，随后就赶紧把她送上了救护车到医院去处理。那么据邻居汪先生说啊，女住户呢她的家用燃气的管道本身就非常的老旧了，他呢啊没有关好阀门，有可能啊就是因为这一个阀门本身它的这个胶套啊，包括里面的一些管啊出现了一些渗漏。那在当天这位女住户回家之后没有开窗通风，而是第一时间就打开了煤气要做饭，结果呢刚拧开煤气就发生了这一次爆炸。
0: 那您看这个案子啊和很多类似的消防案件都一样，那就是那个肇事的往往是那个受害的。据了解这位女子啊，她的头部和面部都有烧伤，那您想做饭呢、啊、肯定是脸冲着炊台啊，还好没有生命危险，被送到医院的进行了紧急处理。消防部门和当地的燃气部门对这个煤气爆燃事故的原因做进一步的调查，同时啊也挨家挨户的检查是不是其他

0: 家庭也有老旧已经呢有安全隐患的这个燃气管还在使用。
1: 那在浙江杭州萧山区北干街道嘉联公寓某住户就发生了燃气爆燃的事件。那事发之后，在楼下空地呢发现了一名男子，经现场施救发现此人已没有生命体征。那后来应急和公安部门呢也进入之后开始对现场进行处置，目前的具体原因也在调查当中。
0: 这个爆燃现场啊，往往呢气流的冲击力非常大，极有可能造成的把人员在这个气流当中啊冲击出室外，这都是有可能的，再住高楼二次伤害啊。所以呢往往突发的燃气爆燃事件的这个现场啊就特别让人揪心，场面呢特别容易让人痛心。咱们不说远啊，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一个小区的住宅发生了爆炸。您看早上六点多，这很多家庭还没睡醒呢，
1: 对，
0: 这就没有这个戒备感，或者呢没有处置的能力，估计啊前一天晚上这阀门就没关严，就漏了，漏了一晚上。结果这家呢发生了爆炸之后，也是啊，这上下左右的邻居就纷纷遭殃，离得近呢、啊、都跟着着了火了，三人因为这个事情送到医院救治了。
1: 接下来还有一起事件是发生在北京的平谷区的某小区，发生了一起液化石油气的爆燃事件，造成了两人受伤。那北京应急局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原因是当事人私自使用不合格的管箍固定调压器和软管，最终导致燃气泄漏，进而发生了爆燃事故。
0: 是他没有买燃气公司配的那个软管的管箍固定调压器，也就是把那个管子固定到那儿，他是买了一个外面的五金店的，所以呢泄露了。大家看、啊、和燃气安全有关的这个小物件小钱那都没有小事儿啊。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燃气给咱们的生活带来的方便那真是太多了，又清洁又环保，而且呢又给力哈。但是它的爆燃的危害性可很大呀。
1: 对对对，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燃料它自身的特性决定的。燃气爆炸到底它的威力有多强？首先1公斤的液化气如果完全燃烧的话，它就相当于4到10公斤的 TNT 炸药的威力。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一旦有一个小小的疏忽大意，就有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0: 家用燃气啊，咱们知道这煤气罐很多年前就不用了，而且呢基本上哈、啊、都不允许家庭的使用煤气罐，别说家里，连餐馆都不允许使用煤气罐呢。所以家庭发生燃气爆燃的事故，那绝大多数都是软管老化造成的。
1: 对，
0: 但是知道吗，这个软管啊实际上最长最长1年半2年就得换。
1: 这您一提到这个事儿吧，我又想起来一个事儿、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很多男士朋友一定要留神，因为我就是个教训，当时做隐蔽工程的时候我没好好盯，所以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墙里面是软管还是已经更新过的这个硬质的这个铁管。
0: 如果是软管的话，你还得把它那个切开暴露出来。
1: 而且接下来呢、有很多的这个隐患都会发生在隐蔽工程当中。
0: 是，
1: 所以呢听了我们这期节目，收音机前更多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要进厨房看一看，哪怕是不好够拿手电看看，也要看看自己到底那管目前的情况，有的那上头全是油，有的那个上头已经有一些这个外皮的开裂
0: 都拉黏了，都是
1: 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危险，尤其是冬春和秋季这个风大的时候，干燥的季节会造成一些隐患。
0: 是的，这个软管的问题啊，老化的、破损的、粘的、脱落的哈，甚至呢哎这被小动物咬的那都有可能。还有就是啊，有的人呢就买这个管箍和这个软管呢不匹配，当时觉得挺好，用一用就不固定也不紧固了，就容易出现松脱脱落，那这个泄漏就更厉害了。
1: 对，所有的配套都是有学问有根据的，就是燃气公司他给您配套的那个管箍啊，有可能他们是经过多少次测试，就是那个大概的力量去拧它，然后那个管的软硬程度和这个管箍是配套的。如果您自己去买的话，很有可能过紧也会造成伤害，过松有可能直接泄漏。
0: 而且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燃气公司垄断呀，啊我也只能找他，那他会不会就这个溢价就很高啊。哎，我给您说还真不是，我们家的这个金属管我换过，大概1.2米吧，50块钱，大家说贵不贵？而且没有上门费呀。
1: 对、
0: 您再买一个燃气报警器，您自愿哈，燃气报警器5-600块钱， 啊，因为根据不同的管的尺寸啊，我也建议尤其是给老年人要买。那咱们下面就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处的王昭给咱们说说啊，这个燃气的安全。
3: 现在像咱们城镇常用的这个天然气罐装的燃气，它基本上是具有易燃易爆还有一定毒性的这个特点的。一旦发生了泄漏，首先我们作为居民是不易察觉的，但是它一旦遇到了火源，明火的火源，或者是咱们家中的常用的家电打火，它就会发生燃烧，造成火灾。就是更加严重的情况，那就是发生爆炸。这样不仅是对我们的财产造成了安全，而且会对我们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危害。因为像家中我们的那种家具布艺的东西都会比较多，所以很容易就是让它燃烧和爆炸会蔓延得非常快，因此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首先作为就是我们家中使用燃气，像我们自己日常市民可以做到以下几点来自己检测有没有相关的火灾隐患或者是危害。首先我们使用燃气后必须要同时关闭灶具的开关还有燃气管道的阀门，这样是避免多余的燃气发生泄漏造成意外。第二，我们要经常检查一下那个胶管的连接处，因为有的家中可能还是在用那些胶管，所以我们要经常检查一下那些胶管是否有老化开裂的这种现象。一旦发生这种现象，一定要联系燃气公司进行更换。像胶管这个基本使用6个月，胶管它的那个质量一般都保质期比较短。还有最重要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我们长时间使用燃气了，像做饭呀，或者是平时我们煲汤可能时间会比较长，那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换气。这样的话是要保证平时我们哪怕是不会造成灾害，也是尽量避免中毒啊，一氧化碳中毒对自己自身健康着想的一个好处。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异味了，也要立刻开窗通风。
2: 应急时刻，
0: 所以呢，尽量不做封闭的或者是
1: 隐
0: 蔽
1: 工
0: 厂。
1: 这个燃气公司是需要，如果是软管的话是需要裸露的。不要以为这个厨房里面有一个裸露的管很难看，就觉得呢你们是多此一举，我就要把它封起来。
0: 哎，而且会不会放在吹台底下慢慢的就加热了呀？哈，
1: 对呀、
0: 但是它也得裸露。
1: 一定要裸露出来，这是对大家的安全的一个最基本的提醒。
0: 是，
1: 大家随时能看到它是不是老化啊，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事故。
0: 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王昭给咱们说说怎么样自己在家时不时的检测一下自己家的这个软管的工作情况到底怎么样，能不能让人心里踏实。
3: 这个像一般有的时候家里首先检查的时候咱们一定不要打开它，就是不要开明火，不要是有明火的检查。我们家里都有那个洗衣粉肥皂，弄一点那种泡沫肥皂水啊，洗衣粉的水有那些泡沫，然后把那个涂在软管上或者是涂在咱们那个管上，看有没有气泡出现。
0: 咱们要常检查，您也别天天检查，我觉得一个月一个季度检查一下闻闻味儿，特别是您安一个燃气报警器。当然大伙儿说燃气报警器那是自费的，根据管子的不同500-600都有，太贵了。我是这么想啊，这个燃气报警器啊它特别的敏感，您吃个自热锅，这自热锅因为它呢是蒸腾出分解出了这个氢气了哈，这柜子里的燃气报警器它都滋滋的叫啊，跟定时炸弹一样，它就这么敏感，就这么给您安全。所以我觉得家里有老人啊，有孩子，哎，我觉得家里有人，只要咱们不缺这个钱，经济条件允许，我都建议您给燃气公司打电话，让人上门来，
1: 对，
0: 给您换个管儿，给您安一个这个燃气报警器，您家里多一个安全卫士啊。
1: 没错啊，有句老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有可能会造成重大的伤害。这样的一个烟雾报警器或者是这个燃气报警器还是家庭必须的一个产品。
0: 是，您要说您家里没装，那要是有点泄漏您就得靠鼻子，您得闻。但是因为呢燃气呢它本身没味儿，为了让大家呢在它泄漏的时候能闻到，那燃气公司呢就加一点氨啊，闻起来还有点臭臭的哈，实际上是氨的味儿。但是呢架不住有的人他的鼻子他嗅觉他不行，他就是闻不出来，他还感觉是别人家的或者是其他地儿的或者厕所的。那一旦察觉可能是燃气泄漏，那我们俩就要劝您了，这个时候您就进入了应急时刻了。您先呀别开灯，哎，别开什么电源，然后呢这个时候也先别打电话，您先把窗户推开。
1: 这是一个 最简洁的方法，最好呢，如果是对流的房间呢，两边的窗户门都打开，这样在放它个10分钟、20分钟之后啊，您再想办法联系啊，或者是开灯看啊，同时坚决不能使用明火，人此时此刻最好也退出房间。
0: 把门打开，把窗户打开，赶紧稀释这个燃气，它达不到爆炸的浓度，它就没事了。然后啊，您这赶紧跟消防局啊、物业啊赶紧联系，进屋呢把那总阀门给关了，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赶紧检查是哪儿漏了。那这燃气啊，您看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有的时候都闻不到。所以我们俩还是那句话，特别建议您安装一个泄漏报警装置。我们特别希望您能够享受上这个现代化的科技给咱们的家庭带来的安宁哈。这个装置啊，它只要一发现泄漏，它就会通过声光报警，发出滋滋特别尖锐的这个提醒。而且啊，人家是自动切断电源的，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燃气泄漏引发的这个爆燃事故。
1: 对，所以说这几百块钱的东西啊，它还是有它一定的这个设计原理和一定的工艺，同时有一定的这个保险系数的。而且刚才呢也说，这个燃气公司是不是就垄断了，就那一家独大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也绝对不会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他们做的这些东西他们自己是要负责的，
0: 而且呢他们的产品是要经过价格主管部门的审核的。
1: 对呀，
0: 所以呢燃气这个事情啊，您看其他家庭的这个教训，这都值得咱们汲取。咱们呀在燃气上多上心多上力。什么力呢？您睡觉之前，或者您双休日出去玩啊，哎，甚至出国呀出差呀哈，您基本上我觉得啊，每天您都想想啊，这个火关了没关，哎，电关了没关，哎，气儿关了没关。我是觉得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呦，每天我关那个总的怪麻烦的哈，但是我觉得起码您做完饭以后，这个开关呀等等啊，这些气源您要在临睡前自查一下，而且这个管子隔三差五隔一段时间也要检查检查。
1: 以上呢就是一些提示，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些这个爆燃事件越少发生越好，我们有一个平静幸福的生活环境。这里是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呢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了。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哈尔滨市的一个小区的一楼的住户发生了燃气爆燃的事故，这个燃气安全怎么说都不嫌多。
1: 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1: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手里。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6: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7: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8: 第一次迈开双腿。
6: 第一次吃饭。
9: 爸，烫，慢慢吃。
8: 第一次系鞋带。
6: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7: 来，爸爸抱。哎，
6: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8: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6: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0: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1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6: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8: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9: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8: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7: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0: 拒绝污名化动物，
21: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20: 拒绝污名化职业，
22: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20: 拒绝污名化性别，
21: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20: 拒绝污名化群体，
22: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10: 拒绝污名化老，
0: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1: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0: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2: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2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4: 大师
2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3: 侧耳倾听，
24: 在旧日时光里
23: 浅谈轻唱。
24: 老歌回忆录，
23: 老歌回忆录。
25: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时光杂志板块，我想跟大家来说到的是那些原唱的歌手和翻唱歌手他们的联袂演绎。
2: 哇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

这首《红日》呢，当然啦，在前两年又一次大火了一把呢，也是因为出现在电影《致青春》里面呢、啊。女主角郑薇在学校礼堂中高歌《红日》啊，成为全片的一个高潮。那李克勤后来有人采访他的时候，他说在电影当中要用到这首歌啊、版权发生了一点点的问题，还亲自给李克勤打电话说呢，让他麻烦他跟唱片公司来讲一下。没有想到在《致青春》里面又引起了这个一波红日热啊，所以呢，很多年轻的朋友也是通过那部电影才了解到这首歌的。今天呢，老歌回忆录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一些原唱和翻唱的联袂演绎。接下来这首歌不用多做介绍了，一起来听听看是谁把它又翻唱了一遍呢？

好妹妹乐队和孟庭苇合唱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跟大家来说说好妹妹乐队啊，两名成员，形象一点的说，就是那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叫张小厚，那个瘦瘦的、好像帅一点的叫秦昊。两个人呢，从前是不认识的陌生人。秦昊毕业之后做过插画师，玩过摄影，还当过美术老师，唯独就是没有做任何和音乐有关的经验。而张小厚呢，也是一样。工科男的张小厚做过地产评估，干过工程造价，唯独呢就是跟音乐也不搭边。但是呢，两人就在某一天的火星撞地球的遇见了，哎，发现两人都喜欢弹琴唱歌之后，一拍即合，好妹妹乐队就这样诞生了。那么这两个85后的大男孩组成一个乐队，为什么叫好妹妹乐队呢？说到这个队名，当然就是要说到这一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啦。原来呢，两个人决定组建乐队之后呢，弹琴唱歌啊，翻唱了这一首孟庭苇的经典老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没有想到改编的曲调呢，非常的耐听，两人一合计，这乐队的名称就定为好妹妹乐队啦。所以呢，他们当然要把这一首他们名称来源的代表作好好的给翻唱翻唱了，邀请到了孟庭苇把这首歌重新演绎了出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一些原唱和翻唱者他们的联袂演绎，天作之合。在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听到这首歌，我实在是太喜欢太喜欢太喜欢了，来自于李宗盛的《鬼迷心窍》。李宗盛的歌很多啊，他在创作的时候背后都有一些真实的故事的，比如说我们熟悉的《领悟》，讲的是唱着歌泪流满面的辛晓琪，以及李宗盛对自己第一段婚姻的愧疚和感悟。而大家熟悉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呢，歌曲当中的那种坚定是源自演唱者娃娃未见男友而努力打工半年筹钱买机票，只身一个人前往陌生城市的勇敢。而这一首《鬼迷心窍》呢，李宗盛他真的是写的是在坐飞机的时候被一个空姐给迷住了的非分之想。

0: 我舍不得走
1: 了，从头再唱一遍好了。
0: 想不出来哈，能够跟大哥同台这事情是很福分的，真的。哎呀，没事没事，好。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听到的来自于李宗盛和周华健现场版本的《鬼迷心窍》。没错，今天的时光杂志，我们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分享到了那一些原唱和翻唱，他们的携手演绎真的是太过精彩了。当年的旋风小子啊，真是把我迷得神魂颠倒的那一部电影，我

看了一遍又一遍呢。现在呢，虽然林志颖依然是一张娃娃脸，但是和我们一样都步入中年了，所以想送一首林志颖的《火热的心》给自己的青春吧。其实真的是时势造英雄啊！1992年的时候呢，林志颖还是台湾乐坛一颗耀眼的星星，而93年的时候，他已经是风靡亚洲的超级巨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当年19岁的林志颖唱出的这一刻火热的心。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0: 去几楼呢？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他应该去
0: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6: 什么错了？
7: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6: 那要怎么放？
7: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8: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9: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0: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9: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1: 垃圾要回家，
10: 我们来帮它，
11: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14: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13: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14: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15: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16: 99.81千周，78.56千赫。
1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8: 这场是相声。
16: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

0: 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声，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你学会了。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4: 咱们开会吧。
5: 对，
4: 都别说话了啊！
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6: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欢迎大家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楼。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请出的是来自上海品欢相声会馆的金岩和李国静，那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相亲奇遇记，小楼跟您咱们来一起收听。
7: 真高兴啊啊，真是心眼里头高兴啊！尤其这个年轻的演员，走到哪儿都能学习知识啊，
6: 是吗？
7: 啊，您这也是 啊，到天津来，您学着东西没有？
6: 啊，那当然学习了。
7: 从上海上天津，高兴着心里头。
6: 哎，
7: 俺们李老师，当然说这气候有点不得适应，
6: 是是，
7: 上海演员嘛，到这儿就感冒了啊，又喝着又喘，啊，怎么办？现在也是，但是看见观众，心里高兴。
6: 哎，还是得精神百倍，
7: 也算是带病啊，坚持工作
6: 啊。
7: 我们也祝愿啊，祝愿病魔早日战胜李国静老师。
6: 谢谢您，
7: 这个也是。
6: 哎，不对不对不对，
7: 啊，
6: 病魔战胜我干嘛呀？
7: 那怎么说呀？
6: 我早日战胜病魔，
7: 不可能。
6: 哎啊，不可能。
7: 啊，
6: 你一点信心都没有啊！
7: 我是盼着您，反正一天能比一天好。
6: 您祝愿点好词儿
7: 啊！有的观众说这个上我那微博看，说你看怎么像爱新觉罗金岩呢？
6: 爱新觉罗，
7: 这怎么回事？确实，我老北京人
6: 啊，
7: 这个满族姓爱新觉罗啊，沾这么点这个事儿，
6: 这是个姓
7: 啊，这对不对
6: 啊？那这么说，我还得叫你一声阿哥，
7: 这阿干什么？叫阿吗？
6: 对，我给你客气呢，
7: 是不是？回到北京，我有时候路过故宫
6: 啊，
7: 路过故宫，我眼泪哗哗的。
6: 这怎么了？
7: 哎呦，这也是当年我们家的宅基地，这是啊。
6: 宅基地，这皇上他们家也农村户口。
7: 我想啊，万一哪天拆迁了，能分我半间不能、啊？
6: 哎，你死了这条心吧，这辈子拆不了。
7: 我想北京啊，我离不开北京，那是我的家呀。看着北京，我心里难受，真是。
6: 不是你想回去、啊，那怎么跑上海去了呢？
7: 当年也是没辙，给逼到上海去了，让人挤的呀，没辙。
6: 什么事儿啊？
7: 我跟您说吧，就我们一邻居，我们那夏侯奶奶。
6: 哦，
7: 一天到晚的憋着给我介绍对象。
6: 哦，
7: 金贼，金贼，嘿，大宝贝儿、
6: 您先等等，
7: 大宝、给你啊、介绍一对啊。
6: 您先等等，
7: 怎么？
6: 这不是夏侯惇吗？
7: 怎么夏侯惇呢？
6: 一只眼可不夏侯惇吗？
7: 你忘了奶奶年轻时候不是狙击手吗？
6: 狙、狙完您倒睁开呀、
7: 现如今罗锅打台球，
6: 哎，全职业病
7: 啊！我揉开了，揉开了
6: 啊，
7: 揉开了
6: 啊！
7: 奶奶给你介绍一对象行不行啊？
6: 好事啊！
7: 这姑娘可不错，我跟您说，宝贝儿，
6: 什么条件？
7: 这姑娘啊是自主创业，家里有买卖
6: 哦，自己创业，
7: 好事啊！
6: 嗯
7: 啊，这是刚买的房，在东坝那儿买的房
6: 哦，北京东坝
7: 哪儿都好，就一节
6: 嗯，
7: 东坝不是挨着首都机场吗？
6: 对 对，
7: 这飞机啊一降落就顺着他们家这房顶上撩过去了，
6: 哎呦！
7: 这有噪音呢，噪音一大，说话就得长调门，就得喊着说，一过飞机就喊，一过飞机就喊，老一毛病。
6: 什么毛病？
7: 说话有点一惊一乍的。
6: 哦，
7: 我说这不算毛病啊，我赶紧我这约着见个面得了。
6: 约出来吧。
7: 转天我约着这个798图书馆咖啡那儿见的面。
6: 哎，
7: 到那儿一看，哎呦呵，光顾高兴了，迟到五分钟了，
6: 就赶紧给人道个歉吧。
7: 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来晚五分钟，太高兴了，你可别生我气啊。
6: 姑娘怎么说呀？
7: 这。你客气个什么呀你？
6: 哎，等等等等等等。
7: 你客气个什么呀？你看你选这个地方多好啊，又是图书馆，又有咖啡。
6: 哎呀，不等等等，别长调门，这不是机场。
7: 啊，快快，这个人家是图书馆呢。
6: 是啊，
7: 好的，有那管理员是一大姐。
6: 嗯，
7: 一看我们这吵着，大姐过来了，
6: 干嘛这？嫌你们声太大了。
7: 对不起，对不起的啊，
6: 还挺识相。
7: 我这个介绍一下我自己呗。
6: 好啊，
7: 我是自主创业，
6: 哦，
7: 现在有买卖啊，我想冲击这个世界五百强。要说这个世界五百强，
6: 对对对对对，怎么又来了？您呐，
7: 啊，
6: 五百强，
7: 世界五百强，
6: 靠谱吗？他，
7: 对呀，我觉得这是一张嘴，世界五百强，我问问他得了。
6: 你问问吧。
7: 我说这咱这五百强先放一边，姑娘
6: 啊，
7: 受累问问您什么学历
6: 啊？这是应该问
7: 什么学历？我带着证儿呢。
6: 证儿，
7: 证儿，我接过了一瞧，学历证书
6: 哦，

0: 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1: 嚯，学历不低呀、啊！
0: 学历够高的，把证儿收好了吧？嗯、哎，我说姑娘，那个，你看这北京堵车呀，今天打车来道上堵了多长时间啊？
1: 多长时间？
0: 还打车？我带着证儿呢。哎，
1: 这有什么证儿？
0: 我接过来一瞧，一看行驶证。
1: 哦，有车，
0: 宝马 Z4。
1: 好车呀，
0: 这是跑车呀！啊，证收好了吧？
1: 收好了吧？
0: 我说，你看，我听说咱们东坝有房，以后咱万一成了，有了孩子，那房够住吗？说是你看看，
1: 我带着证儿呢。
0: 你怎么也会了？
1: 废话，你都拿两回了。
0: 我接过一瞧，
1: 什么呀？
0: 东坝这房226平。
1: 哦，房产证。
0: 这是个豪宅呀、
1: 啊。是啊，
0: 学历又高，有钱，还有房，我少奋斗好几十年，多好啊！
1: 对呀、啊。
0: 我说姑娘，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我是个办证儿的。哎，
1: 嗨，
0: 骗子你是？
1: 办证的全是假的。
0: 什么人呢？这是？我说姑娘，你这样，你实话实说都好，你这么骗我，你是要干什么呀你呀、啊？哎，
1: 等会儿你怎么也这味儿了？
0: 我这么一吵着不要紧呢，管理员大姐过来，一指我们俩，滚蛋，滚蛋，滚蛋，
1: 还是让你们出去呢？
0: 当时我这火上来了啊！我说怎么说话的？啊，你让我滚蛋，拿着我，嘿，我一说我可是暴脾气，当时我一指大姐，啊，滚就滚，
1: 嘿，这是暴脾气，
0: 我不跟他置气啊，到家了我也生气。躺床上我睡不着觉，
1: 是啊，
0: 哪儿的来一个？好在办证儿的还是啊？正这工夫有人找我，
1: 哦，谁呀、啊？
0: 金 Z， 金 Z，、哎、
1: 老狙击手又来了。
0: 金 Z 啊，揉开了，揉开了啊！那个，听说这事儿不大顺利，
1: 是啊，相亲失败了。
0: 没关系啊，好事多磨不是？
1: 您什么意思？
0: 奶奶再给你介绍一不就得了吗？
1: 哦，您手上还有
0: 这姑娘可不错啊。
1: 哦，这姑娘呢
0: 长得漂亮，工作又好，嗯，啊，就是这个感情有点坎坷。
1: 这什么意思？
0: 结过婚，
1: 哦，离异，
0: 哎，啊，丧偶，哎，
1: 丧偶，
0: 今年24了，哦，丧了那么几个偶，反正，哎，
1: 几个偶，哦，丧偶都几个几个的丧啊？
0: 哎，我是心想，万一你小子命硬呢？哎，
1: 这叫什么话、啊？
0: 您把我喝出来也不行着了。我说这那我说我不去，怎么会不去呀、啊？啊，万一错过一段情缘呢？去看看去，万一合适呢？
1: 倒也是。
0: 那行啊，我听您的吧，我去得了。
1: 去吧，
0: 转天我约着这七九八图书馆咖啡见面。
1: 哎，又去那儿了。
0: 我到那图书馆门口一看，那大姐啊在这站着了，
1: 干嘛呢？
0: 她一看是我，切，
1: 都认出你来了。
0: 我说我知道了，小点声不就完了吗？啊，我进去瞧
1: 瞧瞧吧。
0: 这姑娘哎，跟这儿见面最合适。
1: 哦，为什么呀？
0: 多文艺，跟这儿你看自个儿看书呢。哦，穿的也干净。
1: 怎么穿的？
0: 白裙子。白裤子，白鞋，嗯，连发卡都是白的，
1: 许没过头七呢。
0: 你怎么说话？能跟我相亲呢？这是
1: 相亲的，化悲痛为力量呗。
0: 别捣乱了。我说这姑娘，哼，我说那个，你来了，
1: 打个招呼吧。哟，这姑娘怎么还哭天抹泪的？
0: 来了啊。哦，坐吧。我说你这怎么这弄得还梨花带雨的？
1: 就是您这个情况我们不是很了解。
0: 我这事儿你要不了解的话，我就跟你再念叨念叨。
1: 哦，那您说说，太好了。
0: 反正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哎，
1: 什么叫习惯了？
0: 我23岁那年吧，啊，迎来了自己第一次婚姻。
1: 好啊，
0: 婚姻可幸福了。我那丈夫对我也好，对我百依百顺的。说有一天我想吃西瓜，他就下楼给我买西瓜去了。拿着西瓜回来的道上啊，对面来一卡车。反正我到那儿一看啊，我也分不清楚哪个是他，哪个是瓜了。哎呦，当时我是万念俱灰呀、
1: 啊。您呐，往开点想想吧。
0: 23岁半那年呀、啊，啊，我迎来了自己第二次婚姻。
1: 哦，没往心里去呀、啊。
0: 这个丈夫比前一个还疼我。
1: 啊、哦，是啊，
0: 对我也特好，
1: 那就行、啊。
0: 这不是有一天，我想吃橘子，
1: 这回又要悬。
0: 大夏天的哪有橘子？嗯，他现打了个车上郊区给我买橘子去，半道上司机一个急刹车，给他从车上甩出去了，哎、脑袋就撞在铁栅栏门上了。我到那一看，他那脑袋让那栅栏门硌的，是一半一半一半的。
1: 对呀、啊，你要吃橘子吗？
0: 当时我是万念俱灰，
1: 甭俱灰了，赶紧开始新生活吧。
0: 当天下午啊，哎，
1: 当天下午，
0: 我认识了第三个男生。
1: 好，这也太快了。

0: 了吧？这也，
1: 我们在一块儿也挺和谐的。
0: 哎呀，
1: 这不是前段时间吗？我们打算上电影院看那个《绝技》去。
0: 您听着名字，《绝技》。
1: 走到电影院门口啊
0: 啊！
1: 我突然想吃脆枣。
0: 完了。
1: 话音刚落，扑嚓一下，心梗，他就窝的呢。
0: 这比枣死的还脆呢。
1: 当时我是万念俱灰。
0: 甭回了，这回到你头上了。
1: 哎呀，别光顾着聊天啊！来，咱们点个果盘吧。
0: 别点，哎呀，好家伙！
1: 别点盘，别点。
0: 好家伙，脆枣都死人呢，点个果盘你还有全尸啊？
1: 我说什么不能点果盘？
0: 甭点，
1: 这一吵着不要紧的
0: 啊！
1: 那管理员大姐过来了，
0: 又来了，
1: 你说滚蛋，滚蛋，滚蛋，
0: 还得轰。
1: 我说你再轰我一回，你怎么那么横啊你？
0: 啊！
1: 我说那姑娘，咱这事儿先放一边啊，你帮我个忙
0: 啊，
1: 给大姐点一果盘。
0: 哎，点，好嘛！
1: 话音未落，再看这姐姐直接冲过去。
0: 这玩意儿真灵啊！
1: 我赶紧走，赶紧走吧，咱们啊，赶紧走！我说这事儿，容我再考虑考虑得了
0: 啊，又不成啊！
1: 到家我这个气
0: 呀！啊，
1: 前面是个搬正耳的，这又是个吃水果的见血的，
0: 好嘛，太方人了！
1: 正这功夫有人找我，
0: 谁呀、啊？
1: 金贼，
0: 哎，
1: 金贼，
0: 他不拘着你不算完。
1: 听说这事儿不得顺利，
0: 那是不是您呐、
1: 啊？
0: 能给介绍点靠谱的姑娘吗？
1: 我说挺顺利的，能活着回来够顺利的。
0: 好嘛，他心倒挺宽。
1: 没事儿，不是说了吗？好事多磨磨不是。
0: 啊，
1: 再给你介绍一个，行不行啊？这回要再不成，奶奶不给你介绍了，不得了吗？哎、
0: 行可是行，奶奶，您直接说这姑娘什么缺点吧？
1: 什么叫什么缺点？谁没缺点？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身上没缺点呢？
0: 那不是，那
1: 姑娘都不错，就是有点小缺点。
0: 哦，什么缺点？
1: 胳膊短点儿，
0: 哎，胳膊短的那有多短呢？
1: 那么多短，反正这姑娘有个外号
0: 啊，什么外号？
1: 叫霸王龙，
0: 霸，哦，就长俩肉眼儿啊。
1: 人家这不是毛病，人家平时老玩手机，老这么拿着，是不是落一毛病？手这么着舒服？
0: 哦，不爱伸出来。
1: 啊，许你去看看去，万一要行呢？
0: 哦、啊，
1: 我想行啊，那就见一面吧，再
0: 最后一个了。
1: 我说行，我去。约的这七九八图书馆咖啡见面，
0: 哎，他就没去过别的地方。
1: 走在道上，我就琢磨
0: 啊，
1: 好嘛，这回来一霸王龙，万一呢，他要是这个脾气不好，我也都认了
0: 啊。是是是，
1: 到这图书馆门口一看，那大姐在这等着了。
0: 哦，干嘛呢？
1: 摇着轮椅就过来了。
0: 哎，这么好嘛？
1: 他一看是我
0: 啊，
1: 请，请
0: 你瞧，
1: 请、
0: 啊，这态度就好多了。
1: 是他怕我给他点果盘的。
0: 哎，还记着这茬呢。
1: 我就知道，我进瞧瞧吧，
0: 瞧瞧吧。
1: 我一瞧。找着这，哎呦坏了！哎呦，
0: 看见什么了？
1: 哎呦好，这霸王龙跟这看书了，这
0: 看书。
1: 他这俩胳膊
0: 啊，
1: 就这。
0: 哎呀，这太短了。哎呦，当个文盲多好啊！
1: 当时我一看，我说：“姑娘，我来了。”
0: 嗯，
1: 来了。
0: 嚯，
1: 请坐。
0: 嘿，就别伸手了。
1: 其实我这不是毛病啊，
0: 啊那
1: 我这有时候也能伸出来啊。
0: 好、啊，我行。职业病。
1: 您实在得活动活动啊，常把胳膊伸伸，也不能老一霸王龙这外号是吧？坏了，
0: 怎么了？
1: 一提这霸王龙，姑娘窜了，
0: 哦，不爱听，
1: 把这餐刀抄起来了。
0: 嚯，
1: 怎么着？
0: 哟呵，
1: 你敢骂我是霸王龙、啊？你要再骂我是霸王龙，我就拿这刀。
0: 哎呀，哎呀，好好，不是，是怎么回事？这是，
1: 就这么短胳膊的，别耍刀花了，你就、
0: 哦、还耍刀花呢？
1: 拿这餐刀跟这屋里追我，这一追我坏了
0: 啊！
1: 大姐过来了，滚蛋，滚蛋，滚蛋。哎呦，受不了这份气呀、啊！
0: 嗯，
1: 我想着以后有新的作品，我拿着天津演，这天津观众更懂相声啊，是不是？啊，
0: 对，咱们好好说相声。
1: 没错。
0: 哎，
1: 我想的挺好啊。
0: 是啊，
1: 我刚到天津，
0: 嗯、
1: 有人给我添堵啊。
0: 谁呀、
1: 啊？我就说相声叫裘英俊，
0: 什么主持人吗？
1: 我刚到这儿给我发请帖
0: 啊，
1: 他说他要结婚。
0: 结婚不对吧？
1: 啊、
0: 裘英俊他就结过婚。
1: 是，后来我一打听，他说当年领证的时候没大操大办，这回啊要办一个叫补办中式婚礼。
0: 哦，再重新办一次。
1: 我说你不是诚心恶心我吗？
0: 是、啊。
1: 知道我这感情道路坎坷，这时候你还补办婚礼，你说这不是诚心找事儿吗？他
0: 那怎么办？别去了。
1: 别去不行啊，咱场门我得去呀、啊。
0: 哦，还得去。
1: 不光去还得随礼啊，
0: 随份子。
1: 到那儿随了八万，
0: 这么阔气。
1: 随张麻将牌。
0: 哎，嗨。您缺德不缺德呀、啊？
1: 到那一瞧，这中式婚礼还真是中式的。
0: 嗯，
1: 这裘英俊还顶一帽翅跟这晃脑袋，这新娘子盖一大红盖子，跟这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外还送入洞房。当时我一看这情景，只气得我是三尺神暴跳，七窍内生烟。我俩脚一使劲，我来了个左脚踩右脚，右脚蹬左脚，来了个八不敢缠，我窜到了裘英俊的面前。
0: 啊、
1: 我说呀呆，大胆的裘英俊呐！裘英俊，你竟敢置我大龄单身狗！

0: 狗族于不顾，
1: 在
0: 此处大办着重视的婚礼。今日洒家定要捣毁你的洞房，
1: 完了要出事儿。
0: 这裘英俊没说话呀，这新娘子一掀盖子说句话，给我吓坏了。
1: 说什么呀？
0: 滚蛋，滚蛋，
1: 那管理员啊！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咱们是一块儿收听了一段金岩和李国静带来的《相亲奇遇记》。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苏文茂和王佩元，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说大话，我们来共同欣赏。
3: 哎呀，你看这个相声啊，相声它是喜剧的一种，
4: 也算口头文学。
3: 对对对，相声不单是在表演上，在创作上，各个方面，它采取的全是夸张的手法。
4: 对对对对，
3: 但是夸张呢，必须得适度。哦，如果说没有编剧的夸大，让您听着不信了，那也就失去了教育意义。
4: 一夸大了，让人听着不可信了。
3: 对对对，不单是艺术啊，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4: 有吗？
3: 生活当中有的人呢，云山雾罩，逮什么砍什么。那简直是说出来不让人相信。这种人很多。那天我就见着一位，就在和平路上。这位见着我了，哎，苏先生，哼。哎呀，我正想找您呢，我想介绍您点题材。
4: 什么题材啊？
3: 我呀，前两天在这儿，我看见一个大人，这人大高个儿。我说有多高啊？这人呐，这人站在百货大楼楼底下，他一伸手，可以够上那楼尖儿。这个您要编个相声，这多好！我说你大概还没睡醒呢吧？啊，你说有这事儿吗？这人个头，
4: 不
3: 站在楼底。
4: 不，先生，苏先生，这我得拦您了。
3: 怎么了？
4: 您别跟人这样说话啊！您这么一讲话，人认为您是少见多怪。您哪能那么主观？您认为人说这人没这么高的人呢？
3: 哪有那么高的？
4: 哎呀，您说的这位啊，就刚才这点，跟我见的那位大高个儿啊。这算小三号，
3: 小三号。那你见过有多高的人呢？
4: 我见的这位多高啊？反正您这么说吧，就这位啊，坐在井底下，这脑袋顶着天了。
3: 这人坐在井底，脑袋顶天，
4: 顶天了。
3: 他为什么坐着？他不许站起来吗？
4: 不
3: 能站起来。为什么？
4: 好家伙，一站起来，噗，天捅个窟窿。
3: 这有这事儿吗？
4: 有啊。这您不信啊？我小时候6岁，在我姥姥家住着，我姥姥带我亲自看见的，
3: 亲眼得见
4: 呢。
3: 看来啊，宇宙之大是无奇不有。
4: 哎，这说辞就对了。
3: 对，看来你说的也不新鲜。
4: 这还不新鲜？
3: 我见着一个个头高的呀，比您这又高了。
4: 哼，他有多高啊？
3: 他多高啊？他这个头没法形容，反正这么说吧，我见那个人呢，这人只要一张嘴，他那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4: 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那他这脸在哪儿呢？
3: 脸呢？这小子有个嘴胡说八道，那还要脸干嘛？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 发红包，

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

0: 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2: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4: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2: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6: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7: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6: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8: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6: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8: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7: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6: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9: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0: 垃圾遍地扔，
9: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0: 饮料瓶子飘我家。
9: 南朝484，多少楼台
10: 都刻着到此一游。
9: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0: 我全摘走。
9: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1: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

0: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嗨，各位好，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好歌共享。赶快一首歌的时间，阿美阿美，来自于台湾的王梦玲。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阿美阿美，王梦玲这位歌手兼音乐人是台湾的民歌时期的重要的一个名字啊。这位著名的创作人，他创作的许多的民谣歌曲已经成为了永恒的经典。原来呢，他是一个出租车的司机，在1980年代初台湾校园民歌时代，他是一个突出的歌手。在金韵奖里演唱抒情情歌《木棉道》而出名。一支歌的时间。

0: 刀郎版的《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怀念战友》。其实我们也知道电影当中的几首插曲呢，都是雷振邦老师的代表作，具有着浓郁的新疆的民歌风，旋律婉转动听，深受喜爱，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不衰。可是有谁知道为了创作这些歌曲，雷振邦当时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接到为电影谱曲的任务之后，那个时候我们的艺术家们他们都是讲究一个体验生活，到生活中去。然后为了搜集到少数民族战士们传唱的民歌，他几乎是跑遍了许多的这个喀拉昆仑山上的哨所，还有几个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哨所。因为风雪太大，路况艰难，暂时没有去成。当然有人劝他说不要去了，因为那时候连续发生这个雪崩，非常的危险。可是雷振邦不甘心，执意去。有一天当他们到达哨所，还没有进屋，身后又发生了雪崩，真是让所有人惊出了一身冷汗。我想正是他的这种精神，这种执着吧，感动了苍天。于是在这个哨所，终于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的口中听到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我们的音乐家深深的感动了。我们听到那歌声里如泣如诉的哀伤和纯真，于是他怀着满腔的激情在创作。所以电影的插曲，这首后来历经半多世纪久唱不衰的怀念战友，包括小花为什么这样红，激情奔涌，一口气就创作完成了。如今好像挺能很难再听到说哪位音乐家音乐人去采风去体验生活，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其旧章吧，也难怪。现如今生活那么快，滚滚车轮，人步伐匆匆，从前慢那样的一种唯美，已经不能说它灭绝了吧，但是很难再寻到它的踪影。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听到那些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初那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对，就是那些动听的口口传唱的歌曲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跟现在的孩子说，哎呀，你们没有耳福，现在没有太多的好歌。是啊，因为那个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单的人，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治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

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0: 挂掉。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2: 你等一下啊。
1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8: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9: 老板，结账
20: 来嘞。
19: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9: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2: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5: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6: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7: 听点什么好啊？
28: 我要听故事。
29: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7: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28: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30: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

0: 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公元前2022年2月，刘邦在山东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初登皇帝宝座后的一天，刘邦在宫中宴请群臣，几杯酒下肚，刘邦喝高兴了，端着酒盏从宝座上走下来。大臣们一见，哟，老大这儿有话要说呀。
2: 各位贤弟，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管理国家，安抚百姓，我不如萧何；统百万士兵，攻城略地，所向无敌，我不如韩信。你们说我样样不如别人，怎么就轮到我啊，一个小小的亭长得了天下呢？
3: 皇上，您真是天上真龙下凡呐、看您的相貌就是帝王之相，九五之尊，看您这宽宽的额头，再看看您这鬓角，还有这帅帅的胡子。
2: 你这马屁功夫还不到家，我以为啊，我一介布衣能取天下，全凭我能诚心任用天下豪杰。
0: 刘邦这话倒是说的没错，论用人他还真有点手段。这里面又有哪些经验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一下呢？一个草头王，一只杂牌军，何以雄霸天下？萧何、张良、韩信个个都能独当一面，为何能对身无一技之长的刘邦俯首帖耳？古来有难可以同当，有福不能同享的历史悲剧很多，刘邦如何摆平手下功臣的无理取闹？听天下跟您聊聊刘邦的用人智慧。汉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平民皇帝之一，他一介布衣，在秦末起义的群雄中能够脱颖而出，前后不过8-9年的时间便夺得天下，开创了几百年的汉朝基业。做成这番大事业，自然要有过人的才智，而刘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够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这从刘邦的那支杂牌军队伍里就能够看得出来。您听听，张良是贵族，陈平是游士，萧何是县吏，樊哙是屠户，灌婴是布贩子，娄敬是赶车的，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韩信根本就是一无业游民，整个就是一个社会闲散人员的大杂烩呀。可刘邦愣是把他们组合起来，各就其位。在他眼里，没有废材，只有没被发现优点的人才。就说萧何、张良和韩信吧，他们号称汉初的三杰，管理、谋划和用兵能力都比刘邦强，但都愿意死心塌地地追随刘邦，这是为什么呢？先来说说这萧何。刘邦开辟汉家400年江山，萧何得是头功。刘邦和萧何二人原来都是沛县的小官吏，萧何通晓法律，为人清廉，能判断事情的大小轻重，刘邦平日和他相处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自打他俩起事那天起，刘邦对萧何就一直委以重任，深信不疑。萧何的见识才能也确实非同寻常，当年刘邦大兵攻陷了咸阳，将领们进城之后都迫不及待地去抢金银财宝。萧何关注的却是军国大事，所需要的法律、图画、书籍等等。刘邦一看，便认定萧

0: 何，绝对是可以辅佐自己的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刘邦能够最终击败项羽，关键是靠萧何留守关中，治理有方，源源不断地为刘邦输送物资和部队。当然，最有名的段子就是萧何月下追韩信，为刘邦找到了一个克敌制胜的军事天才。而这段传奇的前传，自然是刘邦先追到了萧何这个好帮手。再说刘侯张良，他出身豪门，秦灭了他的国家，他历经十数年，空有复仇之志，却找不到复仇的机会。这个时候，陈胜反秦，张良趁势也拉起一股人马，但他很快就追随刘邦入了伙，这又是为什么呢？有句话叫士为知己者死，你赏识我，我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干。刘邦对张良的兵法和计谋，尤其是张良的太公兵法，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张良也认为自己找到了知音，俩人组成了一个梦之队组合，张良作为智囊，给刘邦说了不少金玉良言。话说公元前206年，刘邦攻陷了咸阳，一时间攻势帷帐、良马、珍宝应有尽有，刘邦心里这个美呀，想赶紧先进攻，享享福再说吧。张良这个时候却黑着脸跟他说：“
1: 秦王干了太多不义之事，所以您才能推翻他而进入咸阳。既然您已经为天下人铲除了祸害，就应该布衣素食，向天下人表示节俭。现在大军刚入秦地，您就想着吃喝玩乐，这和秦王有什么区别？”
0: 忠言逆耳利于行，刘邦是一听劝的人，他马上幡然悔悟，于是下令封存了秦朝的财物，折回了灞水之滨，稳扎稳打，整治军队，扩大了实力。再说这个大将韩信，他是个草根，先后追随过项梁、项羽，都没有受到重用，满腹经纶无处施展，后来还是萧何推荐他成为了刘邦麾下大将。瞧瞧，别人看不上的人到刘邦这儿马上就能焕发出光彩，这刘邦有什么魔力吗？韩信曾经与刘邦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咱们也许可以从中听出一些端倪。
2: 你说我能带多少兵呢？
3: 陛下最多能带10万。
2: 那你怎么样呢？
3: 我嘛，自然是多多益善了。
2: 既然你那么厉害，怎么就让我给抓住了呢？
3: 陛下不善带兵，但善于管理将领，所以我才会被您抓住。
0: 韩信的话道出了刘邦善于用人的特点，他用人不看身份，不看背景，哪怕是他原来的敌人和对手，只要你有能力，也会受到重用。陈平就是一个典型。面对这个反复跳槽的员工，刘老板又是怎么对待他的呢？陈平原来是魏王手下的人，因为不得志就投奔项羽，又不得志就再投奔刘邦。按说这总爱跳槽的员工，老板都会看低几分，可陈平来到汉营时，刘邦却非常高兴。他问陈平在项羽那儿担任什么职务啊？陈平说自己担任都尉。刘邦说好，你在我这儿还当都尉。任命公布之后，汉营一片哗然，但是刘邦不予理睬，你们议论你们的，我任命我的。不过事情也没那么容易摆平，刘邦手下有些老人不干了，啊，凭什么呀？我们苦哈哈的干，升不了职，他一来就当都尉。于是，有人到刘邦这儿打小报告，说陈平生活作风和经济上都有问题。刘邦听说之后，就给陈平降了罪。

0: 后来经过调研，觉得陈平虽然有一些德行上的过失，但他的才能对自己来说更加可贵。于是刘邦有诚心诚意地向陈平认错，请他继续留在军中。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刘邦是怎么对待陈平的。有一天，刘邦问陈平，你看我们现在和项羽处于一个焦灼的状态，谁也吃不掉谁，请先生想一想，有什么辙能够出奇制胜，尽快地结束这场战争吗？陈平说，这项羽多疑，我们可以使用反间计，让项王不再信任手下的人，就等于砍掉了他的左膀右臂不就行了吗？刘邦说，这是一好主意，那就请陈先生来操作吧。费用没问题，马上拨款，黄金40000斤。请大家注意啊，那个时候讲的黄金其实是黄铜。刘邦把黄铜40000斤交给陈平，这些钱就交给你了，随便你怎么用，不问出入。什么叫不问出入呢？就是不报销，不审计，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只要你给我把项羽搞定了，剩下的都归你。这是当时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措施，刘邦这么做充分表达了对陈平的信任，陈平能不卖力给他干吗？您听听，这些豪杰每一个人，刘邦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这项感情投资的回报就是众人合力还刘邦一个天下。刘邦手下高手如云，每个人也很有自己的脾气个性，身为汉室公司的董事长，刘邦又是怎样摆平手下的这帮英雄好汉的小脾气的呢？汉六年的时候，已经得了天下的刘邦封了一批功臣，但是还有很多功臣没有封赏，因为这个事儿不好办，一来二去就拖了下来。有一天，刘邦在宫里边远远地看到一群人坐在地上交头接耳，他就问旁边的张良，
1: 子房，那些人在说什么呢？
2: 陛下您不知道吗？他们正在商量谋反呢。
1: 笑话，天下刚刚安顿下来，谋什么反呢？
2: 陛下，您真的不知道吗？您得到了天下以后，封了一批功臣，可大多数都是您的亲信，比如像萧何这些人，一些以前得罪过您的人还受了处分。现在这些功臣们都在想，这个天下还有多少可以封赏的，像我们这种和陛下关系不密切的，或者以前得罪过陛下的，是不是就得不到封赏了？甚至说不定会被陛下找个茬儿给咔嚓了呢。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找个机会谋反起事。
1: 真有这种事儿？子房，这可如何是好啊？
2: 请陛下想一想，在这些功臣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他的功劳非常大，而他和陛下的关系呢又非常恶劣。
1: 有一个叫雍齿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朕，朕早就想杀他，可是他功劳太大，朕又于心不忍。
2: 好，那就请您尽快封赏雍齿给大家看看。
0: 刘邦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封雍齿为十方侯。雍齿一封，所有的功臣都安心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雍齿是皇上最讨厌的人，连他都能封侯，那我们这些人不就更有戏了吗？都说杀鸡给猴看，刘邦活学活用，演了一出喂鸡给猴看。要是选一个刘邦手下人当中最能干的人，那肯定就是韩信了。而要说最不让刘邦放心的人呢，还是这个韩信。韩信的功劳的确无人可比，一开始他从汉中出击三秦，又从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一直打到山东，破敌近百万，为刘邦打下了半个天下。可有的员工是这样，越有能力啊，就越不好管。

0: 韩信扫荡齐国的时候就自恃有功，和老板讨价还价，他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刘邦大怒，骂道：
1: 我自己还困在此处，还等着你来救我，你却想自立为王。
0: 而在一旁的张良跟刘邦耳语说道：
2: 现在汉方不利，怎么能不让韩信称王呢？不如趁机册立他为王，好好的待他，让他自己镇守齐国，不然可能会发生变乱呢。
1: 有道理。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就做真王得了，何必当个暂时代理的王呢？子发，你就替我跑一趟，册封他为齐王，再征调他的军队攻打楚军。
2: 是。
0: 这就是汉朝开国史上最重要的关键时刻之一，假若刘邦当日没有听从张良的建议，历史就有可能重写了。可以说刘邦从没有一技之长的一介匹夫，变身为驾驭群英的一代帝王，靠的不是手而是脑，他琢磨的和一般人琢磨的还真不一样。究竟哪儿不一样呢？司马迁的《高祖本纪》中说到刘邦刚起事时这样描述：老百姓杀了沛县县令，想请刘邦做县令，刘邦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我能力不行，干不好的话恐辜负大家的厚望。萧何、曹参这些知识分子当时比刘邦地位高，能力也比刘邦强，可他们有一条不如刘邦，他们怕死，太看重身家性命，怕万一大事不成，以后要被秦朝绝种灭族，所以他们把刘邦推到了前台。大家都谦让，刘邦可没说自己怕死，而是说我能力不行。这儿可以看出刘邦这位老粗同一般的知识分子的差别。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有能耐不假，可是我有胆儿啊。就这样，知识分子们比如说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人，只能归附于刘邦这位老粗，当个好员工。说刘邦是个老粗其实也不准确，他是粗中有细。史记里有一段记载，说有个知识分子名叫利益基，去见刘邦，说自己能帮他成就大业。刘邦一听说是个儒生，那就不是很想见，毕竟行军打仗之人用不上孔夫子的那一套。门卫把话传给了利益基之后，竟然惹得老人家大怒：
3: 你给我滚进去，再告诉沛公一声，我是高阳酒徒，不是什么儒生。
1: 刘邦一听，哟呵，有点意思啊，就让利益基进来了。当时刘邦正在洗脚呢，都没顾得上擦，连忙站起身来迎接。不过利益基火气还没消，上来就给刘邦讲了一大堆大道理。刘邦马上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利益基夺取陈留县的意见。这个故事足以看出刘邦的胸襟。他跟项羽打了好几年仗，开始实力相差很悬殊，最后却是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为什么呢？您想啊，有这么大帮人跑来为刘邦出点子，刘邦怎么能不胜呢？
0: 得人心者得天下，古往今来莫不如是。刘邦被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这话倒是不错的。如今我们品味一下2000多年前的高祖故事，体会他识人、用人、管人、留人的智慧，是不是也能得到一些启发呢？好了，这里是一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

0: 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0: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1: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0: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0: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

0: 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 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

0: 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 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 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土耳其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土耳其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 但由于土耳其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 在法国改掉内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3.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 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
2: 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野火！
4: 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
3: 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

0: 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1: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九二六快乐吧。九二六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九二六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2: 大家好，我是星星。
0: 今天是星星来
1: 了。声音好小，没开啊。
0: 啊，没开。
1: 咋回事啊，星星话筒都不给别人开。
0: 对，注意一点，该有的尊重还是要拿出来。
1: 上次我给我们的圣贤没有开话筒的时候，你在旁边怎么骂我的？
0: 我骂你了吗？
1: 怎么没骂我？
0: 我骂你什么了？你说。
1: 他说咋回事，没圣贤话筒都不给别人开。我刚刚只不过就是把你曾经说过我的那句话，然后原封不动的说给了你。
0: 有些话我可以对你说，你不能对我说。
1: 凭什么这样论资排辈吗？
0: 我对你说是对你的调教，你对我说那是不尊重。
1: 哎，老用今天就虎狼之词特别的吓人。哎，
0: 真是啊。对，那是指导。哎，对不对？
1: 对，
0: 你对我说那叫什么，那叫不礼貌不尊重。你那个啥长幼尊卑在哪儿呢？
1: 该补补妆了。我跟你们在一起视频，我用得着补妆吗？
0: 对吧？
1: 浪费我的粉底液。
0: 就你们这群小喽啰，值得他那个？
1: 我说这样的话了吗？
0: 内心的 OS。
1: 我没有。
0: 就你们那群小喽啰，值得我用那个58块钱的粉底液往我脸上噗噗噗往那喷吗？
1: 我对每一个我的听众都是百般的呵护、精心的尊重，还有认认真真的对待的。
0: 你刚才那个尊重就是你们值得吗？我化妆。
1: 不是你们，是刚刚那位广西的朋友好吗？
0: 那个，那尹泽这个信息虽然是节目一开始之前就已经发来了，
1: 那我们来给他念一下，
0: 一定要念一下。
1: 这时候在这里分享一下他的心情。
0: 对 对
1: 尹泽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他今天这样说了一句话，他说：“
0: 我今天心情不好，不高兴。
1: ”然后我们俩就非常关心他，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听众，他这样子产生了一种心情不好的情绪啊。
0: 对对对。
1: 我呢是学心理学的，乐峰是学新闻的。
0: 对。
1: 那作为一个新闻人的敏感度呢，就是要关心这位朋友是不是接下来要去，比如说凤栖湖呀。要不要去一下
0: 跳湖啊？
1: 这种情况可能会有发生，会避免，对不对？
0: 对 对
1: 那我出于一个人道主义的关怀，我肯定要问一下，就我们俩都会问一下。
0: 首先是我第一个问的。
1: 对。
0: 我说你是不高兴，那我是没头脑是吧？
1: 所以我们就关心一下他怎么了呢？于是他又回答了我们说：“
0: 啊，你们两个下播之后要不要凯结一下我？你们约我去哪儿我都答应，小西湖。”要知道，不是谁都有约到我的机会。
1: 你还是用那个口音，要口音。
0: 你两个好幸运啊！
1: 对，一定要带上口音，才能够体现出他的那种心烦、小抑郁，并且现在有点不高兴的这种情绪。
0: 搞得人不高兴的时候就得说自己的方言，说自己的母语。
1: 不会啊！
0: 哪里个鸟哎！
1: 就有种那种烦心的那种感觉才会在身上。哼，羞臊我！
0: 这不是日常吗？
1: 哎，你知道他像那种，就是你知道是什么，就张飞穿了一件粉红色的条纹裙的那种感觉。
0: 就你今天这个即使
1: 哼，羞臊我。
0: 爷爷我一板斧。歇了你俩这阿扎。
1: 你把这些听众学得特别的懵，你知道吗？不聪明的样子。
0: 你先这样吧。
1: 我刚说的是精致的这种打扮，知道吗？
0: 你得了吧你。
1: 粉红色的阳光。
0: 你一个张飞出来，那个络腮胡子就出来了，哪精致了？
1: 还没有，那师傅溜溜梅的翻译官，那是指导。刚进来就听到天台美妙的歌声，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嘛，对不对？
0: 尹泽说今天猜的不准确啊，我穿的蕾丝。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直播间里人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啊！
0: 真的是。
1: 首先是以林克为首的这种大妹妹啊，是不是啊？今天又来了以尹泽为首的这种张飞大姐姐。
0: 飞飞乖，到那边坐一会儿啊。在这儿呢，我们有一条信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对。
0: 如果有符合条件的话，可以伸出援手。
1: 嗯。
0: 怎么个事儿呢？是我们在克拉玛依人民医院ICU 病房有一位病人。

0: 人现在急需要 O 型血的这个血小板，目前病人呢只有5个单位，是这个人体如果说低于40个单位啊，就会有这个失血时没有办法止血的这个危险了。那李先生和家人呢寻求我们社会上能够帮助急救啊这个爱心人士来献出这个血小板啊，当然献血小板和献这个全血它是不一样的，它要求可能会更严格一些。如果您符合条件的话呢，请和李先生来联系一下，联系电话是19209902670，19209902670啊。如果您符合条件，可以跟这位李先生来取得一下联系啊。
1: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那位即将要奔赴现场去献出爱心的好朋友，好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个大师兄说，请问是哪种蕾丝？
1: 你们还了解挺细的啊，
0: 真是。
1: 哎呀，献血小板和献全血是一样的，不过呢全血会更加严格一些。
0: 不不不，是献血小板会更加严格一点。献全血呢一般是要求一周以内好像是不能吃药，但是那个献血小板它要求会更严格一些，好像至少是1个月以上，不能有吃药，不能有喝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打电话去询问一下吧。
1: 乐峰对这方面还是挺了解的，因为他每年都有自己去献的一个定量。
0: 对对对，是的啊，
1: 每年都差不多献到400斤左右哈。
0: 我体重都没400斤。
1: 那个叫 CC 是不是？
0: 400毫升。
1: 对
0: 啊，400毫升。但我一般我献的是这个，献的是那个全血啊，就是那个。就咔直接抽出来血就行了啊。献血小板会比较麻烦一点，它是那个你这边抽出来之后，它要把那个血小板提出来，再把你的血液好像再重新注回去。
1: 啊，
0: 就是它只要你的血小板。
1: 对，你们去了解一下吧。
0: 但是天天可能没有。
1: 师傅说，我说的是献血的次数。
0: 啊，对对对，是的啊。
1: 近期你们都看了哪些电影有推荐吗？我可以去电影院疏解一下自己。你咋了？你到底是？你就说你啥事儿？你看你老在这儿，
0: 真是
1: 跟就都已经是张飞这个样子了，你还在这搞什么美人鱼呢？是不是？
0: 那个大学生每年被天台忽悠的去献血，
1: 我才没有，人家是自愿的好吗？人家做好事儿，人家自愿冲锋的。
0: 那个尹泽对大师兄说：“你希望我穿哪种呢？我可以试试，只要你高兴。
1: ”我以为我只有一个林克大妹妹就已经够了呢，现在又多了一个尹泽小姐姐。
0: 他这个丝袜不一定是套腿上的，有可能是套头上的。影子摸着他的脸，那个胡茬顺着那个丝袜的孔还钻出来了。你看是不是那个画面感一下就有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咋的？你们现在都喜欢玩这种游戏吗？
1: 差不多得了，你们。你看影子现在好像慢慢渐渐的有点开心了，是不是？
0: 套头上不要去银行、医院等存有贵重物品的地方，这有啥不能去的？他套头上，你可以把眼睛套开嘛，对不对？然后在这上再扎个蝴蝶结，你说我是 Hello Kitty，
1: 多有精力！你看，生活状态拉满，
0: 对吧？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
0: 哎、
1: 要聊点正事儿了，好吗？
0: 是是是，
1: 不要老说什么套头上、套脚上的啊！
0: 哎，
1: 各位朋友们，
0: 大家好，
1: 欢迎大家来到每天为你带来快乐的
0: 九六快乐吧！
1: 我一直觉得呀，周一很难受。
0: 是的。
1: 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呢，就是除了周一很难受之外，并没有说周二、周三、周四、周五不难受的意思。
0: 对啊，所以总有人说，哎，你看昨天周一，今天都周二了，是吧？不难受了吧？我今天也很难受。所以我跟你说，人啊，特别是当一个正常的人类，你得有个爱好。
1: 对，
0: 你不能像天天一样，天天实际上他是一个没爱好的一个人。
1: 怎么说呢？我有爱好呀。
0: 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挣钱。这说的没错吧？
1: 不能这样说吧。
0: 他可以在各个领域把各个领域的这个爱好变成或这个变现的模式。
1: 你要真这么说的话，我早都发财了，还在这儿坐着，
0: 对不对？你看，喜欢说话，坐在这儿，跟你们聊聊天。
1: 我并不喜欢说话，
0: 挣钱了。
1: 我是因为喜欢我的听众，我才喜欢说话，
0: 对吧？一个意思嘛。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对吧？你看，你喜欢听众，所以喜欢说话，喜欢说话，坐在这儿挣钱了。
1: 钱它只是我该得到的这份劳动所得，并没有挣很多。
0: 那你是不是挣到钱了嘛？对不对？就这意思嘛，
1: 还没你多呢。
0: 然后你再比如说啊，天天曾经呢，当过医生，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救死扶伤是我的爱好，
1: 是，
0: 所以因为救死扶伤，所以挣钱了。
1: 你啥最后都归到挣钱上呗，对不对？
0: 对吧？挣钱，当然挣钱不能是一个结果，不能是个目的啊。就是你干了一件好事，最终有了一个收入，这是你达到
1: 应得的。
0: 哎，对对对对对。你再比如说啊，他喜欢捏脚，哎，捏，哎，挣钱了。
1: 哦，我喜欢给别人捏脚。
0: 对对对，
1: 我看没这个爱好，你有你自己有
0: 啊对吧，喜欢陪别人唱歌，哎，后来挣钱了。
1: 哦，这也有这种，反正就是任何事情如果一旦把这种爱好发展成能够挣钱的事情的话，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0: 你再比如说啊，他那个什么喜欢打台球，哎，最后挣钱了。
1: 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能够发展成这个挣钱的事情就还挺好的，对不对？
0: 对吧，而且你看他在各个领域啊，就都从来都没有用过他本名。你们知道他本名叫什么吗？不知道。他在这个地方叫天天。
1: 还没人知道呀，全克拉玛依都快知道我叫啥了。
0: 那是你自己对外宣传的。
1: 我宣传是你宣传的吧。
0: 对吧，在这儿，哎，对对吧，大家好，我是天天、啊、
1: 你看连广西的我们的哲哲猴子他都知道了，真是奇怪的很。哎，哲哲猴子，你咋知道我姓薛呢？太奇怪了。
0: 哎，你不是经常说我薛盆有点冷？
1: 我没有说过。你跟广西朋友说薛盆有点冷，别人都听不懂。你问一下星星直播间的星星，你叫薛盆有点冷什么意思啊？
2: 薛盆是什么？
1: 你看这薛盆什么东西，人问你。
0: 对吧，然后你看、啊、
1: 你先把这个薛盆有点冷的解释清楚、
0: 哎、这个就过了，这个就过了，
1: 怎么过了呢、
0: 这个、过了
1: 你把这个梗抛出来，然后你又不解释啊，
0: 对不对？你看他在那个就是在中心医院坐诊的那个阶段啊，那个很多病人慕名而来，对不对？看了他的专家号，对吧？但后来都不知道他本名叫什么。
1: 嗯，
0: 他那个牌子上写的就是那个实习医生。
1: 我从来没有挂过这样的名字，
0: 对吧？你再比如说他在那个就是捏脚啊，对吧？别人都只知道他叫小葡萄。
1: 小雪名字韩寒是啥意思啊？
0: 哎，你知道就行了，不用再说了啊。
1: 搞不懂你都搞不懂我的名字。
0: 那个哲伟那个叫什么尹泽说我可以无偿陪唱。
1: 尹泽你今天是咋了？你都已经放出去了是吧，把自己、啊、谢谢小可爱关注了主播。
0: 所以我跟你说做人一定要有个爱好，
1: 嗯，
0: 这样的你就不会在这儿数着日子等难受了、
1: 嗯、
0: 对不对？你要知道啊，特别是男生啊，特别男士啊，没有哪个男人因为打台球啊，什么唱歌啦，吃烧烤啦，钓鱼啦，写毛笔字啊，搞得破产倾家荡产的。
1: 对，他不至于，对不对？
0: 对吧。但有很多人，特别是一男人啊，因为谈了个恋爱，处了个对象，弄得人财两空。
1: 也不至于吧，就谈了个恋爱而已，还没结婚呢，
0: 对不对？处了个对象，那不人财两空了？
1: 嗯、
0: 弄了一个，找了个婚姻骗子，刚一结婚，财产全转到他名下，第二天民政局离婚了。
1: 那也可以去起诉的，一定要留好自己的证据，要报警的好吗？小可爱说，你们是综合广播吗？
0: 对，是的。
1: 我还以为叫文艺广播、音乐广播、新闻广播呢，什么健康广播、体育广播、娱乐广播呀，等等等等等。
0: 我们克拉玛依呢，
1: 我们是综合广播，就是你刚说的那些都有。
0: 有两套频。频率啊、
1: 嗯、
0: 一套频率呢是克拉玛依综合广播，就是你现在听到的 FM92.6 啊，
1: 对，
0: 还有一套呢是音乐广播，你那一打开哇满耳朵全是音乐。
1: 就这个综合广播它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听到的健康呀、体育呀、娱乐呀、新闻呀，还有文艺呀，我们这个里面都有了，都综合进来了。
0: 嗯，
1: 对，
0: 那个
1: 我们也想开得更细分一点，但是现在人手不够啊。
0: 尹泽在问你说那个薛安手工面和薛家凉皮和你有关系吗？
1: 有关系、啊、
0: 这两家我都喜欢。
1: 有关系，有关系。
0: 薛安手工
1: 就是
0: 手工面是他老公开的，
1: 就是但凡是这个城市跟薛有关的啊，都是我们家的资产、
0: 啊、薛安手工面是他老公开的。
1: 嗯，
0: 为什么是她老公开的呢？对，就宣是一个主权啊，就那个她实际上本来不叫薛安，
1: 嗯，
0: 是叫薛俺，就薛，薛某某是俺的，
1: 哎，
0: 差点把你本名又说出来了。
1: 不是本名不本名的问题，我就觉得你在这儿吹牛都已经自己快圆不上了，我都替你着急。
0: 这有什么圆不上的，对吧？然后另外一个，
1: 我觉得你倒不是这样说啊，薛某某在我这儿安家。这不就宣了吗？哎，还谐音俺的，你看多土呀！
0: 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那个叫什么薛家凉皮儿，那个是他姑妈家开的。
1: 姑妈了都
0: 啊，
1: 薛家凉皮儿人家都是奶奶辈儿的了，成我姑妈了。
0: 姑奶奶，我具体不太清楚、啊。
1: 你不清楚，你在旁边叭叭说，有轮到你说吗？
0: 然后在为什么原先是叫那个薛某某凉皮儿啊，叫薛栋兰啊，大家都知道。
1: 对，这是名人嘛。
0: 为什么后来改成薛家凉皮儿了呢？
1: 美食界的明星。
0: 因为就那个第一代这个手艺人退休了。 啊，然后传到你姑妈那边去了，
1: 嗯，
0: 就第二代薛家人了。然后而且原先是一家店，后来开了好多家店，然后就你姑妈家管一店啊，这个二姑妈家管二店，三姑妈家管三店啊，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就干脆就整合，我们都是老薛家嘛，对吧？叫薛家凉皮儿。
1: 哦，所以说吧，它有一个融合在里面。
0: 哎，对，
1: 真好，
0: 是不是？你再比如说，就同理啊，那个就那个、为什么叫阿罗餐饮？
1: 嗯，
0: 因为原先是罗总一个人开的，
1: 嗯，
0: 后来呢，整个这个家族企业
1: 包括罗志祥呀，包括这个
0: 罗飞鱼啊。
1: 他们整合了嘛？
0: 对，
1: 但凡所有有罗的啊，全在里面，
0: 啊、
1: 什么福寿罗啊，
0: 啊，
1: 就是这个罗啊，全在里边了，朋友们。
0: 哎，
1: 所以说你看，有了这些东西的融合之后，我们对美食的这种享受就可以更多一些，
0: 对吧？
1: 哎，有小可爱说，嗯，说小可爱说了好多呀。哎，跟全国的广播电台相比的主持人来说，差了好多好多。比方说，好多主持人都不听众，还有粉丝，你自己话都说不清楚。
0: 真是啊，还有一些主持人
1: 他开始说了，
0: 比较凶，
1: 比较
0: 骂人什么什么的，
1: 哪有？
0: 啊，他说他的风格和性格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位男主持长得比较帅气，
1: 你看他但凡说了这句话啊，这位男主播长得比较帅气，我就知道他上面的话全都是在胡说八道了。
0: 所以你看阿罗现在也开始走向国际化了，
1: 对不对、嗯、
0: 他原先叫阿罗是那个一听就是家族企业，
1: 对不对，
0: 但现在不一样了，人家那个大大的一个招牌改成哈罗了。
1: 哈罗
0: 啊，
1: 真假的我没注意，
0: 就哈罗嘛。
1: 哦，
0: 那个哈罗嘛，
1: 好像是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人家说我们要 international，
1: 嗯，
0: 哎，对不对？我们要打入下一个国际化的城市郑州。
1: 怎么就去郑州了呀？
0: 那个国际化都市嘛，得先打第一站嘛，从郑州那个。
1: 行，你会郑州口音，你就先去郑州吧。
0: 骂人的可以听早间那个主持人尖酸刻薄。
1: 不要动不动就评价别人，知道吗？动不动就评价别人，就先咱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咱们先快乐起来，好不好？
0: 那是。
1: 所以各位朋友们，该享福的时候不要有愧疚感，
0: 哎，
1: 因为本来也没有多少福能享呀，
0: 哎，
1: 让自己的生活过得简单一点。花钱的时候不要总有愧疚感，哎呦咋办呢？我这2块钱要买一个馍馍，都好愧疚啊。本来你
0: 的人生过的2块钱的馍馍都要愧疚一下的话，那还是别过了。
1: 本来也没有多少钱能花的，所以说你该吃吃，该喝喝，是不是？
0: 哎，
1: 所以各位过暑假的小伙伴们，
0: 嗯，
1: 你们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哟。
0: 你的好日子快到头了呀。
1: 我就不一样了哟，因为我没有暑假，所以我一直都有好日子。
0: 你都是苦日子，你嘚瑟什么玩意儿？
1: 暑假过半，
0: 对，
1: 不知道你们的暑假作业做完没有过半呢？
0: 哎，
1: 有没有啊？
0: 欣欣应该没有暑假作业吧？
2: 没，
1: 大学应该都没有暑假作业吧？
0: 对。
1: 哦，多好，是不是？
0: 大学有实习报告，你最终的实习报告应该是需要薛老师签字的。
2: 我应该不用写。
0: 卡他。
1: 他好像是不用写实习报告的吧？
0: 那我不知道，那
1: 也不知道。反正要写就写，不写就不写哈。
0: 对吧？
1: 这个再来看啊，这个我们的哲伟啊，哲哲猴子说：“薛安，嘴巴不安。”
0: 老师都有暑假作业呢，那是老师，对不对？
1: 嗯、
0: 各位，你们特别是那个暑假的小朋友们啊，
1: 嗯，
0: 这个截止到目前，你的暑假成就，手机屏幕时间使用超越99.99%的学生。
1: 老师都有暑假作业呢，
0: 对吧？所以放假玩了一个月的手机要吐了，还是整天抱着、
1: 嗯、
0: 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生理性的喜欢？
1: 那当然了，我觉得不过作为一个学生啊，在有限的娱乐的日子里就应该让自己开心的过啊。
0: 啊，
1: 西西，你每天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0: 和你在一起。
1: 我问人家呢，你不要说出你的心声好不好？
2: 嗯，可以睡得很充足。
1: 你让他来太晚了，他们打卡10点钟。
0: 你稍微等一下，他的指导老师是你，不是我。
1: 你是我的指导老师，那同理这样推等来，你就是他的指导大老师啊。
0: 来叫声爷爷。哪有这样的？那我不能跨界指挥啊，对不对？
1: 可以的呀。
0: 不行，这会儿
1: 跨界不了了，是不是？
0: 哎，
1: 哦呦！
0: 你看你带的实习生，我从来没有跨界指挥过。
1: 那是因为你现在不想指挥，你懒得动了。
0: 那是因为你早些年也没有带过实习生。
1: 我没带过吗？
0: 对啊，
1: 晶晶嘛，晶晶是你带的，
0: 是不是？
1: 我跟着蹭，
0: 哎。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跟你说，作为一个学生啊，你看像欣欣这种的，在有限的娱乐的日子里，就应该让自己开心的过，
1: 嗯，
0: 对不对？不要用什么作业啊这种身外物束缚住，对吧？想玩就去玩， 想跟同学聚会就那就去聚，晚上饿了那就应该吃点宵夜，对吧？你想如果晚上不能吃东西的话，冰箱里为什么会有个灯？
1: 害怕有一些可爱的小东西住进去了，家里没有灯啊。
0: 你觉得谁没事住冰箱里头？
1: 万一有一些可爱的小东西呢，对不对？
0: 我觉得除了细菌真菌之外，可能没人愿意住在冰箱里头。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需要去用一些凉下来的东西让自己去冷静一下，冷静下来就可以排解情绪。别人排解情绪的方式你知道是什么？散步，散心，吃美食，或者是写一些文字来表达。
0: 对，
1: 或者是画画呀，或者是看电影，或者是旅游。
0: 尹泽不是说我等会儿要去看个电影吗？
1: 但他没有人约啊。
0: 这倒是、
1: 他今天不是不高兴吗？
0: 但我跟你说，其实看电影其实挺虐心的，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人生当中最痛苦的十件事情，就不是说最痛苦的十件事情，最痛苦的十件一个人做的事情。
1: 嗯，
0: 你知道吗？这个看一个人看电影绝对能排到前三甲。
1: 我很喜欢一个人看电影啊。
0: 不是，你要单独享受这个感觉那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有些人他就是那个一个人看电影绝对能排到前三甲。
1: 他是约不上人，所以一个人看电影是吧？
0: 哎，对对对。我说的是这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我跟你讲是什么情况？就那个一个人做很难受的啊，一个人吃火锅，
1: 吃小火锅就没问题
0: 啊。那除了现在有这种小火锅，
1: 那种转转，
0: 对不对？以前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比如说你随便进了一家那个，啪，然后给你端上来这么大一个锅，
1: 就吃不了啊，
0: 对不对？
1: 所以后来有了一个就是叫自热小火锅的东西可以缓解一下，再后来就有了现在的转转了。
0: 哎，你再比如说啊。是最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一个人去做这件事，
1: 一个人去生孩子这个事情，你觉得怎么样？
0: 差不多，就一个人做手术。
1: 哦，
0: 你那个
1: 没有人陪，
0: 你那个就护工把你从那个病床上咔给你挪到那个转运床上啊，然后那个一推着你啊。
1: 哎，我觉得转运床这个名字真的很好听。哎，就是你前面在比如说生病呀、肯定是有一些状况你才去做手术的嘛，
0: 对吧？
1: 但是你到了转运床上，马上你就转运了。你的身体会好起来，你的情绪会好起来，你的运气运势马上全部都转掉。
0: 那也不一定，有的人
1: 转运床嘛，
0: 也有的人没有下手术台就挂了。
1: 你看你这个人说话就是真的不好听，你非要以损人为乐，
0: 运没转好是吧？
1: 你看啊
0: 、就那个他把你给你推到手术室，你要知道手术室很冷的，你知道吧？然后呢，那个
1: 他是要有无菌环境嘛？
0: 啊，对。然后呢，那个外面没有一个人关心你的状况，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从那个。你比如说你现在的那个治好了啊，手术做完了，然后你从昏昏沉沉的那个状态中醒来，然后那个护士拍着你的脸，薛某某醒醒，
1: 再别打了，挺疼的，我已经醒了，眼睛睁着呢，
0: 感觉怎么样？
1: 爽，挺疼的。
0: 你不要跟做节目一样中气十足，你要那样虚弱一点、
1: 挺疼的
0: 啊、
1: 天天感冒了，是的，是感冒了。
0: 那个有家属吗？
1: 有啊。哦，现在我没有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哦，没有，没有。
0: 啊，那你等一下，我打个电话让护工把你推回去。你看是不是也挺悲凉的？
1: 对。
0: 啊，是不是、所以做人就是刚那句话怎么说的？就是你能一块儿去做的事情就一块儿去做。
1: 嗯。
0: 有些事情一个人其实挺难受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看电影啊，一个人旅游，也挺难受的。
1: 挺好的，有些东西我跟你讲啊。你说的什么一个人旅游呀，或者一个人看电影啊，一个人去吃东西啊，一个人做手术啊，这些的，
0: 嗯，
1: 归根结底是你觉得难受是因为什么？你没钱。
0: 我不是。
1: 哼，我有钱，我一个人旅游太开心了，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个人看电影，我想看几场看几场，一个人吃火锅，我就点那个大锅，怎么啦？
0: 不，我跟你讲，你那叫一种浪费，你知道吗？有些人他人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动物，你知道吧？
1: 嗯，
0: 你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你即便你变得很有钱了，你也希望身边有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你比如说你现在你中了100万，100万有点傻了，你中了1亿，
1: 嗯，
0: 你需要工作，你不需要工作了，对吧？你直接啪一张辞职报告甩到副主任的脸上，明天开始老娘不来了。哎呀，
1: 你学老娘学挺像的。
0: 我跟你们这些原先这些 loser 全都划清界限。你看啊，这是你的微信，拉黑。
1: 别人没有时间看你，你甩他脸上那一瞬间，人家就已经转身走了，好吗？
0: 电话号码拉黑，哎呀，你的 QQ 拉黑，你的抖音拉黑，哎呀，
1: 你跟个笑话似的，别人根本就不看你，好吗？你在这儿，
0: 我在学你，
1: 我才没有这么 low 呢，
0: 对不对？以后我们所有的方式都联系不上，
1: 1亿有。 有吗？当然有了，你想想就可以有，想有就可以有，
0: 对吧？然后此时此刻他，你即便说你现在已经有一个亿了，对不对？你搬到一个富人区，你把之前所有的那些穷亲戚全都已经割裂开了啊，都不要了啊，是不是？但即便如此，你一个人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不舒服，然后你也会偶尔想，你比如说你在你有举个例子啊，你哎呀拿着一个亿，我去吃爽嘴鱼吧，
1: 很舒服呀，很爽啊，
0: 对吧？但一个人去吃，没有人跟你倒八卦，没人跟你聊天，没有人跟也没人那个，你做了一个180平的一个包厢，你也觉得很无聊啊，对不对？给乐峰打个电话，喂，乐峰，来陪我吃个饭。人家好想你，
1: 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我的穷朋友了啊，
0: 对不对？有我在你身边，此时此刻我是你的什么？
1: 穷朋友啊，
0: 不只是穷朋友而已，你脱离我这个身份，我是你的什么？我是你的衬托，对吧？你可以在我面前显摆啊，我有了这一个亿，每天从190平的那个床上起来，我光走到卫生间，你知道吗？就要走5个小时。
1: 我才不是那种人，幼稚。你真正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才不会去显摆，但是别人会觉得你在显摆，但实际上那只是你的日常而已。
0: 对，对你来说是日常啊，对不对？但对别人来说
1: 就是显摆啊，就你会觉得我在显摆啊，
0: 对不对？就你以前老觉得燕子在你面前显摆啊，是不是？
1: 我没有觉得燕子在我面前显摆啊。
0: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啊，如果我到他那个境界，我也可能是一个这样的人。
1: 对，肯定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你因为你屁股坐的那个位置，你会觉得别人显摆，实际上那只是他的日常而已。
0: 是蜘蛛说有钱还怕身边没人吗？我跟你说，这有钱人身边真的不一定有人的，
1: 他有人，但是未必他是知心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说还是不要漏财比较好。
1: 对，
0: 所以乐峰比较穷，乐峰
1: 他就感受不到那种，就是说那种，对对，大家懂的，
0: 搞得你懂似的，一天到晚装的那个样子，哎呀。好吧，各位呢，依旧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对吧？你看像天天这种排解情绪的这种方式啊，就是突然给朋友发20条消息。我跟你说，我作为他的朋友圈唯一的朋友，我受够了。
1: 我们燕子很有钱啊，对的对的，是在橙子面前显摆吧？橙子也不差的，我跟你们讲。
0: 嗯。
1: 橙子是会给我们在直播间给我们刷东西的人，哎，
0: 对吧？
1: 他也不会差的。
0: 但他每个月要还好多的花呗啊。
1: 不过他们那个节目组确实是有钱人节目组啊，我们这个节目组就穷酸多了，
0: 对对对啊，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说，做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好的方式就是特别简单，你要知道当一个人非常快就能致炎因素，什么叫致炎因素？就导致身体发炎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嗓子发炎，
1: 对，
0: 脖子发炎，扁桃体发炎，肺炎，肠炎等等这些炎症，我告诉你，就非常快导致发炎的因素，我告诉你有几个啊，就三个，第一，缺觉。
1: 哦，
0: 就不好好
1: 睡眠太少了，
0: 对吧？好多人觉得年轻人现在啊晚上熬夜，对不对？
1: 嗯，
0: 缺觉就是致眠因素。第二致炎因素啊。第二个是缺水，
1: 喝水少了，
0: 对吧？好多人现在不爱喝水，特别年轻人啊。我就是什么星星啊，我们小贤，我从来没见过这俩人喝过水。
1: 喝过呀，你不看他俩
0: 这样喝
1: 就。小贤好像喝水是少的，欣欣好像有在喝水，带杯子了嘛？
2: 对对对，
1: 你看吧，
0: 对吧？
1: 人家有杯子的。
0: 缺水也是致炎因素之一，
1: 对，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最后一个更致命，这个绝对天天也有，就嗜甜。
1: 喜欢吃甜的，我也有，
0: 对吧？
1: 对，
0: 吃甜吃太多，绝对是一个致炎因素啊。所以说，你把它反过来，睡好觉，喝够水，戒甜食，就是最简单又快速见效的减少炎症的方法。
1: 真的很简单，而且不用花特别多钱，而且你不吃甜食你还省钱了，甜食很贵的。
0: 对，你会发现你整个人皮肤状态会瞬间就变好了。
1: 对，我跟你们讲，就是除了这些你们要做的事情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内在的东西啊，就是不要回应别人向你投射的恶意。
0: 哎，
1: 别人去伤害你啊，说你这个那个的什么溜溜啊，什么这那的啊，台球厅 啊，不理。
0: 对，
1: 看不上，知道吗？
0: 看不见，
1: 也不要反复去咀嚼。
0: 什么广西的猴子啊，是那个福建的蚂蚱，
1: 也不要去反复咀嚼这些充满恶意的话语。只要不纠缠不回应，它就无法作用在你身上，它会反弹反噬到这个说话的人的身上，
0: 对吧？
1: 不要去接住它。
0: 广西猴子说你
1: 不要与其产生链接，它就会原路返回，你们知道吗？这很关键。
0: 对，你老说别人，对吧？所以这真的你们不要太在意天天说。
1: 哦，好幼稚。猴子你才幼稚呢，好吗？
0: 来，我们把这句话喊完吧，好吧？
1: 再加六块八给你一个，大家一定要熬夜，加加
0: 起床一点多下班了。
1: 但你刚不是说了吗？就熬夜会产生炎症啊。
0: 对，但你这样就会就让自己的假期时间变长啊。
1: 有的有失嘛，对不对？你不能要求一个硬币它有正反两面嘛，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要各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互动话题啊。
1: 啊。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内容呢，就是你现在遇到什么事情还会让你心跳加速？
1: 新的一段恋爱吗？
0: 你的恋爱太多了，那这你现在遇到恋爱应该不会让你在大脑分泌多巴胺了。
1: 对。
0: 啊，对吧？
1: 对。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你此时此刻你正开车走在路上。走在天山路100号
1: 哦，突然来了车别我。

0: 了，我心跳加速了。
1: 哎，你时速也不快，你时速是25码。
0: 嗯，不快的。
1: 啊，此时后面来了一个火急火燎的男子，开着一辆小破车，啪把你给追尾了。
0: 那我肯定心跳加速呀，害怕了，
1: 对吧？
0: 对，
1: 嗯嗯。所以很多事情都会让人心跳加速啊。
0: 是的。
1: 你再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那个。这事儿可能对有些男生不一定啊，但对有些女生来说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你正在家里打扫卫生，你也在家里打扫卫生，或者欣欣在家里在宿舍打扫卫生啊，然后呢把那个就是柜子门啪这么一拉开，就厨房的柜子门一拉开，里面嗖窜出来一只老鼠。
0: 哎，对对对，你别说老鼠了啊，就是一只带翅膀的墙我都害怕。
1: 哎，对不对？
0: 就是那种带翅膀的墙特厉害，它会往你脸上扑的那种，特吓人。
1: 所以你看到没有，就很多事情不只是恋爱，不只是好的事情会让你心跳加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也会让你心跳加速。
0: 嗯，
1: 对不对？和谐共生说中奖100万心跳加速。
0: 没中过，不知道加速不加速。
1: 嗯，我也没中过
0: 啊。
1: 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不是中奖100万心跳加速，你是在开奖的那个瞬间你会心跳加速。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买了一张彩票，彩票是双色球，前面六个红球，后面一个蓝球嘛，对吧？然后那个开奖的时候，你随着你中的越来越多，你的心跳会越来越快。这个绝对没有任何反驳的。
0: 对
1: 对，
0: 想象一下也可以想象到，虽然说我没经历过，
1: 对吧？你比如说拿着号啊，你买的前六个红号全中了，就在开最后一个蓝号的时候，你此时此刻心跳是最快的。话筒没电了，不是话筒没电，
0: 是手机没电
1: 了、
0: 啊、所以我们把话筒拔了，然后插上了充电宝。
1: 对啊，和谐共生说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有共鸣了，是不是？突然间可以想象得到了
1: 啊。然后在那个瞬间，我跟你讲，后面那个号不管是中还是没中，你的心跳都会立刻平复下来。
0: 嗯，
1: 对吧？
0: 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吧，你现在遇到什么事儿还会让你心跳加速呢？
1: 没错，广告时间，我们稍后回来哦。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92.6，让你我相遇，
3: 让你我相遇。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克拉玛依的专属电台，这里是欢乐的频率 FM 92.6，时刻准备为您驱散疲惫与烦恼，在每个清晨日暮，用轻快音符开启活力，以趣味故事填满闲暇，随温馨话语触动心灵，调整频率，让轻松愉快一路相伴，美好时光就此锁定。
5: 生活太无聊，工作压力大，快投进926快乐吧！这是你的专属欢乐制造机，每周定时爆梗，吐槽新鲜事，分享奇葩说，主播陪你唠唠嗑，逗逗乐，让你小弯腰没烦恼。一键锁定926快乐马上出发，带你乐享生活，嗨翻每一天。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这大云城说我在啊，刚才说大云城不在啊，还以为你又溜了呢啊。好吧，这个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叫你现在遇到什么事儿还会让你心跳加速啊，各位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对，
1: 嗯，各位你们有没有就那种坐飞机突然遇到超级颠簸的那种情况？
0: 有。
1: 然后你会
0: 有那么一次，
1: 你会觉得心跳会那个什么？
0: 我好像就是有那种，就是飞机好像突然往下降了一点，然后我的那个心就失重的那种感觉。
1: 我曾经有一次啊，真的那个快把我吓死了。短程航线，
0: 嗯，
1: 红眼航班。
0: 哦，
1: 然后
0: 要买那么便宜的呢？
1: 不是说要买那么便宜的。就是因为是
0: 只有那个时间了，
1: 临时的行程、
0: 嗯、
1: 就是因为跟着旅行团在云南、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就是旅行团当

0: 当时后面就觉得没意思，就脱团了。脱团之后要回到昆明，然后那个整个当天就打算要走，因为没有订酒店嘛。你要脱团的话没有订酒店，当天就要走。然后那会儿已经是晚上八点了，只能订到晚上十二点的航班。
1: 哇！
0: 只有十二点多的航，而且是云南的十二点，不是咱们这儿的十二点啊。然后当天呢，飞机一飞起来，外面什么都看不见，不是说
1: 黑漆漆的那种，
0: 不是黑漆漆的那种天黑，外面在狂风暴雨，然后就那个，你就能感觉到有闪电，偶尔有那么闪电，然后你能感，因为有那个云层，你就觉得那个飞机的那个震颤特别特别的厉害，真的是心跳都快到180了，我觉得。
1: 对，我觉得尤其是在那种天空上，你就等于是把你的这个所有的事情都交给这个飞机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机长了，你不受控了，知道吗？
0: 对，
1: 人最害怕的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
0: 对，然后就整个就是那天晚上就我不知道机场在哪里，也看不到地面在哪里，
1: 好在安全到达嘛，
0: 安全到达，就整个航程大概也就是不到一个小时，40分钟。然后那个就是哇，真的就坐那个航班真的太可怕了，你会感觉到整个机舱没有人说话。
1: 在你20多岁那会儿跟你聊天啊，你曾经给我表示过你非常喜欢坐飞机
0: 啊。对，
1: 现在在你40岁的这个年纪了，你还喜欢坐飞机吗？
0: 还好吧。
1: 嗯，
0: 我现在就更习惯于坐火车。
1: 嗯，
0: 不是说那个怕坐飞机危险什么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到了我这个年纪之后，我就会觉得是什么
1: 更喜欢慢慢的欣赏风景，是吗？
0: 对对对对对，我会坐在，特别是找一个卧铺啊，你白天就看着窗外的那个风景，然后累了就往那一躺就睡觉就好了。我觉得坐火车是一种慢生活
1: 哦，所以在每个年纪它其实心境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对
1: 所以你在坐飞机也好还是坐火车也好，可能都是对于一个生活的一个感受的不同。当然我们说的那种特殊情况，比如说你着急的这种是除外的
0: 啊。对啊，好吧，那点赞数也够了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开游戏啊。绿皮大旅馆啊，那是，其实我最老早以前都不是坐那个，都是坐绿皮的那个硬座，你知道吗？一坐两三天。
1: 对，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在西安哈。
0: 啊，上大学。我那会儿从西安回来要坐43个小时的车，然后到了要么到乌鲁木齐，要么到奎屯，然后还得再坐大巴车再回来。所以这那时候还是挺折腾的。
1: 好，我们点赞到3000，我们今天游戏要开始喽。
0: 是，今天周二的同音不同字啊。这个今天玩的呢是。就是给你一个字，你要找到跟它同音的另外一个字，并且要组成一个词语，跟我们写的这个词对应上了，我们就把奖品给您了啊。第一个词是周杰伦的轮。
1: 周杰伦的轮，用这个音来组一个新的词好吗？大家猜一下呢，那这个新的词它就不能是周杰伦的这个
0: 单人旁
1: 的
0: 这个
1: 轮，
0: 就不可能了，
1: 就不能用喽。
0: 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进入视频直播间啊，来跟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啊。轮船、轮语、轮理论、轮胎都不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词也挺难见到的，就是找这个词。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伦敦、轮胎、理论都没有，
0: 都没有。
1: 这个词有点难见到哎。
0: 对。
1: 龙峰
0: 是啥？
1: 是周杰伦的轮，不是周杰伦的龙。哎，
0: 抡起来，音调不对了啊！我们要音调也要对啊。
1: 啊，也要分清楚啊，好吗？
0: 周杰农。
1: 广西朋友还没口音呢，您这块儿您就这龙龙的就
0: 沦陷轮毂不对。再想想啊，
1: 其实有点难。哎，
0: 接近
1: 吃鸡高手，你接近了，无限接近。
0: 对，无限接近，
1: 真的无限接近。我的妈呀，还得是我们吃鸡高手呢。
0: 对，
1: 跟这个东西它还有点那个啥。
0: 不愧是天天的前男友呢，
1: 你啥都往我身上安哈。轮胎不是，
0: 不对，
1: 我刚刚说我们提示到吃鸡高手的这个词它无限接近了。
0: 首轮轮廓不对。再想想啊，其实这个词真的就天天说的是无限接近了。就看你们能不能想到了。
1: 对，
0: 齿轮也不对，
1: 就看那个车轮好吗？就看车轮，你们别再发散了。
0: 轮行、
1: 轻手速，就看车轮那个词。
0: 风火轮 都不对啊，
1: 不需要发散啊，不需要发散，就看车轮
0: 涡轮轮机都不对，轮胎不对，感觉好像你前男友来了。
1: 我就知道你要说，因为我也看到了。
0: 轮毂不对，年轮不对，轮流不对，天天给你们提示还不明显吗？轮盘不对，再想想吧，就刚才那个车轮已经很明确了，无限接近正确答案啊。轮椅，
1: 轮眉是什么东西啊？
0: 车轮上面那个眉毛。
1: 车轮上面还有眉毛呢，
0: 就类似于眉毛嘛，就那个形状的那个东西。
1: 为什么会有眉毛？
0: 轮转，它类似于就你车上面那一圈啊，车轮上面那一圈。
1: 没见过 Brad， 你高低让我见一下你的轮眉啊，下次啊。
0: 你车上就有。
1: 我这儿没有轮眉。什么叫轮眉啊？
0: 就是车轮子不是装这儿，你上面是不是还有一圈东西啊？你车架上面那这一圈叫轮眉。
1: 哇，你都好博学哦。
0: 你好好无知啊。飞轮。不对啊，都不对，再想啊。你吃鸡高手刚才都已经说那俩字是无限接近了。
1: 轮子。就说车轮，就说车轮好吗？
0: 滑轮。我感觉我有点不认识这个字了。
1: 万向轮。我现在感觉它像个驼字儿，你知道吗？它不像个轮字儿了。车轱轮是不是叫车轱轮呐？风火轮。
0: 轮轴。不对不对，就车轮这两个字，备用轮。
1: 三轮车，轮轴，风火轮，你们就在这个，我跟你们讲的，就在这个车轮上，你们就好好做文章就行了。
0: 对，
1: 去发散了再。
0: 鼓轮，你们这个新疆土话说的挺好的，鼓炉子。
1: 鼓轮。所以我刚才想这个轮眉是不是也是什么新疆土话之类的，不是哈、
0: 哦？轮胎，哎呀，就车轮这俩字，
1: 我就跟你讲，人想不到，汽车轮，
0: 备胎，
1: 滚轮，
0: 来来来，你跟我说，我轮这个字怎么联系到备胎上去的？
1: 不是说让你们去猜相关的词，是用这个轮来组词。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它是车轮的这个轮。
0: 哎，对嘛，我真服了。
1: 恭喜恭喜，一针。
0: 一针第一个答对啊，正确答案是车轮战。
1: 车轮战是什么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一般在比赛或者游戏过程当中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比赛的方式啊，就有这个。小组战也有车轮战。车轮战是什么？就比如说总共有十个队伍，这十个队伍其中每个队伍都要两 PK 一次，这个叫车轮战啊。
1: 对，好，我们现在给一针5200送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份奖品，它是来自乌尔河文旅度假区达尼尔酒店送出的免费的一晚的房间去住宿。您可以咨询电话13579505135去咨询一下这个店的位置，包括这个我哪一天去，你可以提前去跟老板预约一下。
0: 是的，提前去之前要提前预约啊，别到了之后就说啊那个没房间怎么的，这你最好去之前就约好。
1: 问一下，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来说的话，乌尔河的旅游还是相当的火爆的，好吧？
0: 对啊，好，接下来给大家第二个词了，第二个词是蔡依林的林。各位，我们用的这个蔡依林的林就是树林的这个林。
1: 对，
0: 两个木这个林，这个林就不可能再出现了。你要找到跟它同音的另外一个字组成一个词，然后跟我们的词对应上了，我们就把奖品给您了啊。
1: 对，那么我们用蔡依林的林再来组一个词吧，新的词哦，然后大家注意一下前后鼻音的事情。
0: 淋雨、淋湿、淋漓、淋漓、玲珑。我咋听到玲珑总感觉有点怪怪的。
1: 六小龄童、
0: 淋漓都不对，到目前这个字都还没有出现啊。临时，
1: 你这个也有点难度。哎，
0: 这个有难度。临时、灵动、灵魂、伶牙俐齿。
1: 哎，我们哲哲猴子他 可以哦。
0: 你不要给别人起外号。
1: 就他答对了，接近也是无限接近。
0: 哎，注意听天天给你们的提示啊，他说的是无限接近。
1: 就是哲卫大师兄，大家看一下广西的哲卫大师兄朋友啊，哲哲猴子，他脑子转得很快的，不愧是广西人。那边穿人字拖的朋友真的是啊，
0: 人字拖怎么了？招你惹你了？
1: 穿人字拖动动鞋的朋友啊，因为
0: 咋的？人字拖释放脚，大脑智商就比较高，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他彻底已经解放了他脚上的压力，他把脚上压力全部都释放，以后血液回流，然后往头脑这个地方，往脑子这个地方就回流，回流就这个地方，脑子他血液流得快之后，他脑子就非常的聪明。广西那边的朋友他就有这样的优势，所以他率先猜到了这个词的无限接近的词：磷酸、
0: 磷酸二氢钾、磷酸盐，不对。其他我们不念了，因为跟我们这个答案完全不沾边了啊。
1: 嗯，
0: 磷脂不对。注意听天天刚给你们的提示啊，叫无限接近，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磷酸铁锂、磷酸盐，不对。
1: 哲哲，你再想一想，你吃过的还有什么东西？
0: 这玩意儿不能吃吧？
1: 就你吃过的东西还有什么？
0: 磷酸氢钙。
1: 刚刚乐峰又提示了啊，这玩意儿不能吃啊。
0: 啊，正确答案出来了啊。
1: 在哪里啊？
0: 正确答案是磷酸钙。
1: 谁是第一个？
0: 苹果 BMW 客户端。
1: 好。
0: 嗯。
1: 来，让我看一下我们的小苹果啊，小苹果，小苹果，小苹果，恭喜你！
0: 不要给别人起外号，好好做节目就好好做节目。
1: 小苹果，恭喜你！你将获得的是我们节目组给你送出的饱含我们节目浓浓爱意的一份奖品哟。
0: 第一次进来的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各位朋友们啊，
1: 这一份奖品呢我现在还在找着呢，你先别着急好吗？
0: 好，你先送啊。
1: 啊，
0: 我跟大家公布下一轮的这个答题啊。
1: 嗯，
0: 同音不同字，第三轮是王力宏的力。王力宏的力，
1: 用这个字组新词吧。
0: 嗯，
1: 欣欣，我们手机是没电了吗？
2: 十个电
1: 啊，够了
0: 啊，应该够了，
1: 够
0: 玩到结束啊。
1: 谢谢小苹果，你获得的奖品是雅悦雅美提供的680元的健康卡，他们的地址在太富广场南环路234-208，是雅悦雅美店，他们家店可以做一些美牙呀、洁面呀，这样子面部护理呀、深层检测呀，或者是可以当680元的使用券去用。
0: 注意一下，你们有很多朋友答的这个音调是不对的，我们说的是王力宏的力啊，那肯定是四声的。
1: 嗯，
0: 例外，你看这鲤鱼也来了，理由，离谱，你们的这个音调都不对啊，音调不对我们就直接就跳过了啊。王力宏的力不就是力气的那个力吗？利润不对，立正不对，再猜。
1: 嗯，这个有点简单啊。
0: 这个有点简单的
1: 力量，但是虽说是简单，但是一般人用脑回路不一定能想得到啊。
0: 荔枝，
1: 还是要看自己日常接触到。
0: 利己，美丽，都不对啊。
1: 我们现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份那个免费的住房券哦，可以给大家送出。
0: 荔枝，不对。力士，你那个力士不还是王力宏的那个力吗？立马。
1: 王力宏的力就是力量的力哦。
0: 例如茉莉，我跟你说这个字出来了。
1: 嗯，
0: 字出来了，但
1: 是茉莉的力哦。
0: 对。
1: 嗯，
0: 力气不对，力行公式不对，历史不对，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不对，
1: 丽丽，茉莉花茶
0: 不对，
1: 就是茉莉的那个丽，那个字
0: 是那个字。
1: 嗯，
0: 但不是这个词。
1: 对，大家可以想一下别的，还有什么跟力有关的呢？
0: 裙子和鱼啊，
1: 恭喜！
0: 正确答案小马宝莉。其实也很简单了。
1: 星星会心一笑，说到他自己内心童年最喜欢的一部动画片了。
2: 其实没有看过，
1: 最好好学习，人家没有时间看动画片。
0: 丽娜，丽娜是啥？巴宝莉。
1: 他女朋友吧，可能是。
0: 好，最后一轮了，我们抓紧时间，因为手机电量不太够了
1: 群策和鱼，恭喜你获得的是沃尔和文旅度假区送出的这个免费住房一晚上，在达尼尔酒店哦。拿着我的这个私信，然后给这个老板打电话，提前预约一下，然后就可以去核销了。
0: 是的啊，最后一轮。

0: 嗯，大家应该能都应该能知道，我今天出的都是、国际歌星啊。最后一轮是孙燕姿的燕。
1: 哦，对，前半部分是国际歌啊、国际的歌星啊。
0: 啊，知名歌手。
1: 对，知名歌手。
0: 对。
1: 后半部分呢，就完全不相干了，好吗？
0: 对啊。
1: 大家来组组词，猜猜词吧。
0: 孙燕姿的燕。
1: 就因为这个音，但是不要再出现燕子的燕了哈。
0: 对，就那个小燕子传花衣，这个词就不可能再出现了啊。大雁，不对，再想想，其实这个很简单了，这个，因为跟它同音的字没有几个。
1: 但是，一般不这么说哎，这个东西。
0: 那无所谓了。
1: 好吧。
0: 嗯。雁雾，雁丽，那个搞不懂，我不念你的了。艳阳高照，不对，再想想啊。来，你先念一下大家的信息。
1: 谢谢吉吉猴子给我们送出的小小灯牌啊。对，一般是这样的。嗯，好吧。
0: 艳遇。
1: 哎呦，你刚那个啥说完，我们的正确答案就出来了。
0: 那要不我们再改回去吧。
1: 别了，来，苹果 BMW 客户端，恭喜你获得了这个正确答案的这个可以去挑选幸运听众的机会。
0: 对对对、啊、
1: 我们所有现在在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你在线的话扣一个赞，然后由我们的小苹果 BMW 客户端来选一个他入眼的、喜欢的听众来念出名字，我们把这个奖品就送给您了，好吗？
0: 对、
1: 扣赞吧，朋友们，把赞刷起来。
0: 正确答案就是验证码。
1: 验证码，正确答案。
0: 其实最早我出的是那个不是验证码，
1: 校验码
0: 啊、这个叫校验码。
1: 但很少人会说校验码这个东西。
0: 对，然后听听说这个太难了。
1: 但其实校验码也是可以说的。
0: 对，是的。
1: 嗯，但是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就是验证码。
0: 苹果说0990吧。
1: 第一个0990 KML。KLMY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要给你们送手机的话，我首先更新一下我们直播节目的手机。
1: 好了，我们的电量呢？星星说告急了，还有四格，我们就播到关，它自动关播就好了。是
0: 啊，对对对、是的啊。好吧，那今天的游戏环节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啊。今天来跟我们聊一聊，就你现在遇到什么事儿还会让你心跳加速的感觉，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不一定是在感情当中的，你生活当中任何事情都会有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1: 对啊，
0: 你哪怕
1: 受到惊吓了，受到开心了，
0: 你哪怕心梗前还会心跳加速一下呢。
1: 这个我倒没体会过哈。
0: 这我也没体会过，但我看看那个电视剧都是这么演的。
1: 见鬼了，什么见鬼了呀你来那么晚，你在这见鬼了，见鬼了。
0: 你好好做你柠檬茶。
1: 心跳加速的感觉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朋友给的惊喜。
0: 朋
1: 友确定是惊喜不是惊吓吗？
0: 朋友，你把那个送你一个蛋糕一打开，里面一个就那个噗往上弹的那个东西。
1: 哦，我知道了，90后柠檬茶他在跟我们互动呢，就是说他见鬼了的时候会心跳加速。
0: 你世界上有鬼吗？
1: 有啊，有很多死鬼啊。
0: 你是一个
1: 死鬼。彩票开奖的时候心跳加速，
0: 开车刹不住的时候。
1: 哎，我也有，我不是刹不住的时候，我正开着呢，突然有一个车方向就夸别过来，然后挤到我前面。
0: 但我从来没有，
1: 我就会又气然后又吓又害怕，你知道吗？
0: 我一般见你遇到这些情况，你从来不是又气又怕。
1: 你把嘴闭着上，
0: 你是张嘴就骂。你哪个地方又气又怕了？
1: 我这个又气又怕呀，所以才会有感慨啊，对不对？
0: 各位，你们有没有见过农村的那种斗鸡？你知道吗？就把那个斗鸡整个脖子上毛都立起来那种感觉，你知道？我是见过，天天那个太可怕了，你知道吗？
1: 朋友们，苦难是文学的温床，知道吗？我只有在那种苦难当中，我会滋生一些就是美妙的言论、美妙的言语。刚好那个时候你在我的副驾上，你就听到了这些美妙的言语。
0: 这美妙在哪儿啊？
1: 所以说，你看，
0: 这玩意拿到抖音里面都得打呗，都得这么的屏蔽掉。
1: 苦难是文学的温床，苦难溜溜梅。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心跳加速，
0: 为啥呀？
1: 我在医院做任何检查，我都心跳加速。
0: 是吗？
1: 啊、哦，我都害怕。我觉得人类和这些冰冷冷的机器接触的时候，就让人觉得紧张的很。
0: 我觉得不会哎，就是各位，你们有没有做过那个就是心脏造影？
1: 没有。
0: 你在做这个的时候？
1: 你做过吗？
0: 我做过一次。
1: 哇！
0: 啊？
1: 怎么做？是要打一个造影液进去吗？
0: 是
1: 要
0: 打。打造影液，但那个没感觉，那个我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就我跟你讲是怎么样弄啊，你周围只能看到绿色的布把你围起来，在一张手术台上。
1: 绿色的布
0: 啊？对啊。
1: 哦，你要做那个抠像的那个直播了是吗？
0: 抠什么像？ 然后你手是搭在，你是在手术台上吗？

0: 你手这么搭着，然后你会感觉有人在摸你的手。
1: 关机。
2: 朋友们再见，还有十秒钟关机了，
0: 拜拜。
2: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到这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
0: 然后那个就是他会打一个就在你这个地方在动，然后他是要在你皮肤上是涂麻醉的，你知道吗？
2: 对，
0: 涂了麻醉之后你会感觉有个东西扎到你的血管里面，然后嘚你就感觉有东西从你的胳膊一直走到大概这个位置就不动了。
2: 嗯，
0: 然后他开始那个顺着有一根细细的一根导丝顺你的这个动脉一直会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
2: 嗯，
0: 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就会他会打造影剂，然后就拍 CT 片，这就做心脏造影嘛。做完之后最难受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最难受的就是他在拔那个管子的时候，你会感觉你好像胳膊里有根筋被他抽走了
2: 呀，
0: 真的特别难受。
2: 嗯，
0: 而且那个做完了之后，因为它是从走动脉的，你知道吗？
2: 嗯，
0: 它那个管子是走你动脉的，然后呢会在这个地方会给你压一个就是压一个充气的一个气球。
2: 嗯，
0: 那个气球整个是这样箍在你这儿，你整个手是被压变形了
2: 呀。
0: 你看我比如我胳膊这么厚吧，但你那个压之后你胳膊基本上只有现在的二分之一这么厚。
2: 嗯，
0: 因为它要把你血管压得很扁。
2: 哦，
0: 要不然如果说没有把这个伤口愈合的话，
2: 嗯，
0: 很容易后期造成这个血管的这个撕裂。
2: 嗯，
0: 就也叫夹层吧。
2: 哦，
0: 然后呢它必须要把它每两个小时给你放一次气，就是两个小时嘚儿给你放一点，你会感觉
2: 你怎么做过这么多检查呀？你
0: 会感觉你胳膊啊，好像稍微舒服一点。
2: 我想起来了，你在那会儿就是做这个肛肠手术的时候做过这个造影。
0: 对，肛肠后面做的这个。
2: 对对对对对，啊。好吧，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我们的手机提前的罢工了哈。
0: 对对对，
2: 啊。那明天我们会充好电再跟大家来直播的哟。
0: 是的，明天我们再见喽。
2: 拜拜。

0: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我市2026年国防教育专题活动。
2: 2026年第七期新时代邮政干部大讲堂开讲。
1: 2026十六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总决赛在克拉玛依开幕。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7月27号，我市举行2026年国防教育专题活动，市委书记、克拉玛依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马学良，市政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候选人何震，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候选人艾斯卡尔托和提玉素福等市领导参加活动。活动特邀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教授进行国防教育专题授课。他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围绕当前国际热点问题，从宏观视角和历史维度出发，系统梳理当前热点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趋势，全面分析地区安全形势对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的广泛影响。随后，市领导还观看了由克拉玛依军分区官兵倾情打造的大型主题情景剧《故事里的游城军魂》。该剧以服役16年老班长刘大军的一封信开始，用熔炉

0: 传统，全力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厚植军民鱼水情，矢志强军事业的动人故事，谱写了革命军人光荣传统与时代风采交相辉映的深情颂歌。最后，在气势磅礴、振奋人心的强军战歌歌声中，在全体参会代表的阵阵掌声中，该剧演出圆满结束。该剧融合情景再现、歌舞等舞台艺术形式，气势恢宏，情感真挚。通过这个剧，我强烈感受到了人民军队保家卫国、爱民奉献的家国情怀，再次重温了老一辈石油人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的铿锵誓言，深受感动和教育。一位企业代表说，参会代表们一致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根据和传承石油精神、克拉玛依精神，进一步强化纪律观念、协作意识和国防责任担当，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扎实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以实际行动谱写军民鱼水情深新篇章，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磅礴力量。市四套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克拉玛依军分区武警支队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各部委、市各委办局主要负责人，人民团体、大专院校、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上海原客干部代表、各区干部代表、驻市部队、消防、公安、企业、思政课教师代表参加活动。
1: 克拉玛依人民记者张悦、贺翔报道。7月24号，2026年克拉玛依市第七期新时代油城干部大讲堂专题讲座在市机关一号楼报告厅举行。市委书记马学良、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候选人艾斯卡尔托和提玉素出席讲座。市委副书记、上海原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主持讲座。全国工程勘探设计大师、中国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特邀顾问李小江应邀做《存量时代城市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发展动力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思考》专题讲座。讲座系统解读了我国城市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提质的重大转变，结合部分城市案例，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提出系统性实操路径。讲座指出，我国已迈入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的城市存量时代，城市发展正从低价要素供给、招商引资、吸引就业的传统路径，转向城市生活质量与服务水平、吸引人才、企业入驻、经济发展的新逻辑。城市工作的重心应当从造城转向育人，从关注空间增量转向关注人的需求，通过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和服务水平来吸引人才、集聚产业。讲座指出，克拉玛依要分区分类推进老旧小区更新，保护传承工业文脉，平衡历史保护与民生改善，要打造全域绿道、滨水活力岸线、市井市集，深度融入北疆旅游大环线，将工业文化、戈壁风光、河湖资源转化为特色文旅 IP， 要完善配套设施，统筹绿色低碳转型与安全保障，深化制度创新，理顺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更新运营等机制，以城市品质提升集聚人才，以人才集聚带动产业升级，走出资源型城市存量转型的特色道路。宗宏斌、张玉、张世峰、孟小燕，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市委各部委、市各委办局、人民团体、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讲座。讲座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设分会场。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重点项目新疆油田264万千瓦新能源及配套煤电碳捕集一体化一期项目迎来重大施工节点，项目两座154米超高尖棱塔顺利完成主体到顶，标志着项目核心土建工程收工，正式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尖棱塔底部直径123米，出口直径80米，是项目煤电机组水循环系统的核心构筑物。新疆油田公司新能源事业部煤电联营一体化项目经理部煤电 PMT 经理李明，
2: 历时472天，相继完成两台尖棱塔外筒到顶，筒壁主体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双曲线结构，底部支撑 X 柱采用型钢混凝土轻工艺，施工风险更低。
0: 一期项目2024年8月正式启动，

0: 以264万千瓦光伏为基础，配套建设2×66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机组深度调峰，同步实施每年100万吨二氧化碳补节工程一期，既实现燃煤机组碳排放大幅压降，又能将补给的二氧化碳用于油田驱油，大大提升老油田采收率。
1: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秦林哥报道。7月25号，202616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总决赛开幕式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勒玛依校区足球场举行，市委常委孟小燕出席活动并致辞。赛事由共青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体育局主办，自治区人民政府、共青团克勒玛依市委员会、新疆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疆足球协会承办，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提供公益支持，各相关单位负责人、裁判员、参赛队伍、志愿者及媒体代表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全体人员奏唱国歌，现场举行少先队临时大队组建仪式，完成授旗、唱队歌、少先队员呼号等环节。远赴海外参加歌德宝杯的足球小将现场分享参赛经历。参赛队员代表、裁判员代表相继宣誓，现场奏响乐曲、燃放彩烟，与会嘉宾共同完成开球仪式。随后，赛事主题曲演唱、安赛腰鼓表演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据了解，活动围绕克勒玛依市委13421发展思路，旨在依托体教融合公益平台，以足球为纽带，促进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参赛选手将在赛事期间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在绿茵场上收获成长与友谊。
0: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关祥荣、纳菲沙、通讯员岳源报道。7月26号晚，克勒玛依河中心景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2026炫舞将来跃动游程街舞展演在这里燃情上演，国内外顶尖舞者齐聚游程，以舞会友，以舞传情，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跨越地域文化的街舞狂欢盛宴。本次活动由新疆文化馆、克勒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克勒玛依市文化馆承办。活动特邀国内外知名街舞表演嘉宾，与全疆街舞机构、学校、社会团体及街舞爱好者共49支起舞团队500余人齐聚游程。活动旨在推动新疆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繁荣发展，提升街舞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引导各族群众在街舞共同参与和集体协作的过程中，实现全面交往、广泛交流、深入交融，展现克勒玛依现代文明时尚的城市文化品味，以街舞为纽带，点燃夏日激情。7月25号，街舞公益课程与文化讲座率先在克勒玛依市文化馆开讲。借助 HHI 世界街舞锦标赛克勒玛依站和全疆街舞锦标赛活动契机，赛事评委嘉宾与优胜选手走进市文化馆，为全市街舞爱好者带来6场高水平公益培训与深度文化讲座。locking、hiphop 等多个舞种的专业技法教学轮番登场，从基本功练习到节目编创，全方位满足不同水平学员的学习需求。街舞文化讲座及交流沙龙邀请知名舞者与文化学者同台开讲，围绕街舞的全球发展脉络、风格演变及在中国本土化的创新路径展开深度分享。本地编导、舞者与爱好者面对面探讨如何用街舞语言传递中华美学精神，在思想碰撞中激发创作灵感。7月26号晚，街舞展演在克勒玛依河中心景区正式启幕。展演以炫舞将来跃动游程为主题，顶尖舞者 PK 燃炸全场，大小集舞秀轮番上演，全民 disco 狂欢，掀起夏夜高潮。街舞动作中巧妙融入民族舞蹈元素与国风韵律，用世界性的街舞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生动展示了克勒玛依开放包容、活力四射的崭新形象。从白天的市文化馆课堂到夜晚的河畔舞台，从专业教学到全民狂欢，为期2天的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近距离感受到了街舞文化的蓬勃活力。克勒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炫舞将来跃动游程街舞展演是文化润疆工作在群众文化领域的生动实践，活动以街舞为载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多元文化融合创新，让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在共同研习与协作中深化交流。今后 克拉玛依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引入更多年轻人喜爱的文化体育活动，持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文化润疆工作凝聚青春力量。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佳佳、托尔逊阿西木、通讯员柔菲娜报道。7月23号，众星社会工作服务社研学团队的50多名师生走进克拉玛依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暑期鸿门研学直播活动，沉浸式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掌握实用避险自救技能。消防宣传员宣讲了夏季高温家庭防火知识、车内常见的易燃品等内容，针对学生独自居家、外出游玩等场景，讲解消防防范要点。在趣味活动游戏环节，消防标志我会认、扔沙包、闯关游戏将课堂知识转化为实景体验。孩子们在比拼游戏中熟记各类消防标识含义。活动中，消防员带领师生参观了消防装备器材，并逐一演示装备功能，邀请孩子们穿戴轻型防护用具，展示的各类消防救援车辆吸引了师生纷纷拍照打卡。学生马一涵：
2: 学到了很多知识，夏天车上不能放香水饮料，我会把我学到的知识分享给我的爸爸妈妈听。
1: 克拉玛依区消防救援大队一级消防士胡建峰：
3: 此次鸿门研学直播活动集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让50余名师生走出课本，直面消防实景，把安全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程直播镜头实时捕捉孩子们的好奇提问与欢乐瞬间，线上网友同步留言互动，更是扩大了消防安全科普覆盖面。下一步，克拉玛依消防将持续推出系列科普活动，让消防安全陪伴青少年平安度过整个暑假。
0: 通讯员曼古努尔报道。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辖区各族群众，7月24号，克拉玛依区昆仑路街道平安苑社区开展了便民服务暖民心、同心聚力筑家园、惠民便民志愿服务活动。活动设置了免费理发、中医艾灸理疗、测量血糖等便民服务项目，全方位满足居民日常健康和生活需求。
1: 通讯员迪利亚尔报道。为筑牢老年群体反诈屏障，近日克拉玛依区昆仑路街道东彩社区联合辖区银行工作人员开展反诈宣传，把贴近日常生活的防骗知识送到居民身边。辖区退休居民较多，不少居民拥有稳定养老金，日常接触手机线上服务频繁，容易成为养老诈骗、电信诈骗重点目标。银行宣讲人员结合克拉玛依本地真实案例，围绕退休居民高频遭遇的骗局重点科普，细致拆解冒充社保医保工作人员、虚假高息理财、保健品推销返利、熟人微信借钱、冒充亲属索要钱款等常见套路，提醒大家妥善保管银行卡、社保卡信息，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开启屏幕共享，同时普及96100反诈专线，呼吁大家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家人、社区或者银行核实，切勿仓促汇款。不少居民表示，听完宣讲提高了反诈意识。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金、通讯员袁子清报道。近日，独山子区第16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以乐相会、同心筑梦音乐节，200余名少年儿童登台展演，献上精彩夏日视听盛宴。整场音乐节气氛热烈，古筝、架子鼓、电子琴等乐器同台演绎，赢得观众阵阵掌声。社区整合阵地与校外艺术资源，把专业文艺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登台演出的沉浸式体验，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表演中锤炼胆量、陶冶情操，收获自信与成长。参演人员张恒硕：
4: 平台给了我们登台展示自身才艺的珍贵机会，活动过程中可以尽情抒发热爱、展示特长，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有着相同兴趣的伙伴，充实了闲暇生活，收获满满。
5: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7月28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30度到20度。八点滩西北阵风4到5级，33度到20度。乌尔河阵风4级，32度到19度。 独山子阵风四级，29度到19度；金龙镇西北阵风4到5级，33度到18度；白口泉西北阵风4到5级。

0: 32度到20度，农业开发区阵风四级32度到19度，小拐阵风四级32度到20度，五五新镇阵风四级30度到19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多云见晴有阵雨。呼杜碧细田多云见晴，阵风四级29度到20度。准东基地多云见晴，阵风四级30度到17度。马河祭田多云见晴，阵风四级29度到18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四级，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6: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7: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欢迎大家常来美丽乡村，欣赏美景，品尝美食，购买特色农产。
12: 我到乡村旅游，购买当地特色农产品，促进农民增收变现。
13: 我到乡村驻村，带领大家搞产业经营，扩大果园，为村里的农特产积极拓宽销售渠道，让乡亲们真切体会劳动创造幸福。
14: 我到乡村去找最美的色彩，品格生机勃勃的田园风光，用画笔描绘新时代美丽乡村。
11: 欢迎大家常来美丽乡村，欣赏美景，品尝美食，购买特色农产。
15: 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6: 哟，张大妈，
17: 哎，
16: 这么早啊？
17: 去买点鸡蛋。
16: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18: 理财课程免费听。
19: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17: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呐，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我
20: 的妈妈，
21: 我的妈妈
20: 无所不能，
21: 无所不能。
2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1: 像大厨一样
20: 为家人打造美味，
2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1: 像超人一样
20: 带给宝贝快乐，
21: 给我快乐。
2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21: 但
20: 不管他是温柔的，
21: 还
20: 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21: 我都记得。
20: 妈妈永远爱你，
21: 妈妈永远爱我。
2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3: 第129集，吾有入无间。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4: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3: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吾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24: 道德经啊，始终它在破除我们的一些执着。那我们通常活在一个叫有的世界里。所以有的世界呢，说白了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
23: 是
24: 吧？所以我们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东西呢很有感受。
23: 是
24: 吧，比如说家里的东西你总得摸一摸，是吧？
23: 是，
24: 知道了，是吧？
23: 对。
24: 所以说这个吃穿住行啊，我们日常生活呀，基本上都是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里生活的。
23: 啊，这话可能听众朋友听起来有点玄妙。那我们的世界不就是这样吗？就是一个物质世界呀。
24: 对，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嘛，是吧？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老子他在道德经里头呢，他就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23: 对，他总是在说还有一个无存在。
24: 他就是说除了有看得见的世界呢，还有看不见的世界。
23: 对，是。
24: 或者说除了有我们平时关注的世界，还有平时我们不关注的世界。
23: 哦，这样好理解一点。
24: 这样好理解一点。那比如说我们关注的啊，打个比方说我们经常关注的那个东西，对吧？
23: 对。
24: 我们都关注的就是说，比如经常讲关注房子车子，是吧？
23: 对。
24: 这是我们关注的。但是实际上呢，不关注的啥呢？不关注就是除了房子车子以外我们都不关注了。
23: 比如说呢，
24: 但是你要仔细观察一下的话呢，你要知道这个房子和车子是很重要了，但是那这个房子在哪里很重要，对吧？
23: 对，是，
24: 对吧？
23: 房子在几环，在不在市中心，
24: 在不市中心，那个我们还是关注在有了，是吧？
23: 是，
24: 还是关注在这个物质的环境上了。
23: 对。
24: 那有的人他就关注的更开阔一些，他说空气好不好。
23: 哎，是这样的。对，
24: 空气看不见吧？空气看不见摸不着，
23: 是。
24: 但是呢，大家现在开始注意了，你当一个人开始去观察说我居住的环境要空气好不好的时候，他视野又大了一点了吧？
23: 对，是这样的，
24: 是吧？那除了空气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因素啊？比如说这个空间大不大？
23: 是，
24: 对吧？我们现在讲的叫做什么叫容积率，是吧？
23: 对，
24: 对吧？那你比如说这个房子固然很大，但是呢这个两个房间也好，两栋楼也好，中间的那个缝隙啊很小，是吧？这个挤得很厉害。那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呢？
23: 有点压抑，
24: 有点压抑，
23: 不舒服。
24: 一抬头一看，对方的这个墙就在我的门前、窗前，不太舒服，是吧？你要从现代角度来讲，就隐私好像没有了，我的窗户对着对方的窗户了，
23: 是
24: 吧？那要从你那个心胸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是看上去是一望无际呢，还是就是眼前就一堵墙呢？
23: 我们希望看到一望无际，我觉得
24: 是吧？所以如果眼前要是有这么一栋墙挡住了，是吧？那可能心情就不舒服了。
23: 对，
24: 于是乎呢就要考虑容积率问题了。
23: 是，
24: 所以对于空间我们就开始关心去了，关心起来了，是吧？那不仅仅空间，阳光是不是我们也比较在意啊？
23: 对呀，比如说买房子朝阳的，如果这个房子朝阳面多那就贵
24: 对吧？那所以你看它实际上你仔细观察一下，那我们关注的这些空气阳光，空气反正是看不见了哈，但是呼吸还是需要它了哈。
23: 对，
24: 阳光呢你不能说看不见了，是吧？摸是摸不着了，是吧？
23: 对。
24: 那至于说我的这种心情的愉快，那你怎么评估啊？
23: 这个别人也是很难看出来。
24: 对，所以说呢，这样一来的话，你仔细观察一个人，他开始关注的时候，不仅仅是房子大小，
23: 嗯，
24: 他还包括跟这个房子周边有关的这些环境啊、
23: 嗯、
24: 空气啊、水呀、啊、
23: 嗯、
24: 空间呐、啊，是吧？阳光啊、
23: 嗯，
24: 这个等等哈，
23: 嗯，
24: 他实际上视野就开始大了。我们一般来说关注的是有了，
23: 嗯，
24: 但实际上呢，我们却生活在无的世界里。所以无的世界就是我们生活在空间里头。
23: 对呀、啊，空间是看不见，看摸不着，
24: 空间摸不着，但是空间很大，我们就很舒服。
23: 是，
24: 然后手脚伸舒展就很舒服，对不
23: 对？
24: 对
23: 对对，
24: 两个人太靠近了，空间感没有了，是吧？
23: 嗯、对，
24: 那你可能就觉得憋得不舒服了。
23: 嗯，是，
24: 两个人之间在一起保持点距离感，是吧？这就很自在了。
23: 对对，
24: 包括办公室也是这样的，是吧？
23: 嗯、
24: 那办公室的话，如果说人挨人的。
23: 嗯、
24: 啊，如果我们都并排坐在那里就办公，那也办不了了，
23: 心都静不下来。
24: 所以办公怎么得有个办公空间吧？
23: 对。
24: 哎、啊，你看这个空间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吧？
23: 但是我发现我们虽然关注有，可是时时刻刻受无的制约了。
24: 对，实际上呢，这个所有的有都是离不开
23: 无的啊，
24: 无的。这就是这个《道德经》上告诉我们要观察问题的角度了。
23: 哦。
24: 哎，就是不要是光去看这个有，要看到这个有是从无中生出来的。
23: 哦，
24: 是吧？
23: 所以他说无有入无间嘛。
24: 对对啊，所以说我们无有他也讲的这个道理了，是吧、
23: 嗯？
24: 无有其实讲的就是没有。
23: 嗯，没有。
24: 是吧？无间就是、嗯、啊，它这个任何一个空间里头，任何一个环境里头，都有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在起的作用。
23: 哦，
24: 看得见的世界是生活在是存在于看不见的世界里的。
23: 是
24: 啊，这就很清楚了，就是我们人活在空间里嘛。
23: 对呀、
24: 啊，空间是看不见的嘛。
23: 对，
24: 我们人是看得见的喽。
23: 是。
24: 看得见的东西世界，看得见的人，
23: 嗯，
24: 是活在看不见的世界里的。
23: 哎呀，这句话说的有点绕口，但是我们大家应该能
24: 理
23: 解。
24: 能
23: 理
24: 解，对不对？
23: 是，
24: 就像房子，说房子我们用的啥？用的是看不见的那个世界。
23: 是，
24: 我们用的是空间嘛。
23: 对，
24: 空间也看不见，也摸不着了。
23: 但是我们要启用就得靠它，
24: 要靠它。所以它讲的是这个世界。
23: 哦，
24: 哎，那这就是讲我们平时呢，应该是多去啊关注看不见的世界。那么这个我们去观察我们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它都有哪些存在形式，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23: 嗯，
24: 我觉得我们看不见的这个世界里头它有一些力量是很强大的。
23: 比如说呢？
24: 比如说呢，我们讲感召力。
23: 哦，感召力这个词儿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听说过有些朋友就没听说过了。
24: 对啊，你是说经常讲这个感动人的这个讲的心的力量了。
23: 嗯，
24: 是吧？人心的力量。
23: 嗯，
24: 人心想什么我们能看见吗？
23: 我们外人一般看不到他人心里在想什么，
24: 一般是看不见的，是吧？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定程度的话，这个意识力量，是吧、
23: 嗯？
24: 我们讲意识的力量，讲念力，是吧、
23: 嗯？
24: 这个其实都属于到看不见的世界的。
23: 还有的说法就比如说哪一个人他的气场很强，
24: 啊、这个、
23: 气场也看
24: 不
23: 见，
24: 这个我们也都看不见的，
23: 对
24: 吧？所以说，他就讲这个无有入无间呢，其实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23: 哦、
24: 啊，那你比如说我们住在房间里头，
23: 嗯，
24: 是吧？我们要想出去，一个人能不能出去呢？
23: 可以出去吧？
24: 那从哪里出去呢？
23: 从门啊，
24: 从门里出去
23: 是
24: 吧？对吧、
23: 嗯？
24: 但是你看，当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想问题的时候，他的意识从哪里出去的呢？
23: 他的意识就从……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有中到大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一行。
1: 今年我区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各地各部门积极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实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石头煤2号煤矿项目开工建设，助力三塘湖矿区建成智能化、绿色化千万吨级煤炭产业集群。
1: 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积极拓展外贸新业态、新市场，进出口货运量稳步攀升。
2: 我区各地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民生实事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7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参访的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一行。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

0: 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外交官到来。他说，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作用更加凸显，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欧洲国家地方间交流互访活跃频繁，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密切人员往来，加强经贸合作，提升投资贸易水平，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友好城市等交流，携手促进民心相通，实现互利共赢。代表团团长、波黑外交部秘书长艾丁·迪尔贝罗维奇等研讨班成员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中国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新疆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互联互通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欧洲国家地方间与中国新疆深化人文交流，扩大经贸往来，为不断拓展欧中务实合作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7月27号下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力同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交流。8名全国和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围绕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助力高质量发展主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15名代表提交书面材料。祖木热提乌布力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木热提乌布力指出，今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全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铭记百年峥嵘，更续红色血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新篇章。祖木热提乌布力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刻把握5大战略定位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把依法履职融入其中，锐意进取、实干担当，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要当好宣传员，用大白话为群众讲清5大战略定位，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要大兴调查研究，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聚焦重点领域，多提真知良策，为党委科学决策、政府精准施策提供参考。要带头深耕主业，创新突破，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争当产业发展的排头兵。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为契机，扎实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万民代表敬万家主题实践活动，推动法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不断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积极助力基层治理，服务5大战略定位落地见效。祖木热提乌布力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政治忠诚，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厚植为民造福初心情怀，严格依照代表法规范履职，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书写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履职答卷。李宁平主持会议。
0: 开局15-5，奋集新征程。今年我区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4100亿元以上。目前这些重点项目正加速落地实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以项目为王，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推进各大重点项目提速增效。上半年近350项重点项目稳步推进。眼下，在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百鸟湖临港工业产业园制造产业标准化建设项目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这一项目总建筑面积8.6万平方米，主要包括8栋工业厂房。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政总承包事业部二项目部项目副经理马强告诉记者，
3: 8栋楼同时施工，目前工人都集中在一层的叠合板吊装以及板面钢筋的绑扎工作当中。我们的施工计划是在今年的11月底完成主体结构，到明年的8月底完成所有的施工并交付。
2: 与在建的二期项目相邻的是2025年底交付的亚欧商贸中心。今年6月该中心正式开业，构建起商品展示、订单撮合、外贸服务、跨境运营全链条体系。乌鲁木齐高铁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副部长倪小飞告诉记者，未来二期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帮助入驻亚欧商贸中心的企业实现生产、仓储、经营一体化需求，
3: 将作为临港一期配套辅助，帮助商户实现前店后厂的功能，现阶段同步开展施工和招商工作。
2: 今年我区计划实施的523个重点项目中，续建项目230项，总投资1.4万亿元，新建项目129项，总投资6600亿元。所有重点项目涵盖铁路、公路、机场、电网、油气管道、先进材料、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绿色矿业、城镇建设等方面。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项目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吴超超表示，目前已建立100个自治区一元以上新开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推进台账，积极向金融机构、要素保障部门推送今年自治区重点项目清单。
4: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用好现有机制，加密调度频次，压紧压实责任，明确办结实现，持续做好跟踪落实，聚焦自治区和地州市重点项目，推行地州县市党政领导包联重点项目机制，释放全区抓大项目、大抓项目的积极信号，推动项目建设加速提效。
1: 今天，位于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三塘湖矿区的石头煤二号煤矿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将推动三塘湖矿区建成智能化、绿色化千万吨级煤炭产业集群，全力支撑江电外送和中东部地区能源保供。请听哈密台记者张新龙、阿迪拜克的报道。
5: 石头煤二号煤矿由巴里坤丰信矿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95亿元，井田面积68.04平方公里，设计年产原煤800万吨，配套同等规模智能化选煤厂，服务年限70年。项目采用先进立井开拓，全程按照绿色智慧现代化矿井标准建设，是三塘湖矿区产业升级的标杆项目。石头煤二号煤矿建设项目总工程师、常务副经理李延庆告诉记者，
6: 我们建立以 5G 网为平台的一个网络系统，在网络系统上建设安全生产系统，比如说生产的监控系统、地面的厂房的安全监控系统，我们的生产的就是具体到采掘工作面、掘进工作面，实行地面的智能控制操作。
5: 项目同步配套矿井水利用、生态修复、瓦斯治理等环保设施，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石头煤二号煤矿建成后，与一号露天煤矿形成产能互补、资源共享的发展格局，全力服务全国能源保供大局。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副县长王红霞，
7: 石头煤二号煤矿承担着扩充江煤外用产能的重要使命，项目建成后将与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协同发力，优化矿区煤炭产出结构，持续扩大江煤外用优质煤源供给，完善矿区铁路干线、江外市场一体化用销格局，持续强化哈密作为江煤外用枢纽的支撑作用，保障国内能源供需平稳，推动区域能源协同发展。
0: 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拓展外贸新业态、新市场，进出口货运量稳步攀升，物流枢纽活力全面释放。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上半年，海关智慧监管升级， 惠企政策落地，全方位提升了阿拉山口口岸通关效率与服务能力。口岸进出口

0: 货运量达1,621万吨，同比增长12.8%。其中，铁路口岸打造人车货一体化监管模式，将列车平均出境时间压缩至30分钟内；公路口岸全面推广预约查验、线上申报等通关便利化措施，通关环节压减超80%，切实降低了企业通关成本。阿拉山口博郡报关服务有限公司报关员。
1: 伊布拉木江艾巴拜克告诉记者，上半年我们公司代理的货车每月约300辆左右，较去年同增长35%。海关的高效验方和预约通关服务，让我们正确地感到通关更快，成本更低，更有信心开展进出口贸易。今年1至6月，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2295.4万吨，同比增长3.1%，位居新疆口岸首位。
2: 其中，进口农产品、食品贸易额增长显著，新能源车辆出口占比稳步攀升，稳居全国陆路汽车出口第一大口岸。霍尔果斯金翼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成忠：
3: 我们每天出口货物1600吨左右，80余辆车，主要出口货物有农产品、日用百货、汽车等商品。截至目前，我们公司出口货物近30万吨。
4: 贸易额45亿人民币。霍尔果斯海关公路监管科科长张扬介绍，海关持续推行智慧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改革，保障货运通关顺畅。
5: 我们紧盯外贸企业的集团筹判，发挥信息化、智能化优势，不断压缩通关时间，提升产业效率，全力做好72小时通关服务保障工作，让口岸更顺畅，企业更省心，开放更有利。今天。
6: 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推进未来产业发展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市、团场同步设分会场。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7: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赵全民以立足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为题做专题讲座。
8: 报告从15、57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安全发展根基两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质量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刘洪建：
9: 我觉得收获很大，尤其是从国家的关于“15”的战略布局，尤其是未来产业、现代产业体系这些几个方面的布局和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都给我们有新的启发和启迪。
10: 赵全民教授的讲座内容既深入解读了国家发展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又紧密结合“15”开局部署、新疆的资源区位优势和产业转型方向，为我区扎实推进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理清思路、明确路径。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吕阳：
11: 立足本职工作岗位，持续加强产业政策、前沿赛道学习，提升产业模块能力，把未来产业培育。 贯穿于规划制定、项目申报等各个环节，着力推进绿色算力、新能源等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15”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2: 乌鲁木齐市持续深耕大气环境治理，今年1至6月，全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137天，同比增加5天，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好。请听报道。
13: 每天早上，乌鲁木齐市民张德华都会到乌鲁木齐人民公园晨练，宜人的景色、清新的空气让他心情舒畅。
14: 乌鲁木齐现在这个天越来越蓝了，蓝天的天数呢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嘛早晨经常出来晨练，这个气候呀各方面呀都比较好。
13: 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加大大气污染治理，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充分发挥南风北光资源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供给。 截至目前，全市新能源装机达1466万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76.4%。工业领域的深度减排也在持续增效。今年乌鲁木齐市统筹谋划10家重点设计企业19项一起一策减排项目，上半年已有2项完工投运，剩余17项年内全部落地。预计新增年减排能力66吨。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副科长陈娟介绍。
15: 目前，2023至2025年实施的25家重点企业的298个减排项目全部落地见效，年减排能力1.54万吨。5家水泥企业完成了47项超低排放改造，
0: 21家企业实现环保绩效分级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
1: 固定源治理稳步推进的同时，移动源管控也同步加码。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新增更新新能源出租车、环卫车、物流配送车144辆，工地扬尘抑尘措施常态化落实，聚焦群众关心的恶臭和餐饮油烟问题妥善推进解决。针对夏季高温不利气象条件，紧盯臭氧浓度攀升风险，从严落实夏季管控措施。陈娟，
0: 我们将持续抓实各项大气治理举措，稳步推进工业减排、扬尘管控、移动源治理各项工作，不断擦亮城市蓝天底色，以更优良的生态环境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辽宁省深化地质沅江在塔城地区托里县建立矿产资源检测中心，为矿产资源的高效勘察、科学评价提供技术支撑，赋能当地矿业高质量发展。请听塔城台记者汪许东、达尔汉的报道。
3: 在辽宁矿投集团塔城地区矿产资源检测中心，工作人员操作精密检测仪器，对矿石土壤样品进行精细化检测分析。检测中心技术人员陈宏伟介绍，中心配备多台高端专业设备，检测实力位居区域行业前列。
4: 这是我们检测中心价值最高的一台设备，叫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主要用于这个岩石、土壤微量、痕量的检测，能够达到就是我们所说的纳科级，只有中级以上的实验室才会配备这台价值比较高的设备。
3: 2025年底，辽宁省地质矿产投资开发集团在塔城地区托里县哈图镇挂牌成立了矿产资源检测中心，中心建筑面积4200平方米，设有多个专业实验室，配备原子吸收光谱仪等先进设备，具备岩石矿物、土壤、水质、煤炭、岩土等5大类400多项参数的检测能力。今年6月，检测中心顺利取得资质证书，开展市场化检测服务，有效补齐当地矿产检测短板。检测中心负责人李小坤，
5: 取得资质证书之后，陆续与5家矿产企业签订检测服务合同，目前矿产样品正陆续的送到检测中心，整个检测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已经将前期样品数据反馈给相关的矿产企业。
3: 李小坤介绍，检测中心将致力于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技术领先、服务一流的矿产资源检测与科研平台，持续深化地效合作、产研融合，延伸产业链，赋能人才培育，实现产业发展、科研创新、人才培育多方共赢。
6: 我区将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纳入2026年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各地创新举措，用便捷高效的服务让这项民生实事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报道。
7: 和田二街是乌鲁木齐市的网红街区，眼下正值旅游高峰，市场监管部门在这里开展了食品安全旅游专项活动，让游客变身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参与者，知识问答抽盲盒活动吸引众多游客争相参与。在你点我检食品快检区，不少游客拿出刚刚购买的美食现场送检，工作人员快速检测，实时公布检测结果。来自云南的游客张成辉，
8: 刚才我们买了这个酸奶、粽子，还有这个烤包子，刚刚在检测之后，这个食品很安全，放心的惯吃惯喝了。
7: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和田街市场监管所所长张天进介绍，
9: 对和田二街自制冰淇淋、自制饮品、抓饭、水果、烤肉开展20批次现场检查及15批次旅游日常专项检查，我们要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同时倡导全体商户诚信经营。
7: 今年截至目前，全江已累计开展你点我检活动355场次，覆盖食用农产品、乳制品、肉制品等31个食品大类，完成抽检4381批次，构建起区地县3级联动抽检工作机制。
2: 今天上午，16辆自动驾驶摆渡车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投运，标志着机场机坪规模化载人自动驾驶迈入商用新阶段，为智慧空港建设、机场地面保障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全新示范路径。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唐学前的报道。
10: 这16辆纯电动自动驾驶摆渡车使用的是国产化智能驾驶平台和高等级车规安全系统，具备自主避障、精准停靠、自动掉头等全场景运行能力。车辆先后通过高寒、高温、风沙等复杂工况严苛测试，可适配新疆特殊气候及机场机坪运行环境。新疆天翼航空地服分公司客货服务保障中心副主任陈文刚介绍，
11: 这款车辆能实现全天候全场景的稳定自动驾驶，不仅大幅提升了远机位旅客摆渡的准点率，也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让我们机场地面保障更智能、高效、精细化。
10: 项目由新疆机场集团联合宇通客车、国际智控及清华科创团队倾力打造。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自动驾驶主任工程师朱敏介绍，
12: 不需要专门的这个驾驶员了，每辆车的一个旅服人员对乘客的一个引导，遇到一些这个突发情况的一个应急。这个车的话还有十几个传感器，包括11个摄像头、4个激光雷达，还有毫米雷达，就保证这车周围360度的覆盖，通过云平台能够实时看到各个车这个位置，结合咱这航班信息做这个调度。
6: 眼下马纳斯县86万亩棉花进入塑形控旺、保花增林的关键管护阶段，当地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数字农业体系赋能田间管护，为棉花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马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的报道。
13: 在马纳斯县乐土驿镇，植保无人机按照智能航线开展飞防作业，均匀喷施药剂、叶面肥，高效完成病虫害防治、降温堡垒工作。得益于科学田管，种植户赵春福的3000亩棉花提前进入打顶阶段。他告诉记者，针对花龄期管理特点，当地大力推广无人机化学打顶技术，替代传统人工作业，实现控旺塑形、防病补肥、一喷多促，大幅节本增效。
14: 速度快，效益好，每亩地节省20多块钱，我们3000亩地接近6万块钱。
13: 作为全疆最大的数字农田示范基地，马纳斯县搭建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集成卫星遥感、无人机巡田、田间物联网监测系统，全域布设气象、土壤伤情、虫情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棉田温湿度、土壤养分、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智能生成田间管护方案，让棉田下管有据可依、精准高效。马纳斯县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张宝帅，
15: 是监测田间旱情以及是否有病虫害，从而引导农户及时的浇水施肥，同时结合无人机飞防，减少棉花落花落蕾落零。
13: 近年来，马纳斯县累计投入11.29亿元，建成70万亩数字化示范棉田，配套完善智能灌溉、水肥一体、智能监测等全套设施，构建起棉花种植省水、省肥、省药、省工的现代化生产模式。
2: 经过10多年科研攻关，兵团第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成功培育出疆玉、疆艾两大耐盐碱草莓新品种。这两个品种的问世，改变了新疆草莓主栽品种长期依赖从外引进的局面。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6: 走进兵团第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组培实验室，不少客商正在咨询订购种苗。五一农场种植户王必旺告诉记者，自家种植的草莓苗全部从农科所引进，产量品相比普通草莓高很多。
17: 它的苗子的植株长势比较旺盛嘛，属于那种很皮实、产量高、抗盐碱性比较强，而且它的抗病性也比较好。亩产的话应该是能达到2吨以上的，然后也是比较受客户欢迎的。
16: 过去新疆草莓种苗90%以上依靠从疆外调运，长途运输造成种苗成活率低，还易携带各类病虫害，品种退化、抗病性差等问题长期制约种植户增收。为破解产业发展痛点，科研团队反复试验，攻克外来育苗技术水土不服难题，搭建起稳定成熟的草莓茎尖离体再生技术体系，最终疆玉、疆艾两大耐盐碱草莓新品种在几千株种苗中脱颖而出。该所自主培育草莓种苗已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及兵团多个师市，延伸培育标准化生产苗60万株，带动产业直接经济效益600万元。
6: 暑假期间，和田地区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请听报道。
13: 最近和田地区工会举办同心向党爱在和田团结成长职工子女夏令营活动，70多名孩子开启研学之旅，在和田博物馆，孩子们近距离感触和田千年发展脉络，深入感受厚重独特的历史文化。走进地区图书馆，大家依次参观阅览大厅、特色藏书展区，踊跃参与线上知识抢答、趣味互动，在书香与趣味答题中增长见识、拓宽视野。学生戚博文：
18: 参加这次夏令营让我受益匪浅，近距离感受家乡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拓展了我的知识面，也丰富了我的暑假生活。
13: 北京援疆和田市工作队组织驻地中小学生开展暑你精彩趣味运动会，乒乓球、脱球竞走、篮球运球接力、五人制足球赛等游戏，让孩子们充分展现青春活力。工作队还通过趣味科普知识抢答、才艺展示等鲜活形式，引导青少年不断增强五个认同，在潜移默化中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和田市第14小学学生夏日帕提：
19: 我和同学们一起运动，一起答题，一起游戏，我认识了好多新朋友，特别开心。
13: 暑假期间，墨鱼县阿克萨拉伊乡开展红领巾小课堂，通过组织观看红色影片、青少年志愿实践等系列活动，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在阿克萨拉伊乡有一村的红领巾小课堂上，辅导老师开设书法、绘画、读书等趣味文化课，丰富多元的内容让孩子们乐在其中，也解决了家长没时间照看孩子的难题。学生家长如泽尼萨：
20: 孩子在这里有人管有人教，既能写作业又能学安全指示，我们家长特别放心。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18到26度。
2: 阿勒泰小雨，15到25度。
6: 塔城多云，16到31度。
2: 伊宁晴，18到31度。
6: 伯勒小雨，17到28度。
2: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3到28度。
6: 奎屯小雨，17到30度。
2: 石河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6: 昌吉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
2: 哈密阴转多云，25到32度。
6: 吐鲁番小雨转多云，24到37度。
2: 库尔勒小雨转晴，15到29度。
6: 阿克苏晴，19到32度。
2: 阿图什晴，20到35度。
6: 喀什晴，21到35度。
2: 和田多云转晴，20到34度。
6: 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18到26度。
21: 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音乐大不同，我的 FM 最流行，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世界里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杨洋。要你到心跳到不行。 听到我们的这首快乐的背景音乐《恋爱ING》， 就知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五月天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分享第一首歌曲，也是很多朋友都会在青春年代，在那个充满青春味道的大学时光，非常怀念的大学时光吧，一定会听到的一首歌曲，那就是来自五月天的《倔强》， 收录于2004年《神的孩子都在跳舞》的这个专辑当中。乐队转型主流后饱受伪摇滚商业化质疑，又逢阿信家庭私事风波，外界非议不断，出道前阿信呢做刷墙零工，低谷经历化作了歌词，说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发光，写下这首歌是对抗了所有的否定，是五月天的自我宣言，华语青春励志的天花板吧，可以算是这首歌副歌的爆发力也很强，歌词是这样写到的，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戳中每一个追梦受挫的普通人。毕业季和低谷时期听是格外的治愈，摇滚编曲热血，但是不嘶吼，既有少年傲气，又藏着温柔的坚守。20年来始终是演唱会万人大合唱的标配，也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信念，迷茫的时候总能够借着这首歌曲来找回生活的底气。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五月天的《倔强》。

2001年同名专辑主打闽南语俗语人生海海，意为人生如海一般的变化无常。年轻人普遍对于未来比较的迷茫和焦虑，那五月天呢刚从地下走向了大众，前路未知。阿信也想劝慰陷入失意的听众，不必困于一时的坎坷，坦然地接纳起落，即便漂泊也得好好的生活。五月天最通透的人生哲思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人生海海》，曲风舒缓治愈，没有激烈的摇滚鼓点，满是温柔和包容。歌词是这样写到的：纵然是人生海海，也要自在游，消解焦虑、失恋、失业、自我怀疑时听，是能够放下执念，跳出情爱，聊普通人的生存和和解，是可以伴随一生并且反复品读的走心佳作。一起来听来自五月天的《人生海海》。

再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在2000年《爱情万岁》的这张专辑当中，经典的抒情曲叫温柔，聚焦青涩暗恋与体面放手。阿信观察到青春期里很多爱而不得的遗憾，深爱却无法靠近，纠缠只会带来负担，于是写下了不打扰是我的温柔，诠释最高级的爱意不是占有，而是成全对方自由，也是演唱会标志性关灯打电话名场面曲目。暗恋分手必听神曲，旋律细腻柔软，吉他前奏一响起就满是遗憾。区别于歇斯底里的苦情歌，它克制内敛，藏着成年人的体面。年少懵懂的心动，错过的感情都能够带入，没有狗血桥段，只用平淡的字句去讲透释然。深夜独处时聆听，极易共情，温柔又戳心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的原名就叫温柔，让我们一起来听。

继续来分享2005年精选专辑同名主打《知足》这首歌曲。千禧年代物欲膨胀，人们执着于占有，阿信反思爱情里的得失观，灵感来自对占有欲的思考。真正的幸福不是牢牢抓住，而是懂得放手祝福，哪怕没能相守，相遇的美好已然足够。专辑制作时，乐队刻意简化了编曲，突出了纯粹的旋律感。五月天最干净纯粹的抒情歌，仅搭配了钢琴和木吉他，曲风恬淡治愈，它教会听众可以放下执念，适合释怀遗憾，告别旧人。演唱会全场手机闪光灯，星海名场面，也是深入人心。如果你去过五月天的演唱会的话，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剩下淡然温柔。不管是怀念初恋，还是与过往和解，都适配度极高。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知足》。

在2008年后青春期的诗的专辑主打歌《突然好想你》，专辑核心探讨成年后回望青春的遗憾。 阿信以自身初恋经历为底色，不透指某个人，而是捕捉生活里突如其来的思念，忙碌日常里的某个瞬间，过往回忆骤然涌上心头，现任安稳，心底却藏着少年时的错过遗憾，刻画成年人的矛盾心绪。华语失恋情歌标杆，钢琴铺垫层层递进， 情绪也会层层爆发，精准描绘克制的思念，表面很平静，但内心已经翻涌得不成样子了，几乎每个人都会有突然想起旧人的时刻，不刻意卖惨，真实还原分手之后的心境，情绪氛围感拉满，深夜聆听，极易破防，也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杀。那你心底想的那个人，他现在还好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

1999年首张专辑出道，爆火闽南语歌。这首歌曲相信说到这儿就应该知道是哪一首了，是《春娇》，志明与春娇。阿信搭乘公交车路过淡水，想起了高中留级独自漫步淡水河畔的少年时光，十分钟之内写完了歌词。志明、春娇是台湾市井小说常见的路人名字，用来指代普通平凡的年轻情侣，讲述烟火气里质朴热烈的爱恋，后续也启发同名电影的创作。五月天成名起点充满市井烟火气，即便听不懂闽南语也可以共情平凡爱情。编曲轻快鲜活，描绘街头情侣纯粹直白的爱意，褪去偶像剧的浮华，满是真实生活的感觉。既是乐队的初心之作，也是极具地域特色的经典。轻快旋律驱散低落，重温少年纯粹热烈的心动。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一起来听。

在2005年，知足专辑收录了一首歌曲叫《咸鱼》，灵感源自于少林足球的台词，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呢？彼时很多年轻人自认为平庸普通，看不到自身的价值。阿信呢也借咸鱼自喻，承认自己平凡又渺小，但平凡人同样拥有追逐梦想的权利啊，不必被世俗的标准定义成败。小人物专属的励志曲，没有宏大口号，共情所有普通自卑不甘平庸的听众。旋律轻松昂扬，也告诉大家不必耀眼，坚持热爱就不算虚度。内卷焦虑自我否定时听，能够接纳平凡的自己，重拾追逐小梦想的勇气，治愈普通人的自我内耗，温柔且又充满力量。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咸鱼。

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作为很多大学生在毕业时候必听的歌曲之一，2011年的第二人生的专辑当中的一个曲目， 聚焦同窗乐队相伴多年的友情，五月天成团多年，五人一同经历过低谷、爆红、离别和成长，见证身边的朋友各奔赴自己的人生轨迹，相聚变少，回忆涌上心头。阿信写下这首歌曲来致敬青春挚友，缅怀并肩同行的岁月。 当然了，这首歌曲的MV也串联了从小到大的人生片段，这首歌曲叫《干杯》。 友情毕业专属神曲，满是怀旧温情，旋律温暖催泪，写给同窗、发小并肩奋斗的伙伴，道出相聚短暂、各自奔赴前路的无奈和珍惜。像毕业聚会啊、老友分别聆听的时候呢，格外动容，全是长久陪伴的珍贵，唤醒共同度过的青春记忆，温柔治愈所有渐行渐远的遗憾。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共同缅怀遗憾，一起干杯吧。

在2016年有一部专辑叫《自传》，这个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曲叫《后来的我们》，刘若英听完了这首歌曲，非常的深受触动，以此为蓝本拍摄了同款的同名电影。歌曲也讲述了相恋多年的两人走散，分开之后又各自成长，回望过往只剩释然，没有怨恨，只剩对过往时光的感念。编曲弱化了重摇滚，以钢琴和弦乐来烘托克制绵长的遗憾。这首歌曲呢是歌名叫《后来的我们》，成年分手故事的写实写照，区别于年少青涩的失恋，讲述成年人和平分开之后的回望。歌词也是克制厚重，道尽相爱之后却没能走到最后的现实，多年后回望也只剩释怀，适合告别长久恋情与过往和解。旋律舒缓深沉，也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的身不由己，后劲儿绵长。我觉得啊，五月天的歌曲是在一年和一年的当中不断的变化的，从最初的初恋，然后到后面的相识，再到爱而不得的感受，这可能也是五月天一路走来的真实写照。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

看一看时间，节目呢也即将迎来尾声，那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诺亚方舟》， 2011年第二人声专辑的核心主打歌。 创作灵感源自于对现代社会快节奏、环境破坏、焦虑内卷的反思，假想末日来临，回望人生得失。专辑分明日版与末日版，这首歌站在末日视角，引导听众放下欲望，珍惜当下的平凡美好。巡演以此为名，也是乐队格局宏大的代表作。 五月天的格局最大的史诗级摇滚，编曲恢宏大气，兼具思考性与听觉的冲击力，也跳出了情爱与小我，探讨生命、欲望和当下。也提醒听众朋友们，不必追求虚无，珍惜眼前生活。迷茫浮躁，过度焦虑时聆听，也能够沉淀内心，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现场演绎感也是非常震撼，兼具深度与感染力。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诺亚方舟》。 那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杨洋，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院 ICU 病房的病人李稳泰，现在很需要 O 型血的血小板。目前病人呢只有五个单位，人体低于40个单位就有失血没办法止血的危险。李先生以及家人寻求社会上的帮助，救急的爱心人士捐献血小板。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想要献出这份爱心的话，欢迎大家可以联系李先生，联系电话192-0990-2670，192-0990-2670，在人民医院。也希望大家如果都可以献出这一份爱心的话，至少李先生以及他的家人会献上无尽的感谢。那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所有已经献上爱心的热心人士。那爱心呢是会互相传递的，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明天。

0: 的人生。
1: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夜的入口，虽然夜幕降临，心如止水，但真正要进入到夜的中心，你需要找到一个入口。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
0: 林间吹来的晚风，让我们有了同路的共鸣。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杨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职场这个江湖的一些规则。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小单位亦是大江湖，不懂一点规则，难免会走很多弯路。日常的闲聊，工作的交接，样样都是技术活，件件都暗藏玄机。可有的时候，你的三言两语会引人不快，甚至会结交仇敌而不自知。在职场，比能力更重要的是明白什么事儿一定不能做，还要知道什么话一定不能说。那如果想要保全自己，就要懂一点为人处事之道，最起码在职场当中的这些小规则，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要学习一下。
0: 感谢岁月，请你做我的指引。
1: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一点，关于人际关系，我们要明确第一条规则，叫打工而已，不要随便和别人翻脸。有一个人际关系的定律，就是说无论你走到哪个圈子，遇到讨厌的人的概率都是相同的，那在单位呢，也是这个道理。总有不可理喻的人让我们大动肝火，总有刻薄的同事让我们心生厌恶，但若因为这点小事跟他

0: 手上。人们常说职场如战场，在单位这个小小社会，我们难免会面临一些暗藏玄机的人际考验，微妙善变的权力游戏。比如说今天你和同事的关系很好，明天你们可能就会因为一个晋升的机会而成为竞争对手。就像电视剧《繁花》当中的汪小姐和梅萍，平时的两个人亲如姐妹，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碰上了办公室推选科长，梅萍瞬间就变了脸，把汪小姐的隐私报告给了领导。那在职场这个理应合作却又充满竞争的环境当中，人与人的关系最是复杂多变的。所以在职场当中要少透露自己的隐私伤疤，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那第三点呢，就是不要在职场做老好人。当别人习惯了你的付出，一次拒绝就有可能会成为罪人。古语有云，升米恩斗米仇，当你好心地帮助同事，第一次帮助他的时候他会心存感激，第二次他的感恩的心就会有所淡化，那第三次他会觉得理所应当。习惯成自然，若是某一次你没有帮助他，他就会对你不满，甚至会心存怨恨。所以千万不要在职场做一些老好人。还有第四条规则，就是不要试图的去教育同事，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有一套自己的行事准则。在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路易斯曾经发现过这么一个规律啊，他说一个人养成一种习惯需要90天，那形成一种思维模式需要180天，而价值观的形成则是需要14年的时间。每一个成年人的价值观都是自带体系的，他的原生环境、接受的教育、所处的境遇都在促使他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当你试图教育改变同事，只会引发鸡飞狗跳的闹剧。所以大家要明白，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难以改变的习惯和秉性。与其在别人的生活当中指手画脚，不如先想办法先改变自己吧。
1: 行走在满是年轮的旅程。
0: 还有一点，在职场当中无论你们的关系多好，也不要谈钱。古有一句谚语叫借钱赔笑脸，还钱似阎罗。有的时候啊，借钱就是给自己买敌人，任何关系掺杂上了金钱就变了味儿。欠债不还的人总有千万种理由去躲着你，好心借钱的人却会变得里外不是人。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借钱给别人，尤其是同事，不然最后狼狈的是自己，掏心掏肺的对别人，最后心累到悔不当初，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把以上的5点都可以记牢，并且运用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刚刚分享到了关于人际交往方面，那我们接下来谈谈关于工作方面。别把平台的实力当成傲慢的本钱。其实平台是一个人个人能力的放大器，大部分人离开了平台很难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很多人常常会拎不清，误把平台的成功都归咎于自己的本事，傲慢自大，目中无人，最终只能够自食恶果，被人厌弃。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叫自知之明是最难得的知识，不要炫耀自己，摆正心态，找准自己的位置，才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还有一点，如果你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那就不要放纵善变的情绪。我们要做一个情绪的主人啊。职场当中最忌讳的一种人叫本事不大，脾气却不小，领导几句批评就立马 emo， 客户稍有挑剔就撂挑子不干了，可是到头来一地鸡毛没有办法收拾，只能厚着脸皮的让周围人都在看笑话。主持人何炅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是有负面情绪的，能够不将负面情绪带给他人才是真正的修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是你在职场当中最大的加分项。当然我们在工作当中不要试图走捷径，

走的路啊，都不是坦途。很多人把搞关系当成职场晋升的捷径，但是才不配位，必有殃灾。如果能力不行，爬得越高，就会摔得越惨。与其削尖了脑袋耍小聪明，不如先练一练无坚不摧的真本事。无可挑剔的工作能力，过硬的专业素质，才是一个人在职场当中屹立不倒的盔甲。还有一点，职场不相信眼泪，不要总是为自己找理由找借口。职场当中只有功劳没有苦劳，要么用成果解释，要么勇敢为错误买单。借口越多，越选择自己不够靠谱。就算你拼死拼活地为公司做事，每天加班到11、12点，甚至熬红了眼睛，可如果没有亮出真正的成绩，一切都是白谈。会有一些领导会说这样的话，我看的只是结果，你为什么要跟我谈过程呢？因为别人只关心你有没有本事，拿出了什么样的价值。创造不出价值，老板不辞退你，算你运气好了。还有一点，不要工作一有不顺心就想着辞职。世界没了你照样转，但是你没了工作，或许连生活都成问题。有句话是这么说的，生活当中的80%的痛苦都来自于上班，但如果不上班，就会有100%的痛苦来自于贫穷。所以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其实不是工作需要我们，而是我们一直都在需要工作。比起整日怨天尤人，动不动拿辞职说事，还不如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做好，才是成年人该有的成熟感啊。

关注完了工作方面，我们再来聊一聊每天每个人必须会干的事情，那就是说话。人在职场，话不能说得太满。某档求职节目曾经来过一个空谈公益家，他一上台便吹嘘自己的能力，炫耀自己的成绩。可经过主持人的层层盘问，大家才发现他所说的根本经不起推敲。因为他说他吹嘘自己正在跟某位院士做项目，却连院士的名字也说不上来。职场当中我们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些人，漂亮话是一套一套的，可是一旦落到实际行动上，却完全经不起推敲。装得了一时，装不了一世，无法兑现的承诺只会让领导觉得你更加不靠谱，也会让同事觉得你信誉较低。当然有的人说，可是我性格就是这么的豪爽啊。但是不代表说话就可以直来直去，别把口无遮拦当成心直口快。大家有没有发现，职场当中的很多争吵和误解都是嘴快惹的祸，明明没有恶意，却因为说话不经大脑的思考得罪了很多人。本来是一片好心，却由于不会表达，反而落得人人埋怨。苏格拉底说一句话很对，说讲话之前先过筛子，三思而后言，才不会伤人而不自知。当然我们在工作当中说话的进程当中啊，一定要少表达自己在工作上的成就。其实你以为你是在分享你的成就之谈，可是别人觉得你是不是在显摆啊。冯骥才曾经在书中这样写道，说低调是为了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高调是为了生活在别人的生活里。在职场我们也会遇到喜欢到处显摆的人，去显摆自己的成就，显摆自己的工资，显摆自己的能力。但是过度的炫耀只会引人不快。卡耐基说过，懂得收敛自己的光芒，避免刺伤别人和树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做人温润如水，和光同尘，关系才能够细水长流啊。在职场当中，总有人会有一些三言两语就能够噎得人无话可说，所以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记得不要和同事抬杠。你说吸烟有害健康，他反驳，哎呀，说有的人都抽了一辈子了，不照样也活到八九十岁了。你说趁年轻要努力，他也嘲讽到，说哎呀，没有背景再怎么努力也没用。不管别人说什么，总有一帮人就习惯

0: 性的唱反调。他们自以为是伶牙俐齿，颇有见解，但是在别人眼中除了刻薄就是戾气。抬杠的人总想在关系里争个高下，这样很容易输掉了长久的关系。谁都有自己的立场和三观，抬杠只会让关系怨怼丛生，让自己心力交瘁。正如企业家尹明善曾经说过，但凡遇到点事儿，都要辩个输赢，你不苦谁苦啊？事事反驳，处处抬杠，长远来看，就是在自绝后路。当然，我们在职场当中，不仅要学会表达，我们也得先听清，先倾听，再表达，不要总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打断他人。有一个小孩问说，为什么寺院里的佛像的耳朵都很大，嘴巴却很小呢？有位智者回答说，因为佛家人懂得倾听比表达更为重要。我们细细品来，确实如此。当你给别人更多的时间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所思所想或者是所感的时候，你就已经获得了别人的好感了。一旦别人觉得跟你相处很舒服，那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呀。我们仔细想想呢，
1: 时间的远行让我们有了心灵的感应。
0: 所以在职场当中，有一些规则是明明白白地写在员工手册当中的，比如说不能迟到，不能早退，不能够泄露公司机密等等。但是更多的规则它是隐形的，没有人会明确地教你告诉你，却深深地影响着你的职业发展。职场是人生最大的试炼场，职场规则亦是现代人的生存法则。那我们摸清了职场当中的一些规则，一些法则，就能够保全自己，成就自己。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工作上不断的精进，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啊。

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6 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杨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职场规则到底都有哪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学习一下。其实我非常赞同一个观点啊，说工作当中最昂贵的成本从来不是加班的辛苦，而是被太多琐碎的人和事儿给消耗掉了。职场并非单纯的谋生场，更是人性与利益交织的江湖。很多人抱着真诚待人的初心，却在闲言是非当中内耗，在人情牵绊当中踩坑。那经历的多了，我们才会慢慢明白，在职场当中最顶级的智慧，不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而是守住本心，不听闲言，不嚼是非，不交朋友。

什么叫做不听闲言呢？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作家冯唐在协和医院实习的时候，曾经目睹过一件怪事儿。一位德高望重的外科医生，每次在手术之前都会独自在休息室里静坐半个小时。无论门外的护士们如何讨论今天的手术风险，或者是哪个病人的家属比较难缠，他都充耳不闻。有人也会问他说，为什么不提前了解了解这些情况呢？他却淡淡地说道，手术刀也需要绝对冷静的心，那些闲言碎语听多了手会抖的。后来冯唐在书里写道，职场当中真正的狠角色都是选择性失聪的高手。闲言碎语是职场当中最隐蔽的软刀子，尤其是那些直接针对你的言论，你如果说都听进耳中，只会扰乱你的节奏，拖垮你的心态。一个人能不能走得远，首先看看他能不能够过滤杂音。导演张艺谋在成名之前呢，也曾因为电影风格的争议遭遇过铺天盖地的批评。有的人说他只会卖弄民俗，有的人说他讨好西方，甚至会有的同行在公开场合对他冷嘲热讽。可面对这些喧嚣，张艺谋选择了闭耳。他把自己关在剪辑室里，没日没夜地琢磨镜头，对外界的评价不回应，不反驳，也不解释。他当然知道，创作出好的作品才是最好的反击，正是对这种外界噪声的钝感力，也让他在几十年的岁月当中保持高产，从红高粱到影，一步一步地确立了他在中国电影界的大师地位。作家余光中也说，别人对你的闲话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的不是你，而是说话之人的内心。所以职场当中的闲言碎语大多是弱者的发泄，是平庸者的狂欢，那最好的应对方式呢，就是充耳不闻。当你学会了捂住耳朵，屏蔽干扰，才能够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才能够把工作干好啊。

什么是不嚼是非呢？有的人说，在职场当中的所有祸端，十有八九都源自于管不住的嘴。俞敏洪在自传当中提到过这么一件事儿，他在早期创业的时候，公司有一位英语名师，课讲得非常好，但这位老师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在课间跟学生吐槽其他老师的口音或者是教学的方式。有一次俞敏洪巡课，刚好听到他在走廊里模仿另一位老师的发音，孩子们和学生们笑得前仰后合。第二天俞敏洪就辞退了他。那位老师也是很不服气，辩解说，可是我讲的都是事实啊。俞敏洪却说，你传的是是非，不是事实。所以在职场当中最忌讳的就是背后议论别人，搬弄是非，他不仅容易得罪人，更会平白地给自己树敌。那我有一位好朋友在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就吃过这方面的亏。有一次他和几个同事一起吃饭，有的人提起新来的主管，说他什么都不懂，都是靠关系空降的。那这位朋友当时为了活络气氛，随口接了一句说，是啊，上一次开会他提的方案明显就是外行指导内行呢。结果这句话第二天就传到了那位主管的耳朵里。从那之后，那位主管处处给他使绊子，项目评审故意挑刺儿，年终考核给他打低分。可经历了这么一遭，朋友对自己的口无遮拦后悔莫及。后来他换了新的公司，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些规矩，少说话，多做事儿，少评判，多自省。这几年下来，虽然他没跟谁走得特别亲近，但是也没跟谁结过怨，工作反而也顺利了很多。所以在职场当中，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没有永远的秘密。你在背后说的话，早晚会传到当事人的耳朵里，你参与的是非，也迟早会把你卷进去。无论在哪上班，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不议论隐私，不评价人品，不传播谣言，不嚼是非，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的保全。

当然有人会问了，那第三点为什么是不交朋友呢？可是人行走在外，出门靠朋友，在家靠父母，难道不都是这样的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社会心理学当中有一个人际关系圈层图，它告诉我们，在所有的关系当中，同事仅仅高于最边缘的陌生人。你如果说抱着以心换心的想法试图和同事处成朋友，那就注定会付出一定的代价。罗振宇曾经在一次采访当中谈到自己的职场原则，他表示自己工作20多年，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同事成为私下里的好朋友。早年他在央视工作的时候，跟一个同事私交甚好，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后来部门有一个出国进修的名额，两个人都是候选人，那位

同事私下找他商量，希望他能够主动退出。罗振宇当时很为难，一边是友情，一边是难得的机会，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争取。但是两个人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但是这个关系从此就有了裂痕。罗振宇也说，这件事情也让他明白了，职场上最好的关系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合作的时候全力以赴，私下里保持距离，这样对谁都好。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内部有一个共识是这样的，说优秀的顾问都懂得和客户保持距离，更懂得和同事保持距离。所以距离不一定产生美，但是一定产生尊重和专业。被誉为中国第一经纪人的王金花，带艺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说工作结束之后从来不和艺人一起吃饭。有一次他帮一位新人谈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合约，对方为表感激，说晚上订好了餐厅，想请他一起吃饭。王金花婉拒了，只回了一句说，你只管把戏演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有的人觉得他不近人情，但是他看得很通透，经纪人和艺人之间一旦掺杂了过多的私人情感，专业判断就会变形。那靠着专业度以及清晰的边界感，他带出了陈道明、李冰冰、任泉等一批大腕。最好的同事关系永远是礼貌而疏离，专业而克制。工作群当中的有问必答，私聊框里的无事不扰，团建时候的开怀大笑，散场之后的各回各家，不必刻意去讨好谁，当然也不必刻意去疏远谁。守住我们的界限，就是对工作的负责，也是对关系最好的维护。

美国管理专家里奥巴伯塔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你必须牢记对自己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东西，而不是对别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在职场当中，提升自我的价值，掌握专业技术，这种事儿不能躺平，我们该努力的时候就得努力。但没有意义的繁杂人事就没有必要浪费情绪和精力，所以永远记住，工作一是为了报酬，二是为了自我增值，其他的都不算重要的。摆正位置，守住分寸，你才能够在单位这片江湖当中走得稳，更走得远。希望我们都能够共勉吧。

作家熊太行曾说，每个职场上的王者身体里面都应该有三个灵魂，一个文臣谨小慎微考虑风险，一个武将积极努力谋求胜利，一个商人精打细算心中有数。要明白，在职场当中真正能够冒尖的人，不仅要能力出众，还得要带点脑子。你可以不圆滑，但是要知世故，懂得这些为人处事的道理，那各位的职场之路才能够走得更加长远。

0: 在刚刚工作的时候，小 A 的领导是一个职场老江湖。自打小 A 进公职场的第一天，他就再三地叮嘱小 A 说，在单位啊，说多错多，要想早日混出头，你只管多做事儿，少说话。如今回头再来听一听这番话，颇为感慨。俗话说，职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人在职场，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我们心里都得拎得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身边这样的一种人啊，说每天张口闭口就是吹嘘自己拉了多少大客户，给公司赚了多少钱，把自己的成绩吹得天花乱坠，好像是公司离了他就再也赚不了了。可时间久了，别说领导看不上他，就连同事也会躲得远远的。真正靠谱的人只说自己能办到的事儿，从来都不会自吹自擂。办好了一件事儿，要比说一百句大话更为有用。往后的日子当中，咱们少说漂亮话，多做漂亮事儿，你才能够成为游刃有余的职场高手。其实我很认同林语堂的一句话，说生气的时候宁可少说一句，也别多言一字。人在生气的时候，原本藏着心底的极端想法很容易冒出来，特别是在职场上。如果说任由自己说出气话，往往就会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轻则罚些工资，重则你可能会丢了工作。所以在这里要教大家的就是，越是在职场当中愤怒的时候，越要守住好你的嘴巴。遇到事情先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就换个办法再解决，别让情绪带走你。在《围城》这本书当中呢，讲过一段故事。方建红留学归国之后，走关系进入了三旅大学执教，可他肚子里确实没有什么真本事，只能去教一门无关紧要的课程。他对这件事满腹牢骚，不是嫌工资太低，就是抱怨同事排挤他，也不肯好好做事儿。最后呢，换来了三旅大学将他扫地出门的下场。在职场当中，永远不要把抱怨的话挂在嘴边，即便委屈再大，我们当下要做到的是把工作先做好，这才是成年人一个该有的心态。我之前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更不要低估人性逐利的规则。在单位当中，不要高估跟同事的关系，要知道同事就是同事，在利益面前少不了纠缠和算计。永远不要随意地透露你的底牌和隐私，彼此之间我们还要保持一些神秘感，才是跟同事最合适的相处之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以为跟同事混得很熟，便跟对方无话不谈，家底儿也给透得一干二净。可是你却不知道，职场多的是看人下菜碟儿，你的家底厚说不定会引来别人的眼红，表面恭维你，实则是想着如何去算计你。你的家底薄，别人更是毫无顾忌地压你一头，跟同事的关系再好，也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家底，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神秘感，才是职场当中最有远见的做法。我还看过一幅漫画，一个人以为和另一个人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便跟对方诉说着自己的遭遇，而倾听者呢，表面笑着附和着，背地里呢，却面目狰狞地掏出了刀子。老话说，世间海水之深浅，唯有人心难复量。你把自己的私事讲给了别人，也就是给对方伤害了你的余地。所以单位啊，从来都不是交朋友的地方。同事之间多是靠利益连结，一旦利益相左，少不了算计。所以在职场当中，一定要守住你的隐私，那工作就没有那么累了。还有人说，工作以后啊，最怕问到的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前途，一个是前途。职场最忌讳的就是谈工资是多少。如果说你的工资在别人之上，其他人保不准会拈酸吃醋，那如果你的工资在他人之下，自己的心里反而也不痛快。当别人问起工资的时候，如果说坦诚相告，只会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所以谈及薪资的时候，要做到守口如瓶，你才可以在单位当中越来越顺。
1: 有宝藏在上面，也藏着万丈深渊。
0: 在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将职场人分为了三种，第一个是付出者，第二个是获取者，第三个是互利者。他通过研究发现到， 在各行各业当中，最大的失败者往往都是付出者，因为他们有求必应，就会导致自己的绩效变低，节奏变慢。身在职场，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任凭你人再好心再善，三种忙也断不可帮。第一个是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忙。有一位网友是这个985中文系硕士毕业，经常被同事拉去写材料。有一次同事要他帮忙解决一个技术难题，但是他对这个一窍不通啊，却又不好意思拒绝。最后折腾了大半天，他不仅没帮上忙，还耽误了自己的工作，也被自己的领导一顿数落。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一旦任务没有解决，很有可能为此担上不靠谱的名声。那如果遇到了超出能力范围之外的事儿，一定要及时拒绝，别为了一点点面子搭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有第二个，就是涉及金钱的忙。我听过这么一句话，钱借出去的时候是感情，那收回来的时候就是仇人了。所谓的同事关系，在金钱的利益上不过是一扇纸糊的窗户，根本不堪一击。涉及金钱往来的事千万不要帮，大家都是普通人，谁也不是谁的救世主，顾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便也是来之不易的了。那第三个呢，就是不帮违反原则的忙。有一本书当中说，没有边界的心软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毫无原则的仁慈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在单位，做人要有尺，做事要有度。答应别人之前，先要掂量掂量这件事儿是否可为。触及底线的请求，该冷漠就冷漠，该绝情就绝情。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因为他人的过错而砸了自己的饭碗。聪明的鱼，所以在生活或者是职场当中，我们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江湖虽然说不是打打杀杀，但是它更多的是人情世故。在职场当中，这句话也是同样适用的。毕竟工作谁都能做，但是在职场混出头的一定是很有脑子的人。有的时候啊，做人做事儿别太实在了，凡事多留个心眼儿，并不是什么坏事儿。只有别人把你当回事儿了，你才能够更好的保全自己呀。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有所共勉。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杨洋，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3: 哇，
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4: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9: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8: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0: 我简直要崩溃了。
8: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8: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2: 这人咋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1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0: 就是啊，
8: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

0: 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

0: 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5: 哎，中餐终于搞定。
6: 请出示付款码。
7: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8: 什么码？我没有。
9: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0: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1: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2: 请选择支付方式。
1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4: 支付宝到账。
15: 微信收款。
16: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7: 成长是什么？
1: 妈，你别说了。
18: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9: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18: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20: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8: 来
1: 来来来
18: 来
1: 来
18: 来来来，看镜头啊，
1: 看镜头啊，
18: 看镜
1: 头。3、2、1，
18: 茄子。
1: 妈，我走了啊。哎，
19: 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7: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
22: 我是于志博。
21: 我非常好奇，您说的这样的一句话，输在了起跑线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22: 我小学呢，说实话也是流离颠沛的。先开始是在上海，我父亲是北京人，母亲是东北人，但是我是在成都出生。一岁的时候呢，又去了上海，在上海待了整整9年，所以把幼儿园、小学基本上都在上海读了。然后转学到成都，我的初中和高中在国内啊，我一共读了4年。我在学校里，在当时中学的成绩，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整个就是接近于那个不及格线，至少是中等偏下，但是家常便饭。离北大、清华一流学校，那简直是10万8千里，遥不可及。我连做梦都不敢想象，因为我的数理化是经常性的不及格，但是我的历史地理呢还是课代表，英文呢也不错，语文呢也不错，啊，但是综合评定呢总是中等靠后。我爸妈都不愿意去开家长会。
21: 哦，不愿意开家长会，怕丢人。
22: 觉得开了家长会，有个花名册都抬不起头来，而让他们丢人丢脸，哎，所以我也搞得很苦恼。但并不是说我不是个好学生，并不是说我不愿意把这个成绩搞好，并不是说我就是一个调皮捣蛋、不听话、不好好学习的学生。而恰恰相反，我其实在中学时代是一个非常兢兢业业的学生，我从来不迟到、不早退，所有布置给我的任务我都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完成，而且不抄作业，这是我非常自豪的一点。哪怕我做错了，哪怕我花的时间比别人多好几倍，我也要自己去独立完成，我也不会去抄别人的，去为了得个高分得高分。我的母亲父亲花了大价钱帮助我找各种家教，那个时候补习班呢还不是非常流行，他们呢给我请了很多家教。那个没有补习班，但是他请了谁呢？教我们这个班的数学课老师，教我这个班的物理课老师，教我这个班的化学老师，这3位老师可言是3位大将一起来帮忙，所以我的周末几乎就没有，全都是为了补习这些课。但是而且补了一段时间以后，父母发现不是个办法。
21: 那怎么补了还不行呢？
22: 老师给你补课，他不能给你漏题，所以老师补的内容我都掌握了，我都兢兢业业的把它学会了掌握了，但是考试的时候往往有那些老师没有给我补到的题，所以我父母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呢，他既是有点失望，有点失望，有点无奈，

0: 但是很大一部分呢，他们心里也非常的抗压能力很强，也明白我的儿子不是一个坏孩子，不是一个不学无术、一个游手好闲的这么一个调皮捣蛋的这个坏所谓的坏孩子，而是一个很老实、很踏实、做事很兢兢业业的，但是输在这种考试上的这么一个败将，所谓的输在起跑线上的起跑线。因为这个起跑线在相当一定程度上，它的定义就是在国内的考试。如果你输在考试这条线上，那你未来的人生就会栽了一大截儿。
1: 那后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我的父亲母亲做出了一个比较勇敢的决定。我当时15岁，他们决定让我出国。去哪儿呢？去的是美国。那是1997年做的决定，我1998年成行。那个时候是没有互联网的，那个时候是没有，更没有微信的。那个时候打电话1分钟是1.几个美元，一般中国家庭根本支付不起的。那个时候连手机都非常的罕见，更别说是智能手机，连大哥大都是很少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做出这种决定，我到今天还觉得我的父母是非常有远见也很有勇气的。
1: 那你去了是住在亲戚朋友家吗？
0: 我在美国一个亲戚都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完全是两眼一摸黑。那么比起今天的留学现状，那简直是天上和地上。到了美国以后呢，我这么一个差生，在中国考试体制下的差生，在老师面前抬不起头的差生，在学生面前花名册排行榜永远靠后的差生，家长不敢来开家长会觉得丢人的这么一个差生，到美国呢，嘿，来了一个大转变。转变到什么程度，说出来不怕您笑哈，我居然成了当地高中的数学辅导员。
1: 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您不说数学很不好，经常不及格，怎么去了美国还成辅导员了呢？
0: 我后来我也纳闷，说实话，但慢慢的我就开始了解了为什么呢。中国当年的初三课程就是美国当年的大学一年级课程，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我读了大学以后我才怀准时知道这个事。所以我当时高一读完了，去的美国读高二，读高二的过程中人家说，哇，你简直天才啊，数学学得这么好啊，我们大学才能教的东西你现在连大二高二还没上呢你都全会了，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天才。所以当时呢，数学课我学得非常好，物理化学我基本上全拿 A。 但是我心里更大的一个收获并不是这个简简单单的分数， in fact 这些分数在我眼里是最不值钱的。
1: 那最值钱的是什么呢？
0: 是一个自信心的重拾，重新拾起的自信心。从那么一个在国内觉得我怎么老是那么笨的孩子，变成了到美国发现原来我其实不笨，自信心立刻重拾。然后一旦有了自信心，那这个爆发是相当可怕的。各位家长如果要孩子去留学之前一定要好好学习，但是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在国外，尤其是在欧美国家，更尤其是在美国，这么一个美国和加拿大这么一大片北美这么一大片地方，是什么呢？是体育运动。
1: 哦，体育运动。
0: 体育运动 ,sports。而且还得是团队运动 ,team sports。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真正的有领导才干的，能够这个未来崭露头角的，不是自己钻研、自己考试、自己写作业的学究，那种人在美国被有一个特殊的词儿叫 geek,G-E-E-K, 中国翻译成极客。极客呢还有点褒义词，但是 geek 在美国大部分是个贬义词。就是说如果谁称为您的孩子说，哦 ,he's a geek,he's a nerd, 意思就是说这家伙是很奇怪的一个家伙，或者叫这家伙是一个这个书呆子，可以这么说。而美国人崇拜什么呢？崇拜是体育好，学习好。但是两者选其一的时候选择体育好。
1: 哦，是这样啊。
0: 学习再好，你无非就是考试好，你无非就是平时基础知识掌握的好，但在未来的社会职场中你能不能做得好很难说。但是如果你体育好，往往这个人会在未来的社会的这个生涯中走得很好。
1: 我也听到很多人都这么说，一直想跑他的原因在这儿，您能给大家分析一下吗？
0: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体育精神如何延续到学习、校园以及校外以及未来的职业生涯中。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位家长或者多少位学生同学们 曾经正儿八经的参加过体育运动，也就是说你是一个球队，你是一个运动队的，你代表过学校，或者再次一点，你代表过班级，参加过正规的地上画了线的有裁判吹哨，正规裁判吹哨的比赛，我可以打个赌，不超过10%，甚至不超过5%，但是在美国的孩子里几乎是80%以上，绝大部分人都参加过形形色色的团体运动。我一说到体育运动，大家可能会想到强身健体，好，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强身健体是体育运动的最基本的，你没有强健的体魄，你根本就不要谈体育。那么我再推后20年，你没有强健的体魄，你根本不要在有非常激烈竞争的工作中胜出，因为你身体吃不消，可能你干着干着肝就不行了，干着干着腰就疼了，干着干着两眼发花了，干着干着高血压上来了。就算你有机会，你有能耐，你也施展不出来，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不支持你了，你年轻的时候没打好这个底子。所以这是第一点，你未来要成为一个伟人，你首先得有一个好身板。第二，懂体育的人他是有团队精神的人，就算你是练举重的，也不是一个人去举重，你也得跟教练组配合，你也得跟器材师配合，你也得跟医疗师配合，任何一项运动它都是一个团体运动。所以我建议在座的家长，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培养你的孩子参加体运动，特别是团体运动。
1: 那您说为什么这个团体运动这么重要呢？团体精神
0: 在你学生生涯里，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你最讨厌的是单打独斗，你得跟其他的同学，跟其他班级的同学，其他学校同学，还有你的各系的老师打成一片，做这个研究，做这个 project， 把这个项目做好，这才叫团队。那么在你走出校园步入社会，有团队运动经验的人，他会懂得如何跟老同事们打交道，如何跟新来的同事打交道，如何跟上司打交道，如何跟供应商打交道，他知道如何把自己当一个团队的一员，而不是当一个独狼而进行工作。如果你当着团队的一员，你知道是荣辱与共，这个团队做得好我就做得好，我做得好团队做得好，得有这种深深的团队精神，他才能在一个公司里，在一个群体里能够把起着他的作用。没有任何人走到社会上是一个独自的个体，无论你是创业，你是进入大公司，你是去咨询，你投行，你是做风投，你是 PE， 你是做股票对冲投资，你所有的一切都是要跟人打交道，都是一个团队一个集体。你没有深深的团队意识，你是很难在这个社会立足的。所以团队精神是体育的第二大重要的这个收获。那么第三点，参加过体育运动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是什么呢？不怕苦，不怕累，而且是一定要争第一，争冠军。赛场上，或者用京剧的话来说，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体育运动一样如此。竞技比赛你是没有邪门歪道可以走的，你只有一滴汗一滴汗的拼出来，然后走到一个跑道上，一个起跑线上，枪声一响冲出去，谁练得好谁就是第一，就这么简单。所以参加过体育运动的人，往往在学习中，在工作中，都会比常人更拼命，更懂得吃苦。因为这种在体育精神上的毅力，它会完全的 transfer 到学习和工作中来，更加的有韧劲儿，有毅力，能够吃苦，把这个事情做到尽善尽美。那么体育运动的一个本质就是要比赛，没有人会为了输来参加比赛，所有人参加比赛都是为了获胜。这种获胜的争胜精神，竞争精神，或者用英文来说叫 competitiveness， 到了学习中就是我要做最佳学生，到了工作中那就是我要为这公司赚来最大的利润，打败我所有竞争对手，这都是跟体育精神一脉相承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参加过竞技运动，这种精神可能只是说来的，可能只是书里读来的，老师教来的，但是你没有亲身的从你心里从你血里体验过的话，这个还是有差别的。任何练过体育的人都有非常强的纪律性，换到今天的话来就是说遵纪守法。任何一项体育运动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明确的规矩规则，谁要是违抗了，立刻被罚卡，无论你是场上被罚还是场下吃兴奋剂被处罚都是罚。所以任何的一个运动员第一意识就是要合法合规。那么在职场上，在校园里，你是否要合法合规？作弊就是违法违规，倒买倒卖或者叫这个虚假产品，这就叫违法违规。

0: 那么一般来说，没有参加过竞技运动的人，这方面的意识会比较薄弱，而参加过竞技运动的人，这方面会天然的就比较强，因为一直灌输在你脑子里，必须要守规矩才能比赛，否则你胜之不武，甚至被永远驱逐出场，终身禁赛。关于这个体育，一个是强身健体、团队精神、吃苦耐劳、永远争胜和遵纪守法。
1: 于老师，刚才您给我们大家分析了体育运动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看您的身材，您的体育一定很好吧？
0: 我当时在国内，虽然成绩不好，但我从小学开始就代表学校参加各类体育运动。一个是我有一定的遗传，我父亲是之前是冰球运动员，我母亲之前是排球运动员。但是并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我不会打排球，我也连不说打冰球，连滑冰都不会。可是呢，他们从小就培养我，在学校里参加校队体育比赛精神，这种精神呢，慢慢的灌输到我这儿了。来到美国了，来了一个大爆发，不仅在学习上，在体育上也完完全全站出来，成为中国人在当地的一面旗帜。那么美国的学校呢，是分三个赛季：秋季赛季、冬季赛季和春季赛季，这是按照天气来的。秋季赛季天气比较好，是玩什么呢？橄榄球。冬季赛季一般下雪，那玩什么呢？室内的篮球，女孩玩排球。那么春季赛季呢，是男女都可以参加的这田径运动。那么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呢，我这三个赛季便都有参加，变成了三项运动的这个运动员，就所以也就成了这个叫 three sports athlete， 是很少见的一个情况。但是橄榄球我完全不会啊。不会我也得上，我也不丢这口气，我也得去试一试，也得跟你比一比。我就算球打得没你好，我的人不输给你。这种精神，美国人如果要去美国留学的同学听清楚，这种精神就是我输球不输人的精神，在美国是非常获得尊重的。美国人最看不起什么呢？最看不起就是说，我试都不敢去试，我连尝试都退缩了，这是最被他们看不起的。你尝试了，失败了。你到打橄榄球的球场上被人乱撞揍了一顿，这个 so soft， he's so weak， he can't play with us， he can only do math， 就是他不能跟我们玩，他太软太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做数学题。所以我建议，如果要去美国的话，一定要考虑清楚，因为美国这个社会是崇拜强者的一个社会，你强他越崇拜你，你越弱反而有的人会欺负你。这是我在当时参加的体育运动。篮球呢，我打的是最好的，不仅还打了主力，还是当年的最佳进步最快奖。然后田径呢，我在中国也是三级运动员，是跑这个400、200的。到了美国呢，也是坚持跑400、200。我发现在这个十几岁的年龄层段呢，中国跟美国在小级别上差别并不是太大。当然有一些高水平的呢，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哈。我并不是建议各位家长把孩子送去当职业运动员，但是呢，我的非常强烈的建议是各位家长一定要把孩子送去参加某一项体育运动，哪怕他打得不好没关系，他能感受到团队的氛围，他能感受到体育竞技的荣辱感，他能感受到如何跟这种吃苦、这种流汗、这种付出，然后获来的来之不易的胜利，或者是那种难以咽下的失败，这都是一种巨大的人生收获，他未来会感谢你的。
1: 在美国高中，您可以施展您的体育才能。
0: 我其实在美国本来应该读2年高中，但是呢，是个说句开玩笑的话，由于成绩非常之优异哈，我今天说的这个话我自己还觉得有点好玩。由于当时成绩非常之优异啊，我跳了一级就没读高三，人家直接把我给毕业了。就这么一个在国内考试经常靠后，数理化经常不及格，绝绝对对输在起跑线上的一个人，考不上大学的一个人，到了美国的高中竟然跳级，还变成当年全校最佳学生毕业。毕业以后呢，就面临着如何选择大学。那么美国大学呢有3000多所，那么很多中国家长唯一的标准就是一个所谓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世界大学排名，或者叫美国大学排名，然后每天不停地看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谁第四第五第六，然后什么50位以后都不看。那么我今天呢给大家唱个反调，其实很多美国人，大部分美国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排名的存在，更多的是给中国家长，让中国家长比美国人研究透多了。我举个简单例子，我根本就不知道哈佛今年去年大去年大前年排名第几，但是你一旦问美国人谁是美国最棒的学校，我觉得100个里有99个会脱口而出就是哈佛。没有人会说哦，去年是哈佛，今年斯坦福，

0: 那前几年是霍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大家在看这个排名的时候，仅仅是做一个参考，千万不要变成追求排名。这是咱们中国人在国内容易犯的老路，就是看排名，排名，排名，排名。你要看的是最佳匹配，哪个学校是对我的儿子、对我的女儿的最佳匹配，不是看哪个学校的排名最高。这个对大学如此，对您选择高中也如此。高中你去一个排名高的高中，并不见得你儿子就开心，并不见得你的孩子就能学得好，并不见得他就能考上好大学，反而你浪费了很多钱，浪费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精力，孩子压力比在国内还大，因为他是外国人，因为他体育运动可能没有当地人好，因为他语言可能没有当地人好，反而自卑感增强，到时候搞得赔了夫人又折兵。更多的是要找到最佳匹配，不是看排名，不是看所谓的品牌，一定要看最佳匹配。
1: 那您高中毕业以后就去了哈佛大学吗？
0: 我是09年从哈佛毕业的，我当年的高中是在美国西海岸一个叫 Oregon， 中文叫俄勒冈的州，可能很多家长都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只知道西海岸有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还有一个州也许听说过，也许没听说过，但它的最大城市叫西雅图，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在那样一个畜牧业、农业为主的，大部分中国人没听说过、不起眼的州的一个最小型的学校，整个学校才50人，我在那里读了我的美国高中。别说全国排名了，连全州排名，甚至全州不用排名，全州都有很多本地俄勒冈的人没有听说过。他们州还有一个叫 Mitchell 密切尔的这么一个小镇，我在那个学校毕业，这是一个很低的起点。然后我读的大学起点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全美国有排名啊，这个很多各种排名啊。我读的学校是在美国的东俄勒冈大学，是俄勒冈州这样一个没听说过的州的东部的一所区域性大学。这个大学任何排名排不上，但是它对我来说是最佳的匹配，就跟我的高中一样，对我来说是最佳的匹配。
1: 为什么这样的是您的最佳匹配呢？
0: 我当时刚到美国，我需要在一个我喜欢在一个纯白人的地方，或者叫纯美国人的高中学习，能够让我迅速的学会美式英语，迅速的融入美国文化，迅速地感到纯汁纯味的美国教育。一旦我的学校里有中国学生，不是说不好哈，我只是举我当时个人的例子，大家就听一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旦我在学校里有中国学生在，我会不由而然地跟中国学生慢慢地交朋友，打成一片，花不少时间跟他在一起，成为异国他乡的好伙伴，这没有错。但是理性地想，对于我学语言、学文化、融入社会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选择的高中是一个以美国纯正美国人为主的，全镇都没有一个中国人的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来学美国，学他的语言，学他的文化，学他的一切，连吃衣食住行都跟他们学。所以我今天当年也是哈，无论是在美国大学还有未来工作中，他们都不会认为我，乃至今天都不会认为我是外国人，而认为我是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这一点让我在申请学校和毕业之后，和再申请哈佛和再毕业之后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中国人肯定认为我是中国人，我没有拿任美国绿卡，也不是美国公民，大家不会认为我是个香蕉人。那么对美国人来说，我跟他们交流英语是绝对的美国地道口音，这点我不是夸张也不是自夸，现实如此啊。第二，我不仅是口音纯正，跟他们聊美国的球，因为美国人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化哈，我这里说的直一点，但他们有一个很痴迷的就是体育文化。那么你要跟我聊棒球、聊橄榄球、聊篮球，谁谁谁是打什么位置，谁谁谁平均分多少，他上个赛季多少，他哪年得了 Super Bowl， 他哪年是 MVP， 他从哪个大学毕业的，大学毕业之前得了什么荣誉，我可以如数家珍的说出来，比他们当地很多美国人说的还明白。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比美国人还美国，他们绝对会认你，佩服你。就好比哪个老外用流利的普通话跟我们讲三国、讲水浒一样，你是否会对他感觉到很敬佩？在美国，你拿纯正的美国英语跟他们讲球、讲体育，这是一个意思、一个感觉。所以这一点，当时密切尔高中这个一个偏僻的高中，把我的口语练得非常好。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喂，妈。
9: 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8: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9: 你可别喝多了呀。
10: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11: 爸，怎么啦？
12: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11: 哎，我没事，正忙着呢，挂了啊。
12: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啊。嫌弃唠叨时，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6: 长大了，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7: 爸，您慢点儿。
1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9: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20: 小学6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1: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20: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22: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20: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23: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20: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24: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22: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20: 无底线的宽容。
21: 没事儿，
23: 没事儿，
24: 都这么整、啊、
20: 就是最大的恶意。
25: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7: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5: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5: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6: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5: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8: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
0: 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

0: 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1: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哎，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2: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3: 哎，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4: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2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5: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6: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有人说，考验两个人是否有共同语言，就看他们是不是在追同一部剧。从2023年初的《狂飙》到2024年中的《庆余年二》，你或许已经发现，当追完一部剧后，内心总会有一种失落感，有点像失恋，会让人沉湎其中难以自拔，忍不住去刷那部剧相关的一些信息，不愿意接受它已经结束了的现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如此意犹未尽。追完剧像失恋是有科学依据的。从心理角度上来看，追完剧如同失恋，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虚拟人生被迫结束。我们常会沉浸到电视剧的虚拟世界里，去满足平时被现实压抑无法释放的需求。比如有人在生活中感到委屈但无处倾诉，会迷上以感情丰富善于表达著称的韩剧，被迫从小承担起大人的责任和重担，没有地方可以展现孩子一面的人，容易迷上好坏分明内心纯粹的卡通动漫。各种各样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的人们，通过追剧角色代入来品尝满意的生活方式，剧终时就容易产生失落感和无所适从。第二，上帝视角消失。作为观众，在代入剧中角色的同时，还拥有上帝视角。我们可以理解剧中每一个角色，看到全局后解除误会，预判未来，找到比剧中角色做得更好的解决方法。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知道有限的信息，无法了解他人的想法，想象不到未来，每一个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心里都没底。这种从可预期到未知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失恋也非常的相似。第三，诱发分离焦虑。分离焦虑从幼儿时期发展起来，当孩子有焦虑情绪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安抚，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当在生活中再次面对分离，曾经被抛弃的恐惧和担忧就会重现。分离焦虑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搬家、换工作、毕业、失恋，任何和告别有关的事物都可能会让分离焦虑者难受不已，剧中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花钱充会员，通宵达旦的看，为何影视剧能有如此大的魅力，让无数的观众牵肠挂肚欲罢不能呢？人有与生俱来的完结欲，心理学上称为蔡格尼克效应，这是一种记忆效应，指的是人们对已经完成的事儿容易忘却，但是对那些中途被打断的事情印象深刻。这些没完成的事情会在潜意识里不断地提醒我们去完成。电视剧巧妙地把故事划分成多集，常在两集之间埋下悬念，这使我们为知道结局一直追下去。 以宫斗剧为例，网络上对于这种类型的影视剧的讨论有一个词出现的相当频繁，爽。剧中的主角往往是在经历了多次打压之后进行报复，一次次漂亮的反击让观众们感觉十分解气，获得了情绪宣泄的畅快感。现实中，人们内心暗暗渴望像主角一样对待不公平的事情，这一心理需求被编剧们很好地利用了。有一类电视剧特别受欢迎，主角都是普通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却一路幸运，克服各种困难，走上了人生巅峰。这样的剧情会让观众很容易产生代入感，常常主角上身，观众跟主角同悲同喜，满足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需求。窝在沙发上边追剧边吃零食是很多人惬意的享受，不过有些追剧的方式会让身体承受多种危险。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涉及130,000人的研究显示，比起每天看剧小于2.5小时的人，每天看剧大于等于4小时的人患血栓的风险增加35%。长时间看剧会让一个人仿佛被钉在那个位置，看剧时可以穿插一些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尽量不吃零食。关灯后房间里只剩下屏幕发出的亮光，这时光线对比度高，容易眼疲劳，长时间刺激可能影响血管神经调节中枢，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最好用眼1小时左右望望远处放松一下，不要在昏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看书，看电视手机时最好开一盏灯。另外，窝在沙发上看剧对腰椎很不友好，半卧位时腰椎会因为缺乏足够的支撑导致原有的弧度改变，诱发椎间盘蜕变，建议看剧1小时就要起身去走一走，放松筋骨，坐姿要正确，不要窝在沙发或者半躺着追剧。用手机平板追剧容易长时间的低头，颈椎部受到的压力过大易引起颈椎间盘突出，颈椎不稳，建议养成良好的坐立姿势，减少低头时间，还可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以舒缓颈部肌肉紧张。剧中各种浪漫的桥段，惊险刺激的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越看越让人浮想联翩，深陷剧情不能自拔。熬夜追剧还容易导致失眠，使白天精力不济，一疲劳工作效率低下，整个人浑浑噩噩。建议追剧要控制时间，计划安排好时间和集数，以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为前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西红柿是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蛋花汤，一系列番茄味的美食个个让人垂涎。西红柿不仅胜在色泽和味道，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最新研究表明，吃西红柿还有益心血管健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以及功效。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27.5%。 这种慢性病刚开始没有明显的症状，却会悄无声息地损坏血管，伤害心脏、肾脏等靶器官。除了少吃盐、多运动、减体重、戒烟酒外，国际权威期刊《营养学杂志》最新刊登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预防方法，吃西红柿。这项研究由我国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等多家机构联合完成。随访发现，与不吃西红柿的参与者相比，随着西红柿摄入量的增加，新发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了58%、49%、18%。高血压最低风险对应的摄入量为每天10到13克，也就是说，每天摄入10到13克西红柿，最适合普通人群预防新发高血压。如果按照个数来算的话，相当于每周2到3个小个头西红柿，或者5到7个圣女果。西红柿能够预防高血压的原因，目前科研界主要有以下的几种观点。一是其中的番茄红素可以有效地减弱氧化应激。二是其中的亲水性化合物，主要是多酚类，可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三是其中含有的钾可降低血压等等。具体的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西红柿不仅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营养学家也对其格外偏爱。它对健康的好处也不仅限于能够预防高血压。番茄红素不仅给西红柿带来了漂亮的颜色，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倍多，维生素 E 的100倍，能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前列腺癌、肺癌和胃癌风险都和番茄红素的摄入呈负相关。很多人把西红柿当成水果吃，相比一般的水果，西红柿最大的优势是低糖，碳水化合物含量为100克 3.3 克，热量只有每100克15千卡，是当之无愧的低热量食物。另外，西红柿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血糖反应比较低，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和血糖的人。西红柿几乎不含钠，钾的含量高达每100克179毫克，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加上其热量低，所以钾营养素密度很高，接近12。而很多人眼中的补钾高手香蕉，钾营养素的密度才是 2.75。 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14毫克，圣女果的维 C 含量则高达了每100克33毫克。此外，西红柿还含有一定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6、 叶酸、胡皮素等有益健康的成分。需要提醒的是，对西红柿过敏的人、肾功能障碍人士、胃食管反流病、胃灼热患者、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士、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等，都要少吃西红柿。 西红柿是一种低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个西红柿是很健康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纠结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其实不管怎么吃都有健康的好处。熟吃，西红柿做熟之后不仅更容易去皮，其中的番茄红素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甚至热加工过的番茄酱在番茄红素生物利用率方面比新鲜的番茄更有优势。但番茄酱里可能油盐糖都不低，要注意选择更健康的番茄酱或适量食用。西红柿被做成番茄酱，除了味道酸甜之外，还因为它有较多的谷氨酸能提鲜。纵观各地传统饮食中的提鲜方法，亚洲靠发酵豆制品，英国靠蘑菇，美国就是番茄酱。谷氨酸在食物中以游离和蛋白质结合这两种形式存在。西红柿中的游离氨基酸浓度能够达到每100克140毫克，相比之下扇贝也就才是每100克当中有159毫克。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西红柿加纯净水煮汤就很美味了。生吃，西红柿生吃口感好，其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有机酸也都能更好的被保留下来。而且生吃西红柿水分多，饱腹感强，可以让你少吃点儿除了碳水和脂肪没啥其他营养的食物。蔬菜摄入量不足又不想做菜的时候，考虑下生吃西红柿吧。一个西红柿就有约150克，能够帮你轻松补足每天300-500克蔬菜摄入配额，而且不用摘不用切，冲冲泡泡就能吃，特别方便。西红柿预热之后，细胞壁被破坏，其中的番茄红素自由释放出来了，少量的油脂就可以让番茄红素被充分的吸收，所以炒西红柿最好少放油。西红柿的种类繁多，不同颜色的西红柿具有不同的保健功效，最常见的红色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橙色西红柿是抵抗自由基，也就是抗衰老的能手。黄色西红柿则含有大量多酚类化合物。颜色发青、未成熟的西红柿不要吃，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茄碱的成分，有一定的毒性，食用过多可能导致中毒，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茄碱含量随番茄的成熟而降低，如果买到颜色发青的西红柿，放几天，等到完全成熟之后即可放心食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意犹未尽，以及西红柿的养生功效。

0: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我市2026年国防教育专题活动。
2: 2026年第七期新时代邮政干部大讲堂开讲。
1: 2026十六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总决赛在克拉玛依开幕。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灵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7月27号，我市举行2026年国防教育专题活动，市委书记、克拉玛依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马学良，市政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候选人何震，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候选人艾斯卡尔托和提玉素福等市领导参加活动。活动特邀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教授进行国防教育专题授课。他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围绕当前国际热点问题，从宏观视角和历史维度出发，系统梳理当前热点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趋势，全面分析地区安全形势对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的广泛影响。随后，市领导还观看了由克拉玛依军分区官兵倾情打造的大型主题情景剧《故事里的邮城军魂》。该剧以服役16年老班长刘大军的一封信开始，用熔炉奔赴大西北、情暖邮城、护我家园、科技强军五个部分，生动还原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57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师第一师，从此扎根戈壁，为克拉玛依油田勘探开发不懈奋斗的历史性画面，表现了新时代的克拉玛依军分区官兵继承发扬石油师光荣传统，全力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厚植军民鱼水情，矢志强军事业的动人故事，谱写了革命军人光荣传统与时代风采交相辉映的深情颂歌。最后，在气势磅礴、振奋人心的强军战歌歌声中，在全体参会代表的阵阵掌声中，该剧演出圆满结束。该剧融合情景再现、歌舞等舞台艺术形式，气势恢宏，情感真挚。通过这个剧，我强烈感受到了人民军队保家卫国、爱民奉献的家国情怀，再次重温了老一辈石油人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的铿锵誓言，深受感动和教育。一位企业代表说，参会代表们一致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根据和传承石油精神、克拉玛依精神，进一步强化纪律观念、协作意识和国防责任担当，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扎实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以实际行动谱写军民鱼水情深新篇章，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磅礴力量。市四套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克拉玛依军分区武警支队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各部委、市各委办局主要负责人、人民团体、大专院校、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上海援客干部代表、各区干部代表、驻市部队、消防、公安、企业、思政课教师代表参加活动。
2: 克拉玛依

0: 委员会特邀顾问李小江应邀做存量时代城市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发展动力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思考专题讲座。讲座系统解读了我国城市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提质的重大转变，结合部分城市案例，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提出系统性实操路径。讲座指出，我国已迈入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的城市存量时代，城市发展正从低价要素供给、招商引资、吸引就业的传统路径，转向城市生活质量与服务水平、吸引人才、企业入驻、经济发展的新逻辑。城市工作的重心应当从造城转向育人，从关注空间增量转向关注人的需求，通过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和服务水平来吸引人才集聚产业。讲座指出，克拉玛依要分区分类推进老旧小区更新，保护传承工业文脉，平衡历史保护与民生改善，要打造全域绿道、滨水活力岸线、市井市集，深度融入北疆旅游大环线，将工业文化、戈壁风光、河湖资源转化为特色文旅 IP， 要完善配套设施，统筹绿色低碳转型与安全保障，深化制度创新，理顺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更新运营等机制，以城市品质提升集聚人才，以人才集聚带动产业升级，走出资源型城市存量转型的特色道路。宗宏斌、张玉、张世峰、孟小燕，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市委各部委、市各委办局、人民团体、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讲座。讲座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设分会场。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重点项目新疆油田264万千瓦新能源及配套煤电碳捕集一体化一期项目迎来重大施工节点，项目两座154米超高尖棱塔顺利完成主体到顶，标志着项目核心土建工程收工，正式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尖棱塔底部直径123米，出口直径80米，是项目煤电机组水循环系统的核心构筑物。新疆油田公司新能源事业部煤电联营一体化项目经理部煤电 PMT 经理李明，
2: 历时472天，相继完成两台尖棱塔外筒到顶，筒壁主体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双曲线结构，底部支撑 X 柱采用型钢混凝土轻工艺，施工风险更低。
1: 一期项目2024年8月正式启动，以264万千瓦光伏为基础，配套建设2×66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机组深度调峰。同步实施每年100万吨二氧化碳补节工程一期，既实现燃煤机组碳排放大幅压降，又能将补集的二氧化碳用于油田区油，大大提升老油田采收率。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秦林哥报道。7月25号，202616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总决赛开幕式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足球场举行，市委常委孟小燕出席活动并致辞。赛事由共青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体育局主办，自治区人民政府、共青团克拉玛依市委员会、新疆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疆足球协会承办，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提供公益支持。各相关单位负责人、裁判员、参赛队伍、志愿者及媒体代表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全体人员奏唱国歌，现场举行少先队临时大队组建仪式，完成授旗、唱队歌、少先队员呼号等环节。远赴海外参加歌德宝杯的足球小将现场分享参赛经历。参赛队员代表、裁判员代表相继宣誓，现场奏响乐曲、燃放彩烟，与会嘉宾共同完成开球仪式。随后，赛事主题曲演唱、安赛腰鼓表演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据了解，活动围绕克拉玛依市委13421发展思路，旨在依托体教融合公益平台，以足球为纽带，促进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参赛选手将在赛事期间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在绿茵场上收获成长与友谊。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关祥荣、纳菲莎、通讯员岳源报道。7月26号晚，克拉玛依河中心景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2026炫舞将来跃动游程街舞展演在这里燃情上演，国内外顶尖舞者齐聚游程，以舞会友，以舞传情，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跨越地域文化的街舞狂欢盛宴。 本次活动由新疆文化馆、克拉玛依市文化体。

0: 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克拉玛仪式文化馆承办。活动特邀国内外知名街舞表演嘉宾，与全疆街舞机构、学校、社会团体及街舞爱好者共49支起舞团队500余人齐聚游程。活动旨在推动新疆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繁荣发展，提升街舞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引导各族群众在街舞共同参与和集体协作的过程中，实现全面交往、广泛交流、深入交融，展现克拉玛依现代、文明、时尚的城市文化品味，以街舞为纽带，点燃夏日激情。7月25号，街舞公益课程与文化讲座率先在克拉玛依市文化馆开讲。借助 HHI 世界街舞锦标赛克拉玛依站和全疆街舞锦标赛活动契机，赛事评委嘉宾与优胜选手走进市文化馆，为全市街舞爱好者带来6场高水平公益培训与深度文化讲座。locking、hiphop 等多个舞种的专业技法教学轮番登场，从基本功练习到节目编创，全方位满足不同水平学员的学习需求。街舞文化讲座及交流沙龙邀请知名舞者与文化学者同台开讲，围绕街舞的全球发展脉络、风格演变及在中国本土化的创新路径展开深度分享。本地编导、舞者与爱好者面对面探讨如何用街舞语言传递中华美学精神，在思想碰撞中激发创作灵感。7月26号晚，街舞展演在克拉玛依河中心景区正式启幕。展演以炫舞将来、跃动游程为主题，顶尖舞者 PK 燃炸全场，大小集舞秀轮番上演，全民 disco 狂欢，掀起夏野高潮。街舞动作中巧妙融入民族舞蹈元素与国风韵律，用世界性的街舞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生动展示了克拉玛依开放包容、活力四射的崭新形象。从白天的市文化馆课堂到夜晚的河畔舞台，从专业教学到全民狂欢，为期2天的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近距离感受到了街舞文化的蓬勃活力。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炫舞将来、跃动游程、街舞展演是文化润疆工作在群众文化领域的生动实践。活动以街舞为载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多元文化融合创新，让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在共同研习与协作中深化交流。今后，克拉玛依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引入更多年轻人喜爱的文化体育活动，持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文化润疆工作凝聚青春力量。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佳佳、土耳逊阿西木、通讯员柔菲娜报道。7月23号，众星社会工作服务社研学团队的50多名师生走进克拉玛依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暑期鸿门研学直播活动，沉浸式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掌握实用避险自救技能。消防宣传员宣讲了夏季高温家庭防火知识、车内常见的易燃品等内容，针对学生独自居家、外出游玩等场景讲解消防防范要点。在趣味活动游戏环节，消防标志我会认、扔沙包、闯关游戏将课堂知识转化为实景体验，孩子们在比拼游戏中熟记各类消防标识含义。活动中，消防员带领师生参观了消防装备器材，并逐一演示装备功能，邀请孩子们穿戴轻型防护用具，展示的各类消防救援车辆吸引了师生纷纷拍照打卡。学生马一涵：
2: 学到了很多知识，夏天车上不能放香水饮料，我会把我学到的知识分享给我的爸爸妈妈听。
1: 克拉玛依区消防救援大队一级消防士胡建峰：
3: 此次鸿门研学直播活动集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让50余名师生走出课本，直面消防实景，把安全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程直播镜头实时捕捉孩子们的好奇提问与欢乐瞬间，线上网友同步留言互动，更是扩大了消防安全科普覆盖面。下一步，克拉玛依消防将持续推出系列科普活动，让消防安全陪伴青少年平安度过整个暑假。
0: 通讯员曼古努尔报道。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辖区各族群众，7月24号，克拉玛依区昆仑路街道平安苑社区开展了便民服务暖民心、同心聚力筑家园、惠民便民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设置了免费理发、中医艾灸理疗、测量血糖等便民服务项目，全方位满足居民日常健康和生活需求。
1: 通讯员迪利亚尔报道。为筑牢老年群体反诈屏障，近日克拉玛依区昆仑路街道东彩社区联合辖区银行工作人员开展反诈宣传，把贴近日常生活的防骗知识送到居民身边。辖区退休居民较多，不少居民拥有稳定养老金，日常接触手机线上服务频繁，容易成为养老诈骗、电信诈骗重点目标。银行宣讲人员结合克拉玛依本地真实案例，围绕退休居民高频遭遇的骗局重点科普，细致拆解冒充社保医保工作人员、虚假高息理财、保健品推销返利、熟人微信借钱、冒充亲属索要钱款等常见套路，提醒大家妥善保管银行卡、社保卡信息，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开启屏幕共享，同时普及96100反诈专线，呼吁大家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家人、社区或者银行核实，切勿仓促汇款。不少居民表示，听完宣讲提高了反诈意识。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金、通讯员袁子清报道。近日，独山子区第16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以乐相会、同心筑梦音乐节，200余名少年儿童登台展演，献上精彩夏日视听盛宴。整场音乐节气氛热烈，古筝、架子鼓、电子琴等乐器同台演绎，赢得观众阵阵掌声。社区整合阵地与校外艺术资源，把专业文艺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登台演出的沉浸式体验，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表演中锤炼胆量、陶冶情操，收获自信与成长。参演人员张恒硕：
4: 平台给了我们登台展示自身才艺的珍贵机会，活动过程中可以尽情抒发热爱、展示特长，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有着相同兴趣的伙伴，充实了闲暇生活，收获满满。
5: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7月28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30度到20度。八点滩西北阵风4到5级，33度到20度。乌尔河阵风4级，32度到19度。独山子阵风4级，29度到19度。金龙镇西北阵风4到5级，33度到18度。白口泉西北阵风4到5级，32度到20度。农业开发区阵风4级，32度到19度。小拐阵风4级，32度到20度。五五新镇阵风4级，30度到19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多云间晴，有阵雨。呼杜碧细田多云间晴，阵风4级，29度到20度。准东基地多云间晴，阵风4级，30度到17度。马河祭田多云间晴，阵风4级，29度到18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6: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7: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8: 哎、
7: 这张怎么
8: 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6: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8: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6: 怎么着？
8: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6: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8: 拿来我看看吧。
6: 看呢。
8: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6: 哪张？
8: 你看这写着呢。
6: 啊。
8: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6: 哟，
8: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6: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8: 你这粉丝谁呀？
6: 啊，
8: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6: 怎么举报啊？
8: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6: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8: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6: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8: 啊？光你这自拍呀、
6: 啊？啊，
8: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6: 嗯，值多少啊？
8: 2.7毛
6: 啊，
8: 一斤。
6: 哦，废纸啊。
9: 师傅，哎呦，今儿您

0: 用光荣退休了，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
2: 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4: 是啊，真不错，
5: 真不错，
6: 好嘞！
7: 这个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8: 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又老大了。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你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
14: 辉煌跨越。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 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英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 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我那这个东西，生活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
15: 传承中华文明，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6: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7: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8: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9: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
6: 为生活添彩。
4: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8: 第129集：无有入无间。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8: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无有入无间，无事已知无为之有益。《
2: 道德经》啊，始终它在破除我们的一些执着。那我们通常活在一个叫有的世界里。所以有的世界呢，说白了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是吧？所以我们。 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东西呢，很有感受。
8: 是吧？
2: 比如说家里的东西，你总得摸一摸，是吧？知道了，是吧？
8: 对。
2: 所以说这个吃穿住行啊，我们日常生活呀，基本上都是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里生活的。
8: 啊，这话可能听众朋友听起来有点玄妙。那我们的世界不就是这样吗？就是一个物质世界。
2: 对，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嘛，是吧？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老子他在《道德经》里头呢，他就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14: 对，他总是在说还有一个无存在。
0: 他是说除了有看得见的世界呢，还有看不见的世界。
14: 对，是。
0: 或者说除了有我们平时关注的世界，还有平时我们不关注的世界。
14: 哦，这样好理解一点。
0: 这样好理解一点。那比如说我们关注的、嗯、啊，打个比方说我们经常关注的那个东西、
14: 嗯、
0: 对吧，
14: 对。
0: 我们都关注的就是说，比如经常讲关注房子车子、嗯、是吧，
14: 对。
0: 哎，这是我们关注的。
14: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不关注的啥呢，不关注就是除了房子车子以外我们都不关注了。
14: 比如说呢，
0: 但是你要仔细观察一下的话呢，你要知道这个房子和车子是很重要了，但是这个房子在哪里很重要、嗯、对吧，
14: 对，是，
0: 对吧，
14: 房子在几环，在不在市中心、
0: 哎、在不市中心、哎、那个我们还是关注在有了，是吧，
14: 是、嗯、
0: 还是关注在这个物质的环境上了，
14: 对。
0: 那有的人他就关注的更开阔一些，他说空气好不好，
14: 哎，是这样的，对，
0: 空气看不见吧，
14: 嗯，
0: 空气看不见摸不着，
14: 是，
0: 但是呢大家现在开始注意了，你当一个人开始去观察说我居住的环境要空气好不好的时候，他视野又大了一点了吧，
14: 对，是这样的，
0: 是吧，那除了空气以外、嗯、是不是还有别的因素啊，比如说这个空间大不大，
14: 嗯，是，
0: 对吧，我们现在讲的叫做什么叫容积率，是吧，
14: 嗯，对，
0: 对吧，那你比如说这个房子固然很大，但是呢这个两个房间也好，两栋楼也好，中间的那个缝隙啊很小，
14: 嗯，
0: 是吧，这个挤得很厉害，
14: 嗯，
0: 那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呢，
14: 有点压抑，
0: 有点压抑，
14: 不舒服。
0: 一抬头一看，嗯，对方的这个哈墙就在我的门前、嗯、窗前，不太舒服，是吧、
14: 嗯、
0: 你要从现代角度来讲，就隐私好像没有了，我的窗户对着对方的窗户了、
14: 嗯、是是，
0: 是吧，
14: 嗯，
0: 那要从你那个心胸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是看上去是一望无际呢，还是就是眼前就一堵墙呢，
14: 我们希望看到一望无际，我觉得
0: 是吧，所以如果眼前要是有这么一栋墙挡住了，是吧，那可能心情就不舒服了、
14: 嗯、对，
0: 于是乎呢就要考虑容积率问题了，
14: 是，
0: 所以对于空间我们就开始关心去了、
14: 嗯、
0: 关心起来了，是吧，那不仅仅空间，阳光是不是我们也比较在意啊，
14: 对呀、啊、比如说买房子朝阳的，如果这个房子朝阳面多那就贵
0: 对吧，那所以你看它实际上你仔细观察一下，
14: 嗯，
0: 那我们关注的这些空气阳光，空气反正是看不见了哈，但是呼吸还是需要它了哈，
14: 对，
0: 阳光呢你不能说看不见了，是吧、
14: 嗯、
0: 摸是摸不着了，
14: 嗯，
0: 是吧，
14: 对，
0: 那至于说我的这种心情的愉快，那你怎么评估啊，
14: 这个别人也是很难看出来
0: 的，对，所以说呢这样一来的话，你仔细观察一个人他开始关注的时候，不仅仅是房子大小，
14: 嗯，
0: 他还包括跟这个房子周边有关的这些环境啊、
14: 嗯、
0: 空气啊、水啊、
14: 嗯、
0: 空间啊，是吧，
14: 对，
0: 阳光啊、
14: 嗯、
0: 这个等等哈，
14: 嗯，
0: 他实际上视野就开始大了，我们一般来说关注的是有了，
14: 嗯，
0: 但实际上呢我们却生活在无的世界里，所以无的世界就是我们生活在空间里头，
14: 对呀、啊、空间是看不见，看摸不着，
0: 空间摸不着，但是空间很大我们就很舒服，
14: 是，
0: 然后手脚伸舒展就很舒服，对不对，
14: 对对对，
0: 两个人太靠近了空间感没有了，是吧、
14: 嗯、对，
0: 那你可能就觉得憋得不舒服了，
14: 嗯，是，
0: 两个人之间在一起保持点距离感，是吧，这就很自在了，
14: 对对，
0: 包括办公室也是这样的，是吧、
14: 嗯、
0: 那办公室的话如果说人挨人的，
14: 是吧，
0: 如果我们都并排坐在那里就办公，那也办不了了，
14: 心都静不下来，
0: 所以办公怎么得有个办公空间吧，
14: 对、
0: 哎、你看这个空间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吧，
14: 但是我发现我们虽然关注有，可是时时刻刻受无的制约了，
0: 对，实际上呢这个所有的有都是离不开
14: 无的啊、
0: 哦，无的，这就是这个道德经上告诉我们要观察问题的角度了，
14: 哦，
0: 哎，就是不要是光去看这个有，要看到这个有是从无中生出来的，
14: 哦，
0: 是吧，
14: 所以就说无有入无间嘛，
0: 对对啊，所以说我们无有这就讲的这个道理了，是吧、
14: 嗯、
0: 无有其实讲的就是没有，
14: 嗯，没有，
0: 是吧，无间就是、嗯、啊，它这个任何一个空间里头，任何一个环境里头都有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在起的作用，
14: 哦，
0: 看得见的世界是生活在是存在于看不见的世界里的，
14: 是
0: 啊，这就很清楚了，就是我们人活在空间里嘛，
14: 对呀、啊，
0: 空间是看不见的嘛，
14: 对，
0: 我们人是看得见的咯，
14: 是
0: 看得见的东西，世界看得见的人，
14: 嗯，
0: 是活在看不见的世界里的，
14: 哎呀，这句话说的有点绕口但是我们大家应该能理解，
0: 能理解，对不对，
14: 是，
0: 就像房子，说房子我们用的啥，用的是看不见的那个世界，
14: 是，
0: 我们用的是空间嘛，
14: 对，
0: 空间也看不见也摸不着了，
14: 但是我们要启用就得靠它，
0: 要靠它，所以它讲的是这个世界，
14: 哦，
0: 哎，那这就是讲我们平时呢应该是多去啊关注看不见的世界，那么这个我们去观察我们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它都有哪些存在形式，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14: 嗯，
0: 我觉得我们看不见的这个世界里头它有一些力量是很强大的，
14: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呢我们讲感召力，
14: 哦，感召力这个词儿，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听说过有些朋友就没听说过了，
0: 对啊，你是说经常讲这个感动人的这个讲的心的力量了，
14: 嗯，
0: 是吧，人心的力量， 人心想什么我们能看见吗？
14: 我们外人一般看不到他人心。

0: 心里在想什么。
1: 一般是看不见的，是吧？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定程度的话，这个意识力量，是吧？我们讲意识的力量，讲念力，是吧？这个其实都属于在看不见的世界的。
0: 还有的说法就比如说哪一个人他的气场很强，
1: 啊，这个
0: 气场也看不见，
1: 这个我们也都看不见的，
0: 对
1: 吧？所以说他就讲这个无有入无间呢，其实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0: 哦，
1: 那你比如说我们住在房间里头，
0: 嗯，
1: 是吧？我们要想出去，一个人能不能出去呢？
0: 可以出去吧。
1: 那从哪里出去呢？
0: 从门啊。
1: 从门里出去，
0: 是
1: 吧？对吧？但是你看，当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想问题的时候，他的意识从哪里出去的呢？
0: 他的意识就从大脑里冒出。
2: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3: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6: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3: 保护野生动物，
6: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最后的绝唱。
7: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8: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7: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9: 又钓上一条大鱼。
7: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1: 不会被骗，
12: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10: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3: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

0: 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0: 有我，
5: 有我，
6: 有我们。
5: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5: 是啊，
10: 真不错，
8: 真不错呀，这个。
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1: 嘿，看着就敞亮。
12: 又老大了，
13: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他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他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17: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16: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2: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老时间老地点，我们又相约在了最爱私房歌。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相会，又是一期的最爱私房歌。在今天我们要听到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呢就是李宗盛。每个人呢都活得自有道理，但迥异的人生境遇却都能够被这个人淬炼成一首歌曲，字字珠玑，敲中每个人的心灵。他就是李宗盛，人们所说的小李，寂寞、爱欲、青春、追忆等等各种情境都在他的作品当中完美的呈现出来。细细的听来的时候，在他的歌里头都藏着各式各样的自己。这就是李宗盛的歌声。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梳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像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提到李宗盛的时候，你了解他的什么，或者说你听过他的哪些歌曲，都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等着各位的到来。

麦私房歌，我们带着大家的耳朵了解一个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李宗盛。在他的手笔之下，让很多的人都非常非常的火。通过一首歌，让我们了解了一个人的音乐人生。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旋律，了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大哥的音乐。刚刚来和各位说到了这首《山丘》，他的这首歌词写的也是特别的接地气儿，也是写到了每个人的心里面。就像这首歌所写，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够晓得就已经老了。年纪大了，相信很多的人都会喜欢去听李宗盛的歌，这也许是一个很真的现实。因为年纪大了才能够读懂他的直白，人生几何已经是老李如今的主要命题了。他唱念式的唱法几乎呢是返璞归真，而歌中宽广苦涩的情愁，没有经历过潮起潮落的人是不会懂得的。在《山丘》这首歌词里也是透露出了无奈与遗憾，能够听得出李宗盛经历了成功与失败之后，回首往事诸多未完成的一些心愿。还有呢，在这首歌里也是更大的是督促着年轻人，就像歌词里面所写，一生所求的太多会很累，到头来呢你会看到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不如像山丘一样一步一个脚印完成自己现在所想要的那些东西。今天说到的是李宗盛的音乐，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了解的李宗盛都是哪些呢？赶紧拿出来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吧。

文蔚带来的阴天，这也是出自李宗盛大哥的笔下。这首歌是由他包办了词曲来进行完成的。李宗盛对爱与伤害的表达近乎是成为了我们所说的那种白话文，这样直勾勾的凡人情歌由一个酷酷的女生唱出来，还真的是多了几分坦然。所爱非人又如何，最好爱恨扯平，两不相见。这就是莫文蔚的阴天所要给我们带来的爱与伤害的那种表达的意思。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2: 这里是最爱私房歌，我是肖辉。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李宗盛。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首李宗盛，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多么了解李宗盛呢？也是希望各位在听歌的时候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等候着各位的到来。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路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8: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9: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防务设施。

0: 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在哈尔滨道外区太平北三道街附近，有一个居民住户的家里发生了燃气爆燃。这个事故呢，当天造成了一人死亡、七人受伤这样的结果。
2: 在这一起事故发生之后，相关部门也是第一时间抵达了现场，实施了救援和善后工作。
1: 燃气是咱们生活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能源，家庭啊、饭店、酒店广泛使用。它呢有易燃易爆的一个特点，这燃气要是泄漏了导致的事故啊，这两年呢也是时有发生。
2: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燃气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一旦使用不当或者是疏忽大意了，有可能会造成泄漏，从而引发火灾甚至是爆炸。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严重威胁咱们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带您啊到哈尔滨市道外区这个住户发生燃气爆燃这个事故的现场，咱们去听听。另外呢，也了解一下发生了类似的燃气爆燃的事故，这燃气爆燃它为什么危害就这么大？
0: 意外发生，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当时这个爆炸的现场，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平大街北三道街维也纳小区发生了爆炸。
2: 那发生了爆炸事故的这一栋七层的居民楼呢，是一到七楼的玻璃全部被震碎了，而周围的楼宇呢也有不少的玻璃破碎。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当地媒体哈尔滨日报的视频客户端对这个案件的报道。
3: 哈尔滨日报记者从道外区委宣传部获悉，道外区太平北三道街45号一居民住户发生燃气燃爆，致一人死亡，男，50岁。事故发生后，市区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开展救援及善后处置工作。目前有七人轻微伤，经医院检查处置后已陆续返回家中。经建筑专家现场鉴定，楼体结构安全。附近居民告诉记者，发生爆炸事故的是一栋七层的居民楼，一到七楼玻璃几乎全部破碎，周边楼栋也有不少玻璃破碎，当地有关部门正在处理此事。
4: 整个这一栋楼从一楼到七楼全塌了。
5: 网传视频显示，事故现场附近不时冒出浓烟，并传出爆炸声，当地已派遣相关部门前往救援，目前救援行动已经结束，现场明火已已扑灭，现场已被警戒线围起保护。事故原因初步判断系燃气燃爆，警方已在现场进行相关调查工作。
0: 应急时刻，
1: 我估计这个视频不少的听众朋友都看了。
2: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当时事故现场一些在现场的人的描述。那首先呢，是在附近的一个商户，这位商户呢是一位姓李的先生。他说当天下午的5点10分左右啊，他听到了一声巨响，等他出来一看啊，发生爆炸的那个楼一到七楼的玻璃已经全都瞬间碎了，那窗户呢也有不少已经变形了，而一楼的一间屋子里面有明显的火光，而消防很快就到达了现场，把明火先给扑灭了，而在现场附近呢也来了救护车，一直在待命。
1: 现场当地的媒体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不少居民都告诉记者啊，说事发不久他呢就赶紧赶到了这个事发现场。哎呦，一看这事发的楼啊，明火刚被扑灭，可是周围这窗户玻璃那几乎都破碎了。因为呢这幢楼啊，它在这个楼的边户，但是不巧的是它这个边旁边它正好有一面楼面对着它，所以呢爆炸的这个冲击波，这就不仅把自己楼上的这2到7层彻底的冲击了，甚至呢把旁边的单元的1到7层都冲击了，那家家户户的这个封闭阳台那都已经炸裂了，而且呢把它对面的那幢楼的1到7户啊，这玻璃呢造成全部的粉碎，附近整幢楼的居民的窗户大量破损，那楼下停的

0: 车那也大多数都被砸坏了。这个张先生呢，他就给记者说，说我是看到有七个人被担架抬出来的，我估计是爆炸造成的受伤人员。他也说啊，说事发了之后，他看到消防啊、公安啊、应急啊、燃气啊、120，哎呦，好多部门、好多车和救援人员，这都赶到了现场。这会儿政府的工作人员已经挨家挨户开始统计损失了。
1: 没错，那后来呢，这七个被抬出来的人呢，被确定是轻微伤。这样的一个一楼的爆炸出现了火灾的情况呢，是会给整栋楼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伤害的。
0: 是的，
1: 总而言之，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生，我们也再一次一起看到了由于燃气泄漏造成的爆炸后果是多么的严重。
0: 尤其是啊，这个消防的案件它和其他案件还不一样。您说这个治安案件，抢劫呀、故意伤害呀，这往往啊，这个肇事的人他不见得是那个被害人，他比如说他打人、他抢劫啊，受害的是别人。但是消防类的案件当中啊，这个往往肇事的人他就是被害人。你比如说自己给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充电，那肯定在自己家炸了呀。那么首当其冲、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那就是那个充电的和他的家人。那在这个事故当中，咱们看啊，目前呢，当时就致一人死亡，男50岁。我个人啊，猜测极有可能是爆炸发生的这户的人家。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啊，盘点100起居民家庭的燃气爆炸的事故。哎呀，我心想100起啊，其实全国各地也有。我们俩给您说说啊，在深圳市龙华区三河新二村一家9楼的住户家里，那就传来了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啊。
1: 那一名女住户呢，回家做饭的时候，刚刚拧开这个煤气，就突然发生了爆炸。巨大的爆炸冲击波瞬间就把防盗网给炸得严重变形，挂在了窗户外头，这个窗户玻璃也全都震碎了，连隔壁邻居家的窗户也未能幸免。
0: 嗯，那咱们一块来听当时事发之后当地媒体制作的相关的视频内容。
3: 中午的时候就听到砰的一声了，我初步怀疑应该是煤气罐或者是那种高压锅爆炸了。
4: 就一个蹦一个响声响声就是了，我都很高到我自己了，不在我隔壁嘛，玻璃碎了就弹到我这里，报警一路就大概几分钟就到了，消防公安很多部门都很快，处理很快的，
5: 就防止直接震动嘛。我们这一栋主要就是当时就一个女的不知道是在做饭，
4: 她就老爸了，老爸已经跑出去没关好，那六七楼的整个一套房子都是煤气，把做饭一点火，那不是就尸体就爆炸了，就有点烧伤喽，不算怎么严重。
0: 那大家依稀呢能听到有一些居民朋友的判断，说极有可能是这个
1: 管道老化
0: 了，漏气了，然后回家一做饭一开气儿，那不气儿一来，然后呢气儿呢就溢出来了，泄漏了之后，然后呢可能呢这个女士呢回来之前屋里就已经泄漏了一些燃气了，回家之后一打开一见明火，砰的一下，那不就是巨大的冲击波吗？
1: 没错，那当时的情况是消防队员又冲进去了，那冲入了煤气爆燃的住户家中之后啊，找到了已经被煤气爆燃烧伤的女子，随后就赶紧把她送上了救护车到医院去处理。那么据邻居汪先生说啊，女住户呢她的家用燃气的管道本身就非常的老旧了，他呢啊没有关好阀门，有可能啊就是因为这一个阀门本身它的这个胶套啊，包括里面的一些管啊出现了一些渗漏。那在当天这位女住户回家之后没有开窗通风，而是第一时间就打开了煤气要做饭，结果呢刚拧开煤气就发生了这一次爆炸。
0: 那您看这个案子啊，和很多类似的消防案件都一样，那就是那个肇事的往往是那个受害的。据了解，这位女子啊，她的头部和面部都有烧伤。那您想做饭呢，肯定是脸冲着炊台呀。还好没有生命危险，被送到医院的进行了紧急处理。消防部门和当地的燃气部门对这个煤气爆燃事故的原因做进一步的调查，同时啊，也挨家挨户的检查，是不是其他家庭也有老旧已经呢有安全隐患的这个燃气管还在使用。
1: 那在浙江杭州萧山区北干街道嘉联公寓某住户就发生了燃气爆燃的事件。那事发之后在楼下空地呢发现了一名男子，经现场施救发现此人已没有生命体。

0: 称。那后来应急和公安部门呢也进入之后开始对现场进行处置，目前的具体原因也在调查当中。
1: 这个爆燃现场啊，往往呢气流的冲击力非常大，极有可能造成的把人员在这个气流当中啊冲击出室外，这都是有可能的，再住高楼二次伤害啊。所以呢往往突发的燃气爆燃事件的这个现场啊就特别让人揪心，场面呢特别容易让人痛心。咱们不说远啊，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一个小区的住宅发生了爆炸。您看早上六点多，这很多家庭还没睡醒呢，
0: 对，
1: 这就没有这个戒备感，或者呢没有处置的能力，估计啊前一天晚上这阀门就没关严，就漏了，漏了一晚上。结果这家呢发生了爆炸之后，也是啊这上下左右的邻居就纷纷遭殃，离得近呢、啊、都跟着着了火了，三人因为这个事情送到医院救治了。
0: 接下来还有一起事件是发生在北京的平谷区的某小区，发生了一起液化石油气的爆燃事件，造成了两人受伤。那北京应急局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原因是当事人私自使用不合格的管箍固定调压器和软管，最终导致燃气泄漏，进而发生了爆燃事故。
1: 是他没有买燃气公司配的那个软管的管箍固定调压器，也就是把那个管子固定到那儿。他是买了一个外面的五金店的，所以呢泄露了。大家看啊，和燃气安全有关的这个小物件小钱那都没有小事儿啊。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燃气给咱们的生活带来的方便那真是太多了，又清洁又环保，而且呢又给力哈。但是它的爆燃的危害性可很大呀。
0: 对对对，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燃料它自身的特性决定的。燃气爆炸到底它的威力有多强？首先1公斤的液化气如果完全燃烧的话，它就相当于4到10公斤的 TNT 炸药的威力。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一旦有一个小小的疏忽大意，就有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1: 家用燃气啊，咱们知道这煤气罐很多年前就不用了，而且呢基本上哈、啊、都不允许家庭的使用煤气罐，别说家里，连餐馆都不允许使用煤气罐呢。所以家庭发生燃气爆燃的事故，那绝大多数都是软管老化造成的。
0: 对，
1: 但是知道吗，这个软管啊实际上最长最长1年半2年就得换。
0: 这您一提到这个事儿吧，我又想起来一个事儿、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很多男士朋友一定要留神，因为我就是个教训，当时做隐蔽工程的时候我没好好盯，所以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墙里面是软管还是已经更新过的这个硬质的这个铁管。
1: 如果是软管的话，你还得把它那个切开暴露出来。
0: 而且接下来呢、有很多的这个隐患都会发生在隐蔽工程当中。
1: 是，
0: 所以呢听了我们这期节目，收音机前更多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要进厨房看一看，哪怕是不好够拿手电看看，也要看看自己到底那管目前的情况，有的那上头全是油，有的那个上头已经有一些这个外皮的开裂
1: 都拉黏了，都是
0: 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危险。尤其是冬春和秋季这个风大的时候，干燥的季节会造成一些隐患。
1: 是的，这个软管的问题啊，老化的、破损的、粘的、脱落的哈，甚至呢哎这被小动物咬的那都有可能。还有就是啊，有的人呢就买这个管箍和这个软管呢不匹配，当时觉得挺好，用一用就不固定也不紧固了，就容易出现松脱脱落，那这个泄漏就更厉害了。
0: 对，所有的配套都是有学问有根据的，就是燃气公司他给您配套的那个管箍啊，有可能他们是经过多少次测试，就是那个大概的力量去拧它，然后那个管的软硬程度和这个管箍是配套的。如果您自己去买的话，很有可能过紧也会造成伤害，过松有可能直接泄漏。
1: 而且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燃气公司垄断呀，啊我也只能找他，那他会不会就这个溢价就很高啊。哎我给您说还真不是，我们家的这个金属管我换过，大概1.2米吧，50块钱，大家说贵不贵？而且没有上门费呀。
0: 对、
1: 您再买一个燃气报警器，您自愿哈，燃气报警器500-600块钱啊，因为根据不同的管的尺寸啊，我也建议，尤其是给老年人要买。那咱们下面就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处的王昭给咱们说说啊，这个燃气的安全。
3: 现在像咱们城镇常用的这个天然气罐装的燃气，它基本上是具有易燃易爆还有一定毒性的这个特点的。一旦发生了泄漏，首先我们作为居民是

0: 不易察觉的，但是它一旦遇到了火源，明火的火源，或者是咱们家中的常用的家电打火，它就会发生燃烧，造成火灾。就是更加严重的情况，那就是发生爆炸。这样不仅是对我们的财产造成了安全，而且会对我们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危害。因为像家中我们的那种家具布艺的东西都会比较多，所以很容易就是让它燃烧和爆炸会蔓延的非常快，因此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首先作为就是我们家中使用燃气，像我们自己日常市民可以做到以下几点来自己检测有没有相关的火灾隐患或者是危害。首先我们使用燃气后必须要同时关闭灶具的开关还有燃气管道的阀门，这样是避免多余的燃气发生泄漏造成意外。第二，我们要经常检查一下那个胶管的连接处，因为有的家中可能还是在用那些胶管，所以我们要经常检查一下那些胶管是否有老化开裂的这种现象，一旦发生这种现象，一定要联系燃气公司进行更换。像胶管这个基本使用6个月，胶管它的那个质量一般都保质期比较短。还有最重要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我们长时间使用燃气了，像做饭呀，或者是平时我们煲汤可能时间会比较长，那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换气，这样的话是要保证平时我们哪怕是不会造成灾害，也是尽量避免中毒啊，一氧化碳中毒对自己自身健康着想的一个好处。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异味了，也要立刻开窗通风。
1: 应急时刻，
2: 所以呢尽量不做封闭的或者是
3: 隐
2: 蔽
3: 工
2: 厂。
3: 这个燃气公司是需要，如果是软管的话是需要裸露的，不要以为这个厨房里面有一个裸露的管很难看，就觉得呢你们是多此一举，我就要把它封起来。
2: 哎，而且会不会放在吹台底下慢慢的就加热了呀哈？
3: 对呀、
2: 但是它也得裸露。
3: 一定要裸露出来，这是对大家的安全的一个最基本的提醒，
2: 是
3: 大家随时能看到它是不是老化啊，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事故。
2: 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王昭给咱们说说怎么样自己在家时不时的检测一下自己家的这个软管的工作情况到底怎么样，能不能让人心里踏实。
0: 这个像一般有的时候家里首先检查的时候咱们一定不要打开它，就是不要开明火，不要是有明火的检查。我们家里都有那个洗衣粉肥皂，弄一点那种泡沫肥皂水啊，洗衣粉的水有那些泡沫，然后把那个涂在软管上或者是涂在咱们那个管上，看有没有气泡出现。
2: 咱们要常检查，您也别天天检查，我觉得一个月一个季度检查一下闻闻味儿，特别是您安一个燃气报警器。当然大伙儿说燃气报警器那是自费的，根据管子的不同500-600都有，太贵了。我是这么想啊，这个燃气报警器啊它特别的敏感，您吃个自热锅，这自热锅因为它呢是蒸腾出分解出了这个氢气了哈，这柜子里的燃气报警器它都滋滋的叫啊，跟定时炸弹一样，它就这么敏感，就这么给您安全。所以我觉得家里有老人啊有孩子，哎，我觉得家里有人，只要咱们不缺这个钱，经济条件允许，我都建议您给燃气公司打电话让人上门来，
3: 对，
2: 给您换个管，给您安一个这个燃气报警器，您家里多一个安全卫士啊。
3: 没错啊，有句老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有可能会造成重大的伤害。这样的一个烟雾报警器或者是这个燃气报警器还是家庭必须的一个产品。
2: 是，您要说您家里没装，那要是有点泄漏您就得靠鼻子，您得闻。但是因为呢燃气呢它本身没味儿，为了让大家呢在它泄漏的时候能闻到，那燃气公司呢就加一点氨啊，闻起来还有点臭臭的哈，实际上是氨的味儿。但是呢架不住有的人他的鼻子他嗅觉他不行，他就是闻不出来，他还感觉是别人家的或者是其他地儿的或者厕所的。那一旦察觉可能是燃气泄漏，那我们俩就要劝您了，这个时候您就进入了应急时刻了。您先呀别开灯，哎，别开什么电源，然后呢这个时候也先别打电话，您先把窗户推开，
3: 这是一个最简洁的方法。最好呢如果是对流的房间呢，两边的窗户门都打开，这样在放它个10分钟20分钟之后啊，您再想办法联系啊或者是开灯看啊，同时坚决不能使用明火，人此时此刻最好也退出房间。
2: 把门打开，把窗户打开，赶紧稀释这个燃气，它达不到爆炸的浓度它就没事了。然后啊您这赶紧跟消防局啊物业啊赶紧联系，进屋呢把那总阀门给关了，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赶紧检查是哪儿漏了。那这燃气啊您看看不见摸

0: 不着，甚至有的时候都闻不到。所以我们俩还是那句话，特别建议您安装一个泄漏报警装置。我们特别希望您能够享受上这个现代化的科技给咱们的家庭带来的安宁哈。这个装置啊，它只要一发现泄漏，它就会通过声光报警，发出滋滋特别尖锐的这个提醒，而且啊，人家是自动切断电源的，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燃气泄漏引发的这个爆燃事故。
1: 对，所以说这几百块钱的东西啊，它还是有它一定的这个设计原理和一定的工艺，同时有一定的这个保险系数的。而且刚才呢也说，这个燃气公司是不是就垄断了，就那一家独大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也绝对不会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他们做的这些东西他们自己是要负责的，
0: 而且呢他们的产品是要经过价格主管部门的审核的。
1: 对呀，
0: 所以呢燃气这个事情啊，您看其他家庭的这个教训，这都值得咱们汲取。咱们呀，在燃气上多上心多上力。什么力呢？您睡觉之前，或者您双休日出去玩啊，哎，甚至出国呀出差呀哈，您基本上我觉得啊，每天您都想想啊，这个火关了没关，哎，电关了没关，哎，气儿关了没关。我是觉得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呦，每天我关那个总的怪麻烦的哈，但是我觉得起码您做完饭以后，这个开关呀等等啊，这些气源您要在临睡前自查一下，而且这个管子隔三差五隔一段时间也要检查检查。
1: 以上呢就是一些提示，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些这个爆燃事件越少发生越好，我们有一个平静幸福的生活环境。这里是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呢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了。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哈尔滨市的一个小区的一楼的住户发生的燃气爆燃的事故，这个燃气安全怎么说都不嫌多。
1: 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5: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

0: 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哎，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9: 好的，已添加。
10: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1: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2: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1: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3: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10: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9: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4: 爸妈，我回来啦。
12: 闺女回来了。来
11: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4: 爱是记得，是陪伴，
12: 多吃点儿。
11: 香吧。
14: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5: 手机电量剩余50%。
1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5: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5: 手机电量剩余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9: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8: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3: 您好，您的快递。
1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1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0: 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嗨，各位好，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好歌共享。赶快一首歌的时间，阿美阿美，来自于台湾的王梦玲，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阿美阿美，王梦玲这位歌手兼音乐人是台湾的民歌时期的重要的一个名字啊，这位著名的创作人，他创作的许多的民谣歌曲已经成为了永恒的经典。原来呢，他是一个出租车的司机，在1980年代初，台湾校园民歌时代，他是一个

扑出的歌手，在金韵奖里演唱抒情情歌《木棉道》而出名。一支歌的时间。

0: 怀念战友。其实我们也知道电影当中的几首插曲呢都是雷振邦老师的代表作，具有着浓郁的新疆的民歌风，旋律婉转动听，深受喜爱，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不衰。可是有谁知道为了创作这些歌曲，雷振邦当时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接到为电影谱曲的任务之后，那个时候我们的艺术家们他们都是讲究一个体验生活，到生活中去。然后为了搜集到少数民族战士们传唱的民歌，他几乎是跑遍了许多的这个喀拉昆仑山上的哨所，还有几个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哨所。因为风雪太大，路况艰难，暂时没有去成。但是有人劝他说不要去了，因为那时候连续发生这个雪崩，非常的危险。可是雷振邦不甘心，执意去。有一天当他们到达哨所，还没有进屋，身后又发生了雪崩，真是让所有人惊出了一身冷汗。我想正是他的这种精神，这种执着吧，感动了苍天。于是在这个哨所，终于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的口中听到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我们的音乐家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听到那歌声里如泣如诉的哀伤和纯真，于是他怀着满腔的激情在创作。所以电影的插曲这首后来历经半多世纪久唱不衰的怀念战友，包括小花为什么这样红，激情奔涌，一口气就创作完成了。如今好像挺能很难再听到说哪位音乐家音乐人去采风去体验生活，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其旧章吧。也难怪现如今生活那么快，滚滚车轮，人步伐匆匆，从前慢那样的一种唯美已经不能说它灭绝了吧，但是很难再寻到它的踪影。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听到那些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初那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对，就是那些动听的口口传唱的歌曲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跟现在的孩子说哎呀你们没有耳福，现在没有太多的好歌。是啊，因为那个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单子的人，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como la noche, de días asoleados.

功能。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ú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